所以我就是就是这个调侃比较爱好这个，所以我就拜师傅学，因为自己爱好它有动力，所以我们学的人也不怕苦。我们呢工艺美术厂到2009年就没有了，我们经常到泸州来做，有的东西要结合本地的这种风格，到成都本地的有泸州木雕的地方啊，我们就都参观一下，要去看一下。因为我们本身是东阳的，对吧？结合本地的回族木雕，都把它结在一起，就根据这样呢，就来做这个泸州木雕。好像昨天我们去的那个包公墓啊，那个里面也是作品，在公开场给它展示。所以这个题材都是按包公他一生当中的这是时间来做的。我们的这个泸州木雕构图比较严谨，用刀方法、手的劲啊、掌握木头的纹路啊，他这个都要知道才能做好。第一步就是都只画好，

0: 第二步就是我们造型里面的深度要把它处理好，浅浮雕的、深浮雕还有半浮雕都加在一起。这里把楼台亭阁这个树啊、花啊都要把它砍出来。整个都做好了，接着修剪。我整个一看，哎，有点古色古香的，有精雕细刻、粗层次、挖孔的，这个都是鲁蛇木雕这个特点。《红楼梦》做三年，雕刻的表现方法都在里面。把最好的剪接找出来，把它做在上面的。远程生钱，这个是比较好的题材，就把里面的楼台亭阁都放在里面作为衬托，里面还要做古代服装的那细的那种装饰花纹，还有头发，这个都要做出来，做出来功夫比较大，只能要把它东西做好，那就得到目的了。远的来远的他往前跑，那样不好，这个动作幅度太大了，刀不容易平，所以呢又要有起伏。你现在不是打掉了吗？打掉应该底的，你不要讲一个底的，这个一个底的一个高的，这你新车这个后面是好像纸一样的，这个要把它敲成，敲成之后树子做出来以后啊，这块先打掉，这块就是这块。我传承啊，真正我带了有四五十个人，带了那个时候带了好多徒弟，现在少了。我们带他们来，按我们泸州木雕，按我自己的风格来做的，所以我希望把以前的东西啊，把它做出来，就这样才能把它传承呢。做这个东西啊，这个要有意义的，你不爱好、不喜欢，你没办法坚持的。
1: 你辛苦了啊！你这样劲很长啊，不是不打不哭不快吧？啊，怎么快的呢？
2: 再找吧，我再帮你找吧。

1000多年的历史呢，历史比较悠久的。以前是边种庄稼边种盆景的嘛，改革开放之后土地自由了，现在是家家户户都种盆景，老祖宗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嘛。

0: 小的时候我爷爷在的时候嘛，爷爷父亲都是一起的，跟着他们一起学的。培养一棵盆景需要很长一个过程的。我们这里流传这样一句话嘛，就说爷爷种花孙儿卖，就说形容这个盆景是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小的盆景嘛十几二十年，大的盆景要几十年的呢。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四个弯，一根一根条主干扎上去，用绳子把它拉下来，拉一个弯下来，配置把它定型，定型定好了，基本上是修剪摊了。有以前都是山上做的嘛，现在是山上成型了，再把它挖下山来，移到这个盆子里面。材料是什么材料，就做什么形状，就地取材嘛，就是。
1: 不倒。
2: 这个功夫你看啊，
3: 吃什么了？
2: 可以的吧？他们不叫叫多少的。
0: 我父亲今年76岁了，他们要叫我们好好的做盆景呢。把盆景做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刚刚开始学，就是说他叫我把那个枝条把它拉过来，再用绳子把它捆扎起来。我又不知道那个时候还小嘛，就是一下子用力太用劲了，把它拉过来就是啪一下就断了。我父亲就讲，像你这样做盆景做不好的，心这么急，做盆景要有个耐心的，要慢慢的随着它把它慢慢的拉过来，手把手的教我们怎样做怎样做。从小跟着我爷爷一起做，对盆景产生了感情，就喜欢上了嘛。就说那个时候，那个谷里红还是生产队里面，那个时候一个小苗，他从小那个培养的，一直到现在卖掉了，他觉得哎呀，还是好心疼。
4: 来了，嗯，心情怎样？
2: 来了，你搬过来也可以，你留点过来好，这个车等于好。
4: 搬不来，
2: 球啊，谁的？你这一天要回家？
4: 嗯，我们别过来的。
2: 哎，有了，有了。咋个好年轻呢？这些年轻啊！
0: 现在我们好多人都是到外面去发展了，到外面去转秧田了，来了做盆景了。最近几年销售好像没有以前，没前几年好。前几年罗汉松梅花趋势比较好，就说全国各地的那客户都要上门到这边来收购的。孩子上学啊，都需要很多钱了嘛，就是。真正的好像那个困难的时候嘛，盆景卖便宜也能便宜卖给一点，那不然的话你要生活没办法了。

我是陈然，是一个四川的女孩子。大学一毕业呢，就跟着我的先生回到了一线。然后我做蓝染这一块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我先生他说他们一线这边是一个人口非常少不是很简单的地方，到现在为止还是保持着就是小孩子在田间地头去玩耍，去山上摘植物，这就是我想让我的小孩在童年经历的东西。我大四的时候就毅然决然选择跟他回来了。我俩在那个微博上看到了我们四川有一

家染坊，他们有一幅画叫做远山，那种图他们挂了很多的布在他们的院子里面，远远望过去就是层峦叠嶂的。所以从我知道了那个学习的地方

一个年轻人有传播的能力，他们没有了，那我可以去帮他们完成这件事情。古法蓝染的东西，如果它不能跟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结合，就会越走越窄。所以说我就开始在想，我自己平常喜欢穿什么样设计感的衣服，然后我要把这个衣服跟蓝染结合起来呈现出来，它又是什么样子，去把我们这个古法蓝染的这样一个技术跟我们现代的审美一定要去结合起来。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的传播就达不到。最早的时候，我在朋友圈老是会发一些中国风的盘扣，然后长袍。久了之后，就我朋友就会跟我讲说：“真的，陈然，我们其实明明很想买你的东西，看你的朋友圈都给我们看腻了。而且你这个衣服，我在城市里上班的时候我穿不出来。那这个真的是给了我当头一棒哈，我觉得。”很多人喜欢我们这个蓝色的这种天然的色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根据他们的需求去开发一些床上用品、家居用品、衣服、包包，还有我们的一些茶艺用品。现在就是跟生活美学相关的一切东西，其实蓝染都可以做到。真的就是我们赚的所有的钱，几乎都一股脑的又去投入到了新的东西里面去。

0: 为止，我都不能去说我平衡了我的家庭和工作。我跟我老公两个一定要有一个人是留守在家带孩子的，
1: 一二，
0: 只能是做到尽量，但是我不能说我完全能够平衡。染缸其实就像一个小孩子哈、啊，就跟我家女儿一样的，我需要去照顾她。那每天她会帮我染出非常非常多的布，可能有时候她一天要接待的量在一两百号人。古代的时候，我们的植物染是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的。是我希望它能够像我们现在汉服的复兴一样的，植物染也可以慢慢的去渗透到我们生活的一些小角落里面。比如说一扇门帘，它就挂在那个地方。它每隔两三个月会因为时间的氧化的关系，颜色会有变化，就像是时间的印记。它从大自然里面来，然后最后它会回到大自然当中去。我其实跟很多我的老顾客有一个约定哈，因为他们经常会在每一年选择带孩子再回来，所以蓝染这个是我开始的地方，就会一直做这件事情，肯定要坚持下去。
2: 妈妈把衣服让给他了的，
3: 给他买了一个大裙子，怎么样？

0: 出声，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五集，幽梦衣冠。
2: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雀碑，我们寿春的安丰堂。
3: 是的，上次我和寿爷爷来过，那次你不在。等等我呀。
2: 史书记载，孙叔敖其貌不扬，却凭着出色的才能帮助楚庄王成就了春秋霸业。走，我们去孙公祠拜祭孙叔敖去。
3: 这个幽梦是中国戏剧的鼻祖，他跟孙叔敖有什么关系呢？
2: 幽梦是春秋时楚国的歌舞艺人，他和孙叔敖是相识的。
3: 哦，这样啊。啊，我听见青铜鼎声传来了。
4: 幽梦，令尹大人有请。
3: 去看看。
5: 令尹大人，您看，您建起来的雀碑，灌溉万顷，让此地无复旱灾了。
6: 我来此就是想借着一塘清水，洗涤我为民之心，不蒙构举。
5: 您得到大王的器重，官居高位，可生活太简朴了，就连您乘坐的这辆马车，也只是用竹木做成的旧车子。驾车的马也是瘦弱的母马，人人皆知，有心有好的车子才安全，用健壮的公马拉车子才能跑得快。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6: 我听说小人服饰穿得好，容易表现得倨傲无礼，我这个人德行不够，不能承受啊。
5: 令尹大人啊。
6: 幽梦，我们回去吧，明日我要率军去河南荥阳与晋军决战。
7: 屈如林，
8: 屈如林，
9: 出发！出发！
3: 后来孙叔敖怎样了？
2: 英雄也有暮年，孙叔敖年纪大了就去世了。
10: 令尹大人，
11: 一路走好啊。
12: 幽梦，听说孙叔敖大人去世了，他的儿子还在乡下靠打柴为生，生活贫困，是吗？
5: 哎，是这样的。
12: 幽梦，国人都知你跟孙叔敖大人交好，你不为他儿子的生活担忧吗？
5: 令尹孙叔敖不把我当作戏子，认为我是闲人，才与我知心相交。可我不只是因为跟令尹大人交好才担忧他儿子，这是楚王对待功臣的后人有失公允，我会向楚王进言的。
12: 这
13: 来，请
14: 请请请。
15: 幽梦呢？他怎么还没来啊？
5: 楚王，我来了。
15: 幽梦，你今日怎么穿得跟生前的孙叔敖一样？
13: 真是太像了。
5: 是的，我今天特意穿上孙叔敖大人生前喜欢穿的衣服。
15: 你的动作也像孙叔敖，你把孙叔敖模仿得惟妙惟肖啊。好好好，幽梦啊，你让我睹物思人，想起孙叔敖了。幽梦，本王要拜你为相。
5: 大王啊，我妻子认为丞相不值得做。
15: 这是为何？
5: 我妻子说，孙叔敖公正廉洁，辅助大王，如今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竟无立锥之地，再靠打柴为生。
15: 这样啊，这是本王的错了。

0: 明日我就派人把孙叔敖的儿子找来，赐给他一块封地。
1: 那我就替孙叔敖大人多谢大王了。
0: 幽梦，本王知道你演的是哪一出了。好你个幽梦衣冠。
2: 来请。
3: 成语典故幽梦衣冠，戏如人生，虽然说话是一种艺术，但是心才知得失和冷暖。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六集，请秋之志。舞台方寸玄明镜，幽梦衣冠起后人啊。
2: 孙叔敖大人相助大王，让我楚国称雄一方，又为官清廉，死后儿子还在乡下靠打柴为生呢。
1: 大王是该封赏他儿子的，若非幽梦相劝，大王未必想到要封赏令尹大人儿子。
3: 哦，那大王为什么肯听幽梦的呢？
2: 这个幽梦啊，真是善言之人。
3: 哦，为何？
2: 当年大王想以大夫之礼厚葬他的爱马，就被幽梦给劝走了。
1: 有这事儿？你说给我听听。
2: 以前呢，大王宠爱一匹马，那匹马因养尊处优得肥胖病死了。大王很伤心，准备依照大夫的礼仪来安葬他。
4: 这以大夫的礼仪来厚葬他一匹马，不妥吧？
2: 是啊，即便大王爱马，可那马终究是牲畜，怎么能跟我等士大夫相提并论呢？嗯，
5: 这匹马是本王的最爱，必须以大夫之礼厚葬他。有谁再敢进谏，就处死他。幽梦，你为什么哭泣？
3: 大王，马是您的最爱，却只用大夫的礼仪来埋葬的，待遇太低了，应该以君王的礼仪来安葬他。啊？
2: 陈请求用雕琢过的美玉喂。

0: 马做棺材，让老弱的人背土为马筑坟。这样诸侯列国听说后，就知道大王以人为鉴，以马为贵了。
1: 那你说该怎么安葬他？
0: 请大王将他作为普通的六畜来安葬。
1: 好吧，就依你之见。
0: 这个幽梦真是厉害。
2: 是啊，此时幽梦应该去找孙叔敖之子了。
3: 多谢叔叔向大王进言，大王传旨要我进宫，说要封赐我一块地。
0: 那你得要一块肥沃之地。
3: 不，先父说过，如若大王要赐地，让我要那块贫瘠的锦丘。
0: 锦丘？你父亲是怎么说的？
3: 那是先父在临终前告诫我的。
4: 儿啊，为父将不久于人世了，临终有一事相嘱。
3: 父亲，您说。
4: 大王多次要封赐，我都没接受。我死后，大王若是封赏你，你一定要记住，切不可接受那些肥沃富饶的地方，只能接受贫穷之地。
3: 父亲，现在家里穷得徒有四壁，为什么不能接受富饶之地呀？
4: 肥沃之地会让别人垂涎，会引来争抢的。安儿啊，你却不要贪慕荣利呀。嗯，
3: 那楚王要是问我要哪块地，我该怎么说？
4: 就要一个叫锦丘的地方，那里土地荒凉贫瘠，你就选择那块封地吧。
3: 是，父亲。
5: 孙安，汝父孙叔敖故去，真是我楚国不幸。本王要封赏一块地与你，你看丹地如何？
3: 大王，我不要丹地。
5: 为何？那可是临近都城的一块肥沃之地啊。
3: 我只要锦丘。
5: 锦丘？谁都知道锦丘是贫瘠之地，你为什么要锦丘呢？
3: 父亲在世时教导我，只要自力更生，贫瘠的土地也会变得富饶。
5: 孙叔敖果然清廉呐。好，那本王就把锦丘封赏给你。
3: 谢大王。
6: 成语典故锦丘之志，远离欲望的纷纷攘攘，洁身有志向，知足便常乐。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第七集，楚都东迁。
1: 香草仙子，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2: 楚生，下次不要问我去哪里去哪里的。
1: 为什么？
2: 因为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原本我们要去博物馆的，现在却要去郢都了。
3: 不仅长相英俊，才华也十分出众哦。
1: 香草仙子，这人是谁啊？
2: 楚生，你连他都不知道吗？他就是我们楚国继屈原之后的大诗人宋玉，他长得真帅气。
1: 可是他跟寿春、跟楚大鼎有什么关系？
2: 就是他的文章才让我们寿春出了名的。不好。不好，树大招风，有人要诬陷宋玉，我去去就回。
4: 这个宋玉太招摇了，我得去楚王面前说说他的坏话。
2: 大肚子，你是不是嫉妒宋玉，心里在打坏主意？
4: 你一个小丫头乱说什么，我登徒子跟宋玉同朝为官，共事楚襄王，怎么会想着害他？
2: 你小肚鸡肠，看不惯宋玉，要向楚襄王进谗污蔑他，是吧？
4: 你一个小丫头真是胡言乱语，去
2: 哼。
1: 香草仙子，你去干什么了？
2: 没干啥。对了，我们到古楚国来，能改变古代的人和事吗？
1: 不能，历史是不能改变的。
2: 这样啊，看来只能眼看着那登徒子向楚王打小报告了。
5: 宋玉，
6: 臣在。
5: 大夫登徒子向本王进言，说你长相英俊，能说会道，又贪爱美色，叫本王不让你出入后宫。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6: 大王，容貌俊美是上天所赏，善于言辞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至于贪爱美色，我绝无此事。
5: 难道你不贪爱美色？
6: 普天之下，我们楚国女子最美，楚国之中，我家乡的女子最美，而我家乡最美丽的姑娘，就是我邻居家的那位小姐。她的身材再长一分显高，减一分又显矮，甜甜一笑，能使阳城和下蔡一带的人们为之倾倒。这样一位美女趴在墙上窥视我三年，我都没答应和她交往。
5: 这么说来，你并非好色之徒。
6: 至于登徒大夫，就和我截然不同了。他的妻子弯腰驼背，走路一瘸一拐，可登徒子却非常喜爱她，已经同她生了五个孩子了。请大王明察，究竟谁是好色之徒呢？
5: 你说的有道理。

0: 子才是好色之徒。
1: 啊！
2: 大王，臣先告退，回去把今天的事记下来。
1: 哎，他是在写什么？好色赋。
3: 好色虽说是贬义，可人们对于美的追求与向往是不错的。我希望目之所及皆是所爱，心之所向皆是美好。
1: 哦，这不就是宋玉昨晚写的《东土子好色赋》吗？
3: 是啊是啊。
0: 嫣然一笑，或扬城，迷下菜。在大诗人宋玉的眼里，我们楚国繁华的城市就是这附近的阳城，还有下菜。
4: 下菜？下菜在什么地方？
0: 下菜就在这东南方不远处，那可是繁华之地呀。
4: 那我们向楚王请求迁都下菜吧。
3: 楚国就要迁都下菜，下菜就是我们寿春。
1: 好啊，迁都到寿春，李大鼎就要铸造出来喽。
5: 人类的每一次迁徙都是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关于美与美好，就是我们的向往。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八集，三千猪驴。
2: 我们穿越到古代的寿春了。
3: 是哦，此时寿春已经成为楚国都城了吗？
0: 是的，公元前241年，楚国国君考烈王在春申君的相助下将都城迁到了寿春。
2: 春申君是谁啊？
0: 春申君名叫黄歇，当年他和太子完一起去秦国做了人质，在秦国时尽心尽力保护太子，太子完返回楚国继任楚王后，就封他为春申君了。
4: 谢大王。
5: 哎呀，让我看看。别急，
6: 让一让。哇哟，
3: 看，前面那么多人，发生什么事？

0: 那是春申君在招门客，招各有专长的门客，就是要辅助楚国兴盛起来。
1: 那他就是在招揽人才咯。
0: 想不想去玩玩？
1: 嗯，
0: 走，带你们体验一下当门客的滋味。
2: 老翁，我看您白发苍然，定是久历世事的睿智之人。从今起，您就是我门客了。
0: 谢春申君。
2: 嗯，两位小朋友，等你们长大再来报名吧。
1: 啊，春申君，你小瞧人啊！不是有才能的人都能做你的门客吗？
2: 哦，你小小年纪有何之能啊？
1: 我会变形术，你瞧好了。哎，你看。
2: 你们为何这般打扮？
1: 错了错了，重新再来。
2: 好，真是奇异呀、啊！那你也做我的门客吧。嗯，小童，你呢？
3: 我什么都不会。
2: 嗯，既然你们三人同来，你也留下吧。
3: 啊，我也能做门客。
2: 我门客数千，多一个孩童又何妨？我相信你会有可用之处的。
4: 春申君说我会有可用之处。
5: 诸吕三千，要是英雄皆入垢，虎贲百万，不教盈室独称王。
1: 爷爷，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5: 我是说，春申君正大量招揽门客，是要将天下人才都收入囊中，为楚国培植栋梁。
6: 赵国平原君门客前来楚国拜见春申君。
7: 开门。
6: 撤。
8: 看我剑鞘试珠玉，可见平原君是怎么善待我们门客的。这一定会让春申君手下门客羡慕，转而投奔我们平原君。优待人才才能赢得人才嘛。
2: 有请平原君门客。
8: 平原君门客拜见春申君。
2: 我跟平原君是老朋友了，你不用多礼。
8: 春申君，这是平原君赐我的剑，你看如何？
2: 好好。
8: 春申君，我此次前来只是向您表达平原君对您的问候，这就告辞了。
2: 好，待我向平原君问安呢。
9: 哎呀，太丢人了。
8: 平原君，属下从楚国回来了。
10: 嗯，你此去楚国怎么样？
8: 哎，我原本以为我们以剑试珠玉够气派的了，可是
10: 什么？
8: 可是春申君的门客却穿着饰有珠玉的鞋。
10: 哦，他有多少门客穿着那样的鞋子？
8: 有三千人。
10: 竟然有三千诸吕，春申君门下人才济济啊。
5: 成语典故，三千诸吕，这世界有一种炫富，炫的是人才。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7: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跑起，
8: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9: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臣有罪，罪该万死啊！我错了。

就在景帝将王美人册立为皇后的数日之后，梁王负罪返回封地。不久，皇十子胶东王刘彻被立为皇太子。

0: 殿下注意啊，这个王字是最简单的一个字，但是它藏有许多玄机。你看，三横一竖贯通其中，这也是最不简单的一个字。这一竖呢，它代表道，王者之道，唯有参通天地人之道才配做王者。三横是天地人三元，
1: 三元不通则王者失位而亡。
0: 那么
2: 哦，我明白了，三元通则王天下，三元不通则亡天下。
0: 对，这个王字是天下最难认的一个字，也是最不稳定的一个字。你看这一竖，它能不能撑起天地人？什么是道？儒家之道，不是黄老一切无为的清净自养之道，而是普济天下的王者之道。若是挑不起，则非王而亡。你琢磨琢磨。
2: 这么看来，这个王字还真是不简单呢。
0: 是啊，天下人都想争做这个王，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王字难写呀。
2: 你这个老师还真有学问呢，您是向谁学到这些道理的？
0: 读圣人之书。
2: 圣人？您说的圣人是谁啊？
0: 就是孔夫子。
2: 可是太后她只让我读老子的书，而老子他为什么又说圣人不死，大道不止？为什么老子他反对圣人呢？
0: 殿下，我不敢说老子的书错了，可我只读圣人的书，不读老子骂圣人的书。
2: 那你也算是圣人吧？
0: 我怎么配称圣人？我魏婉在前朝啊，原本只是个给皇上赶马车的，

0: 那您至少也是贤人吧？要不然我父王怎么会让您来做我的老师呢？我听说古代御马名师，有王良、造父，看来本朝又有一个名人叫魏婉的。哟，
1: 殿下，您取笑老夫开心呢。
0: 我的理想啊，就是要做三件事。一是要观曲江之涛，二是要读遍圣人的书，三是要驾骏马涉猎。有一天呢，观曲江之涛，我要去找刘荣哥哥；读圣人之书，我要去找您；驾乘骏马，我也要找您。
2: 殿下，师父有一句很严肃的话要跟你说。
0: 师父，我说错什么了吗？
2: 以后再也别提临江王刘荣的名字，尤其在皇上面前。
0: 为什么？
2: 君王的眼中没有兄弟和姐妹，只有天下和社稷。

0: 临江王刘荣。你就是刘荣？
1: 前太子，现临江王刘荣。
0: 知道你为什么会来这儿吗？
1: 寡人来此是奉了父皇的诏命。
0: 哼，听口气好像还是封王。从你来到这儿开始，你只是本属的御犯。本朝以法术御天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难道你不知道？
1: 哼，本王无罪。
0: 无罪？按照汉律，私侵先帝祖庙用地者就是死罪。
1: 拿刀笔来，本王要就此事亲自向父皇陈词。拿刀笔来啊，我要向父皇陈词。快
2: 拿刀笔来。
3: 大胆，
0: 把御犯刘荣剥去锦袍，换上囚服，带上刑具，打入死牢。
1: 诺诺，我要向父皇陈词，我要向父皇陈冤呐、啊！来人呐、啊，我冤枉啊！给我笔，给我笔墨，我要向父皇上书。来人，我要给父皇上书。给我笔啊，给我笔啊！来人呐、啊！
4: 喂，老实点，
1: 求你了。给我笔墨，我要给父皇上书。有朝一日寡人恢复王位，我一定重重赏你。求你了，给我支笔吧。给我
4: 现在是朝廷重犯，我帮你与外交通消息，我这不是找死吗？我敢吗？
1: 求求你了，给我支笔吧，给我支笔吧，给我支笔吧，我要给父皇上书。给我支笔吧。
5: 人现在押在中尉署。
6: 内署传出的消息，刘荣又惊吓又委屈，整天啼哭。侯爷既与前太子有师生情谊，不妨试着向皇上求情。其实他的罪呀、啊，说大就大，说小就小。
5: 我何尝不知道他的罪有多大？他的最大之罪，就是做过太子。
6: 不能吧？怎么说，刘荣也是皇上的亲儿子。
5: 可惜皇上的儿子太多，可惜只有一个儿子可以当皇上。
6: 难道皇上为了保新太子才……
5: 皇上是怕新太子将来镇不住的。哼，谁要做了太……

0: 都不好过。君主之位就好比是那个荆棘之丛，皇上把自己最心爱的儿子放进去，他能不为他将来一根一根的摘刺？
1: 摘刺儿？难道皇上还怕刘荣不服，怕他复辟？
0: 旧的叶子不去掉，新的嫩芽又何以冒尖儿呢？
1: 那梁王是不是早晚也得成根刺儿啊？
0: 梁王，皇上是暂时不会动他的。如果要摘了梁王，那朝里又让谁来制约周亚夫呢？
1: 您考虑这么深？
0: 平定了七国之乱，诸王削的削，废的废，地方诸王已难再形成当年吴楚那种叱咤风云的势力。现在朝里朝外势力最大的只有梁王跟周亚夫，看来皇上目前策略是让他们相互制约，互相掣肘，将来早晚要削掉他们的，这也是为太子摘刺，只是现在时机未到。

0: 那侯爷您呢？这样摘刺儿会不会有一天出到您的头上？您在平乱中啊，那也是出了大力呀、啊。可皇上为什么不重用您呢？
1: 梁王跟周亚夫出的力还少吗？我告诉你，皇上之所以重用智都跟魏婉，那是要用其主太机敏了，就缺乏忠诚。太子少弱，皇上现在最需要的是忠诚之士，还是守拙为好啊，吃亏是福嘛。
0: 您不是信奉儒学吗？您这一套明哲保身的守拙之术可是道家呀。
2: 管他呢，什么有用就用什么。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
3: 不过这刘荣毕竟是我的学生，还是要想办法通通气，通通气呀、啊！
4: 太子！你是谁呀、啊？
5: 我是窦婴窦大人府上的，这是他给您的帛和笔墨。
4: 啊，是窦老师让你去送的？
5: 对，太傅是金子打通了狱卒，让我送东西给您。太子有什么冤情就快写吧。
4: 哦，
5: 哎，太傅说了，信不能写给皇上，只能写给太后。
4: 这为什么呢？他是寡人的父亲啊。
5: 让您写你就写吧，时间不多了，我得赶紧走，明儿一早我来取。
4: 哦，

这是什么？皇太后起，孙儿刘荣敬禀陈情。这是臣叩下的临江王呈给太后的信。

0: 怎么，中尉署的犯人还能往外递消息啊？
1: 臣下失职，万死。
0: 去查谁做了手脚。
1: 诺。
0: 等等，把这个拿回去，朕也懒得看了，没有证据你怎么查？

我告诉你，如果有第二个人知道我拿走这样东西，中尉大人，我会要你的命。你自己琢磨吧。

间抽屉的门窗统统给我封死。我警告你们，如果再有这类事情发生，我把你们全都关里头。

0: 芝儿，奶奶在这儿呢，过来。奶奶，
1: 太后圣安。
0: 哦，你来了，太傅。近日你都教太子读什么书啊？
1: 啊，老臣不过是教太子一些做事的道理。
0: 做事的道理？不对，你应该教太子做皇帝的道理。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事事不小心可不行。魏婉，你知道我们汉家天子奉行的是什么道理，该怎么做呢？
1: 臣浅学，不敢知。
0: 嗯，你应该教太子多学习老子，那些无用乱人心智的杂书少去看。道之可道，非常道；名之可名，非常名。世间的小道理，那不是大道理；世间的名分，也都不是永远的名分。
1: 太后，容臣细想一想。
0: 还细想？你连这个都不懂啊？我听说你近日总教太子读那些个《论语》《礼经》之类的儒书，老太太，我不喜欢这一套。我汉家本以黄老无为之术治天下，推崇的是黄老之道，不是儒道。这皇上

0: 竟能选你这老混人做太傅。既然如此，我近日也要给太子身边安排个人。
1: 听太后吩咐。
0: 我琢磨着让吉安去当太子洗马，这个人世家功臣子弟，

0: 回太后，皇上要梁王去城北上渭河新桥跑马试车去了。
1: 吩咐刨除，晚些开饭。皇上跟梁王同乘一车吗？
0: 回太后，梁王此番入朝，皇上为其单设了驾乘，所以
2: 臣与太子今天还有课程，奏请太后告退。
1: 什么人？
3: 启禀太后，窦婴将军在殿外求见太后，据他禀报，临江王刘荣不幸在中尉署投环自尽了。
4: 什么？刘荣死了？怎么死的？他犯什么罪了吗？
3: 是因为侵占太庙用地入罪的。
4: 刘荣哥哥死了？刘荣怎么死的？是让你吓死的？是你授意杀死的？还是他们为了迎合你的意思，生生把他逼死的？
5: 娘，朕不会这样，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刘荣为了扩建他的宫室，侵占了祖庙。本来嘛，是想教训教训他，打掉他的骄气，没想到他有点委屈受不了自杀了。
4: 那他给我写的一封信呢？那封信呢？
5: 这没见什么信，这关在里面的人，他是不能朝外面递信的。
4: 你给我拿来。
5: 如果有信的话，那应该是在中尉署吧。哎，春桐，
6: 奴才在。
5: 去找知都，去问问。
6: 遵旨。
4: 知都，又是那个知都啊！有他在，我们刘家谁也活不了。要追究，一定要追究。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本事。他也太狠了，敢一手遮天，连我孙子写给奶奶的信他都敢扣。给我把信拿来。父子不像父子，兄弟不像兄弟。
7: 中尉至都，请求觐见皇上。
3: 皇上口谕，传中尉至都速归中庭反省罪过。
7: 臣遵旨。
3: 宣周丞相，宣魏齐侯。

真是自杀的，他毕竟是皇子，谁敢害他呀？

这刘荣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朕把他关在中卫署，本只是想警戒警戒他。

0: 着你们俩的本一样。哎，那是谁啊？
1: 啊，中尉智都，皇上恼他逼死了临江王刘荣，这让他跪哪儿反省呢、啊？

0: 是太子射的，太子，不能射呀！太子，不能射呀！太子，太子，不能射呀！太子，你跟俊儿，你这是要干什么？他逼死了我荣哥哥，我要拿箭射死他。走，跟我走，我不走，
1: 母后，
0: 我不走。
1: 他这一死，太后震怒，要追究相关的责任，请你们来，就是要异议。说话呀，丞相。 臣最近身体不适，朝中之事不甚清楚。臣的一死，臣失职。陛下，臣以为太后之怒，并非完全是出于为刘荣的事。至都中尉。 之前曾主持梁王一案的调查，想必早就触怒了太后。哎，今天不要谈梁王的事儿。哎，陛下，刘荣很小的时候，下臣就有过接触，实在是性格又骄矜又懦弱。 其侵占太庙也属重罪，本当绳之以法。既投桓自尽，也是性格使然，与皇上、与执事官员并无直接责任。臣以为以厚葬刘荣，以宽慰太后悲伤之情。
2: 那当然。 只是刘荣在自尽前给太后写过一封信，据说呢，是写了中尉署对他虐待的事。这莫名其妙的事，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太后问下来，呈不上来。这封信没有送出去，可为什么太后却知道了？哼，难道？ 真有透风的墙，
1: 会不会是太后授意，让刘荣写的？这个中尉制都不能再干了。
2: 陛下，臣以为必须弹劾制都，这样才能消除太后之气。中尉一职应该由专业军人担当为好。 臣保举栾布担当中尉一职，统领北军。周丞相的意思也是如此。陛下，栾布确有战功，但已垂垂老矣，不如任韩颓荡为中尉，可能更合适。
1: 韩颓荡。 这个魏婉，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
3: 禀圣上，臣的职责仅是辅保太子。至于由谁接替制都，应请陛下定夺。
4: 刘御史，你可有人选？
5: 臣以为此事应由陛下自行决定。
1: 这个制都呢？

办案是有错，但案呢，也不能不办。另做安排吧，朕还是要用他。这事儿先搁一搁，人都不喜欢酷吏，朕也不喜欢，但事情总得有人去做。中尉一职，京师尉戍，护卫着大内，遇事必须果断，雷厉风行。所以朕选用的还是那个济南都尉宁城，对付宗室豪强很有办法，朕看就让他来接替制都，担任中尉。

0: 倒了，
1: 鱼倒了，啊，哎，制毒大人鱼倒了，
2: 制毒大人，
1: 制毒大人，
2: 制毒大人，
1: 怎么了，大人？
2: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你怎么了，大人？大人，
3: 凡此种种，均与中尉职责不符，故而从今日起，革去其中尉职务，免为庶人，并不得滞留京都。其中尉职务由宁城接替，钦此。
2: 赵，
4: 停车，停车。进士，
5: 臣在。
4: 皇上亲诏，任命制都为雁门太守，着令其不得返乡，直接取道赴任，到之后得以便宜从事，钦此。
5: 对臣，谢圣上。

0: 太子丹，怎么还没到啊？韩嫣，问你呢。
1: 哦，学生不知道。
0: 张谦，你知道太子哪儿去了？
2: 学生也不知道。
0: 啊，可能殿下不知道太子西马近日新来授课，所以。
1: 哦，太子知道今天吉安师父要来讲课的，学生昨天已经跟太子殿下讲过了。
0: 啊，是吗？那他为什么还要迟到？啊，可能
3: 太傅不必解释。太后请老夫出山任太子洗马，专门讲述黄老之道。老夫是有备而来，特意从太后那里请来戒尺。殿下初上课便违逆课规，老夫只能按规矩惩戒。高祖在上，在下没有尽责有罪，太子乃国之储君，来日至尊，臣不敢欺太子，仅待太子受过。本应自击十下，留下三下教训太子。
4: 还不进来？身为太子，不在社庙好好读书，四处闲逛，像什么样子？
0: 臣参见陛下。
4: 起来吧，起来吧。
0: 谢陛下。
4: 这一下，朕无暇过问太子读书的事，你们怎么这么放纵啊？
5: 父皇，儿臣只是因为课程混乱，教义矛盾，才独自在园中散步，想清静地思考思考。
4: 说什么？
5: 实在是魏婉老师平时给儿臣所授的儒学，与太后要吉安老师所教导的老子之说互相矛盾，儿子愚笨，不知何去何从。父皇平时既教导儿臣要尊师，可儿臣现在不知该遵从哪位老师。

0: 魏晚，你说说看。
1: 道不同，不相为谋。微臣不通老子，所以并不知其有何矛盾。
0: 那么你说，有什么矛盾呢？
2: 实际上，儒学与老学之间是形同水火。祖母让我学黄老，魏老师要我学礼教。孔子说，礼乃国之大本，而老子却说，礼是道之皮，乱之首。魏老师要我学聪明，好学不倦，学而时习之，以智慧求人善，早上知道真理，晚上却死也值得。而老子却说，古时善于行道的人，不是教人民聪明，而是教人民愚朴。人民之所以难治，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智巧心机，所以用智巧去治理国家，只会多出盗贼；不用智巧去治理国家，才会让国家幸福。这么说起来，不是要人愈蠢愈好吗？那我还要学什么智慧呢？孔子说，君子之政，定要举贤用能。而老子却说，不上贤，使民不争。他们所主张的道理都是相反的。
0: 他说的这个问题啊，是个大问题。正看你们二位一时也说不上什么。明天
3: 从太常。

0: 府中，
1: 请两位博学之士，让他们来谈谈这个问题。朕和你们都去听一听，好不好？
2: 好，
3: 好，
2: 臣去安排。
4: 这下好了，针尖对麦芒，搞个水落石出。
3: 殿下且慢，陛下，
5: 老夫着太后之命前来为太子授课，太子今日却无故旷课，所不敬的不是老夫，而是太后。太傅赐老夫戒尺一柄，老夫有过，今已自罚。太子有过，仍应受罚，一戒在此。
4: 还真要打呀？
1: 旷课该打，打。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7: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跑起，
8: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9: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

0: 本旗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那片土地藏着烟雨灵秀，是徽州。那条江水流淌文脉不休，是新安江。那道一脉承天地灵气，护一方春秋，是新安医学。那辈先贤怀人心妙术，历岁月长流。

家相继，八百医助流芳。找于晋唐烟雨，兴于宋元风骨，盛于明清风华。千年一脉，生生不息。一脉传承，光耀华夏。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啊，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上
13: 吧。上两把。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今天谈的都是大学问，朕平时那么多的事儿，也没有时间多读圣贤的书。今天很好，听着各位各自的讲述，畅所欲言，继续谈吧。
1: 陛下，黄老学渊源皇帝，已也远宗彭祖老子，其要旨是清净无为，不上贤，不上争，顺应天道，以无为治天下。本朝自高皇帝开基以来，经刘侯张良、丞相陈平的倡导，施政一向以道家无为之术为原则。高皇帝除勤苛政繁法，立法以简约民三章，不扰民，不兴事，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百业兴旺，从而有了汉家我这50年的太平。无为而治，实为我汉家治理天下的思想大本呐、啊。这是轻易变不得的，变则生乱呐、啊。
2: 陛下，臣以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高皇帝经大乱之后，海内空虚，人心不安，审时度势，实施安民养民的无为政策，当时自有他的道理。但今日这天下已不可纯以无为之道治之，这个道理其实以高皇帝之英姿圣武也早已讲过。高皇帝得天下后，朝纲未立，君臣无礼，陆贾建议高皇帝振兴儒学，尊礼孔子。高皇帝说，你老子在马上取得了天下，搞那一套做什么？陆贾问，马上得天下，难道也能骑在马上治天下吗？于是高皇帝幡然醒悟，说，你讲得对。于是命陆贾叔孙通仿效周礼，粗制礼仪。圣人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齐王之乱为何发生？就是因为国家典章制度不利，礼崩乐坏，子不子，父不父，臣不臣，君不

0: 军。现在天下大定，诸侯削弱，正是励精图治、变法更化、实施大有为之政的大好时机啊。
1: 请问袁博士，你所谓的有为，是不是就是要推翻我们老祖宗一直留下来的政策呀？
0: 有为就是要更新变法，兴礼崇德，上尊圣王，外攘夷狄，
1: 善变古法，扰乱国本，天下必会大乱呐！
0: 不断更化才能进步。当年夏桀暴虐，所以商汤兴起有为之师，夺了他的天下。后来商纣暴虐，周武兴起有为之师，也夺了他的天下。古法有善有恶，恶法不除，善法不立，昔之善法到今日也可能成恶法。如果桀纣之法不破，那么今日不还是桀纣的天下吗？
1: 不对，袁博士所举汤武两立皆不得当。桀纣虽然暴烈，但仍是国君，汤武身为臣下，出兵打国君，乃以下犯上，大逆不道。
0: 那依黄博士看来，汤武该如何做呢？
1: 以道家主张，因势利导，顺应天道，帽子再破旧也要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只能穿在脚上，这叫上下之分，天命之道不可不遵。
0: 那么请问黄博士，当年秦王暴虐，我朝高皇帝起兵诛除秦王的暴政，是不是也是违背了天命呢？难道高祖起兵不对，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难道今日还应该顺应王秦的天命吗？
1: 你竟敢乱扯本朝之事！
0: 高祖起兵推翻秦王暴政，行的就是大有为之革命，这才创下了我汉家的千秋大业，这难道不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人善之举？既然是，那么后之为君者，就为什么不可以不断革新，有所作为呢？
1: 你竟主张要废弃我汉家无为而治的大本！哎呀，你看，
2: 行了，朕看呢。
3: 这个吃鱼的不吃鱼骨头，这不能算是不会吃鱼；这吃马肉的不吃有毒汁的马肝，也不能说是不会吃肉。
2: 所以啊，朕看治学者不纠缠这些说不清的问题，也不能算是没有学问。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4: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5: 非以民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也。你听听，说得多好啊！如果以此治国，这天下还能不太平吗？这皇上，他真的要彻底改变老祖宗这一套吗？
6: 还不是皇上要变质，是一些儒生要变，他们试图蛊惑皇上，诱惑太子。
5: 是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明天去把那个博士袁固给我叫来。
2: 好。刘彻，这个你先看看。边陲各地的奏报朕都看了，各地的郡治防务属雁门为最。你知道雁门的太守是谁吗？
7: 儿臣知道，是智都。
2: 对，朕的打虎英雄苍鹰智都，就连匈奴都怕他，这些年硬是不敢侵犯雁门。

0: 这个叫做丞相，你怎么还说他是酷吏？不是的，父皇。
1: 朕跟你说，无论干什么事儿，关键在于用人，要善则能臣良将。儿臣明白。
0: 要治国，别小气。已经跟魏婉说了，从明年开始，给你增加一些军事课程。现在国内大局已定，但是北方匈奴边患未绝，朕。军师不行啊，你要知道，自大汉以来，我们跟匈奴是怎么回事儿，跟匈奴打仗是怎么回事儿。
1: 请父皇放心，儿臣一定好好学习。

0: 雁门是我匈奴向东南出入汉塞的一条重要通道，可是自从这个智都被派来以后，我们在和硕的部队几乎不能靠近他。这个人必须想办法把他除掉，
1: 要不然我带10000铁骑去攻下他。
2: 大单于，我们和阿忽尔一块去。
0: 雁门关地势险峻，长城坚固，智都这个奸贼干练机警，别说给你10000人，我就是给你100000人，怕你也不能把他拿下来。中航月，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3: 智都本是行李出身，这次他擅自拔下我们的侯楼哨所，我估计不可能事先知会朝廷。汉廷军令此摆，太守临阵无便宜用兵之权。如果他此举真的为知会朝廷，哼，那他就已经触犯了军法，已经有死罪了。杀他的计策就在这里，我们何不采用汉人的兵策36计之第3计，借刀杀人，敌已明，有未定，引敌杀敌，不自出力，损而援己。
0: 那汉朝皇帝老儿不是一向都护着苍鹰吗？只怕是这条计不灵啊。
3: 奴才保大单于此计必成，依我看这智都不过又是一个晁错而已。在汉宫里除了当家的皇帝，还有那个瞎老太太呢。据奴才的情报，这瞎老太太早就恨透了那头苍鹰。
0: 那你就赶快设计办吧。走，把北口那上好的蓝狐皮、水貂皮选上100张，高丽人参选上10只大的，送给那太后。都说是南宫公主送来的，孝敬皇上和他祖母的。

0: 国事缘故拜见皇太后。
1: 你就是那个博士啊，听说你的学问挺大的嘛。按你这么说，老子之学错了，那我们汉家立国以来以无为为本的国策也错了。你怎么不说

0: 说话呀，我在问你呢。好，那我再问你，老子算不算圣人呢？
1: 回太后，微臣窃以为老子不是圣人。
0: 哦，老子都不是圣人，那谁是圣人呢？
1: 先古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先圣，近五百年来只有一位孔夫子是圣人。
0: 那我可听说老子还是你们孔圣人的老师呢。那么依你看来，老子的学术应当放在什么地位呢？
1: 晚周天下大乱，诸子百家风起，老学不过是其中一家人之言而已。
0: 狂儒，胡说，只有你们是圣人，别人都是蠢人。好啊，既然你这么能，这么有为，来人呐！
2: 在。
0: 把这个混账东西给我扔进野猪圈里去。你不是有伶牙俐齿吗？我倒要看看是你的牙口硬还是那个野猪的牙口硬。
3: 太后，请听我说完。太后，太后，太后，放开我。太后，我还没说完呢。太后，

0: 号。袁盛所事道虽不同，但他仍不失为博学君子啊，你就饶了他吧。
1: 你别管，这种佛珠不杀掉，早晚又是一个晁错。你把他扔进猪圈之前，再替老身问问他，老子到底是不是圣人。
0: 这他不诺，
1: 气死我了。倩儿
2: 在，
1: 去把我的宝贝儿拿来。

0: 别怕，还是你听话。不像他们那些人，就想气死我。哼，你们乖，去去去去去。
1: 士可杀，不可辱。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君子杀身以成人，不可立身以害人。君子杀身以成人，不可立身以害人。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些人，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2: 太后问你，老子到底是不是圣人？
1: 士可杀，不可辱。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君子杀身以成人，不可立身以害人。老子否弃仁义礼智，绝不是圣人。
2: 哎呀，把他扔进去！
1: 放开我！哎，

0: 滚开！滚开，畜生！
1: 这是谁让你们放进去了？
0: 滚！
1: 赶紧给我放出来，还动呢！啊，给我放出来，快点！
0: 滚开！畜生！
1: 哎，
0: 不要动！
1: 别顾生！
0: 畜生！
1: 往那边

0: 都不要动，
1: 哎，往那边躲呀，
0: 滚，不要动，滚开，
1: 往那边躲，全部上，
0: 不要过来，别过来，畜生，
1: 哎，往那边躲，
0: 滚，滚开，快滚开，畜生，
1: 人不上来这边，快呀，哎，快呀，来这边，哎，来这边，快，
0: 滚，滚开，
1: 快过来，快过来呀，快过来呀，
0: 滚，
1: 接着。
2: 太后，太子来了，太子驾到，太子给野猪杀了。
3: 啊，太子？
2: 不不不不，是太子把野猪给杀死了。
3: 又是他，这愣小子。
4: 匈奴是我华夏北方的一个小部族，战国前只游牧在阴山南北的草原上。自从出了一个伟大的首领莫顿大单于后，匈奴走向强大，扩张成为一个巨大的游牧帝国。当时秦燕赵为了防御匈奴入侵，都在北部的边界修筑长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花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建造成了万里长城。高皇帝灭项羽统一天下后，匈奴不断进犯，高皇帝为解除威胁，决心一战彻底击溃之，亲率精锐部骑30万大军北伐匈奴，会战于代郡之白登。

0: 误中匈奴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呀！
1: 我告皇帝，气吞万里如虎，怎能忍受这如此大败之辱啊！
0: 公孙贺将军出身军人世家，其父曾参与此战，你给殿下讲讲经过吧。
2: 太子殿下，高祖当年亲率30万步骑被冒顿单于诱入白登山区的深山峡谷之中，匈奴以10万重兵堵塞谷口，围困达7日之久，使我军陷入绝境。吕后当时坐镇长安，采纳了陈平之计，派人以巧思重金后会匈奴焉支往后，并答应年年向匈奴进贡，匈奴才解除了围困。此役高祖险些做了匈奴人的俘虏。
1: 别说了，
3: 这南宫公主有一年多没捎信来了吧？信里都写了什么？来，给我闻闻，闻闻她信上的味儿啊。
4: 南宫说她人在北边，心在南边，她一切都好，只是每当汉军出击了匈奴的时候，大单于就鞭打凌辱他。
3: 只要匈奴不来骚扰，我们是不会出兵的。怎么，皇上派兵了吗？
4: 不，皇上没有派兵。
3: 那你说这个君臣单于最近在重重地鞭打我的南宫啊，为什么？
4: 因为雁门太守袭击了匈奴后堡。
3: 那这擅自出兵的太守是谁？
4: 就是原先那个北营中尉知都。
3: 什么？他在雁门做太守？
5: 他怎么不还没死啊？他怎么还在做官呢？
3: 他已经害死我一个太子了，把刘武也整个半死，他现在又想来害我。

0: 的南宫啊，这人应该千刀万剐。来人呐，来，去请皇上。
1: 这是不是汉廷最大的耻辱？我从天禄阁档案中查到，当年匈奴大单于写给我朝高祖吕太后的一封信，书称汉廷皇太后，我现在乃是一个寂寞的君王，生活在北方草原上，我所擅长的是骑马打仗，我的部下拥有空闲猛士30万，我现在来到边境，很想深入汉家的腹地一游。听说你的丈夫不久前死去，想必你空闺难守，我们两人各为孤男寡女，都不快乐，你何不做个情人给我，以双方各之所有，交换彼此之所无，岂不乐哉？
2: 混账，这不是在骂人吗？那么吕太后是如何回信的？
1: 这就是老夫今天留给你们的作业，请殿下及两位伴读，设想你们若面对此信，该如何回复？
2: 对这等禽兽，根本就不能用笔来回答，只能用剑和马鞭去做出回应。哼，哎，拿来我看看。我大汉关中多有毛驴，体魄健壮，既然单于不快乐，我大汉朝愿赠送毛驴若干，用其所有来补大单于之所无，不知大单于乐否？你这个家伙啊，用词倒是蛮斯文的，命意却如此猥亵。
3: 对大单于这种人就该如此啊。我写了一封宣战檄文啊。
2: 我大汉朝经济百万，愿与你共受漠北草原，直捣龙城，封禅狼山，岂不乐哉？哎，我问你小子，你哪来的百万经济呀？
3: 殿下，这叫兵不厌诈，吹吹牛皮吓吓他们。
2: 放屁，光靠骂和吓能制敌吗？
1: 你们的回函写好了吗？
3: 写好了，
4: 写好了。
1: 殿下，你的呢？
2: 太傅，学生不能写这封回信。
1: 那么，殿下认为该如何对策？
2: 按照当时的国力，应该以沉默之策对应，忍辱负重，休养生息，以待复出之机。
1: 这是当时吕后命宫中大行令张世之写的回函副本，殿下看看吧。
5: 单于不忘我们这个小地方，赐下信件，我们举国上下莫不诚惶诚恐。单于雄伟正在盛年，老妾本应亲身前往侍奉，可惜年逾70，色衰神弱，发齿尽脱，行步蹒跚，见单于岂不羞惭？仅献上后宫美女30名，锦帛10万匹，御用精米80万斛，精酿宫酒100担，敬请大单于笑纳。
2: 混蛋！请黄河之水，也洗不尽这封信留给我大汉朝的耻辱。本王爷若此生不雪耻辱，誓不为男儿。

0: 大人，您请放心，冯静已巡视过，不会改变您立下的一切章程。您是功臣，您不是罪人，请受冯静一拜。
1: 大人请起。
0: 匈奴灭我之心不死，大人一定要小心防范，敌情动向，可询问我旧日部将。
1: 冯静明白，
0: 我手头还有些事情没处理完，大人稍作片刻。

0: 并未审结，你何必如此呢？皇上会保护你的。
1: 我平生只发言口，杀人如麻，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0: 前带给圣莎，告诉圣莎，我至都到死都是一个忠臣，还是忠臣呐、啊！
1: 大人。

0: 蛰了朕的苍蝇。
1: 陛下，照例梁王又该入朝觐见了，东宫那边送来了他的日程安排，您是否看一看？
0: 不看。
1: 内府仍然按照原来的礼仪，专门为梁王设置了天子府城及持节帐到函谷关，您是否照准？
0: 不准。我们中原是缺乏与匈奴作战的战马，如果我们扩大养马，今年在上林苑草原可养马30000匹。如果我们在鼓励各地养马，那么这个数量会很可观的。啊，那么今后咱们的战马就不用愁了。
2: 臣请上奏。
0: 太傅有什么话要说吗？
2: 陛下，臣以为目前实行的出关审验制度应当增加对于马匹的管制，禁止高5尺以上、上尺

0: 魏平的民马齐出函谷关，这样可以防止精壮之马流落到各诸侯王国及外夷。
1: 好啊，准奏。
2: 朱丞相不想说什么？
3: 禀报陛下，众公卿刚刚都已经说了，臣没有与他们不同的看法。
2: 朕想问丞相，我们一年要判多少案子？
3: 臣不知道。
2: 那么钱谷收入每年又是多少呢？
3: 臣也不知道。
2: 魏启宏，
4: 臣在。
2: 你知道吗？
4: 平案绝狱之事应该问廷尉，钱谷收支之事则应该问治戍内史。
2: 判决案子问廷尉，钱谷收入问内史，那么丞相干什么？
4: 丞相者，上左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御万物，外合四夷诸侯，内亲抚百姓，是卿大夫各司其职也。
2: 你这个闲官比丞相知道的还清楚啊。
3: 魏启侯留步。
5: 魏启侯，上次多亏你帮忙解围，我应该早点向你请教才是。
6: 将军身居要位，怎能不知其任？

0: 我府原是躺藤军人，这刑事案件和两股烧制关我屁事！这娘的，谁想当这个丞相，谁想当了，还不是皇上想剥夺我的军权，才敢压死上架的？
1: 想我不会干，
0: 好，老子不干了！丞相，
2: 万万使不得呀！
0: 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窝囊气的位子，谁爱坐谁坐去！妈的，拿笔来，老子照着写四成，不伺候了！丞相。
2: 陛下，应该喝药了。

0: 陛下，此事很重大，您是不是应该
1: 你以为朕病糊涂了？告诉他们，周亚夫的折子准了。

0: 你的爷爷韩颓当原是周亚夫将军手下的一员部将，但是你为什么不佩服周将军呢？难道你比你爷爷还厉害？
1: 正因为我爷爷是周亚夫的部将，所以我才不佩服周亚夫。
0: 那你又为何佩服李广呢？
1: 我小时候在匈奴生活过，早就听说匈奴人最怕的就是飞将军。
0: 你小子，有朝一日我也一定要霸你的位。
1: 请太子殿下，现在就霸

0: 我这陪读一职吧。
1: 为什么？
0: 现在顶不济也只是不陪太子读书，没有性命之余。但若到将来伴君如伴虎的时候，如果我有什么差错，就该身首异处了。
2: 快，你们俩都给姑跪下。姑谢的让你打这个奸猾之徒的嘴巴子。
0: 殿下，
2: 快打，使劲啊！
0: 你去哪？别，长枪！
3: 太子，他真打我呀！
2: 你这样可就不对了啊！你怎么能打自己的学友的嘴巴子了？姑得罚你。
3: 罚他，罚他！
2: 打自己的手掌，打十次。
3: 打打，打十二下。打打打那边，打那边，记着使劲
2: 打呀，
3: 打
2: 使劲，
3: 这个换手
2: 打，
4: 住手！谁敢在太子学堂之上胡闹？
2: 回师父，学生并没有胡闹，学生只是在练习官人之法和法家的霸术。哎呀。

0: 匈奴入了雁门，到了武威，入上郡，取辕马。雁门太守冯敬及2000官兵皆战死。
1: 陛下，臣以为应该即刻征发车骑步兵屯戍雁门北边。
0: 表代郡狄广，北地臣不识，各率部赶赴雁门。

0: 将军不必了，太守的头颅已经被俘虏取走了。
1: 如果苍蝇之都仍在此，也不至于如此。朝廷太不爱惜将才了。
2: 此次匈奴对我朝大举进犯，匈奴打下了武威、上郡，
3: 掠走许多院马，
2: 雁门一地2000多名兵士也全部战死。

0: 那太子呢？
1: 啊，陛下，公孙贺在太子书房里给太子讲授军事。
0: 书房里学什么军事？叫他来，叫他来，来听听边境上的实战。
2: 奴才这就去。

0: 心了。这虽然只是一只小小鸟，这说明啊，你还在惦着身在宫中的老母亲呢。
1: 母后，儿臣在梁国确实是无一日不惦记着您呐。这鸟是我差人从南越国给您弄来的。
0: 儿子，
1: 母后，
0: 让娘摸摸你。这几年你很少进京的，娘想你哦。武儿啊，
1: 母后，
0: 你这次回来怎么瘦了这么许多呀？
1: 母后，儿臣给母亲大人请安。母后，儿臣虽然两鬓斑白，但这心里头一直记挂的始终是母亲大人，所以儿臣这次回来想请皇上恩准，能让儿臣在京城多待些日子，我想多陪陪您呢。
0: 好啊，好啊。我派人跟皇上说说吧。
2: 你最近呢，要到北营去看看，要弄明白军队是怎么回事儿啊。
3: 儿臣遵旨，不过儿臣想带一名将军同去，向他请教一下治军之道。
2: 谁啊？
3: 啊，条侯周亚夫。

0: 臣叩见陛下及皇后。
1: 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0: 梁王内侍韩安国有事托下臣奏请陛下。
1: 嗯？这梁王要跟朕说话，还得兜一个圈子。由你来说。嗯？
0: 韩大人说，梁王希望陛下准许他在长安多住几天，以便对太后奉安尽孝。
1: 干什么？尽孝还要留

0: 怕气短神衰，诸病缠身，怕自己没有太多时候了。陛下，
1: 不行，朕才体力不济呢。他体力不济，行啊，他既然要兜一个圈儿来跟朕说话，那么朕也兜一个圈儿，由你去递话，跟他说曹靖仪式完了以后立即回梁谷。还有朕的那5000铁骑

0: 5000重装战车，也没有必要待在梁国了。调回京城，重归北营。就这样。
1: 陛下，可是臣领旨。
0: 等等。
1: 陛下，
0: 刚才可是什么？
1: 陛下，臣忘了问，刚才内府来人问，照老规矩应该安排陛下与梁王一同狩猎，陛下是否还去？
0: 照去。宣旨，行程不变，就这样。
2: 娘娘，陛下，您千万别生气。
0: 别烦了。
2: 您看，梁王还要让田芬来带他奏事，证明他已不像以前那么骄狂了，这是好事啊。
0: 你不懂啊，脚劲儿，朕为什么每天咬着牙喝这个药啊？就是不想死在他的前头，看谁耗得过谁。

0: 射技艺真是过人绝远呐、啊！父皇已经有一年多不狩猎了，是见小叔叔来了，今天高兴才出来。小叔叔的坐骑如此俊杰，是北口来的匈奴马啊！太子竟有这样的眼力。是啊，这匹马曾陪我平定七国之乱，是北口来的雄风神骏的，一掷万金买来的，一毛不拔。这是当年吴王刘濞专送的，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就是驾着此马与他逐鹿中原的。李广将军告诉我，说汉军之所以和匈奴兵作战不能居上风，就是因为马种不良的问题。太子是对打仗感兴趣，还是对骏马感兴趣啊？
1: 我听匈奴来使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男人有两大幸福，一是在马背上，二是在女人的胸脯上。骏马美女哪个男人不爱啊？
0: 太子说的对啊，匈奴的军事优势主要在于骑兵的机动性上，马的种性很重要啊。匈奴人与战马形影不离，出生于同一草原，在同样的土地和气候中成长，经受同样的锻炼，正所谓人和马浑然天成啊。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7: 我想要胸脂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8: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9: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

0: 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起。

0: 如果汉朝要想对匈奴的军事优势有所压制，必须解决改良马种、军马的来源和骑兵的训练这些问题。那这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1: 皇上，皇上，您今天没出手啊？臣弟的身体，哎呀，实在不行啊。
0: 打什么？陛下射得好啊！末将奏请保护太子殿下纵马骑射。
1: 那边还有漏子，来来来，去吧去吧。
0: 父皇，我想换借叔叔的坐骑。
1: 闹去！
0: 啊，不不，陛下，臣弟体力不支，已经一年多不曾狩猎了。来，这匹马就送给太子骑吧。
1: 嗯，
0: 啊，要小心呐，这马可认生。这，
1: 骑好了。
0: 这，太子果然长大了。
1: 是啊，
0: 老三，怎么？你今天硬是没动。是啊，真不行了。
1: 哎，朕呢，每个月总要来上一两次。臣弟的体魄
0: 已不如陛下。
2: 看起来啊，你还真不如朕。刚才我和太子讨论了马匹，不禁生出许多感慨。真龙必得贵子，
0: 陛下，只有这样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我汉朝天下才有希望啊。 否则，人生如梦，像那样争来斗去，有什么意思？到头来还不是赤条条来去一场，无牵无挂。

0: 件事，这匹马寡人决定送给太子了。
1: 大王，您一向相信马与人形影不能离，大王现今身体欠佳，马似乎还是不要送人为好。
0: 还是送去吧，我看太子必成大器。
2: 景帝中元六年，梁王再次入朝，请求留在长安入侍皇太后，但景帝不准。梁王回到封地后四个月，突患热病，病情急剧恶化，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一代枭雄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死后谥号梁孝王，葬于距睢阳东90里的芒砀山区。

0: 梁王是幕后的爱子，是朕的胞弟，是一代雄风的诸侯王，是平定七国之乱的功臣，是国中文学之士的好朋友。朕对梁王也是有着深情厚爱的，千秋功过，留待后人评说吧。娘。
1: 传旨，追谥梁王刘武为孝王，梁国亦分为武。嫡长子刘满为梁王，次子刘明为济川王，三子刘彭蠡为济东王，四子刘定。 为山阴王，五子刘不识为济阴王，梁王的五个女儿，赐以汤沐邑。

0: 在。
1: 梁王这一死，太后很为悲伤。你是窦家的人，你过去劝劝太后，啊，让他老人家一定要节哀保重，不要伤了身体呀。
0: 慈母爱子之心是可以理解的。
2: 哎，来来来，坐坐坐。
0: 谢陛下。梁王去了，现在最重要的还不是太后的情绪，梁王死后最重要的是朝廷内形成的局面。如果陛下不警觉，这才是真正有伤大体啊，陛下。

0: 陛下，臣告辞了。
1: 去吧，朕也累了。

0: 你先把药喝了吧，父皇。刚刚魏齐侯说的朝廷内部格局的不顺，这个指什么呀？这是权谋之术。
1: 你现在不必深究，你抓紧时间，多读圣贤书吧。诺。孔夫子说，一个人要博学、审问、慎思。
0: 明辨，然后力行。审问、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力行。父皇，看一个人，要听其言，观其行。请问父皇。 魏齐侯这个人，他怎么样？
1: 这个事儿啊，真不能告诉你，你自己看吧。喝药，喝药。

0: 胸甲，快给法人把胸甲拿来。哎，快，快拿剑，快把剑拿来。哎呀，不是那把，是高祖使过的那一把。
1: 哦，
0: 哎，这才对呢。知道为什么吗？
1: 不就是去北大营逛逛吗？
0: 浅薄了。
2: 殿下是去见识见识军队。
0: 你也只说对了一半。知道谁陪我去吗？嗯，谁呀？哎，周亚夫。
1: 周亚夫？
0: 怎么样？
1: 哎，周亚夫，这是他。
0: 也只有皇帝啊，才有这样的待遇。与这样一位名将同行，一点都不能马虎啊。哎，快，把寡人这鞋再擦亮点啊！
1: 哦，
0: 快快快快快！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好了，行了。

0: 让太子久等了。
1: 将军为何不穿戎装？
0: 哈，老夫不带兵了，自然就着布衣。这次回兵营如耕牛下地，那就更不用太讲究了。
2: 啊，太子殿下，
0: 请。
1: 将军先请。
0: 请。

规矩，由我帮他想到了当年呢。

末将以军礼向太子殿下致意。诸位将军们，辛苦了。太子请。

0: 小豆子，啊，你现在升做副将了啊！哟，这不是大愣眼吗？啊，你现在是不是也升官了？还像模像样的？
1: 回太尉，下官现任卫司马，掌管宿卫。
0: 我现在不是太尉了，啊！还记得在夏邑那晚上闹营，是你掀了我的帐篷，是不是？
1: 太尉，那天您没睡啊？
0: 告诉你，别叫我太尉了，啊！我现在不是太尉了，谁再叫我生气？哼，睡觉。统帅三军呐，那么大的责任，就算睡着了也得一眼闭一眼睁啊。啊，你们都是打小跟着我的，有什么作战经验都跟太子说说啊。

0: 哎，说说吧，说说说说看。
1: 皇上这次让我来，主要是让我熟悉一下军中的建制编程、武器装备，以及一些训练情况。
2: 末将是不是先给太子殿下介绍一下在座的诸位将领？
0: 哎，算了，你要都介绍的话，太子也未必记得住。太子，你要了解军营的情况，先去看看兵。军者，一人为独，二人约比，三人约参，比参约伍，五人为列。比参不能成列，所以军法必须从伍开始。各位，大家不要坐而论道啊，应该带着太子去看看那些歌。

0: 手、棘手、毛手，还有石手什么的，在这儿干嘛呢？瞎当功夫也没什么收获嘛。啊，啊，太子，我们去兵营看看吧。
1: 好。那么还要请条侯多多的指教，那就去吧。
0: 好，老夫领路。
2: 太子殿下，请看，这就是汉军中最基本的编程。
0: 哎呀，不要这么干巴巴的，要讲原理。为什么五个人成列啊？人的手为什么长着五个手指头？五就是天告诉人的一个通理。打人的时候是五个手指头攥成拳头才能打出去，抓东西的时候是五个手指头分开才能抓得住。啊，你来，来，哎，
3: 哎，大将军威武，大将军威武，大将军威武，大将军威武，大将军威武，大将军威武，大将军威武，大将军威武。
0: 如果是五个人，那我肯定就举不起来。来，你们五个抱成团。
1: 诺。哎，
0: 那我是肯定举不起来了。所谓敌万人的兵法，不是让各自去成匹夫之勇，而是把手指头攥成有劲的拳头，用拳头去打，用掌去劈，用手去抓。明白了吧，太子殿下？好，来，请。
1: 儿臣以为，越是大军事家，越是能把深奥的军理说得浅显易懂。还有，他对士卒的鼓动能力，军士们对他的爱戴。可是，他对军士们真的是很粗鲁啊。
4: 他这个人，一向就是跋扈将军，有什么办法呢？现在边境上形势还是很严峻，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0: 将军，皇上宫中赐宴，将军着装应正式一些为好。
1: 哪有那么多讲究啊，老夫现在是无官一身轻，穿这些干什么？
0: 边关多有战事，皇上忽然赐宴将军，也许有国难思良将之意啊。
1: 哼，老夫带了一辈子的兵，别的不好说，这行兵打仗嘛，别人是摆弄不了的，更何况那些士卒就爱听老夫的，你有什么办法？所以皇上想不用也得用啊。

0: 怕有些迟了。
1: 哎，
0: 正。
2: 不急，贵客必后至，让渔夫啊稳稳当当驾车。
0: 哎。
2: 臣周亚夫拜见皇上。

0: 哎呦，亚夫这身打扮，朕倒不习惯了。
1: 陛下，臣赋闲在家，早已习惯于布衣便袍。
0: 是啊，威武不在衣冠。哎，你们听说北营的事儿了？亚夫布衣。

0: 请入座吧。
1: 谢陛下。
0: 李广，人部十二将，在雁门关小试锋芒，颇多斩获，朕高兴。这次便宴已是喜庆，大家随意吧。

0: 具呢？我的餐具呢？我的餐具。
1: 周亚夫，你冯氏总是这么大呼小叫的，这是你家里啊？
0: 他们欺负臣，不给我餐具呀、啊？
1: 这怨不了他们。本来是给你设下的，但你姗姗不来，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是朕让他们撤下的。怎么？是朕在欺负你吗？说呀，是不是朕在欺负你？
0: 陛下，臣刚才一时失态，请陛下宽赦。
1: 你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你是一天两天吗？你的气焰比天高，这个地方容不下你，你走吧。

0: 父亲。您看陵墓之徒有无修改？
1: 想我一生戎马孔总，打了一辈子的仗啊，生未尽兴，死一定要尽情。陪葬的甲盾一件也不能少，免得到了阴间也无所事事。
0: 孩儿已向营造将座少府处订了500具甲盾，近期就可搬到墓地上去。
1: 这我就放心了。
2: 今年中原大旱，谷物欠缺，你到上谕严禁关内各地再以粟米喂马。
1: 趁着人拟诏。
2: 还什么事儿
3: 啊？今晨接长安府呈报书，说是有数百名故宫聚集府衙告官，告周亚夫之子拒付修造工钱及谋反事。
2: 周亚夫之子

0: 龙反，拿来。周亚夫私自向将座
1: 少府
0: 购买兵器甲盾。这属实吗？
2: 啊，属实。微臣已派人问过将座少府，说确有此事。
0: 他买兵甲，他要干什么？
2: 说是为将来调侯陪葬用的。
3: 陪葬也是位置。去问，派人去问，他要干什么？派行山，当面问，干什么？他要干什么？
0: 他要干什么？
4: 本钦差奉皇上诏命来查问你，皇上让问。你是否知道依汉律，甲盾兵器不能在民间私自流通？皇上还问，你没有皇上的御批，为什么私买军械？皇上还问，你为何为质营造坟营？为何为质举集禁武备用陪葬？本钦差问完了，请调侯回答吧。
0: 什么？他一字不答？
2: 是的。
0: 好个周亚夫！
5: 陛下，陛下，你千万别生气，陛下。
0: 此人反向毕露，陈铎，
6: 奴才在。
0: 李昭，
7: 诺。
0: 我将周亚夫送廷尉府问话。
7: 奴才遵旨。
5: 陛下。您可千万别生气呀、
4: 啊！受命承天，大皇帝诏曰：传周亚夫私购甲兵，预谋反噬。着即下廷尉府仔细看管问话。钦此。
8: 谢皇上恩。
4: 周大人，请吧。
8: 忠臣去拿几件换洗衣服。

0: 当年叱咤千军万马，现在竟然不得不受这些猫狗小吏的侮辱。
1: 他官职虽小，可是代表的是皇上。
0: 皇上，皇上，看样子皇上真的要置我于死地呀。
1: 将军，你还是去吧。

一本是驰骋于千军万马中的人，这条命活着本也是从死人堆里白捡回来的，就当自己是去细柳营，去下邑，依然是身披铠甲，旌旗十万，冲锋陷阵，鼓号齐鸣。你去吧，如果你回得来，妾就在家中守着你；如果你回不来，妾必去追你，随后就到。可你一定要记住，永远不要让不忠的污点玷污了周家两世将军的英名。

景帝后元元年，一代名将周亚夫在被囚于廷尉府中后拒绝进食，几天以后在狱中吐血而亡。他的妻子闻讯后也在家中自尽。

0: 条侯桀骜不驯，但死了未免可惜。想想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没了条侯，你打算由谁来当丞相啊？
1: 这个事儿啊，还在考虑呢，再想想吧。
0: 娘倒有一个人选。
1: 谁呀？
0: 魏齐侯。
1: 哦，这个恐怕不行。娘，这魏齐侯这个人呢，凭着他广得人心的本事，历任过各个要职，本来也是可以为相的，但是在废太子的这个事情上，您也知道，哎，当然了，作为太子太傅要力荐什么，这也不为错啊，可是就因为没听他的话，他就装病不出来了，隐居南山，而且还颇有微词。您想啊，现在这个太子，这不是刘荣啊，这个人城府太深，恐怕也难以担起这个大任。您又不高兴了？别不高兴，别不高兴，娘，别生气。孩儿跟您说，进来，皇儿身体不大好，夜夜咳血。

周亚夫被免去丞相后，汉景帝曾一度任命刘舍为丞相，但不久决定任命出身儒家的太子太傅魏。

0: 远为丞相，任命出身黄老之学的直不疑为御史大夫。汉景帝似乎预感到把国家交给年少太子的时刻已经越来越近了。
1: 那魏丞相呢？
2: 魏丞相在朝中料理政务了。陛下龙体有恙，朝内人心不安，魏丞相在整顿治丧，分不开身
1: 呢。太子呢？
2: 太子已上朝监国，陛下新近任命的太子少傅王臧和太子舍人正当时都已经就任了。魏丞相每天都安排一些朝中的事情，让太子练习着处理呢。
1: 都在忙啊。朕现在是一个闲人了。人说耐劳碌易，安闲散难，去找个闲人吧。
2: 陛下，你让我找哪个闲人呢？
1: 魏齐侯。
2: 哦，是，奴才遵旨。
1: 把昨晚上写好了那个诏书带过来。

0: 下，陛下，请陛下万安呐、啊！
1: 魏齐侯啊，
0: 臣在。
1: 来，过来。

0: 朕在这儿等你，等得手脚冰凉啊。
1: 臣死罪，臣死罪。
0: 近来朕身子骨很不好，怪想你的。你这个人呐，还真行。多少年来，你要跟人争上什么，总是你赢，总是你胜。你也不需要用上什么心机，

朕则不然。要想胜人家，就用上啊一些心计，不然根本胜不了。有时候啊，心计是多了点儿，多了点儿。你看，现在朝廷的格局

0: 其实天底下没那么多公允的事儿。你摁下了葫芦，飘起了瓢，这些人平衡了，那些人不平衡了。比如你魏启侯，你的才能是远在魏婉之上。
1: 臣愚钝，臣万万没有非分之想，没有非分之想。
0: 朕看你这个人呐，也是为才名所累。听说你们家宾客如云，豪杰之士往来不绝，别养那么多人，别养那么多人，人家看上的未必是你的本事，是太后，是窦家。
2: 陛下，臣平生喜好交友，至于他人怎么说，臣没法左右。
0: 好些人喜欢你，还好些人不喜欢你，但是朕喜欢你。朕为你写了份诏书，你好好留着，以后如有不测，你可论说其事，调臣上奏，可保你性命不虑。
1: 这
0: 朕也是感慨得你魏启侯多年辅佐，
1: 陛下
0: 好自为之吧。

0: 陛下，
1: 不要紧的，
0: 陛下，
1: 真的没关系，没关系的，真的没关系。即便朕现在死了，朕心里也踏实啊。咱们的儿子

0: 必成汉室的大事。
1: 太子年龄还太小，只怕人心多有不服啊。
0: 这不要紧的，过两天朕就给他行官礼。

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4: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很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

0: 代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还有戏，还有戏，挂住，挂住，好的，挂住啊，挂住啊，挂住啊，
2: 不要着急，哎呀，
3: 一鼓作气，不要，不要，不要，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哦，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和家人喝光良酒，
5: 和兄弟喝光良酒，
6: 和球友
7: 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1: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2: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3: 康复新牙膏，
14: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5: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悠悠。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

0: 今天的阳光格外的耀眼，我们也期待今天的选手能够在全新的赛道上发光发亮。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哎，咱们俩又带队了，又搭档了，
1: 那我们是黄金组合
0: 啊。
1: 那么你看刘锦江，然后韩露，
0: 是
1: 就叫什么一起一路晋级组合，
0: 一路晋级，
1: 对吧？
0: 一路拿分，
1: 没错。
0: 啊，期待今天选手的表现，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1: 来呀，他们来这边三位，我这边三位啊。好嘞，好，那按照号码排的顺序，一马当先，一号小妹妹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庞良元，来自安徽淮南。
1: 好，来，你呢？
3: 王子，来自安徽亳州。
1: 一位女生叫王子，哇，你家里没有妹妹叫公主？
3: 没有的，
0: 她就是她自己的王子。
1: 很帅气的名字啊，你呢？
4: 大家好，我叫华新月，来自安徽滁州。
1: 好的，欢迎三位。
0: 刚刚三位都是来自安徽的朋友啊，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四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于蝶，来自安徽六安。
0: 欢迎你。
6: 我叫张浩涵，来自安徽六安。
0: 欢迎。
7: 大家好，我叫江帝，来自安徽阜阳。
0: 哦，这本组六位女生都是来

0: 咱们的大美安徽的。
1: 是的。
0: 嗯，那接下来有请六位女生来抽取第一排的冰茶，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来抽取第一排的冰茶。
1: 第一排一人拿一瓶啊，然后返回我们的原来的位置。
0: 好，每人拿一瓶，然后回到刚刚的位置上。
1: 有没有什么小惊喜呢？
0: 来，三二一，向前展示一下，有吗？
1: 好像没有哎。
0: 好，目前第一组没有抽到我们的这个专属赛道，所以有请各位把冰茶。

0: 请上赛道啦，各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的，转盘已经转动起来了。第一组女生啊，咱们把状态调整到最佳状态，开启今天的首轮闯关。
1: 好，来自安徽的姑娘，今天这一组，那本土作战是不是更有优势呢？
0: 好，接下来听到倒计时的声音之后啊，咱们就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欢迎各位姑娘调整一下自己，来到我们的第一关。这因为刚刚第一组并没有抽到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所以各位选手可以选

0: 这样炙热的夏天，我们也希望这几位选手不负众望，给我们带来好的成绩，好的表现。哎，很平均，三位选择了我们的小摩托赛道，三位选择了小飞碟赛道啊，一左一右，看看谁的成绩高。
1: 六号、三号又选择右边了，
0: 没关系啊，你们可以自由选择。
1: 好，四号选手目前闯的速度还是比较偏快的啊，也很稳。
0: 好，我们这位站得有点高啊，你的重心得落下。

0: 好，现在呢，赛道上前三关啊都有选手，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稍微等待一下第一关的各位朋友。
1: 好，我们的五号选手张韶涵即将突破第一关，加油！我们的二号选手王子，
0: 张韶涵这个名字很熟悉啊。

0: 剩一位姑娘，是53号华新月。哦，这还有一位没出发呢，是吧？
1: 他刚出发，
0: 现在刚出发。我们的6号啊，江帝。
1: 6号选手本来选择的是最左边的赛道啊，然后看了一会儿又来到了最右边啊，目前闯得很好。
0: 你别看人家是最后一位出发的，你这个速度可以啊。
1: 好，恭喜各位可以开启第二关了。
0: 我们的救生员老师可以在第一关休息一下。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励志关卡，心为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漏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好，今天的快乐氛围当中已经有2位成功了啊，这第三位行不行？好，非常精彩啊。
1: 哎，落水了。
0: 好，有一位落水。

四位姑娘继续调整一下自己，来到我们的第三关。哎，又回来了，要勇敢一点啊！这个障碍物来的时候，及时的躲避，可以立刻趴下。好，机会来的时候要迅速出脚。两边的水枪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但是穿越这一关的整个的身体姿态，包括通过镜头看到的整个的状态，都会非常。

0: 起一号、三号和六号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晋级赛段。一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0: 接着走。
1: 好，手也可以用力，没错，很聪明的过法。这个感觉马上女生组会迎来开门红啊。好，要抓住脚架在两边，不要身体的重心全在一侧，很容易落入水中。对，重心要分散。
0: 我感觉这一关和我们的第一关有点相似，对吧？第一关在水里的，然后这一关在空中的，第一关是横着的，这一关是竖着的。好，
1: 大心细。哎呀，对了，后面的选手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位选手的过关技巧啊，还是很实用的。最后一跳，好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
0: 我听到了后场区女生一阵欢呼声，大家都哇哦，太棒了，
1: 好厉害。
0: 好，我们要迎来开门红了，加油
1: 加油，胜利就在前方。用一些身体的惯性，或者用脚去够一下，用手去够一下，抓紧。好的，手要抓紧啊，脚要踩实，这关可能会有一些滑，所以整个身体都要用力，不能只靠手臂的力量啊。好，加油，待会会有这个水迎接你的到来。哎，很聪明，爽是吧？基本上没有湿透啊，躲避了一下，加油，稳住弧度，没问题，用力，胜利就在前方，加油，最后一抓，加油啊。哎呀，好事成双，洗了两遍，拍下按钮，太棒了啊。来，面对镜头，这个作为我们女生组今天第一位登上高台的选手。

0: 有请下一位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2: 好，来了，华星月。
0: 三号选手，
2: 刚才出场成功的江帝也为你打了个样。好，哎，别慌，还有戏，还有戏，挂住，挂住。好的。

0: 力，我们第一组拿到了一台冰箱。
1: 虽然有人落选了，但是势头还是好的。
0: 不错。
1: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0: 好，来欢迎我们第二组女生。
1: 欢迎你们。
0: 来，左三右三啊，那边来再去一位。不能顾此失彼啊，是吧？这么喜欢我。

0: 不扬。
1: 好的，欢迎三位。
2: 欢迎欢迎，来介绍一下这边的朋友。
3: 大家好，我叫孙琳琳，来自安徽铜陵。
2: 好，到你了。
4: 大家好，我叫朱慈，来自安徽宿州。
2: 哎，我要的就是这种状态啊！来，有请各位，因为刚刚第一组没有人抽到专属赛道，有请五位姑娘来抽取第一排的元气森林冰茶，有请。
1: 好，来看看啊。
2: 回到原位。
1: 来，回到原位，对，就是你，在我们这边。来，元气森林冰茶，可以走我们的中间专属冰茶赛道。
2: 好，看得出来很开心啊！来，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好，来，请上我们的转盘。怎么感觉还没上转盘呢？这几位都晕头转向的啊！
2: 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5: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不去热了，热就冰茶，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

0: 正宫五合，杨花衰老，年轻开心。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8: 益安宁丸，养好心。
1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

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护心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1: 好，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好，转动起来了。
3: 所以就为了减轻他们的压力，我们转快一点可以吗？
1: 哎，就是有时候你把这个赛道转动啊，把它想得稍微可爱一点，简单一点。我们之前不是配了一个音乐吗？大风车一呀
3: 一呀一。哎，你是没有童年吗？连这首歌都会唱错。
1: 怎么唱？
3: 大风车吱呀吱扭扭地转，这里的小伙，不，这里的

0: 带一些这种轻松的氛围，他们闯起来就不难了。好，欢迎各位啊，这个刚刚抽到冰条专属赛道的可以从中间走，其他的各位选手都已经选择了右边。
1: 是的，有的时候看事情的角度是由你看事情的心态决定啊，所以说我们要放轻松，这样闯起关来，哎，并不难了。

顺利的来到了我们第二关，轻轨守护，加油！如果你们猜拳，那就号码不

0: 十号。
1: 好的，接下来看一看十号选手的表现。好，上赛道了，来来，
0: 大步大步啊，赶紧迅速起身。我也是同样一个地方落水的。
1: 第三个地方啊，这个时机不好。

0: 几位都在同样的位置落水了。
1: 好，来八号熊贝贝，贝贝加油，还是这里。
0: 这关是有什么魔力吗？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啊，
1: 来了啊，朱慈，
0: 调整调整，调调调，掉水里了。
1: 怎么样，过程还是很开心的啊。
0: 一个是过程很开心，一个是虽然他们没有登顶，但是我已经发现了他们的模仿能力很强啊。
1: 模仿哦，对，
0: 都在同样的位置落水了。所以接下来我希望他们可以后面的选手啊有着很好的成功的模仿的经验。好，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星口腔很舒心，康复星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哎，看了第一组女生的冲关表现啊，我特别期待今天男生的表现如何。
1: 是的，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紧锣密鼓请他们登场，来好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哎，有请第一组男生登场。
1: 有请

0: 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阮俊杰。
0: 来，二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魏泽军，来自安徽阜阳。
3: 大家好，我叫徐鑫，我来自安徽铜陵。
4: 好，来旁边的这位介绍一下自己，四号。
5: 大家好，我叫张家伟，来自安徽阜阳。
6: 大家好，我叫张家伟，来自安徽和淮南。
0: 哎，等一下，对，是不是念错了？他们俩怎么都叫张家伟啊？
4: 张家伟和张家伟，确定吗？是这样吗？
5: 是的。
4: 啊，是的，但是同音不同字，对吧？
6: 对，他是那个单人旁的上好家的家，我是家庭的家。
4: 好，不管怎么样，希望你们今天有佳绩，好不好？来，六号。
7: 大家好，我叫杨萌萌，来自安徽阜阳。
4: 好的，来，我这边给大家介绍完毕了，希望大家今天可以有更好的发挥。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六位选手一起来第三排，一人抽取一瓶冰茶，看看能不能抽到幸运签呢？抽到了带黑色的标签，请向我们镜头展示，有没有人抽到啊？哇哦，
4: 恭喜
0: 三号抽到了我们的元气森林幸运签，一会儿你可以独享第一关中间的冰茶赛道，好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六位选手上转盘。
4: 好，把冰茶放在我们的冰桶里。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转盘开转。今天我们这一组太有意思了，两个张家伟，
4: 对，两个家伟，

0: 好，
1: 还行啊，看状态不错，
0: 看他们六位状态都很好啊。
1: 首先呢，我们抽到元气森林冰茶幸运签的朋友，还有个仪式感，你加油！
0: 不错，
1: 抽到幸运签的朋友走中间那条冰茶赛道，剩下的同学可以走两边，
0: 走中间的。他问必须得走吗？其实呢是这样，你也可以尝试其他的赛道，
1: 对，你自选，
0: 对，
1: 只是你中间独享。哎，而且我们的冰茶赛道也是比较好。哎呦，
0: 什么情况？
1: 走中间的简单一点，我们的三号。
0: 是的，嗯，好遗憾，刚才已经有一位落水了。
1: 好，现在我们的另外几位选手也在尝试过最右边的赛道啊。你看三号，我没骗你吧？冰茶赛道是不是更简单一点？
0: 确实是，过起来有没有觉得更冰爽一点呢？今天确实还挺热的。
1: 你看看，
0: 你看看，搭配他这个1.9米的个子，
1: 真的，他的腿好长哦。好，我们等一下，
0: 对，
1: 等一下，后面还有一位选手呢，
0: 别你们等一会儿，六号，你们刚才集气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1: 对呀、啊，你们刚刚不是一二三加油，然后现在扭头就往第二关走，哎，头也不回啊。好，到最后一个平台的时候，你们可以拉他一下。
0: 好，
1: 恭喜我有五位选手成功来到第二关。
0: 好，五位已经齐刷刷的开始进行我们第二关的试炼。哎，很好，一号率先出发，目前状态很不错。
1: 嗯，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三号也很顺利。四号，看看你的表现。哎，对，别着急，踩得有惊无险啊，我都替你捏把汗。
1: 你们其实也可以走右边的，但大家都觉得左边好过一点嘛。哎，扶稳，好，出发。
0: 好，别着急，时机很不错。哎呦哎呦哎呦，这个有点可惜了。六号，
1: 六号落水啦。
0: 现在一号、三号、四号、五号来到了第三关。

0: 向前冲啊，是属于大家在观看的时候，电视上直播中觉得这不难嘛，你快呀，
1: 你来试一试就知道了啊。
0: 哎，对，真的来到我们现场，很多朋友还是会觉得，哦，我原来没这么简单。
1: 对，第三关呢，大家可以选择两种方式过关，一种呢是跨

0: 凉了，然后刚才就一下子跨到水里去了。
1: 对，快播了，跨一个然后立刻趴下，你在这个高的平台上停留怕是不妥呀，
0: 得快点走。对
1: 对，
0: 好，他是不会停的，所以你不能指着他是不是能慢一点儿。
1: 对，你等他从你的头上一过，我们就要立刻出脚，是最好的时机。
0: 没错。
1: 哎，

0: 时候你就应该出脚啊，走啦，好，趴下，哎，漂亮，恭喜两位顺利穿越时空之门。热得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一号率先出发。
1: 好的，冲得不错。这一关要降低重心，稳中求胜。好的。找准时机跳到下一个球上，哎，不能跳得太往前，也不能太往后，就要刚刚好才行。
0: 找到那个球的最高点啊！
1: 对，
0: 一号，我们还是对他抱以非常大的期待的，因为他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平时练400和800，既有耐力又有爆发力。
1: 对，而且是体育运动管理系的同学。这一关的话，我们选冰茶还是太空舱，自己要慎重考虑。冰茶你要跳得足够高，手臂力量要足够多。对，比划了一下，自己离冰茶有一定的距离啊。太空舱的话，我们可以抱住中间比较瘦的部分。好的，抓紧了。哎呀，对，脚使点力，找准机会跳到平台上，不要跳歪了。哎呀。

0: 号选手请做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五号，现在是我们这一组男生的最后的心。

0: 男生，着实是没想到啊。
1: 对，
0: 刚出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各个实力都很强，
1: 而且主要我觉得一号太可惜了、是不是被一个惯性给冲下去了，真的。
0: 对，我们这组又有二级运动员，又有1.9米，还有2个加维，很可惜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男生的表现如何，有请。
1: 有请，欢迎你们。
0: 欢迎。
1: 我觉得有戏。
0: 你身边站了个我觉得差不多1.9米的，
1: 就他们都很阳

0: 场方式让我觉得很安心，来介绍一下自己，
1: 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汪荣飞，来自安徽合肥。
1: 汪荣飞啊，今天带着怎样的期待来到我们赛道上的？
2: 拿冰箱。
1: 拿冰箱，你这句话有点底气不足，来，底气十足一点，来。
2: 拿冰箱。
1: 我这边耳朵有点听不见了，现在。来，十号自我介绍。
3: 我叫罗志辉，来自安徽安庆。
0: 来，我旁边这位刚才出场的时候笑得特别阳光的七号，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汤玉阳，来自安徽合肥。
0: 说话也特别好听啊，平常都喜欢做什么？
4: 锻炼、健身啥的。
0: 健身啥的，我还蛮期待他。
5: 大家好，我叫张继尧，来自安徽合肥。
0: 好，你有多高？
5: 我182。
0: 你看182，虽然这样说的话，旁边九号会有一点小小的压力，来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陆毅豪，来自安徽亳州。
0: 喜欢做什么？
6: 平常喜欢跳舞。
0: 喜欢跳舞？
1: 跳舞什么样子的舞啊？
0: 对，
6: 跳街舞。
0: 那说到这里了，
1: 那有没有准备啊？
6: 等登上台吧。
0: 等哦，他希望是登上了高台之后给大家秀一段。
1: 行，那我们期待你在高台上展示，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好，因为我们上一轮呢已经有人抽到我们的幸运的冰茶了，所以这一轮我们有请五位选手直接上转盘，
0: 来，直接登上转盘。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太转了。这个转盘啊，其实有一点唬人的，大家看着好像挺吓人，其实还挺好玩的。
0: 是的吧？走，咱俩也上，
1: 体验一下是不是？
0: 对，跟他们一起出发的，但是咱们俩就不上赛道了的。
1: 对，下一轮体验一下好不好？
0: 好嘞，我们这一组的选手们啊，相对于来说比较年轻，以这个学生为主。所以我是还是很期待他们今天的表现。
1: 没错，那可以出发了，大家可以选择最左边的赛道和最右边的赛道。
0: 哎，齐刷刷的都去了右边。
1: 哎，这么统一吗？商量好了的。
0: 七号率先出发。是我很看好的这个选手。好，八号你不要着急，
1: 对，慢慢来啊，后面的选手可以直接跟上啊，我们的赛道可以同时向前闯。对，
0: 还有真的没有人会选最左边的赛道吗？
1: 哎，其实我感觉左边的赛道好过一点，哎，因为它其实你看上去这个赛道的接触面好像大，但是它

0: 腿还能不能上来？
1: 十号，遗憾，
0: 太可惜了，
1: 好遗憾啊！在直播间收看我们十号闯关，耶！两位接连落水，
0: 对，
1: 第二关新鬼守护，
0: 七号率先登场。你调整一下自己，哎，好八柱，跌跌撞撞。
1: 对，但是这一关不要停啊，这一关直接往前，踩稳扶牢，好，不要停，继续。

0: 是很特别哎。
1: 对，
0: 帕兰呢？
1: 他平常是不是爱跳高啊？
0: 他这个腿长是可以允许他这么过的啊，我们不建议所有选手这么模仿。你看，其实这样趴着过

0: 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好，七号是我们觉得的种子选手，大高个大长腿。
1: 加油！到目前为止，男生还没有来到高台上的，希望可以在你们三个人当中产生第一位。过得还是比较稳的，基本上没有蹲下啊。这一关刚才很可惜，都已经转到对面了，就是落点落得不准，由于身体的惯性掉入了水中，所以一定要注意，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感觉得出来要选面前的这一个了，抓紧，好的，应该没有问题，落准了，不要着急，哎咦哎咦哎呀，哎，
0: 太遗憾了，一步之遥啊，距离高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跑起来，好的。

0: 觉得有戏，
1: 我也觉得有戏，找准落脚的地方，千万不能再上演刚刚的一幕，非常好，漂亮。这个高台终于要迎来第一位男生了，加油，这个为你感到自豪和开心啊，这个给后面的男生也鼓舞了士气，加油。好，小心水，稳一下，好的，很聪明，躲避
0: 没躲上。哎呀，
1: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怎么能不淋点水呢，对不对？
2: 对，
1: 分享一下感受，
2: 就一个字，爽。
1: 快点喝口冰茶，让自己更爽一点啊。今年的福利待遇非常好，选一瓶自己爱喝的口味。恭喜八号顺利登顶，我就想让你分享一件事情，因为接下来还有九号即将要登上高台，倒数第二关有什么技巧分享给

0: 的今天的第一分。接下来九号选手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九号加油，我们直接这组拿两分，看你的了。
1: 对。刚才八号给你分享了一下即将要闯的关卡的诀窍，稳、准、狠。好，没问题。选择一个自己心仪的，是太空舱还是冰茶？报警了，有戏也是可以的，落脚落稳。对，漂亮。
0: 终于可以看到他的舞蹈了耶。
1: 对，我也很期待啊。来，欢迎九号选手易豪即将登上高台。到目前为止他身上都没有湿，哎，说明前面的关卡闯得很好啊。接下来这一关是躲雨还是淋雨？看一下，躲避了。好的，你是要贯彻身上不湿的这个理念是吧？漂亮，登上高台，分享一下感受怎么样？
2: 非常好。
1: 接下来展示一段街舞好不好？让大家看一看你的游刃有余。

帅的，点到为止是吧？好，恭喜你，来喝一口冰茶。这个关也闯了，街舞也跳了，喝口冰茶让。

0: 了，真的太激动了。
1: 是的，哎，
0: 所以我是觉得成功登顶有的时候与身高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2: 没错，你看个子高的话，如果你下盘不够稳也不行啊。总的来说，只要努力都有希望。接下来看一下女生队的表现如何。
3: 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女生。
4: 好，欢迎，
3: 欢迎大家。
4: 好的，那两位这边请。好，来，一号选手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张思琴，来自安徽宣城。
4: 好的。
6: 大家好，我叫胡婷婷，来自安徽合肥。
4: 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同事？教什么的？
5: 数学。
4: 看到没有，数学老师，年轻貌美的数学老师，
3: 而且他们的思维肯定会非常的缜密，
4: 很期待啊。你呢？
7: 大家好，我叫悉尼，来自安徽宿州。
4: 哦，他叫悉尼，来自安徽宿州，
3: 长得很甜美，
4: 不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朋友啊。好的，欢迎三位。
3: 来认识一下四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张子怡，来自安徽蚌埠。
3: 哇，你叫张子怡啊，蚌埠的朋友，厉害厉害，蚌埠的小龙虾很好吃，对吧？对，欢迎大家来到蚌埠吃小龙虾。好，五号选手。
9: 大家好，我叫周文静，我来自安徽合肥。
3: 安徽合肥，周文静。
4: 那接下来
3: 有请各位抽取一下第二排的冰茶，看一看谁的运气会比较好一些呢？抽过之后回到原位，展示一下，我们来看一看。
4: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在我的旁边这位啊，一号小姑娘拿到了我们的幸运牌。
3: 好，那一号的这位小姑娘，待会儿可以从中间的专属赛道开启你的比赛。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转盘转动起来了啊！我觉得把转盘当做一个很好的热身和观察赛道的这样一个过程就会更好，因为他们可以全方位的看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

0: 号是不是也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
1: 是的，他虽然说开心，但是他并不想一个人独享我们的冰茶赛道，他认为旁边的这个飞碟更适合他，

0: 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轻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这个稍稍快了一点啊，
1: 节奏不能乱，
0: 跳，来迅速起身跳，好的，成了，
1: 哎，有了有了有了。

0: 晚了晚了，这个晚了，
1: 晚了晚了，
0: 这有点晚啊，
1: 追回来。撑住了，他其实晚了一步。
0: 好，
1: 哎，三号不错，来恭喜二号、三号和五号三位姑娘来闯第三关了。

0: 第三组女生的全组的希望。
1: 好的。虽然前面有失败的经验，但是你看咱们戏剧到了就成功了啊，继续加油。
0: 三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0: 起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0: 接下来想好再走啊。
1: 没错。好，不错。对，脚踩上去，手要够到前面再踩脚。
0: 别着急，别着急啊。

0: 来继续，让我们有请今天女生组的最后一组。
1: 好了，欢迎你们。
0: 你看他们就不着急啊，走得比较稳一些，速度也不错。来认识一下各位。
1: 好，来我们最后一组女生，你先来自报家门。
2: 大家好，我叫陈双双，来自安徽阜阳。
1: 好，欢迎你双双。
3: 大家好，我叫张伟腾，来自安徽宿州。
1: 好嘞，你呢？
4: 大家好，我叫张玉发，来自河南信阳。
1: 好，河南的朋友，
0: 欢迎河南的朋友。来认识一下九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陶心如，来自安徽合肥。
0: 你是学播音主持的吗？
5: 嗯，是的。
0: 我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和耳朵啊。到你了。
6: 好，大家好，我是曹思涵，来自安徽合肥。
0: 你也是学习播音主持的？
6: 是。
0: 你是学什么的？
6: 就是普化生。
1: 不好意思啊，他就是看到美女都是这样跟人家搭讪的。
0: 不要拆穿我。刚刚其实上一组的女生都抽取到了这个幸运的冰茶，所以这一组的女生咱们就不用抽取了。
1: 好嘞，
0: 左右两边自己选择，好吧？来，有请各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1: 好。
0: 真的，我一般看到美丽的女生都会说，哎，你是不是学播音主持的？
1: 对，是的。
0: 因为学播音主持的颜值都很高，就比如说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哎呦呦呦
1: 呦呦呦呦，这嘴巴真甜，果不其然是喝了冰茶以后。
0: 那我再喝一口。
1: 嘴巴都变甜了，哎，不错啊，会说就多说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接受，请听口令。3, 2,

0: 还有一个原因，我想请他们喝冰茶。
1: 必须呢，冰箱、冰茶一个都不能少。
0: 好的，听到倒计时的声音，各位女生可以出发了。第一关，左右两边的赛道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或者说自己觉得比较擅长的，都

0: 和他是
1: 差不多
0: 同岁的。
1: 对，
0: 好，哎呦，十号真行啊，过着这速度，也是给其他后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
1: 好
0: 的，
1: 七号选手，好好加油。

0: 专业，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啊。但我觉得这个平时应该是研究这个手机的屏幕。
1: 对，那个专业的名称那分的比较细，就是数码专业啊。
0: 对。
1: 直接站在了赛道上哎。
0: 那足以说明他的这个平衡能力非常的好。

0: 主持人都会给你合理的建议啊，让你们自己上了赛道以后呢，可以去借鉴，也可以自己创新，都可以的。好，不错啊，来六号小妹妹。
1: 哎，你看，
0: 双双，
1: 我上一组还说模仿能力很重要，就是说一定要模仿一些好的善于他们通关的一些技巧。
0: 是的，就是这组啊，就第一位落水了，后面全部成功的
1: 全员到齐啊。有请四位女生接下来挑战我们的第二关。

0: 其实刚刚节奏不是特别的完美啊，但是他手抓住了。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并不是完美才是最好的最棒的，他能够有这种应变能力啊，能够力挽狂澜，这个才是最难得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在赛道上真的是瞬息万变，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啊，
0: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1: 是的啊，我们来看看。
0: 好吧，哟，
1: 这里
0: 八号明显是脚步快了一步，但是他的手就没有完全的抓住。
1: 好，接下来我们六号的双双，
0: 来稳一点，搭把手。好的，恭喜三位女生，六号、七号和十号选手来到我们的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透过屏幕可以看到，十号选手率先登上第三关的赛道了。那这个关卡呢，其实要掌握两个核心啊，两个重点。

0: 们的失控之门
1: 又有希望了啊！
0: 哦，他们说了要有仪式感，所以我们再次请他们来三位，
1: 欢迎欢迎，
0: 恭送你们入这个失控之门。好，加油加油！接下来我们就号码牌的顺序先来了啊，来，请就位。
1: 好，接下来有请序号最小的选手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3: 9.9元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哎，怎么这么
1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

0: 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7: 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
6: 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6: 3, 2, 1 go。
17: 可惜了，
18: 看样子前面几关费了不少体力啊，这关明显有一点点体力不支的感觉。
15: 总结5个字，出现又离开。刚出现就离开了，接下来两位选手要继续经验了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6: 3, 2
15: 慢一点，慢一点，我说慢一点。还没开始他就下去了
18: 啊！好着急啊，这位姑娘，请听我们的口令啊！好，还剩一位，别着急。
1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6: 3, 2, 1

0: 继续加油。好的，找准时机要跳过去啊，不能一直在原有的脚要踩一下。好的，好，稳住脚踩，用脚够一下底下的，稍微踩住踩稳，应该问题不大了。好的，漂亮，收钱，
1: 不错不错啊，这一关其实不容易来着啊。
0: 对，
1: 双双，
0: 希望你也可以登顶成功，这样我们女生组就会有两台冰箱收入囊中，加油。
1: 好，稍等啊，稍等。好的，
0: 稳住，漂亮。

0: 茶也是两杯
1: 的，真
0: 的
1: 是双双啊，
0: 对，
1: 双双拿奖，
0: 好，不错，都感受到了你的快乐。最后一关，我们再用点力气。

0: 手够一够，抓紧了，加油！
1: 好的，加油，姑娘啊！最后一关，咱们一定要稳住，尽量不要摇晃啊！尽量不要摇晃，我知道你很累。对啦，我们尽量走直线，不要摇晃。瀑布来了。

0: 双双，就是他的名字也好，人也好，给人感觉就特别柔弱，
1: 对，
0: 就很想保护他。没想到真的是一颗强大的内心能够站上高台。
1: 而且我说一句实话，就刚登场的时候，他因为比较含蓄嘛，
0: 嗯，
1: 然后比较腼腆，所以你其实没有太觉得他可以成功登顶。
0: 是的，是的。
1: 但有时候惊喜就是这样，通过他的努力，一步步登上了高台。
0: 好样的，
1: 恭喜，太棒了。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好的，下面话不多说，有请出今天的第三组男生选手，有请，
0: 有请。
3: 欢迎各位，
0: 欢迎你们。
3: 好，来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自己。来，
4: 大家好，我叫钱护磊，来自安徽芜湖。
2: 芜湖的朋友平时健身吗？
4: 平时小练一下。
2: 小练一下，比较多练哪里？上肢还是下肢？
4: 上肢。
2: 上肢太好了，看到最后那一关要抱着那个我们的道具往前的那一关了哈，需要非常强大的上肢力量，有没有信心？
4: 有的。
3: 加油。好，二号。
5: 大家好，我叫沈善和，来自河南信阳。
2: 河南的朋友，给我们推荐一下你的家乡好不好？
5: 我的家乡信阳毛尖非常出名，而且信阳是一个非常山清水秀的城市，非常适合旅游，欢迎大家来游玩。
2: 太棒了啊！我们这个安徽也有好茶，信阳也有好茶啊！接下来呢，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五号，我来自安徽。
2: 你叫五号？咱们要不想一想呢？你是真叫五号吗？
6: 对，我就叫五号。
2: 这个名字当时有没有父母有没有给你解释过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啊？
6: 没有。
2: 啊，没有。那希望你可以带着你这样的一个幸运数字到高台，好不好？
6: 啊，好的。
2: 加油，
3: 好，加油，来四号。
7: 大家好，我叫王志乐，来自合肥安徽蚌埠。
3: 来自合肥安徽蚌埠，所以你在合肥读书是这样吗？
7: 对对对。
3: 哦，好的，就是毕竟来到合肥读书了嘛，这也是你的第二个家乡了啊。来五号。
8: 大家好，我是叫郑奥平，来自安徽合肥。
3: 好的，这真的是来自合肥的朋友。那五位都介绍完了，我们接下来开启幸运时刻，好不好？
2: 是的，大家来抽取我们最下面一排的冰茶，一人拿一瓶，看看有没有人抽到我们冰茶的幸运签啊。
3: 对，
2: 第四排，
3: 看一看
2: 有没有，有的话我们对镜头展示一下。
3: 我两边没有。哎，
2: 哦，我们这边也没有。好，那我们把冰茶投入冰桶吧。
3: 对，马上开始你们今天的闯关时刻了。
2: 悠悠，你要体验一下吗？
3: 我要。
2: 感受一下好吧。
3: 对，这是我必须要体验一下，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比较真实的状态，我会不会被转晕，
2: 对，
3: 会不会被增加难度啊。
2: 你一会儿下来跟我们说一下你的感受好吧。
3: 好，没问题。
2: 好的，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9: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

0: 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热就冰茶，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好的，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Go！
6: 开始了，
4: 好不好玩？
6: 还是蛮晕的，
4: 晕吗？
6: 对，跟我想的不一样，我觉得可能很慢吧。
4: 对，我看着挺慢的，
6: 但是他真的挺快的，
4: 还挺快的吗？
6: 对，因为走不了直线。
4: 我们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再坚持一下。
6: 哎呀，
4: 好，时间到了，我们请各位选手上赛道，也请悠悠回到我的身边。
6: 你们是怎么可以顺利闯关的？
4: 因为真的走直线吗？
6: 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朋友都真的是不容易，
4: 真的很晕。
6: 对，真的挺晕的，而且转起来速度蛮快的。
4: 你做第一关有没有跟那个旋转木马类似的？
6: 其实有点像，比那个还快一点，
4: 还要快。
6: 对，哇！所以就是不管大家能不能登顶，我觉得你们能来都是特别有勇气，给你们点个赞啊！
4: 好多人都觉得，你看第一关这么简单，他们怎么会落水呢？你看你转的晕头转向在上这个赛道，你看你面前有3个赛道，
6: 是的，
4: 每一个平台都有3个。

0: 对，压低重心是对的啊，一个接一个也非常的稳，你后面的选手要赶上来了。好，恭喜全员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新鬼守护。两个平台都可以啊，你们看选哪个都行。我发现我们这位来自芜湖的一号选手很勇，每一关都是第一个过。哎，你这是什么姿势啊？哎呀，你这是刚让我们给你捏了把汗呢。
1: 真的有惊无险，来二号。
0: 哎，二号好棒，一号二号接连通关，
1: 怎么都有点跌跌撞撞的。
0: 对，三号恭喜，你这是什么姿势啊？你们要把这个位置让出来给他们踏上平台啊。
2: 是，哎，好嘞。
0: 好，恭喜今天的五位选手全部来到第三关。这关啊，看了前面的选手过，你们应该掌握诀窍了，要么趴要么跨啊，也可以结合。哎，这个方法非常的稳妥，也是我很推荐的。

0: 久还是很遗憾的落水了。好，趴着过。三号刚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叫五号，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啊，原来他叫吴号。
1: 对，他叫吴号
0: 啊，吴号。我们这位吴号呢，是来自原贵阜阳的一位学生，在徽商职业学院就读，加油。我从小到大身边认识

0: 你别看这小小的第三关，耗费的体力我觉得比前两关加在一起还要多。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今年我们的赛道也非常人性化，设置了这个时空之门，让他们可以在时空之门这里稍作歇息，稍微喘口气，恢复一下体力，等待一下我们现在正在赛道上的五号选手，二十一

0: 空之门，有请各位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带一点速度，漂亮，没问题。这一关我们找准重心，对，现在过关的方法比较稳妥。好的，继续保持。这是一位芜湖的朋友啊，
0: 是的，
1: 平时也偶尔健身，所以待会的下一关臂力如何，我们就来检验一下了。
0: 他刚刚跟我说了，他平时练上肢多哦，所以我说如果你能到这一关的话，我觉得他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是的，加油。我选择了这个比较大一点的，找准落脚的位置，臂力确实很可以，稳稳落下呢。哎呀，
0: 太可惜了，我们的种子选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稳住，好，好的，不能在一个球上停留太久啊，这个会增加你落水的可能性，找准机会就跳到下一个球上，尽量跳到它中心的位置。

0: 现在要想喘口气是可以的。
1: 对，好，没有选冰茶，会是这个太空舱吗？哎，就是了，报警。
0: 对，
1: 好的。
0: 落脚的时候，你可以重重的把它推开，推开，推开。
1: 哎，哎呀，你这是去哪儿？
0: 平台还没到呢。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哎哎哎！
0: 还剩一位啊！五号选手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GO！
1: 对，这一关不能在柱子上停留，要一鼓作气。这是本组最后一位选手了，能否再拿下一台冰箱就要靠你了。哎，稳住，差一点啊，加油。哎哎哎，这个感觉
0: 这
1: 要落了，
0: 头朝下。男生尽管没有人登顶，但是我觉得他们整体的过关中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9: 对对对，很多技巧还是很值得我们后面的选手来学习一下。
0: 是的，而且尤其是你刚刚体验了一下转盘，
9: 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0: 体验到了我们冲客们不容易的地方啊！
9: 是，
0: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最后一组男生登场。
9: 欢迎你们，最后一组男生哦，打起精神来。怎么这组都没有那种欢快的蹦跳跟我上场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来自我介绍一下，有点精气神。
10: 大家好，我叫黄旭，来自陆安。
0: 陆安的黄旭。
11: 大家好，我叫邱宁，来自安徽宣城。
0: 宣城的朋友啊，最近有好多电视剧跟我们的宣城的文化息息相关，特别棒。你也为你的家乡说一下宣传好不好？
11: 欢迎大家来皖南川藏线玩。
9: 哎呀，哦，真的是好地方啊。来，八号介绍一下自己。
12: 好，大家好，我叫朱子康，来自安徽池州。
9: 来，九号。
13: 大家好，我叫吴涵宇，来自安徽合肥。
9: 好的，合肥的朋友。来，十号。
14: 大家好，我叫王浩，来自安徽陆安。
15: 你对自己有信心吗？
14: 我有信心。
15: 你有信心，你一定能拿到冰箱，对不对？
14: 对
15: 对，
9: 好，
0: 第一炮这是啊。
9: 对，
0: 好，我们现在呢，冰茶还剩下几瓶，大家可以从中抽取，看看有没有能抽到幸运签的最后一排，最下一排，一人一瓶。如果有抽到我们黑色的幸运签，向镜头展示。
9: 有吗？有吗？
0: 哦，有，
9: 六号，
0: 六号，恭喜六号抽取了我们元气森林的幸运签。好，一会儿可以走中间赛道，各位把冰茶投入冰桶。
9: 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啊，先给你们冰爽一下。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GO！
0: 所以你刚开始转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9: 对，我会觉得我好像在一个游乐场里面玩一个游乐设施。
0: 要是抱着玩的心态，其实也挺好，很轻松。
9: 但你要一想着我转完之后我还得闯关，
0: 那就压力很大了。
9: 对。
0: 其实我之前听他们说啊，这个平衡，每一个人的这个平衡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就是在一条这个窄窄的路上，有的人就可以稳稳的走过，有的人这个哎平衡感的不好啊，就会觉得很难。像我从小转几圈之后，我就完全走不了直线了。

0: 好，那边所有人都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
1: 七号就这么过去了。
0: 七号刚刚可是跟我说他能拿到冰箱的。
1: 哦，对对对，
0: 这一分他势在必得。
1: 是。

0: 来，八号也挺顺利的，别失误哦。
1: 好，
0: 很好。九号也正在努力当中，六号过的是我们的专属赛道。
2: 上一组的男生选手啊，我们都觉得他们有戏，全员都到了这个第三关，但是在后面的单人关卡都纷纷落水了。我希望你们可以一直把这个实力保留到最后啊。
0: 是的，好，五位集结完毕，来到第二关。哦，他们是选择都走右边还是左边？
2: 都可以走哦。好，一旦出发了就不要停，
0: 不稳。八号稳一点，刚才往后弹跳了一下，好在是稳稳的承托住了自己。哎，六号你得抓紧时间。哎，
2: 六号遗憾落水。
0: 对，六号刚才给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啊，因为他整个人是跨在了我们的装置上，那你就可能很难去落脚了。
2: 是，你可以踩住上面扶住都可以啊。
0: 是，
2: 四位选手来到第三关。
0: 好，七八九十号。

喜七号胜利，躲一下队，钻好，立刻就要到下个平台，钻好。

0: 清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哇哇哇哇，好快！
2: 对，抽的不错。

0: 如果你想站着过的话，你就得一鼓作气直接冲过去。你如果我都替他紧张。你要是一个一个过的话，最好降低重心。
1: 他就偏不，他非要站起来再蹲下来。

0: 跳起，哎。
1: 其实跳的那一刻啊，你的手臂跟腿就应该要发力了。你抱上去再想抱紧它就很难了。来，八号选手请就位。热酒边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哎，怎么回事？接二连三的这一关落水啊！
2: 可惜了。
0: 喝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呢，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2: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一次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市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2: 再见
1: 再见再见。
4: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5: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7: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好，少这一瓶啊。
5: 香肠葫芦。
6: 又给我们看孩子，又给我们炒菜的，这哪行啊？
7: 放假了，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的。再说了，马哥的腰伤了，这身体还得养，能歇就歇，顺手一个出，不费劲儿。
6: 那嫂子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8: 来，
6: 没事
8: 了，老姐，咱们回家吃饭
7: 了。行了，
8: 谢谢你啊。
6: 马健，吃饭再玩啊。
9: 玩了，快吃饭。
10: 没有。哎呀，受累了啊！
6: 那
11: 醋溜白菜，
6: 好吃不？
10: 你的手艺，那能差吗？乔木生子又长进了，可以啊。
6: 那就是好吃啦。
10: 又脆又嫩，活活拿捏的，正正好。
6: 沈大夫做的，
10: 没看出来啊。他做饭还是把好手呢，这里外都是一把抓，是个能人。
6: 你说他这么能干的人，他咋找不着对象呢？
10: 哎呀，没碰上看对眼的呗。你咋不吃饭？
6: 我吃，那个你要不够我给你加啊。
10: 快去吧。哎呀，
6: 你那个花椒别吃了啊。
10: 哎呀，行了。

0: 你干啥呢？都把我酒碰碎了。瞅啥呀？赶紧赔钱！乱摸啥呀？哎呦呦呦呦！疼疼疼疼！哎呦呵！哎呦，轻点轻点，疼疼。
1: 眼熟不？
0: 熟。警察同志。哎呦！
1: 这什么玩意儿？是酒吗？这
0: 就兑了点水。
1: 我说你这酒瓶子非往桌角子上摆，说说吧。
0: 说啥呀？
1: 你给我演示一下，快点。
0: 别了吧，
1: 赶紧的。小雷子，
2: 嘿，你这玩意儿挺新鲜，
1: 自己研究的。脑瓜子不白长啊！
0: 有啥脑瓜子？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在一个地方吃饭。我错了，错了。
1: 前侄子错了，跟我回所里吧。
0: 别，

0: 我这你看我这店里你有啥用得着的你随便拿。
1: 还想让我犯错误是吧？招靠你呢。
0: 别靠，我跟你走。
1: 锁门。哎，
2: 哎呀，听说最近这几个案子办的是很漂亮啊，干净利落。嘿嘿，别说你还挺有本事的嘛，啊？哎呀，
1: 过奖了。其实吧，我还能办更大、更复杂的案子。哼，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我这人吧，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死。
2: 嗯，好。有前途啊。
1: 能不能有个请求？
2: 你小子又不想广场上巡逻了吧？
1: 啊，不是， 我想请你给我师父打个电话。
2: 你想打自己打啊？
1: 这我跟我师父说点啥吧，他就觉着我在嘚瑟，那不听。我是想让你跟他说说我最近办的案子，让他高兴高兴。
2: 让我夸夸你是吧？
3: 行，你小子。哎，
2: 喂，哎，您好，我找一下马奎同志。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哦，啊，哎，行，没事。好嘞。
1: 我师傅咋了？
2: 电话里说你师傅在火车上被罪犯给弄伤了。
1: 所长，我能不能去瞅他一眼，速去速回？
4: 人家沈大夫说了不让你动，你咋还出来干活呢？
5: 每天吃饱了就躺着，那不成猪了？
4: 你要是猪就好了，我还省心了。
5: 哦，想省心了。
4: 哎呦，哎呦，你看看你，回去躺着吧。
5: 哎呀，腰坏了，家里啥活也干不了了，这不半残了？
4: 哪那么多活让你干了？哎，
1: 有人吗？
6: 有人在家吗？马卓，
5: 怕谁谁来。
4: 行了，你慢点进去啊，慢点啊。哎，来了。
5: 哎，
4: 小马来了。哎呦，这放假了。
1: 在家吗？
4: 在家呢。你进去，我去打个醋啊。慢慢唠啊。
1: 好。

0: 忧伤了吧？
1: 马英告诉你的，
0: 这还用他说呀？一眼就瞅出来了。好点没？
1: 本来好了，这一看着你，这又不好了。
0: 那什么，用不用我搀你出去溜达溜达，透透气儿？
1: 用不着，
0: 别不好意思你。
1: 腰不好了，手还好使。
2: 不去就不去，这还挺倔强。
1: 咋又跑回来了？
0: 你专程来看你的。
1: 你能专程来看我吗？
0: 能。这顺道再看看我爸。
1: 就是。别的没学会呢。这溜须拍马学的还真快呀。
0: 哎，我就乐意拍你这老马。哎呀。
1: 慢点啊。哎。别先弘扬战小，小地方才锻炼人呢。
0: 这时候就别教训我了。那我在的时候啥事儿没有，我这一走就把腰闪了。那要是我出手，不三下五除二就把他制服了？
1: 咋知道呢？
0: 我也是警察呀。还是我好吧。
1: 你好，你肉香，恨不得把你吃了。
0: 行了，歇着吧。

0: 人家好心好意来看望你，你咋把人给卷走了呢？
1: 这是你爸的态度。
0: 啥意思啊？
1: 自己琢磨去吧。
0: 琢磨不明白。

0: 冰糖葫芦。
1: 哎，师傅，嗯，您咋来了？腰好点没呢？
2: 好多了。
1: 您这咋不多休息几天呢？
2: 哎呀，老搁家待着。
1: 师傅，我来，我来。
2: 也不是滋味。
1: 我还寻思我这两天休息的时候上卫生所给您开点膏药呢。哎，我来，师傅。嗯，师傅，嗯，这个不好意思啊，这。

嗯，好久不见了，对象呢？

0: 哎，这么喝酒可不成，一会儿驻车厢里人要罚你管的啊！这不能这么喝呀！
1: 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 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2: 师傅，咋还合个人了呢？
1: 师傅，这上班不是不让喝酒？
3: 胡说八道啥呢？
4: 雨禾落下了，魏小香是怎么拉出来的？是的，吓坏了，哪儿是挺吓人的？就这儿吧，
5: 事儿可大了。
4: 是啊，你要我
5: 行了，你下去吧，一会儿车都开了。
4: 我陪你吧。不用，
5: 不是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啊。
4: 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怕我反悔啊？放心吧，我这次见面就是想跟他说清楚，也算是给他一个交代。

去把成语推给他。

0: 敌敌畏，硝酸，你这是干啥呀？啊，老实交代吧。
1: 卢学林，哈城第一化工厂工程师。

0: 雪林，我买了这个月18号的票。关于我跟朝华的事儿，我想当面跟你说清楚。
1: 看来你是知道你对象外头有人了，打算跟他们同归于尽。这应该是你们的定情物吧。
2: 交给未来的儿媳妇，我跟玉霞你那么多年，这两城来回跑啊，见一面特别不容易。那我们也挺过来，都快结婚了，这下会有这。

0: 小鲁啊，你对象这个事儿办的呢，确实不讲究。可是话说回来了，这都不容易。想没想过，今天你要是真把这硝酸泼下去了，那会是一个啥样的后果呀？
1: 顾不上那么多。
0: 你是打算把他俩都毁了？
2: 完了呢，
0: 你就和弟弟为自杀。那要是你万一死不了，这可咋整呢？
1: 跟您说句实话，我就是不想活了。我喝一瓶死不了，我就再喝一瓶。
3: 你痛快了，车上那么多人呢，你难免伤及无辜，人家招你惹你了。你这故意伤人的罪，一旦成立，
0: 少则10到8年，重则无期死缓，那你后半辈子就等着吃牢饭吧。
1: 我哪还想后半辈子的事？我现在过的日子跟坐牢没什么区别。
0: 那是因为你没坐过牢。你真进去了，你肠子都悔青了。再说了，你进去了，你老妈一个人孤苦伶仃咋办呢？
3: 她咋活呀？想过吗？
0: 你的条件多好啊，工作单位也不错，你还愁娶不到媳妇吗？
1: 是怎么了？怎么我就想……哎呦，警察同志。真的错了。

0: 悉林总站。你这属于故意伤害未遂，你知道吗？啊，这也属于违法行为。
1: 不是，我懂事。你觉得我这得判几年？我真不知道，我这要进去了之后，我妈，我
2: 这样啊。念在你认错态度较好，也没造成实质性的危害，我会向组织申请对你宽大处理，争取不留案底，不记档案，也争取不通知你的单位。
1: 阿姨，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我要真泼出去，我什么都没了。我再谢谢，我再谢谢谢谢。
2: 那这个是你拿回去啊，还咋的？
1: 不要，
2: 没收了。
1: 哎，
2: 来了，再归还给你。
1: 哎，好好，
2: 对，谢谢。
1: 我想见见他，
3: 徐林，该说的我都说了。咱们俩这两年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也不是个事儿，不如长痛不如短痛，这样你也都能踏踏实实工作，别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了。以后你多保重，照顾好身体。
1: 祝你幸福。

0: 好吧。你看看这个，认识不？
1: 这咋不认识？这不鸦片吗？
0: 厉害，要不说老公安着。
1: 劳改的时候，附近有个村子，中罂粟炼鸦片。不过人家那个是专门供药厂的。这个东西啊，用对地方，这是救人的。用错了，那可就是害死人的。
0: 怎么的？
1: 这是在咱们车上发现的
0: 啊？没有，这些鸦片呢是在云南那趟火车上查获的，可惜呢没抓着毒贩子。根据当地的公安同志说啊，这个毒贩的口音呢是咱们这儿的，可能有同伙，极有可能通过铁路线贩毒运毒。上级让咱们呢提高警惕，这些鸦片呢真是害人不浅的。
1: 这刚吃一口干饭，又开始吸上大烟了。到什么时候啊？这都有作死的。
0: 这样，好吧，你呢经验丰富啊，你把鸦片特征啥的，到时候给同志们都谈一下。还有咱们这条铁路线的各个站点，也都普及一下。像洪阳站、海河站，虽然站小，但是可不敢大意啊。
1: 好。

0: 哎呀，这老虎钳子挺有劲儿啊，马叔。我虎叔山了，想来收拾你啊！偷袭算啥本事？
1: 打招呼那还叫偷袭吗？多学一招。哎呀，
0: 来路吧。
1: 是。所长，我师傅来了。
2: 哎呀，这大，哎呦，老马，哎呀，
3: 所长啊，
2: 老李，好啊好啊，你状态更好啊。
3: 来来来，坐坐坐，喝茶。
2: 这么熟？
4: 这个就是鸦片。
2: 不瞒你说，距离我上次看到这玩意儿，也有小10年了。啊，
3: 老马，你放心啊，我一会儿就跟同志们说，让大家提高警惕。
2: 喝水。哎呀，大冷天，烘着炉子唠嗑，再喝上一口热水，这就享福了。<笑>
5: 这话说的可不是嘛？中午想吃点啥呀？啊，
2: 我准备。哎呀，老样子，酸菜炖冻豆腐。
5: 嗯，
2: 一辈子也吃不够啊。
5: 再加几片五花肉，
2: 这到位了。
5: 烫
2: 胡椒。<笑>完了，把给我烧个热炕头。
5: 让我好好没一觉，那就比神仙还神仙。嗯，
2: 瞧你说的，哎，我就盼着你不着急走。我不着急走。嗯，
5: 咱得好好聊聊。
2: 那怎么？啊啊啊！坐坐坐那儿唠唠吧。
5: 啊，行。<笑>哎呀，老马，
2: 嗯，
5: 今儿当着你的面啊，我一定要夸夸你这个徒弟。
2: 你夸我干啥呀？
5: 哎。 这孩子还真有两把刷子啊，自打来了所里之后，那是风风雨雨，任劳任怨，啊，前一段时间还破了几个非常漂亮的案子，我是很满意呀。
2: 办案子这是他分内的事儿，没什么好夸的。这小子还是年轻啊，动不动这小腚飘青，脚底下打滑，我去也犯了不少错误。有一次啊，不听我的话。
5: 私自下车，去抓疑犯，回来领了个处分。哎，
2: 这都啥钱的事儿了，又提，还提，还有一回呢，能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的孩子。
5: 那孩子最终还是找着了。
2: 不是啥，这个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卖的孩子，
5: 嗯，
2: 这啥意思？听不明白。
5: 你看，这不是我要说的吗？杨所长这问到了。
2: 我是不是得如实汇报？啊！说起这个事儿，那就复杂了。嗯，你听我跟你说，
5: 你们唠吧，我去准备那个饭摊去。
2: 哎，别走啊！
5: 等等，
2: 加几片肉啊！
5: 啊，行。
2: 老马呀，
5: 嗯，
2: 你是对这孩子是真严厉呀？
5: 严厉？
2: 嗯，
5: 没办法。
2: 不给他上上小夹板，穿上颠去了。杨总，小王这孩子呢，聪明，能干，有股子冲劲儿，身手也了得，应该说，这是个好警察的料子。
5: 那是啊，这小子还行，前一段时间人家还拿了一个射击比赛的第一呢。
2: 但这孩子啊，身上这沟沟刺刺也不少，主要就是毛躁。
5: 心高气傲，<笑>所以我就按照你的意思，自打他来所里以后，我就让他去广场上巡逻。<笑>
2: 给你添麻烦了。
5: 哎呀，这话说的，<笑>不过你对这孩子是煞费苦心呐。
2: 我不想费苦心，咋办呢？摊上了，杨总，这就是命。
5: 啊，我也想有这命。
0: 我也想收几个好徒弟，来吧。嗯，
2: 哎呦，
0: 滴水带酒，这怎么的酒省了？哎呦，有有。
2: 要跟我回去？
0: 马叔，
2: 嗯，
0: 谢谢啊，这家伙大老远的跑一趟，特地来挖苦。
2: 也不是。
0: 话赶话说到这儿了，人家所长好不容易夸我一次，你就顺着再表扬一下子，给我长长脸多好。你是哪壶不开，非提哪壶啊？
2: 面子自己挣的，不是别人夸出来的。

0: 行了，这天天就这几句话，
1: 我知道了。
2: 知道了。哎呀，这小地方挺好的，有时间我还得再过来。
0: 我这小地方你可别来，
2: 我想来就来，管得着吗？
0: 怎么着，
2: 真羡慕你啊，背井离乡的守着这么大一个广场，这有多大的

0: 我就想过年我就回你。
1: 巡逻去吧，
2: 这儿有回你过。

0: 这是沈大夫的字儿写的，太好了。哎呀，说实话哈，好在哪儿我看不出来啊。但我写不了。你懂什么呀？这要放在古代，那就是大才女。这现代也是才女，沈才女。
1: 你会说对了，要不得沈大夫没对象呢。
0: 意思啊！哎呀，我是说，就沈大夫这两把刷子，谁敢娶？啊！哎呀，好了，是，我是说，就沈大夫这样的，一般人瞧不上。是瞧不上一般人。对呀，我就这衣服呀。一本写好了。
2: 哎，写好了。看啊，上联。
0: 红梅含苞傲冬雪，下联绿柳吐絮迎新春。好，真好，吐絮。哎呀，就是说那个绿色的柳树，它吐那个毛毛，就弄身上直刺挠的嘛，对吧？是不是沈大夫？
3: 沈大夫，
0: 吐絮吗？
3: 横批：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0: 好香啊！我吃鱼吧，一会儿吃一个，一会儿吃一个，吃着吃着让你吃没了。你把这些丸子给师傅拿去，最后送给玉家。那咋的？你还得家家户户送啊，咱也得有啊。
1: 来，吃。
2: 姐，哎，啊，哎，正好，这我爸做的年货，啥？我不是丸子啊？嗯，
0: 好吃不？
2: 好吃，
0: 拉倒，我给拿回去。哎，
2: 那我的饺子拿回去啊。
0: 给我们家的。
2: 嗯，啥馅儿？那蛋蛋呗。
0: 你拿都拿来了，就是勉强换一下子。<笑>
3: 我去手包子啊，自己去的。行，我劈跟馅拆开吃。哎呀妈呀，咋整啊？哎呀妈呀，咋整啊？哎呀，妈呀，咋整啊？回事啊？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事啊？回
1: 感觉咋样啊？
2: 火得了的，反正不太舒服。
1: 你说那个油锅那么烫，你逞啥能啊？
2: 不是，那要着起来，那不出大事了吗？
1: 那也不能豁出命去啊！
2: 豁啥命啊，沈大夫，您吓唬我，这不就点皮外伤吗？
1: 谁吓唬你了？我告诉你啊，这要是感染了，真能要你命。
2: 这么严重啊？
1: 那可不嘛！妈
2: 呀，你这说的我后脖梗子直冒凉风，
1: 虎了吧唧的。
2: 谁呀？
4: 我
2: 去，我去，我去。
4: 哎呀呀，慢点啊！沈大夫，哎，
1: 你们先聊啊，我走了。大力啊，好好养伤，要是感觉发烧了，一定要告诉我。

0: 啊，放心吧，小杨，那我走了啊。哎，沈大夫再见，再见再见，谢谢大夫，没事。哎呀，你坐里头，你坐里头，这事儿好使，
1: 这你包的啊？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11: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成百道古法，展辉风百韵。
13: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头都好起来，
14: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2: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3: 只要这个字。

0: 守汉家，只要这世代传承了精神，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哎呀，你坐里头，你坐里头。
11: 太热乎是？
10: 还是你包的啊？
11: 啊。手好点没啊？
10: 啊，好多了。哎
11: 呀，那就行了，吓死我了。能不能留疤呀？
10: 那留疤留疤呗，怕的呀。
11: 这哪行啊？你咋没问问沈大夫呢？
10: 这问啥呀？我一大老爷们儿，怕呀？对不对？
11: 赶紧的。

0: 吃热水。哎呀，你这也不能不吃不喝呀，张嘴。啊啊啊！咋的了？
1: 烫烫烫着呗。
0: 行行行。

0: 咋的？海烫啊？啊，
1: 香。
2: 走你那出。

0: 爸，又一年除夕，祝你身体健康，事业高升。
1: 行，我也祝你工作顺利啊。
0: 你就祝我早点调回来吧。
1: 这么想回来啊？那你就得在那边好好表现。这边呢，得想法子让你师傅帮你说点好话。明儿一早别忘了去给师傅拜年去。
0: 放心吧，这还能忘？
1: 你们那边咋样？跟同事处的啊，领导跟你关系都还行？
0: 都挺好的，他们也挺照顾我。所长也挺喜欢我。
2: 我们这边还破了不少案子呢。
1: 讲讲，都啥案子？
0: 有那个变戏法的，就给人换零钱，就换零钱数钱这过程中，第一遍数啊没问题，再一数少两张，就这么快。
1: 你逮着了，
0: 让我给逮着。
2: 哎呦，喝一个。
0: 哎呀，还有那个使那个小机关的，在小卖部里边，在门口。

0: 五九，快点走，进去了，咱俩挨家挨户拜年去。
1: 坐一会儿再去。
0: 赶紧穿衣服去，你看你家炮还没点呢。
1: 是啊，
2: 你说王鑫，王鑫啊，
1: 王鑫
0: 咋了？
1: 王鑫咋了？
0: 大林子
1: 睡觉呢，
0: 快拿衣服去。
1: 等我一下。
3: 说，这人靠衣裳，马靠鞍。你这么一捯饬吧，说咱俩是姐俩都有人信。
4: 净瞎扯。

0: 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走，拜年去。 燕子，啊，这是我和你妈送你的红包。哎呀，谢爸，谢妈。哎，哟，这么多啊！你看那眼珠子瞪的。
1: 来了，高兴吗？
0: 高兴，
1: 高兴啊！来，燕子，啊，这是我写的名单，按照这个名单上，挨家去拜年，都给他拜到了啊。
0: 你今天穿这么好看，不出去转悠一圈？
1: 我穿的好是等着别人来给我拜年，快去。
0: 行，那我去了啊。
1: 好。
2: 帽子戴好，帽子戴好，帽子啊！来，
3: 大力哥，哎，过年好！哎，
2: 过年好，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那啥，头就不用磕了。哎，把压岁钱给哥，你管我叫大爷，我就给你压岁钱。
2: 我说你要大过年，哎呀，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呀，红红彤彤啊，
2: 小红帽子，
3: 你好像个小大夫似的。
2: 呀，
3: 过年好啊！
2: 等会儿。
3: 过年好啊！过年好啊！
2: 过年好啊！哎呀，今天你真暖和哈！
3: 这穿真好看。
2: 那我这属于碎花的吧？啊！这帽子没抬进去啊！
3: 这
2: 不敢使劲啊！
3: 没，我这手都好了，啥事没有。
2: 那个，
3: 你不用担心。
2: 那，
3: 哎，那咱去拜年去吧。 对，那啥，
2: 就咱几个呀，王鑫呢？叫上他一块儿。嗯，
3: 那我就叫去。
2: 过年好，马先生。
3: 大鑫，放心，我扎小辫，摇一扔，擦了个红脸蛋儿。大鑫，
2: 行了，我这冻的，谁冻谁都行。哎呀，好了，凉快。
3: 王鑫，几点了？不起床。
2: 没锁啊。
3: 大鑫呢？
2: 王叔，
3: 啥呢？你大过年的，
2: 我不在啊。啊，
3: 过年好啊，
2: 王鑫。
3: 哎呀妈呀，睡觉呢，还睡呢？你赶紧起来吧，太阳都照屁股了，快快快快，起床起床！
2: 你起来了。哎呀，
3: 我看啊，他这是昨晚喝多了，一时半会儿起不来，要不咱先走吧？
2: 那他不去拜年呢？
3: 这喝成这样，也不知道昨晚跟谁喝的，走吧。
2: 对吧？
3: 行，那我们拜年去了啊。
4: 来了来了，
3: 哎，
4: 您在家，
3: 好不好？
2: 来了，
3: 您
2: 在家，
3: 快
2: 看，
3: 来，
2: 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
3: 过年好，
2: 过年好，
3: 过年好，
2: 过年好，
3: 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0: 喝多了，还没起呢。
1: 你说啥呢？
2: 王鑫，你咋还在这睡呢？王鑫，
3: 哎呀，起来了，
2: 快起来给师傅拜年去啊！
3: 啥时候了都？

0: 发。
1: 冷吗？
0: 哦。回来了。
2: 哦。

喝点茶吧。

这咋天都黑了呀？我，哎，我衣服，爸。

0: 来了，来了。
1: 哎呀，婶儿，过年好，过年好。哎呀，
0: 过年好，快进来吧，快点，啊，快点，外面冷。去家吧。你咋才来呢？
1: 昨晚喝多了。哎，马叔，睡了。
2: 眯一会儿。哎，坐。
1: 我就不坐了，我昨晚喝多了，没起来。
2: 让我不来过了吗？
1: 别跟我开玩笑了。
2: 是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1: 你别生气呀，我错了，我给你拜个年儿。
2: 行，就闭嘴。啥时候给我拜年？初一晚上给我拜年，啥意思啊？明天初二送神了，你给鬼拜年呐？
1: 别这么说呀，那啥，我这挺诚心的，我给你。
2: 行，滚蛋！
1: 我明儿就滚了，那小拜年听不？
3: 中间
2: 你给你爸小拜年去吧，滚！

0: 啥呀？
1: 我爸给你包的，
0: 真假的呀？
1: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0: 这家伙5块钱，这够敞亮的。
1: 还让我嘱咐你，工作上再小的事儿也得多细心，有咋咋呼呼的，没人盯着就闯祸。
0: 他说的。嗯。我就知道他是想着我。哎呀，就是不好意思，这老头。你就跟他说吧，我很快就回来。
1: 你自己在洪阳也多注意啊，我没事就去看你。
0: 放心吧，你快回去吧，怪冷的。
1: 行，
0: 走了，
1: 走吧。

0: 你说，别吵啊！你先说，啥情况？
1: 我就搁这走呢。燕儿，啥事儿啊？不能院里说，出来干啥？
0: 跟我走。
1: 哎，去哪儿啊？
0: 哎呀，你就跟我走吧，到地方就知道了。
1: 你不说清楚，我不去。
0: 好事儿。我啥时候坑过你、骗过你啊？真是好事儿。
1: 远吗？
0: 不远，就一轱辘道儿。

0: 走啊。
1: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0: 这前面就到了。
1: 这块一个人都没有，你想干啥呀？哎
0: 呀，有我在你怕啥呀？不是，你不是说那个怕人看着吗？我就找了这么个地儿啊。走，好事就搁前头啊。
1: 弟，这是全新的自行车。

0: 你这总请假，单位没假。
1: 没事儿，甭管了。
0: 哎呀，你还别说，这小山坡空气还不错。
1: 衡阳虽然地儿小，风景还是不错。
0: 风景？哪风景？
1: 你就想回去吧。
0: 想啊，咋不想？
1: 要不你跟我爸说说，他跟领导熟，没准能给你调回去。
0: 哎呀，他呀，巴不得我离他远点儿，不会不好受啊。
1: 爸这人你还不了解吗？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跟他说两句软和的，给他个就坡下驴的机会。
0: 算了，这走后门啊，我可不敢。
1: 你这倔脾气，跟我爸一样一样。哎，前面风景更好。
0: 还更好？哪有风景啊？胡说瞎话！
1: 快点儿的，快走！
0: 黄姐也累。哎，你别拽我！哎呀，
1: 我想拽你啊！
2: 是洪阳站吗？我是宁阳城警队，我找王鑫。出去了？那等他回来，你告诉他，让他立刻马上给他师父回个电话。
0: 咋还突然下雨呢？
3: 这是个啥地儿啊？
0: 这是之前打仗留下的碉堡，有不少生命啊都埋葬在这儿，怕不？
3: 怕啥呀？这不有你在的吗？

0: 的项目停了。
1: 就是赶不上车，今晚就回不去了。
0: 你要是回不去，你爸非扒了我皮不可。
1: 为我扒层皮，不行啊。
0: 行，头可断，血可流，革命同志的友谊不能丢。

0: 能不能坐下来？
1: 我可想踏踏实实坐这儿了，我坐得住吗？
0: 别着急，一会儿可能就回来了。
1: 能不着急吗？你要是不放他出去，能有这个事儿吗？
0: 他都那么大的人了，我还能成天把他锁在屋里不让他出门啊？平常去找小汪，这个点儿也该回来了。
1: 平常，我告诉你，都是你惯的。

0: 我回去拿雨衣，然后回来找你。
1: 太晚成了，我一来一回的得一个多小时，我可不想自己在这儿待着。再说了，你下这么大雨，你不得淋病吗？
0: 我看这医院，你得下来接我。

0: 咋样？
1: 我妈说，我爸跟车往这儿赶呢。
0: 那完了，完犊子了，这彻底完了。
1: 你怕了？
0: 那是你爸，我能不怕吗？他那个大钳子再给我掐死了。
1: 这样，你装病，躲着点，我来见他。
0: 你先顶。
1: 那也比他直接见到你好点啊。
0: 行，那我时刻准备着，你这不行我再上。
1: 弄得像打仗似的。
0: 不是像，那就是打仗，真真实实的战争。

0: 话，昨天下大雨了，被隔道上了，没赶上回去的车。
1: 那你们去哪儿了？
0: 在一个碉堡里躲雨来着。
1: 躲了一宿吗？
0: 啊。
1: 王鑫呢？
0: 搁屋里躺着呢。爸，那个，昨天他怕我冻着了，就把衣服给我穿了。
1: 衣服都脱了吗？
0: 不是，他怕我冻感冒了，结果他自己发烧了。
1: 你等。
0: 爸，那个，他是为了我才病倒的，你别骂他了。
1: 谁说我去骂他呀？
2: 我要去感谢他，好好感谢他。

0: 弟，你在外边等着我。
1: 我还怕我听见啊？
0: 我得跟我这徒弟唠唠嗑啊。
1: 那你俩唠呗，又没有被人的话。
0: 我让你出去，听见没有啊？
1: 你俩赶紧唠吧，还得赶车回家呢。
2: 这我管你，你管我呀？
3: 哎呀，吵吵啥呀？还让不让人睡觉呢？哎，马叔，你咋来了？
4: 你什么玩意儿？你出去吧，我和马叔唠两句。
1: 赶紧唠吧。我得着急回家了。

身体还是不抗造啊，这一动就着凉了。我现在这脑瓜子嗡嗡的，招待不周了。你自己倒水喝，你这杯子都刷过了啊。

0: 我好了，你自己好。
1: 哎，干啥呀？
2: 你不是打不起精神吗？你不是睁不开眼睛吗？
0: 那我又不是死猪，你拿海水烫我。
2: 你小子，甭在我面前演戏，
0: 不好使。
3: 还没唠完啊？
0: 马上了，啊。
2: 昨天晚上你们两人在外边待了一宿呗？
0: 啊，那雨下贼大，根本就回不来都。
2: 荒郊野外的，多难熬啊！
0: 得亏有个碉堡。
2: 那你们俩人在碉堡里就那么一直待着？
0: 那刚不说了吗？雨贼大，想回回不来。
2: 黑灯瞎火的，没出啥事儿吧？
0: 能有啥事儿啊？要说真有事儿，就是后半夜柴火没了，贼冷。
2: 我问的不是这个事儿。
0: 那啥事儿？
2: 你们两个人在碉堡里咋待着的？
0: 咋待着？坐着呗。咋待着？
2: 咋坐呀？面对面吗？
0: 下象棋呢，可能。
2: 并排坐着。
0: 你到底想问啥呀？
2: 少废话，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0: 挨着坐的。
2: 挨着。
0: 那后半夜贼冷，那挨着不是暖和点吗？
2: 接着说，
0: 那后来天亮了，雨停了，就回来了的。没撒谎，跟审犯人似的，至于吗？
2: 回来以后干啥了？
0: 就睡觉呗。
2: 咋睡的？
0: 那在床上睡的吗？这不都瞅见了？
2: 我问你，马燕，马燕在哪儿睡的？
4: 他在那个床上睡的。
0: 胡扯！
2: 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一动没动。马燕到底在哪儿睡的？
0: 那他眯了一会儿，你不就来了吗？那他都穿着衣服，跟睡卧铺似的，担心啥呢？
2: 我告诉你，你小子要是敢那啥的话，我就剁了你！我
0: 那啥是哪啥呀？我听不懂。
4: 我现在就让你明白啥呀！救命啊！救命！
3: 干嘛？干啥呢？
2: 好好休息。马燕，回家了。

0: 哎，出去啊！
1: 出去。啊，妈，
2: 妈给你熬了点姜汤喝啊，你趁热喝了。
1: 哦，没事儿。
2: 没事也得喝啊，去去寒气。
1: 哦，谢谢妈。嗯。
2: 你慢点啊，别烫着。
1: 嗯。

0: 说你这在外面待了一宿，哎呀，万一有什么危险的事情怎么办啊？妈一想起来就后怕得很。王鑫是警察，就算碰上坏人了，他能保护我？话是这么说，可是好虎架不住群狼啊！哎呦妈，我这都安安稳稳回来了，就别说这些了。
1: 燕子，你长大了，这男女的事儿呢，你也明白了。你俩在外面待了一宿，这要是传出去，这话好说不好听啊。
0: 我俩是同学，有啥不好听的？再说了，王鑫离得远，传不过来。就算传出去了，那肯定也是我爸传的。
1: 你爸肯定不能传这个事儿啊。
0: 那不就得了吗？没人传。
1: 我不喝了吗？嗯。
2: 英子，
1: 嗯，
2: 麻烦你一件事儿啊，你可得说实话。昨天晚上。

0: 心有没有欺负你？
1: 呦呦呦，瞧不起你闺女，她敢欺负我，借她撒胆。
0: 那你这意思就是没有了？
1: 妈，你到底啥意思呀？
0: 哎呀，妈的意思就是你现在是大姑娘了，名声很重要，要注意。
1: 我知道，要怪就怪下大雨了，这不回不来了吗？嗯，妈，那个我困了，我想眯一会儿，你先下去吧。
0: 啊，真没有啊？
1: 没有没有。啊，
0: 那你早点睡啊。
1: 哎，好好好。哎，
0: 那个盖厚点啊，捂汗啊。
1: 嗯嗯。

0: 应该没什么事儿。但愿吧，真要出事了，我非把老王家给他掀了不可。小点声，马先都睡着了。以后你看住他吧，不准他再去找那小子。姑娘大了，看不住的。
1: 这咋整的呀？这是你的汗，这点儿啊！
2: 这怎么还有血呢？这个，
1: 哎呀，
3: 刚才我们俩不小心撞一块儿了，我这也不是故意的，还出血了。
1: 哎呀，我这灯掏耳朵呢。哎呀，咣叽就给我撞了。
4: 哎呀，出那么多血，最轻是脑震荡，要不然就是耳膜穿孔。
1: 啊？
4: 这赶紧上医院的人。
1: 不是，我这着急赶车呀，怎么办？
4: 你这人挺自私啊，你。
1: 你敢车重要还是耳朵重要？你要耽误人这一辈子遭罪呀！
5: 哎，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赔你钱，然后你拿着钱上医院看看病，行不行？
6: 要你钱有啥用啊？这耳朵不废了吗？
1: 你呀，你上派出所吧，让民警带他上医院吧。
5: 不行啊，派出所挺远的呢，我这车要来不及了，我真没有时间。哎，
1: 大哥，
5: 我看你这人挺热心的，要不然。
1: 你帮我把这个大姐送到医院看看病，行不行？
5: 我也赶车呀，我4点车，现在都1:30了。哎哎，大哥，啊，你等一会儿。4点的车，这不是来得及吗？你帮我把这个大姐送到医院去，我呢给你留个联系方式，回头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我肯定负责任。
1: 对，
5: 我这有工作证，你拿我工作证，然后我现在手里就这么多钱。
1: 这都给你，你给我干啥？给他。
5: 哎，大姐，拿钱。
7: 哎呀，我要钱有啥用啊？
5: 大姐，你拿着。
7: 哎呀妈呀，
5: 这是给你看病的钱。
7: 耳朵都废了吗？
5: 如果要是多了的话呢，就当是给您的赔偿了。如果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我肯定都补上，行不行？
1: 你把人耳朵碰成这样，我告诉你，这万一出一点事儿，他得遭一辈子罪。
5: 就是啊，你把人伤成这样，你咋能说走就走呢？
1: 是，对不起，对不起。
4: 你这么的吧，我做回雷锋，我帮你把他送到医院，你这个工作证呢就押我的，咱先说好啊。他要没事的话呢，我就按你的地址给你寄回去。万一有事儿，你得负责到底。
5: 行，行啊。
1: 大伙可都听清了哈，
4: 你到时候你这事别耍赖啊。
5: 不会，不会，不会。
1: 那走吧。
5: 来来来，哎，
7: 评
5: 点啊！
7: 谢谢大哥啊！哎，
1: 辛苦你了啊！
7: 谢谢啊！
1: 评点啊！
5: 大姐，对不起了，大姐。
1: 你
7: 下回得看着点走道啊！
5: 对不起了。
7: 哎呀，
5: 你们慢点啊！

0: 处理呀、啊？
1: 这玩意儿没用。
0: 哎，别扔啊！钱咱们留着，工作证给人寄回去，那玩意儿丢了不好办。
1: 操那心干啥呀？
0: 再给我5块，抠搜的。
2: 你这给人撇了，是不是有点不讲究了啊？
0: 不是，你俩谁呀？
2: 我，走后门那个吗？哎，还想跑呢？啊？
1: 兄弟，这能不能这？
2: 还多亏了你才给我调到这儿，我是不是得谢谢你？
1: 兄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0: 万一死活不承认呢？他就说他不认识那女的，那我也没招啊。所以，我是趁他们俩分赃的时候，哎，给他逮了。
1: 人赃并获，而且那女的也挺配合。
0: 就他那嘴，再能说也不好使了，摘不出去了。
1: 老范是吃定了啊。
2: 二叔，
1: 我这案子办的是不是可以？

0: 杨，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先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4: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5: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

0: 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

0: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7: 他那嘴再能说也不好使了，抬不出去，牢饭是吃定了。
8: 大叔，
7: 我这案子办的是不是可以？
9: 抓了个解溜子，能再拉？
7: 我不是这意思，那我不是因为他才来的弘扬吗？那我算不算是从哪跌倒又从哪爬起来的？
9: 爬起来？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地上盘着。
8: 那小子在弘扬
9: 镇骗了几回了？不是头一回吧？
7: 反正根据群众反映是有几天
9: 了。哼，都骗了好几天了才把人抓到，你看把你给嘚瑟的。
7: 那总归人抓着了，我是不是能回宁阳了？
9: 咋的？能耐大了？弘扬镇这座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和尚了。
7: 哎，我是那意思吗？
9: 你啥意思啊？正经队是你家开的，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啊？
8: 不，你是
9: 脸大呀，你还是地上的肉多呀？
7: 我
9: 什么我呀？好好巡逻去吧。啊，
7: 行。一句话都没有。
10: 哎，你这棋真好
11: 啊。大力松手吧。
10: 你行啊。
11: 没问题。
10: 给我松了啊。
11: 啊，
10: 哎，慢点啊，慢点慢点，
11: 啊，
1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可以啊。
11: 我还行不
10: 行？太行了。哎，对，慢慢管慢慢管。哎呦，
12: 真的，我就没见过比你再聪明的。

0: 这个车真给我了？
1: 那必须的呀，男残大丈夫，有一说一，我绝不反悔。
0: 那我怎么感谢你啊？
1: 你不用跟我客气啊，我看你骑这辆车啊，比我自己骑我都高兴。那咱回吧。啊，
0: 那啥，我还想去趟商店，你自个儿回去吧。
1: 啊，那我回去没啥事，我陪你去吧。
0: 我骑车去。
1: 骑呗，那你驮我，你正好练练驮人。
0: 可拉倒吧，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我哪驮得动啊？
1: 那我驮你。
0: 我想自己去。
1: 啊，行，那你自己去。那啥，你这刚学会，你慢点啊。
0: 是，那我走了啊。
1: 慢点啊。嗯。
0: 啥破车呀，轱辘还能掉了。
1: 我要知道咋回事，我现在不敢让你骑呀。
0: 你到底是不是新车？你说话呀。
1: 骑是新的。
0: 那就是破车呗。
1: 不是，我骑的时候好好的，这咋到你手就散架子了呢？
0: 你还埋怨我？哎，
1: 我这没埋怨你啊，没埋怨你，是我不好，我应该提前检查检查，怪我，怪我了啊！
0: 站不住了。
1: 哎，没事吧？

0: 我兜底呢。
1: 董事长，啊，
0: 我说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咱不哭了，瑶啊，这样你这也走不了，我接着背你好不好？啊，来，咱不哭了啊，来来来，快点了啊！哎呀，你没事啊？
1: 上上劲儿，
0: 一二来上，哎，好嘞。
1: 哎呀，你这破玩意儿，你还要它干啥呀？哎，
0: 那啥，要不是不是也是花钱买的吗？这修吧修吧呀，哪还能骑？
1: 啊，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啊，回头再给你摔个大马趴。
0: 关心上我来，我告诉你啊，瑶儿，有你这句话啊，我这浑身上下老暖和了。
1: 关心你。进医院了，你放我下来吧。
0: 哎呀，那可不行啊，你这把病卡了，你走不了。
1: 我慢慢走吧。哎，
0: 我好人做到底，送到家啊。
1: 别
0: ，
1: 我放了。
0: 喂，你放下来，我说你再卡了咋整啊？算谁的呀？
1: 赶紧的，你给我磨叽。
0: 走吧，
1: 我放了。哎呀，
0: 走。
1: 哎呀，
0: 别，哎呀，我
1: 放
0: 下
1: 来，
0: 我直接走。马上到
1: 医院
0: 了，马上到了。哎呀，陆叔。哎
1: 呦，我到你肾。
0: 没事。哎，陆叔。陆叔呢？
1: 哦，他出去了。
0: 干啥去了？
1: 你找他事儿。
0: 哦，我没事。啊，陆叔，那个自行车先撂着啊。哎，
1: 好，
0: 先放这儿。
1: 哎，
0: 陆叔，你忙啊。
1: 哎，好。
0: 我们唠什么？唠什么？陆叔总。啊？洗衣服呢？
1: 啊啊。
0: 拿手搓的。
1: 用脚搓。小姚咋了？
0: 他卡了。
1: 搁哪卡的呀？
0: 大道上。
1: 哟，那咋卡的呀？
0: 摔个大马趴。
1: 卡哪儿了呀？
0: 卡定了。啊，
1: 那定没事吧？
2: 没事。
1: 就他这小身板定着也没肉啊。
2: 嫂子，你快洗衣服吧，哈，洗衣服，我休息休息就好了。
0: 吴嫂，你先搓着。
1: 我粑粑了，你瞅显摆啥呀你？
0: 那不吴嫂吗？
1: 你赶紧送我回家，跟梦梦去。
0: 再别说，你俩干跑哪儿去啊？啊，你俩走着去啊。
3: 我俩背着去。
0: 那啥。去澡堂泡啊？
3: 不去澡堂子泡，我们还上河里泡去啊？
0: 那啥，你俩多泡会儿啊，多泡会儿下泥好搓。那年你给爸好好搓搓，叔你也给小年搓一下子。
3: 你咋那么明白呢？姚这是咋了？
0: 他卡了。
3: 在哪儿卡的？
0: 搁大道上。
3: 咋卡的？
0: 摔个大马泡。
3: 卡哪儿啊？
1: 卡腿了。
0: 哦，啊，没事。
4: 你别没事割了嗓子了。你这啥意思呀？猪八戒背孙悟空，越背越沉。
0: 你咋说话呢？我告诉你，你就算背一辈子，你也不觉得沉。
4: 行啊，这大力，出息了啊！
3: 背一辈子啊，这话可是你说的，我们都瞧着呢啊！
0: 加油啊！二嫂，你俩慢慢泡啊！
1: 哎呀，行了，你那么能嘚瑟呢？放我下，我自己走。哎呀，
0: 你老听你上不去，
1: 你看我能不能上？
0: 你上不去。这院别打没人呢，楼上也没人。哎，丽姐，我这小杨卡了一下子，我搁大马路上，你知道吧？完了摔了个大马趴。妈呀！我说上送你上楼吧。哎呀，
4: 放会儿。哎，脑袋啊，脑袋，别磕脑袋。
1: 没事。哎，慢，埋汰我裤子。哎呦我。
0: 来，把脚搭上。哎，腿现在感觉咋样？
1: 还行。哎呦，可算回来了。
0: 行，
1: 你回去吧。
0: 那你晚饭咋整啊？晚饭？
1: 我自己可以做。
0: 啊，你可拉倒吧，我来吧。
1: 不用，不用你做。
0: 你这腿我整的，我得负责到底。
1: 不用你负责。
0: 不用也不行，这都知道了，是吧？那我要不管，那我成啥人了？
4: 你踏实坐着吧啊。
0: 啊？咋了？
1: 没事。
0: 慢点啊！别乱动。远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齐招展。嘿，哪怕是五海刀山，也不向前。

0: 来，阳，吃饭了，来。嗯。来，来，慢点啊。哎，别动，我搀你。
1: 啊，不用搀。
0: 哎呀，不差这两步了，来吧。
1: 做的还挺像样。
0: 哎，你这看能看出啥来呀？你尝尝。
1: 我来个白菜吧。
2: 还挺好吃啊。
0: 好吃啊。
2: 嗯。
0: 那我天天给你做。天天好像不太行啊，我得上班。
1: 哎呀。
0: 嗯。
1: 我感觉好多了。
0: 是吗？
1: 嗯，你不用管我了。
0: 那你跑两步，你蹦两下，让我瞅瞅。
1: 我给你搬个跟头得了。
0: 那都不用。
1: 这话说的，你做的是菜还是药啊？我能吃一口就好。我说的，我好多了，是我自个儿能够慢慢的走了，不用你管我了。
0: 啊，不是，你吧，现在得多静少动，这样好得快。
1: 就这么大点的地儿，多动能动哪去啊？别管我了，行不？
0: 那这今晚得管完呢。
1: 管完了？
0: 哪完了？
1: 饭做完了。
0: 那等会儿不得捡碗吗？锅碗瓢盆不得刷吗？你不得上茅房吗？啊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上茅房我背你去，对吧？你要不想去，我给你端尿盆。
1: 哎呀，你可别说了，要不让人吃了。
0: 哎、
1: 大力啊，我谢谢你的热情和负责任的态度，但是我真的不用你管了。
0: 那咱俩这饭得吃完吧？
1: 吃，
0: 这么大块儿，
1: 快快吃，妈，赶紧吃！
0: 哎呀，
1: 快吃快吃啊，吃！
0: 好。
3: 刘大力，我跟你讲，这小子。表面上看着哎憨厚老实，背地里你一肚心眼子，一肚花花肠子，你肯定啊，肯定是故意把姚玉玲弄伤，然后就没事就往里钻嘛，就也黏糊，是不是？
4: 你瞎说，我可没有啊，
3: 没有啥呀，你那轱辘那平白无故就掉了，你就说你卸掉几个螺丝，
4: 我哪知道他咋掉的呀？
3: 哎，你说哥，你说这里有事儿没？
5: 哎，让你这么一说哈，这还确实有点问题。哎，大力
0: 啊，
5: 你卸了几个螺丝？
4: 卸啥螺丝啊？我真是清白，你俩别冤枉我行不行？
5: 不管怎么说呢，这大力呢还是背上了，
4: 可光背上它不管用啊，
5: 他得搂在怀里那才行啊。
3: 我觉得搂怀里都没用，就得亲。
5: 哦，
0: 你们俩这么大岁数，咋没个正形呢？都，搂大哥，
5: 嗯，
0: 你跟嫂子当时咋亲上的呀？
3: 我跟你说过吗？我是被设计的，我是被动的。
5: 哎，那弟妹咋亲你？
3: 这么大岁数没正形呢。
0: 我自己努力吧。
5: 哎，大力啊，
3: 哎，
5: 你到底卸了几个螺丝啊？
4: 哎呦，我卸啥螺丝啊？你俩咋这样呢？
6: 捡过来。
7: 我回来了，祖峰，祖峰，祖峰，
0: 马辉同志啊，咋说呢？我必须得跟你说实话了，你爱人恐怕没多少日子。
7: 啥？
0: 咋回事？他一直都让我瞒着你，他得的是肺癌，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现在癌细胞已经转移了，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啊。

0: 你为啥要瞒着我？为啥不早告诉我呀？
1: 肯定是哎呦，我这个病没法治。
0: 我要早知道你病成这样，我还上啥班？我还破啥案？

0: 还有那么多坏人等着你抓呢。这几年我能跟你过这些好日子，我知足。师父，是我害了你。
1: 王子芳家属来给病人办一下住院手续。

0: 老妈，这么多年了，现在你回来多好啊。哎呀，这眼前啊全是奔头，这往后啊数不清的享福的日子呢。
1: 一定会好起来的，大夫指定弄错了，再换家医院啊。
0: 英子，长大了，怕工作吗？以后你再把这个家撑起来。
2: 这房子也太好了吧！还一屋呢，我看看。
0: 我走了之后，你们能顺顺当当的过日子，就真的。

0: 马叔，事儿咋样了？婶儿，哎，小鹏也来了。婶儿，爸，你再换个医院吧，大夫肯定弄错了。
1: 行了，我没事儿。老妈，你跟燕子别都待在这儿，留一个就行了。马健还在家呢。
2: 马健在老陆家呢。淑芳，好好养病，别想那些没用的。

0: 哎，我行。
1: 嗯。
0: 今天正好小芳来了，燕子，以后你这脾气得改改，别老是逮着谁就呲他谁，啊？小芳，以后多让着点我们家燕子，他这脾气就这样，他的心思我这个当妈的心里最清楚。你俩一起长大的，知根知底的。放心，
2: 莎莎，放心吧，有我呢。
3: 小芳，好好养病，你会好起来的。
0: 是，会的。行，跟小芳出去吧，我有几句话跟你爸唠唠。
3: 去吧。
0: 燕子。没事儿。

了。

0: 我跟马俊送了五十二棉袄棉裤，从小到大，放在咱家的那个衣柜里，可以只穿到18岁。我还给你纳了30副新貂，你叫俺出汗，你记着及时换啊！
1: 换，
0: 记得换啊！
1: 换，放心。哎呀，
0: 以后。 我就没法照顾你，马燕和马健都小，你要是遇上看得上眼的，你就再娶一个。
1: 除了你，我啥都不要，我只要你跟我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啊！答应我。
0: 不能。

看你面子。

你咋样了？癌症没那么可怕吧？好多人都带着病，这不照样活起来了吗？

0: 养病，过两天就出院了。啊？哎呀，这日子，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再过几年，燕子找个对象，生个胖小子，你还得给人家带外孙子呢，啊，叔伯，离开你和孩子这十年，我每天都在想着你，想着燕子。要不是你们给我顶着这口气，我活不下来了。我感谢你，让我现在活着回来了。再干几年我就申请退休，到时候我就带着你，咱们坐着火车去北京，去上海，去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哎呀，吃烤鸭啊！
1: 你说话呀，淑芳，你听见了吗？我，淑芳，你怎么了？你看看我，淑芳，你不能这样啊！你让我一个人，我怎么办呢？我。Ha ha ha ha!

0: 爸，爸，吃饭了。
1: 哦，吃饭。马坚，
0: 我刚喂过他了，正好睡了。

0: 啊，我怕马建已经饿了，再起来吃，睡不起来。
1: 放着吧，放着。
0: 哎，爸，尝尝我做的菜，看有没有我妈做的好吃。
1: 你妈妈的病都到了这个程度，我愣是没发现，这辈子我最对不住的人就是你妈妈。对不住了，爸。自打你关进来以后，我就没见我妈笑过。
0: 你回来这几年，我妈天天乐呵呵的，我觉得我妈她挺高兴的了。你妈妈呀，
1: 把心都扑到咱们家了。爸，你放心，以后咱们这个家。 跟有我妈在一样，咱好好过日子，啊！
0: 好好过日子，嗯，吃饭。

0: 爸，洗脚。
1: 婶子正好。
0: 哦，对。啊，今天呢？今天晚上马健跟我睡，省得他折腾你，你再睡不好。明天我就搬下来，这样好照顾你俩。行了，洗吧，洗完喊我，我倒水。

0: 你放心吧，我马上跟你上去。哎呀，看看姐姐。呀，哎，马燕呢？
1: 哎呀，她今天身体不舒服，请假回家了呀。哦，
0: 我怎么没碰到？走多久了？
2: 得走了5分钟左右了。
0: 你俩估计走两岔去了。哦，
2: 你找她有事儿啊？
0: 哎呀，我这不临时出个门嘛，孩子没人管了，找找她。
1: 没人看小健了吗？
0: 那我们走吧。啊，走。你怎么了？
1: 爸爸抱抱。
0: 抱一路老白送嘛，背背行吗？哎呦，背背背背吧。啊，上。再见。再见，再见，马哥，再见。小健，再见。回来了。燕子，你回来了吗？
3: 回来了。
0: 哦。哎呀，来，跟姐姐。
3: 来。
0: 哎呀，
3: 叔叔，
0: 你俩去哪儿了？
3: 你去哪儿了？
0: 啊，又没跟人上班吧？哦，
3: 有点不舒服。我哪儿不舒服啊？这话说的，搞得我像老不舒服似的。
0: 燕子，售货员这多好的工作呀，那么多人要抢着干。
3: 爸，你找我啥事儿来着？
0: 我这不要开会吗？我寻思把马健交给你呀。
3: 那我赶紧做饭去了。
0: 哎，我没说完呢，我告诉你啊。

0: 照看马街要格外精心，最近外面的生人多，马街年纪还小，要小心呢，不能让他出去，出去了，你得把他拽好了。
1: ，
2: 这位呢是铁路公安分处刑警队江队长，
3: 今天会议呢就由江队长来主持。
4: 行，那就废话不说，开门见山。
5: 前段时间呢，有一伙毒贩通过铁道线运毒贩毒，这事儿大家伙都知道啊。现在，这伙人的这个黑手啊，终于伸向咱们宁海线了。昨天在海河站有个列车员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们把毒品藏在烧鸡肚子里边运毒。我们得知消息以后呢，马上侦查，但到底还是晚了一步，烧鸡给扔了。犯罪嫌疑人没抓着，不过还好啊，我们有目击证人，他就住在哈城。同志们，这个案子非同一般啊，关键是咱们很多同志对毒品不是很熟悉。我是想把这个马奎同志啊调到我们刑警队协助破案。
6: 老马，有啥意见没有？
7: 我服从上级的安排。
5: 行，这事儿就那么定了啊，你马上去趟哈城，那边有人跟你接洽。
7: 我可不可以有个请求啊？
5: 啥呀？
7: 上级能不能给我派个帮手？
8: 师傅，师傅，我来了。
7: 牛，改口了。
8: 成为一名刑警，一直以来都是我的理想，如今理想实现了，我得谢谢。
7: 少嘚瑟，不要暴露我们的身份。
8: 明白。
7: 强调一下，办案的时候还是要叫马叔。
8: 是。这啥呀？这么沉？
9: 哎呀，老马，你这和王鑫真一倒饬，我差点没认出来呀。看来这干刑警比我们这干乘警的遭罪呀。
10: 是啊。他不遭罪，他不就不干了吗？耗子是不就这口吗？
9: 宝贝都带全了。
7: 嗯，
9: 缺啥少啥的，在车上给你备点。
7: 哎呀，带多了还累得慌，差不多得了。
9: 你看你这话说的，这不王鑫在呢吗？
7: 他得留着劲儿，这保护我呀。
8: 放心吧，我师傅我护着呢。
9: 这王鑫又进步了，都保护师傅了。哎呦。

0: 的妈呀！你个死货呀！邓天杰，
1: 是老马。哎呀，我真没想到能在这趟车上碰见
0: 你。哎呀，我把脸蒙上，你也能认出我。
1: 你这是怎么了？又赶回警察了吧？
0: 哎呀，不干这行了，别的咱也不会干了。嗯，火眼金睛啊，还是火眼金睛。明姐啊，这些年我可是一直都在找你啊。
1: 不用找，我这不是送上门来了？
0: 你这是去哪儿啊？
1: 闺女现在大了，在宁阳上大学，我过来看她，这不得回哈城吗？
0: 这事儿闹的，那你啥时候再来宁阳啊？
1: 下一回说来就来。
0: 哎，快来吧，快来吧，我想你。来了，咱俩再好好喝几天啊。明姐，我得给你磕头啊。
1: 哎，老妈，你这么多伙计的，这是出任务。
0: 有任务，这咋的？现在这是升官了呗？
1: 没有，就是我现在当上监狱长了。

0: 有事儿，一定要找我。
1: 行啊行啊，哈城咱有亲人，又是当大领导的，咱脸上有面儿啊。
0: 是领导不领导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1: 哦，这个觉悟很高。
0: 不耽误你啊，你还有任务。
1: 哎，梅姐，我给你留个地址，啊，再来宁阳，一定到家里。
0: 别忘了把闺女带上。
1: 你闺女啊？这就是我闺女，我这干爹他得认吧？
0: 那是必须的。啊，你把地址写上，下回我一定来找你啊。
1: 哎，
0: 行了，
1: 好，
0: 好，
1: 那我先忙去了。
0: 好。

0: 哎，疼！我错了，甩一下吧。哎，疼！
1: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咋样？交代了？他倒是不想交代呢，可手在你兜里，抓了个现行，这贴着钢牙也不好使啊。
1: 这小子就在我眼前捅，这不找贼吗？也就是我怕被认出来，要不然我自己审他。该咋说咋说啊，师兄。你这确实挺厉害呀，你就瞄悄的，你还抓了个小偷，你是没看见？那小子现在还一脸懵。
0: 没这两下子，那不找师傅骂吗？
1: 你可别瞎说了，这师傅脾气多好啊，啥时候生过气？
0: 这没菜，你烫啥呢？
2: 手腕子疼吗？
1: 啥意思呀？没明白呀？
0: 没骂你啊？
1: 没呀。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9: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0: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8: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1: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8: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源、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很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变密了，骨骼更有劲。

0: 肾集，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集。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集。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集。优韧集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集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集，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一脉拳，紧润一元。一江水，可泽千年。心安一脉，静水深流，薪火相传，福泽人间。从古卷陈前到临政躬行，从先贤立派开宗到今人守正创新，800医家相继，千篇医著流芳。观杏林奇葩，看枝繁叶茂，共建心安医学，历久弥新，万古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别瞎说了，咱师傅脾气多好啊，啥时候生过气？
3: 这没菜，你讨啥呢？说完了，疼不？
2: 啥意思呀？没明白。
3: 没骂你啊？
2: 没呀。
4: 没挨过打？
2: 没呀。
3: 别跟我俩装了，啥？
2: 那我跟你装啥呀？真没有。就上次师傅因为我腰伤了那回，半个字都没说我。我回家跟我爸还学呢。
4: 我爸还寻思这师傅咋能脾气这么好呢？
2: 咋的？师傅他训过你吗？
3: 啊，没有。师傅人多好啊，多温柔啊。
2: 可说呢，师傅总在我面前夸你，让我向你多学习学习。
3: 真假的？
2: 真的，我骗你干啥呀？可师傅搭档这段日子里啊，满嘴都是你的好，而我在他眼里啊，啥也不是。
3: 我刚来那时候还不如你，干时间长了就啥都会了，慢慢干。
2: 行行，
3: 你忙去。
2: 那我就好好向师傅学习。

0: 谢谢。
1: 膜都毁了，再来让我帮他拔一只小黑
0: 的。好人呐，好人呐，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谢谢了，谢谢。

0: 没办着呢。
1: 咋知道是我呀？
0: 脚不熟手艺呗。
1: 不光鼻子好使，耳朵也灵呢。
0: 眼睛瞎，你再没点别的本事，我活不成了。
1: 好吃不？
0: 好吃啊！
1: 刚才咋不跟我要吃呢？
0: 你也没啥呀。咋了是不是？嗯，客气拉撒的，一股五八味儿。
1: 我都整成这样了，你还能闻出来是我？
0: 你是警察，整成这样抓人呗？
1: 哎呦我的妈呀，老哥，你要不是个老实人，我这活就没法干了。
0: 你放心，我鼻子耳朵不过分，就我这个嘴贼严实。
1: 说说鼻子的功夫咋练？
0: 练啥呀，我这都是给逼出来的。
1: 回头我也练。
0: 眼睛不瞎，练不明白。
1: 行，慢慢吃啊，
0: 玩玩去吧啊。
1: 拉你，
2: 你感觉好吗？啊，
1: 刘啊，你吃吧。哎，谢谢你。
3: 宰尖儿，完犊子了吧？去买酒去，
4: 买酒去，买酒去。
5: 老板，这整瓶酒。
4: 好嘞。
6: 这不有店吗？整瓶酒先拉出来。
3: 不信了你？
1: 估计是电压低。
3: 这不是酒吗？哎呀，磨叽的。来来来来来来。
6: 哎呀，
4: 完了你俩，
6: 这破屋子。迎白老见了都得哭一下，
1: 知足吧。这比我当年当刑警的时候条件好多了。那个时候为了案子，在老乡家的财务座里一窝那就是三天三夜。
3: 你轻点儿，
6: 这破兜子死沉死沉的，我滴了一路，啥玩意儿当成宝贝？
3: 当成宝贝，本来就是宝贝，打开看看。看到了吗？
6: 这老些家伙，咋了？要摆摊儿这是？
1: 我带着你吃啥呀？
6: 那自己做饭多麻烦，那出去搁哪不能垫吧也？
1: 你给我经费吗？外边人多眼杂的，万一被人认出来，咱俩暴露了。干咱们这行的最怕就这个了。来，收拾。
6: 哪有那么邪乎呀？
1: 邪乎？在车上，我就被俩人给认出来了。
6: 那我这还真没有。我跟你说，我这车还敲门。
1: 少扯闲篇。赶紧做

0: 是吧？
1: 嗯，
2: 你说毒品这玩意儿到底有啥好的？这帮人图啥呀？
1: 图啥？图啥的都有。有的人看别人吸，好奇，以为这东西真的能提神醒脑，跟吸烟一样。也有的人呢，那就是瞎逞能啊，以为不会上瘾了。总的来说，就一句话呀，这东西是害人不浅，只要沾上，不是家破人亡，那就是妻离子散。
2: 当年鸦片战争，咱国家就是被这玩意儿给祸祸，100多年抬不起头来，这好容易过上安生日子，这玩意儿又来了。我跟你说，我非得把这毒贩子给他逮出来。
0: 我回去。
2: 准是跳闸。
3: 谁电炉子？
4: 哎，
5: 别点了，
4: 真闹。
6: 开门！是你们点电炉子，赶紧的，过来。开门，快点！开门，开门！
2: 别敲了。
7: 说啥呢？点电炉子了？
2: 整点面条子吃。
8: 哥，不是谁让你们？
2: 你也没说不让使啊？
7: 那玩意儿还用我说吗？电炉子给我拿来。
9: 咋了？你也饿了？
8: 我饿什么？我没收了。
2: 那我们哥儿东西，你凭啥没收啊？
7: 我说没收就没收，赶紧的。
1: 同志，不好意思，这给你们添麻烦了。你放心，电炉子我们不再用了。
7: 那也不行，赶紧通关的给我。
1: 你现在烫手，要不一会儿我给你交过去。
7: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好，
7: 要是敢忽悠我们啊，说了兜着走啊。
2: 你能的。
7: 你说啥？
1: 啊，他说你说的都对，你厉害。
2: 有话好好说呗，吵吵啥呀？吵吵，
1: 嘀咕什么呢？有理了。
2: 我就看不惯他今朝那样。
1: 咱们是警察，不穿警服也是警察。老贼人眼睛都盯着呢，鼻子更好使，所以出来尽量少惹事儿。往后你给我记住了，出门在外少闹事儿，少惹事儿。就算别人欺负到咱们头上，也得忍着。
2: 知道了，师傅。
1: 行了，吃饭吧。
2: 这没熟，这咋吃这玩意儿？要不咱还是出去，行不行？
1: 出去你花钱请我。
2: 我也没钱。这还带着猪大油的呢，这是。
1: 方便吧？
2: 这生的帮面的，这能吃吗？
1: 你不养活好吗？还成，
2: 跟棉花一样。
10: 师傅，
1: 嗯，
10: 这过分了，你
1: 怎么了？
10: 寻思在私底下呢，这
2: 光不出溜的，
11: 光不出溜舒服，你也脱了睡吧。
2: 这被多埋汰，我才不懂。哼
11: 哼，不听拉倒。
2: 师傅，
1: 嗯，
2: 这背上咋全是字儿呢？
11: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都是老客的账本。
2: 这账本也不能背上写呀，讲不讲文明？
11: 本名人睡吧。
2: 哎呀，这味儿蹭鼻子呢，
11: 这毛病怎么这么多呀？

0: 干不了就回去。
1: 说说也不行。饿了，
2: 赶紧睡吧，睡着就不饿了。
0: 真有主意。

0: 干啥呀？
1: 起来了，收拾收拾干活了。
0: 你那葫芦头子打得跟个雷似的，我那一宿都没咋睡着。师傅，我这身上咋这么痒，这么刺挠呢？
1: 狮子吃早饭了，你能不刺挠吗？
0: 那有狮子，你咋不跟我说呢？
1: 我跟你说了，你听吗？我让你光着睡，你说我过分，不是吗？
0: 那你也没说有狮子呀。
1: 哼，不吃点亏，你也不长记性。咬两口就咬两口吧。
0: 真是亲狮子。
1: 废话少说，抓紧时间。
2: 大致的外貌特征就是这样，再多的我也说不清了。
3: 赵爷，行不行？
2: 八九不离十吧，就是这眼睛好像大了点儿。你们留点意啊，那个人的左手少了根降龙尺。
1: 你怎么知道他住在北岭镇三山村呢？
2: 前段时间我去过那儿，刚巧在那儿碰见他了。
1: 那你知道他是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2: 哎呦，这个还真不清楚。
4: 画像上的人呢，我见过。有一回山上有几个乘客打架，他呀劝架来着。他是在三山县下的车。
3: 来来来，我看看啊。他缺了一根手指。我觉得可以去售票处找找线索。
5: 到局里了，到红庙来了。
3: 对，那好，来
5: 局长。你好，一张踏出工作，没有亮张哈出。
3: 来，拿着啊。
5: 哎，谢谢。
3: 坐好，
6: 给我来张海河的。
3: 哎，好。
7: 哎，拿好了，票。
3: 您稍等啊。
8: 张红阳。
3: 这。
8: 海河，谢谢。
6: 到海河。
3: 啊，好。
7: 坐好。
6: 谢谢。
3: 来，加一个。
8: 领养证。
7: 赶紧，哎，北岭镇。
3: 来，给您。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来，走吧。

0: 下车。
1: 好，慢点啊，走。
0: 你到哪儿了？这是？
1: 你到坡了，你要下车吗？
0: 哦，坐迷糊了。
1: 哦，那不下车就坐下吧。

0: 你们俩开枪了！我想放心了，没到那份上。兄弟，别冲动，有啥事好商量。
1: 两位戴大盖帽的是吧？
0: 哥们儿，缺钱了是吧？说个数，绝对不还价。
1: 你自己犯的啥事儿？你不知道吗？现在已经被盯上了，想跑跑不掉了。

你俩干啥呢？嘘，安全。我是警察，这是你家吗？

0: 警察同志，
1: ，你听我说啊，你把你家这房子里边都是啥样子，还有啊几个房间，门都朝哪儿开，家具怎么摆的，你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越详细越好，好不好啊？来，王鑫记一下。
2: 玩小李，后窗的布置好了吗？
3: 已经安排好了。
2: 那咱们考虑一下下边该咋办。
3: 疑犯在暗处，又枪在身，孩子还在里面，确实不太好办。
4: 看一看，是这样的，
5: 是
4: 确定，
5: 是吧？
4: 这房屋结构基本上是摸清了，
2: 这还挺复杂呀。
3: 马奎同志，疑犯手里有枪，我们没有准备充分，不能进去，还是等增援过来吧。
2: 不能等了，疑犯手里有人质，万一他一冲动干出点啥来，孩子太危险了。
3: 太危险了，真的不能进去。
2: 这样。你们在门外，我进去。
3: 师傅，
6: 我去。
1: 王鑫，王鑫。

0: 兄弟，别紧张，没枪，啊，你看，不骗你，来，放心吧，啥都没有，就想找你唠唠。放心，兄弟，何苦呢？啊，把人打死了，你得罪加一等啊。 你也得不到什么好果子吃，是不是？你还不如听我的，戴罪立功，你就自首，在里边这样你待不了几年，你就能宽大处理，提前出来。
1: 别给我扯这些，我自己做了什么，我自己太清楚了。
0: 我是在帮你，我在救你，你别把我当坏人，啊？我是诚心诚意、掏心掏肺劝你的。
1: 我让你们师傅入场走，这都多久了？你赶快走，不然我就打死他！
0: 行行行，我走，不，兄弟，你还有啥要求啊？我尽量满足你，行吗？
1: 给我备辆车。
2: 好的，收到。
0: 可以了吗？还需要啥？
1: 再给我备点吃的。
0: 行，来，再给他整点吃的。 兄弟，家里还有媳妇儿和孩子吧？
1: 你少给我扯这些！我现在一个人吃不饱，我全家。

0: 同志，麻烦找一下马燕儿。谢谢啊。
1: 燕子啊，
2: 哎，
1: 电话。
2: 哦。
3: 喂，哪位？
0: 哦，我。
4: 啊，你呀，在哪儿呢？没跟我爸在一块儿啊？
0: 在呢，在呢，在旁边呢。
3: 找我啥事儿啊？
4: 说话呀。
0: 其实也没啥事儿，我就是想听听你声。
3: 我声有啥好听的？
4: 这电话里头滋滋啦啦，也听不真亮。
0: 我这不寻思我在哈城嘛，看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我给你带回去。
3: 不用，我就在国营商店上班，我们这儿买不着的，哈城也买不着。
4: 就这事儿啊？
0: 啊，就这事儿。
4: 你三天办什么案子呢？
0: 就一个小案子，都结束了，办完了。
4: 那你注意安全啊。
3: 你跟我爸说一声，让他别太累了，他腰不好。
0: 知道了，放心吧，啊。
4: 那我先挂了，我上班呢。
0: 哎。

0: 还是得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你爸没白养你啊，
1: 师傅。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
0: 凑合吧。
1: 对不起，
0: 谢谢你。
2: 以后你也得小心。

0: 警察同志，这小子偷我吃的。
1: 不错呀，走啊，
0: 走，
1: 快点，
0: 走，别看了，走。
1: 这有什么呀？这有那枪。

0: 你小子偷人馒头吃，多丢人啊！
1: 慢点吃，
2: 都是你的，不用着急啊，慢慢吃。

0: 马叔，大哥，我那墨镜不是又被偷了吗？
1: 我就想回温州，那买了车票我就没有钱买吃的了。那我又饿得不行，我看到那个桌子上面有一个馒头，我就没控制住自己，我就拿来就吃了。
2: 我跟你说过吗？啊，做生意这事儿可不容易啊。怎么样？今天你是尝到苦头了。
0: 我知道了，马松，我再也不敢了。
2: 错了不怕，能改就好。关键是要长记性。
0: 我记住了，这次我一定牢牢记住您的话。
2: 是是。
0: 大叔，嗯，我跟大哥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2: 我们这不是落魄了吗？我们也准备跟你一样，抢点馒头吃。哎呀，
0: 大叔，我都知道错了，你就别再开玩笑。
2: 好好吃吧，好好吃。
3: 王鑫，这是你要的东西。
4: 谢王哥，
3: 我找你的钱。
4: 哎，好嘞，麻烦了。这吃的啊，你留着路上吃。这个馒头，这个炒菜，鸡蛋，还有点咸菜。这炒菜今天就得吃了，要不然馊了。你要是吃完了，就跟王哥说，我都跟他打个招呼。身上是不是没钱了呀？这也不多了，你就都拿着吧，回家去。

0: 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别的东西，就还是这最后一副墨镜，我就送给你。我都犯过一次错误了，这还能犯第二次？
1: 一副墨镜，这怎么能算是犯错误了？你看你又给我买这么多次，又给我钱，就当高价卖给你。
0: 嗯，小文忠说的也对，
2: 就相当于买的呗，
0: 这不违反纪律，拿着吧。
2: 行，那我就拿着了啊，揣兜里了。

0: 来吃上，
1: 舍不得吃啊。哎呀，
0: 吃饱了。
2: 师兄，师傅，刚跟乘客沟通协调了一下，人家也觉得这孩子饿得狼哇的，不予叙旧了。但是啊，我还是要对你进行严格的批评和教育，以后不管遇见什么困难找警察，知道不？别说馒头了，那石头也不能投。
1: 我记住。
2: 吃饱没呢？
1: 吃饱。
2: 走。
1: 去哪里啊？
2: 去做个笔录，签个字，给乘客道个歉去。
3: 去吧。
1: 拿着。
2: 来。
1: 谢谢妈。谢谢爸。
2: 走。
4: 给馒头还人一个。
2: 好好，师傅。
5: 没钱了呗，
6: 没了，啥也没有了。

0: 鞋脆了，都掉色了，都给我拿五块钱吧。
1: 从现在开始啊，咱俩吃饭是各管各的啊。
2: 上床了哈？
0: 开玩笑呢？
1: 我说的是真的。

0: 意思？
1: 用不着掺和，我根本不眼馋，我有钱也不会买这个，我有钱留着好好吃饭。
2: 不是那意思，你这你看我像不像那个麦克哈里斯？
1: 麦克啥斯？干啥的？
2: 大西洋底来的人，像不像？
1: 你傻呀？啊？大西洋底能有人吗？
2: 你扯犊子呢？那不是？你这老头咋啥都不知道呢？你这那片子里边那人跟海底下带鱼
3: 的，我的妈呀！
0: 我看你像大西洋底来的鸡，
2: 咋还扯上鸡了？这跟鸡有啥关系？你要提鸡，我可饿了。
1: 别说，刚才你给小温州买的这烧鸡，我看着还真是挺馋
2: 的。那一会儿咱也吃鸡呗。
1: 中午我一会儿买只烧鸡吃，解解馋。
2: 我来个鸡腿儿。
4: 打个水饱吧。
2: 这
4: 多喝水也一样，定数。
2: 来吧，这定啥数呢？
4: 祝贺你。哎呀，
2: 真有觉悟啊！
0: 好，
2: 那那也像大河蚌，我也挺饿的。
4: 事情的经过呢，就是这样。
5: 哎呀，老马、小王，你们俩辛苦了啊！
2: 不辛苦，咱人民警察就该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己任。
5: 你这老马，你的徒弟思想觉悟提高了，
4: 一直就这么高。行了，别给自个儿脸上贴金了，快回去吧。我和江队还有点事儿。
2: 成，你们了。
6: 好。
4: 太能嘚瑟了。

0: 像不像香港歌星？
1: 你刚是不是喝了？
0: 你才喝了呢。哎呀，送我了？
1: 送你了，拿着吧。
0: 蛤蟆精老紧俏了。哎，你回头看见那小温州，你再问问他，搁哪儿进的货，我也进一批卖了。
1: 你拉倒吧，你要是敢卖这个，你爸非打你不可。
0: 这咋的了？卖啥不是卖啊？
2: 我跟你说，我俩没少因为这个吵架。你该说好吗？别让他看见。
0: 怕啥呀？看见就看见呗。
1: 我这瞅着他会回来了，我先走吧。
0: 干啥？他一回来就走啊？今晚跟家吃饭，沈姨弄了条鱼。

0: 亲生。
1: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泾县，共赴匠心之约。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别扶他！哎，哎呦，
1: 马哥，你回来了！啊，
2: 丹丹回来了！哎呀呀呀！哎，
1: 摔倒自己爬起来多好啊！啊，还让阿姨扶你啊？
0: 才这么点大，应该看仔细了。
1: 来，马姐，
0: 阿姨看看有没有摔坏呀？
2: 没事，
0: 没事啊，你真勇敢。
1: 小陈，给你添麻烦了。
2: 那有啥事儿啊？你看马健多可爱啊，都稀罕不过来呢。
1: 说句大实话，要不是你帮着照顾。
0: 光靠他姐姐，我恐怕连这个家门都迈不出去。哎，
1: 我下班了嘛，闲着也是闲着，没啥事儿。小沈，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尽管跟我说，千万别客气。哎，
0: 马健，走吧，跟爸爸。
3: 沈姨再见。
0: 下次沈姨再陪你玩，好不好？
1: 好。
0: 嗯，
1: 那我们走了。哎，
0: 再见。啊。
1: 像爸爸吗？嗯，像不像爸爸？
4: 哎呦，别碰他！哎，
5: 小公鸡，
1: 谁要什么你都懂。姐姐，爸爸回来了。哎，
4: 回来了吧？
1: 办完事儿，这就往回跑。嗯，买鱼了。
4: 沈姨给的。
1: 啊？哎呀，让人家帮着带孩子，又跟人要吃喝，这哪行呢？
4: 我没想要。
1: 沈姨说买多了吃不完，非要给。
4: 我来吃鱼。
1: 就你嘴馋，过来。行，爸，你歇着吧，我叫你啊。嗯。哎，爸爸看看。嗯。这什么呀？我看看。呀。
4: 挺好看，哪儿来的？同事借我戴了。
1: 王鑫来过了吧？
4: 没有。
1: 你现在编瞎话是真溜啊！啊，忘了你爸爸是干啥的了？
4: 爸，你能不能别老跟王鑫过不去啊？不就送我个眼镜吗？咋的了？

0: 他都跟你说了。
1: 嗯。
2: 这小子算他命大，这次他要真把小命扔到那儿，我还真不知道跟领导该怎么交代呢。不过他也算有长进。
1: 不是啥呀，出啥事儿了？
0: 他不都跟你说了吗？
1: 他没跟我说案子的事儿啊。
0: 哦，没大事。
1: 不是，那你跟我说呀。

0: 这戏从何来？
1: 调回来了呗。
0: 嗨，这能不能回来，还得看自己本事嘛。
1: 当刑警很累吧？
0: 还行，这挺好玩的，也能学不少。
1: 嗯，
0: 那你回去吧，我洗澡去。
1: 啊。
2: 哎，瑶，
3: 瑶，我正找你呢。哎，电影票买完了，晚上7点的。
1: 我累了，不想看了。
3: 不是说好看电影吗？
1: 累了，还能硬挺着看呢。改天再说吧。
3: 不是，那你看这票都买完了，
4: 这还听得入戏了？
5: 我说呢，他突然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又支支吾吾啥都不说，我当时就觉得有事儿。
4: 他啥时候跟你打的电话呀？
5: 应该就是他开完枪以后。
4: 臭小子，
5: 王鑫好样的，是个汉子。
4: 他是不是汉子跟你有啥关系啊？
5: 那可不一定。
4: 燕子，听爸一句，别想着进王家。
5: 为啥呀？
4: 我告诉你，燕子，你们俩的事儿，我坚决不同意。你趁早死了心。
3: 哎呀，姑娘，对对，在这儿坐坐坐。
6: 同志们，这次马奎同志和王鑫同志到哈城去调查毒品走私案，在马奎同志的带领下，他们二人很快就找到了毒贩。王鑫同志呢，面对持枪的毒贩，临危不惧，勇斗歹徒，同时也救下了被歹徒劫持的儿童，树立了公安的良好形象。
7: 好，大家再次鼓励。
6: 至于具体情况吧，还请二位来讲讲吧。马奎同志啊，你是王鑫同志的师傅，也是这次行动的带头人，你讲讲吧。
4: 领导，我这人嘴笨，我这确实讲不好。
8: 哎呀，老马，这领导让你讲就讲讲呗，你还谦虚什么呀？
4: 就这点事儿，这大家这不都清楚了吗？我再啰嗦就没意思了啊。这你们这非要让我讲，那我坐
8: 对对对
4: 坐不住，我这真的不行。
6: 要不
8: 对，
6: 王鑫同志，你来讲讲。
9: 我讲。
6: 这家伙，这多少有点紧张啊。
9: 那我是从头讲来着。
7: 啊，从头。
6: 啊，我和马奎同志是去了哈城，根据目击证人和相关同志提供的线索，就是嫌犯的体貌特征还有出没的地点，我们俩是日夜兼程，立即前往。
4: 晚上没车呀，拿啥追你？
9: 可难道我就不了这种心情吗？
4: 有一说一，别虚头巴脑的。
6: 我们师傅，那个我们坐车到了以后呢，就在那个售票处蹲守，但是没日没夜，这整宿都不睡觉，都没敢合过眼。反正也算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让我们给蹲着了。随后呢，我们就跟着他一同上了车，但没想到的是，这小子半路跳车了，我们俩就赶紧下去追，这一顿撩着大家鞋都快。
4: 疑犯咋跳的车？
8: 哎，对啊，他发现你们了。
6: 这个为啥跳车？我这
4: 关键细节。
6: 明白。这个为啥跳车？这情况有点复杂，一两句话还真是说不清楚。反正呢，就是我俩被发现了，所以他跑，我们就在底下就追啊，不知道追了多少里地。

0: 最终呢，他是躲到了一个村民的屋子里。但没想到的是，
1: 这屋里面还有一个半岁的小孩。
0: 他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呢也是沉着冷静，先是联系了当地的公安，再一个呢就是找到房主，让他帮忙画出那个平面图。哦，对了，这都是马奎同志的建议。部署完了以后，我是主动请缨，但是马奎同志不同意。但我后来寻思吧，这么大岁数了，各方面能力确实是比我强，但咱年轻啊，就还是把这个机会争取下去。我们进去吧，没多想，就是完成任务啊，把生死已经是置之度外了。我
2: 然后就进去呢，完了就把这个疑犯给击毙了，把孩子就救出来了，就这么点事儿。你这磨磨唧唧说了半天，说点啥玩意儿呢？就这么点事儿，磨磨唧唧说了半天，你累不累？
0: 腿都让他说细致了，
2: 讲的详细点。该说不说，疑犯现在被击毙了，线索断了，案子还没破，不就这点玩意儿吗？
3: 那你这个
2: 王鑫同志啊，这个过去确实是犯了不少错，这次立功了，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王鑫同志呢，你不能嘚瑟，你不能骄傲，还应该呢继续塌下心来苦练本领，因为他呢离做一个合格的铁路刑警这个要求还差得很远。
4: 马奎同志的一番话呀，是一个老刑警对年轻刑警的忠告和鞭策。这次行动啊，马奎同志和汪鑫同志所表现出来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鉴于汪鑫同志在这次行动中表现突出，组织决定要树汪鑫同志为典型，希望大家都向汪鑫同志学习啊。
5: 好。

0: 成了典型。嗯，感觉咋样？
1: 这感觉是挺好，就是这场面是不是有点小啊？
0: 你想象应该是个啥样的场面呢？
1: 那要我寻思，怎么也得是这大礼堂、大红花，底下掌声夸夸夸。
0: 哎呀，我看你是有点飘啊！啊，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1: 哎呀，我要是知道能竖典型，那咱俩一块儿进去多好啊！那咱俩不就都是典型吗？
0: 又嘚瑟了，刚说的话就忘了。
1: 为什么？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咱有啥话以后可以关起门来说？那么多人，你非得矫情吗？
0: 谁让你不长记性？逮着个机会就找不着北了。
1: 哎呀，给你当徒弟是真难，
0: 受不了了呗？
1: 哪儿敢呀？咋了？又想让我滚回那个小破蛋去？我这辈子算是被你拿住了。
0: 这辈子想得美吧？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呀？我可没有那么多功夫拿着你了。

0: 这老些菜，啥条件啊？过年呢？
1: 过年，你不是立功了吗？都成典型了，给你庆功。给我庆功。来，我来。哎，你等等，你先跟我说说，你是咋立的功啊？我咋听人说你们是击毙了个逃犯呢？咋的还动枪了？
0: 警察动枪，这不很正常吗？
1: 那危险不危险呢？
0: 那他一枪就击毙了，危险啥呀？
1: 你别在这儿给我轻描淡写。

0: 写的啊。我告诉你啊，你当警察是吧，抓犯人这没得说，可做这种事情一定要动脑子，知道不？你不能蛮干，你就是平常你就容易冲动你。你这种事儿以后得听你师傅的，师傅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师傅冲在前头，你紧紧的跟在后面就行了。
1: 行，
0: 这师傅比你有经验呢，是不？
1: 是是是，
0: 你别稀里慌张的啊，你答应我。
1: 答应你。吃吧，都凉了。
2: 我来。
0: 怎么样？这几个饭还行吧？给我。哎呀，成了典型了，立了功了，你把你老爸这辈子的面子都征服了。
1: 真假的？
0: 干一个。
3: 干了。
0: 干。
4: 燕子，干啥去？
5: 啊，洗衣服。
6: 给我，站上，站好了。
0: 和平年代能立功，这是很难的。
7: 报信。
3: 哎，进来吧。
7: 啊。
0: 哎。
7: 王叔。
0: 燕子。
7: 吃的呢？
0: 吃了没？
7: 哦，吃过了。
0: 再吃点啊。
5: 我不整了，不整了。
7: 那个，叔。
0: 啊。
7: 你整点我这个吧。
0: 这啥玩意儿？哎呀，
7: 你看，
3: 哎呀，这家伙这哪来的？这看着有年头啊。
7: 我爸的，存了小二十年了。
3: 他让你拿的？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我偷着拿的，没事喝吧。
3: 拉倒吧，我可不敢，再要了我命。
0: 是谁要你命啊？马奎啊，他敢。你喝了个酒怎么了？
7: 哎，对了，
3: 你们俩别
7: 对了，
3: 你可别。哎呀，完了。
7: 真行，我这给你买上啊。好嘞。睡了。
3: 爸，这满上了，喝吧。
7: 啊。
0: 不能喝了，喝多了。
3: 不喝了。
0: 你们喝，我去躺一会儿。
7: 不喝了。
0: 不喝了，
7: 我都打开了，二十年的。算了，咱俩整吧。
3: 别打。
7: 行，哎呀，行，浪费了，买上吧。
3: 这不应该你跟我买上吗？
7: 为啥呀？
3: 你不是来祝贺我的？
7: 祝贺你？我是来声讨你的。
3: 为啥呀？我招你了我？
7: 你那天给我打电话，为啥不说实情啊？
3: 行，我怕吓着你。
7: 那你就不说了。
3: 行了，不唠这个了。这
7: 你不说为啥给我打电话，我就不喝。
3: 爱喝不喝，不喝拉倒，我自己喝。
7: 哎，我也不能喝。
3: 这个当时吧，从鬼门关走一趟，我这心里其实挺慌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听听你的事儿，我这心里才能踏实点。

0: 咋了？这要哭啊？感动了？谢谢你的鬼话。我给你马上来。王鑫，在家呢吧？我给你煮了碗长寿面。哎呦，烫烫烫烫烫！趁热乎吃。
1: 谢谢啊，
0: 他也不过生日，吃啥长寿面？今天咋吃这么丰盛呢？尝一口。行。
1: 说吃就吃，
0: 你倒也不客气。来，谢谢。咱俩用得着客气吗？是不？
1: 我祝贺你当上了点心，我敬你。哎呀，这……妈呀，好喝！哎，行了，喝起来没完了。这是我给汪鑫带的。啊，咱俩喝，不然一会儿就没了。

0: 来，再来一杯。
1: 来，给我马上。
2: 哎。

0: 你喝酒了？咋了？高兴。你为王勋挡了点情啊？不行啊。不是。
1: 你不会是还想跟他处吧？
0: 你一天天的怎么操心呢？
1: 呀，那啥，我要是当了火车司机，咱俩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起了？

0: 牛大力，
1: 翻斗吧！啊！
0: 我送你上去吧。
1: 不，算个啥呀？

0: 长寿面，长寿啊！
1: 尝一口啊！
0: 不吃。
2: 要不给你放点醋？
0: 够酸的了。
1: 这样，我等一会儿给他放坨了，我给吴婶送过去，让他喂鸡，行不？
0: 这还差不多。
1: 得了，行。再来点儿。
0: 没了，那个。
1: 没了。
3: 哎，师傅，出去啊！哎，干啥去？
4: 出去溜达溜达。
3: 别溜达了，回屋看电视去。
4: 当典型了，你爸这是下血本了。
3: 不是，咱处理奖励呢。
4: 应该的，好好享受吧。
3: 再见。
5: 沈姨是真稀罕瓦剑，逮着他就不撒手了。
4: 对，
5: 哟，
4: 这啥情况？
0: 啊，王鑫送来的，算了，咱们先看着。
5: 先看着这啥意思？
0: 其实就是送给咱家的。
5: 送给你，你就要啊？赶紧给他送回去。
0: 你要不想看，可以不看。我一会儿搬自己屋去。
5: 你搬哪儿都不行啊。只要在咱们家，这就不合适啊！
0: 这是人家领导奖励给他的，人家现在把奖励送给我，

0: 我为啥不能要啊？
1: 你凭啥要啊？
0: 凭他愿意送给我呗。
1: 你别给我扯这没用的啊！你听我的话，赶紧给他送回去，听到没有？
0: 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你管不了。
1: 我管不了，你信不信我把他砸了？
0: 信，我当然信。可你把他砸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你。还有，我要用我的生命保护他。
1: 你保护谁都行，王鑫送来的东西不能要。
2: 啊，你是不是对我做这事儿有啥意见？
3: 我有啥意见？这东西是你的，不你说了算啊。
2: 这个老马确实平时老撅我，但真有大事儿，他也挺帮忙的，我得感谢他。
3: 处理交警师傅应该的。
2: 你要是想看，回头我再给你买一个。
3: 我可没说想看啊，看这玩意儿干啥？累眼，你还不如听广播、听收音机呢。再说那玩意儿多贵啊，啊，好几百。你攒的钱留着娶媳妇儿吧。哎，我跟你说啊，你跟那个，你们俩呀、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啊。你别惦记了，你俩成不了。
2: 你情我愿的事儿，为啥成不了
3: 啊？那老马那态度，那不明摆着。
2: 就他这个态度吧，我确实也整不明白。你是嘴上赶着我，手里又攥着我，这么多年了，那我在他眼里是个啥玩意儿？你说他为啥看不上我？
3: 你管他为啥呢？他爱看上看不上的，反正你别惦记就行了。
2: 你们原来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也这样？
3: 这前儿不这样。
2: 那为啥现在变了？这十年劳改，把这脾气秉性全改了？哎呀，要真是这样，那他也受了不少苦。
3: 那好姑娘有的是，回头人家让老蔡媳妇帮着你去寻吧寻吧啊，给你物色一个去。
2: 我就稀罕马燕儿，
3: 你那前儿你还喜欢那个小姚呢，结果呢？
2: 那情况不一样，你别老提他。
3: 你呀、啊，你别老瞅着眼巴前儿的哈、啊，你把这个眼光放远一点。那外头那好姑娘不一抓一把吗？
2: 行了，我知道了。
4: 你俩唠啥呢？功夫学咋样啊？
5: 你唠了。
4: 你电视都白看呢，我演会演的招，咔套裆，咔摁头，忘了。下课就是好。
6: 哎，
7: 我说，
6: 往那边串。
4: 我来半小时了。
6: 我岁数大呀，你岁数大呀？
4: 就这也分岁数？
8: 过去。
9: 来，
10: 谢谢。
9: 哎，老婆，先占个点道，怎么还整个小座呢？
11: 坐我们前
12: 来占地儿了。
4: 走了。
13: 哎，你咋还这么多雪花呢？
4: 我这电视认识你，回去吧，挂上。
13: 不是，我就调过一次，
4: 挂上。
12: 能行。
13: 哎，你看，哎，好点了，
4: 看好没？
13: 哎，
12: 好使。
13: 哎，我就你挂上。不是，那我不是人肉天线了吗？
4: 你不是雌性大吗？你不信号强吗？
12: 对，
4: 行，你爱啥姓啥姓，你就挂上。
13: 蒙典型咋没来呢？
14: 怎么一会儿不见给人起外号呢？
13: 小心典型不高兴。
14: 陆叔，我这不也夸他呢吗？再说他不高兴能咋的呀？他是能骂我还是能打我呀？
13: 我给你
14: 行吗？
13: 这个典型找打了。
14: 你我告诉你，你要给我一杵子，你就不是典型了，你就
13: 敷好了，
14: 快敷上，你快帮我整整吧。
12: 来，别烫了啊，
13: 别烫了啊，好。哎，啊，哎，妈呀！
1: 谁呀、啊？不知道啊。
5: 没说，哎，来了，谁呀、啊？这是。

0: 这是我对象。
1: 哦，艳红。哎呀
2: ，那个艳红是什么？
3: 这是老吴大哥。啊，你咱嫂子，
4: 吴三好，
3: 这是我师傅，
0: 这师娘，
4: 师娘好，
0: 这都是咱们院的邻居嘛，那个贾哥，
3: 这李哥，啊，这都咱院孩子嘛，
5: 艳红是吧？这脸好人也水灵，
6: 姑娘多大了啊？在哪工作呢？干啥的呀？
7: 不可能的，你头一回来咱院是吧？啊，
4: 对，第一次来，但我老路过，我一直觉得这儿的门牌楼特别漂亮。从来没有进来过，
7: 是你下回就常来。
5: 对，随便，啥时候想来就来，跟自个儿家一样。来，
8: 哎，那早晚是人自个儿家。
3: 吃吧，
5: 够了。
3: 啊，对，我再给你隆重一下，这还有俩呢，
9: 俩啥呀？俩人儿。
3: 这位，
4: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猜一下。你是刘大力。
3: 哎，那这位呢？
4: 汪鑫对吧？
3: 对，咱见过吗？
4: 没有，头回见。但小年总跟我念叨你俩，这不见到真人，我对上号了吗？
3: 过来，哎呦，
6: 干什么玩意儿？吓你！
3: 下回再过。
10: 你小子藏挺深的，还瞒着我。
3: 这个我们也刚认识不长时间，
4: 这不长时间。
3: 那个。这第一时间就领到咱们院里了，今天人多，行，跟大家伙见见面啊。啊，
11: 那别杵着了，坐
3: 来，那看电视吧。
4: 好，
3: 来
12: 啊。哎，这事儿养什么狗不叫啊？这尿尿笨大事儿啊，咋的呀？
13: 你跑俩早就看见人家给搅黄了吗？
12: 怎么说话呢？狗嘴吐出象牙，
14: 这狗咬狗一嘴毛呢。
3: 那是我二姨给我介绍的。这不也怕万一要成不了，那多没面子。那听你这意思，这事妥了呗，就照那意思说吧。哎呀，哎，你俩也抓紧，
11: 上一边。
5: 呀，这个，
6: 这是谁？
5: 这是小年的新找的小对象，刚处的。哎呀，挺好吧？
8: 小年对象，
3: 沈大夫。
4: 沈大夫您好。
3: 人可好了，咱妈病就他治好。对，艳红。
8: 可以啊，有眼光啊，小年。
6: 来来，吃鸡广告啊，别客气啊。
5: 谢谢谢谢谢谢。
4: 干什么？走走走！哎呀，
11: 我对象来了！哎，
3: 这干啥？留我一人啊？买烟啊？那个，
6: 呀，这谁呀？
5: 跟我问一样，这小娘小对象。哦，刚好的。
4: 艳红，我是艳红，
3: 马燕，那个他爸是马叔，他家人可好了。
4: 行，坐。
15: 哪有那么对象？
11: 不知道啊。给我抓一把！
3: 哎，有影了！
12: 别动！哎，你过来！这就等哥呢，
3: 能啥？我就这么站着看呢？
12: 你就这么看吧，就等这哥。
11: 坐下，这我咋了？
8: 电视要疯了，没来。

0: 欢迎明杰和女儿来家里做客。
1: 来，干了。
0: 哎呀，来吧。
1: 哎呦，不行，老马，你这是要把我撂倒了。
0: 嘿呀，就这点儿。哎呀，让你说着呢，我是真想把你撂到这儿。这样咱们哥俩呢，能在这多喝几天酒，多说几天话，多好啊！
1: 我跟你说实话，要不是明天单位里边还有点公事儿，我真想赖在你这躺几天不走。
0: 哎呀，燕子，彭叔叔来，爸爸高兴，非常高兴。
2: 我看出来了，自打你从北面回来以后，我就没见。

0: 你这么高兴的？
1: 我爹也高兴，那平时也就二两的量吧。因为今天看着马大爷你，他都奔半斤去了，
2: 是吧？
1: 量都涨了。
3: 来，
4: 哎呀，
3: 哎呀，孩子们了，我呀，得好好给你们讲讲我们老哥俩的事儿。
5: 过去的事儿陈年烂梗的不提了。
2: 你看你
5: 好吧，
3: 燕子，彭叔叔还不让爸爸讲呢，你看。
6: 那哪行啊，爸你讲，我想听。
1: 我也想听。
2: 哎
1: 听听讲讲。
3: 哎呀，
5: 你说。
3: 这是1972年。也是我呀去农场劳改的第四年。9月23号受水刀。日子没错吧。
5: 出水道是有这个事儿，但是具体的日子我真的记不清楚。
3: 就在那天，我是突发疾病，眼瞅着不行了。当时你彭叔叔是农场的队长，一看这种情况，二话没说，悲请我一鼓作气。这就是干了十几里路，最后终于搭上个车，把我送到了县医院。我这才转危为安，保住了这条命。所以啊，燕子，彭叔叔，这是爸爸的救命恩人。
6: 彭叔。

0: 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0: 品质赢得信赖，英冠成就未来。
11: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2: 今天的新闻看突破，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火箭回收为何非做不可？开眼界，脑机接口技术有望为盲人打开一扇窗。促增收，水上发电，水下养鱼，鱼光互补促增收。学常识，暴雨蓝黄橙红预警分别代表什么？
13: 汛期收到预警，千万别忽视，及时做好防护。
14: 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昨天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昨天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那同时呢，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15: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16: 这种把型，这进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17: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8: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15: 长时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

0: 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次级火箭复用飞行。
1: 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观看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回收的过程。
2: 3、2、1，点火！
3: 点火！
4: 点火！距离1:10:15:055:29，
2: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4: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文昌光学雷达分布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5: 成都岭遥测信号正常。
4: 第二级分离。
2: 2110跟踪正常。
4: 高整流罩。B 级三不座展开。B 级动力减速段发动机点火。C 级三机发动机点火。
5: 开了床，
4: 积极固定，发动机关机。
1: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观看记者从海上回收现场独家记录的这一历史时刻。
6: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点火了，点火了，点火了，
7: 来了，
6: 点火了，点火了，正在调姿，准备悬停了，悬停了，现在已经
7: 落了，
6: 着陆着了，发动机熄火了，成功落在网系回收装置中间了，成功了。

0: 这个火箭状态非常好，代表中国航天的第一次吧，对吧？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以后就有更多的这个可能，表示咱们国家的航天，中国的航天啊，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很激动，然后也很兴奋，
2: 心情非常激动，因为今天正好是我成为航天工作者一整年的时刻，我将永远铭记这一天。
3: 看到了整个航天界最振奋人心的时刻吧，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了能，
4: 很好，
5: 有多
4: 好？感谢，100分。
5: 你刚才拍到了吗？
6: 拍到了，拍到了，太激动了，我都怕我的手在颤抖，拍不到照片。
7: 后面还有一些任务，我们今天还要把火箭做一些处理。对，处理，然后再回到三亚。
4: 牛不牛？
8: 牛！
4: 厉不厉害？
8: 厉害！
9: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后，一子级完成加速飞行后与二子级分离，而后进入返程之旅。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要在约6分钟内完成姿态调整、气动减速等一系列极限动作，堪称空中体操。
10: 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对接，船要找箭，箭也要找船，这就相当于两个拥有各自6自由度运动的物体在海浪的扰动下要完成高动态的对接。
11: 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百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百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地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

0: 可控。
1: 这张网接住了垂直返回的长石蚁，意义重大。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
2: 那它的下一步会做的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3: 我们先会对这型火箭的回收回来的翼子级呢进行一个检测和检修，马上就会紧锣密鼓地进入到它的复用飞行的阶段。我们预计在今年内就用收回来这一枚火箭进行复用飞行。
4: 那火箭回收我们为什么非做不可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的分析。
5: 7月10号，在我身后的中国南海上演了一幕科幻感拉满的硬核大片。我国新型火箭长征十号乙成功发射后，它的翼子级顺利返回，挂在了火箭回收船的回收网上。中国火箭第一次实现了成功回收。有人把火箭子级的回收比作是从100层的高楼扔一支笔下来，精准地落到地上的笔筒里。那这个比方啊，其实只说了一半，因为火箭从太空返回地面，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极限微操作。从超过100公里的高度返回，温度、气压、速度不断变化，火箭要保持竖直，不能翻跟头。中间发动机还要择机点火，精准地把速度降到最低。整个过程不比把火箭送上天简单。那既然技术难度这么高，我们为什么非要死磕火箭回收呢？首先啊，来算一本经济账。今天往天上发卫星建空间站，火箭是个妥妥的一次性产品，造价少的几千万，多的几个亿。根据火箭公司公开的资料，火箭的一级舰体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60%到70%不等，是绝对的成本 C 位。目前 SpaceX 就靠回收火箭的一级舰体，把送货上天的单价砍到了它之前的1/10。中国商业航天想要在国际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必须把一次性耗材变成可循环使用零部件。更何况我们还有一本产业账要算。2025年底，中国一次性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一口气提交这么多申请，是因为轨道和频谱是太空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而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那截至2026年6月，美国的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经突破了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中国部署的国网、千万星座等低轨卫星组网规模也有2万多颗，但是发射的卫星总量并不多。6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而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要完成万星组网。那所以我们别看现在有1箭18星、20星，其实还有几万颗卫星的缺口，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那不用说，这一次长征十号乙是实现了一个重大突破，而且要特别划重点的是，这次它采用的技术可不是抄作业，而是全球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它不需要火箭带上沉重的着陆腿，而是直接用海上的巨网把它兜住。那除了国家队，咱们的民营航天也在发力，光今年就有大约10型火箭在陆地垂直回收、海上平台回收等多条可回收技术路线上一路狂奔。那这次好消息之后，人们也在关注朱雀三号的遥二、双曲线三号等火箭回收技术的新进展。最后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非要死磕火箭回收呢？因为火箭回收不是终点，而是中国商业航天的又一个新的起点。谁掌握了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太空的能力，谁就有望能够拿到更多进入星辰大海的入场券。
4: 人民日报在微评中说道，从直冲天际到踏浪返航，升级迭代的是航天硬核技术，始终不变的是探索苍穹的滚烫初心。舰体精准着陆，让逐梦星海的理想在往返征程中绵延生长。静待这枚回收的翼子级再度升空，续写属于中国航天的新精彩。那对于中国航天，你还有哪些期待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7月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受欧洲多国极端高温天气影响，中国空调出口迎来强劲增长。昨天 ，X8120 次中欧班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空调等家电民生产品驶往波兰等欧洲国家。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消息。家是温暖的港湾，如今科技正在给这个港湾注入新的内涵。在安徽，一批新建住宅项目将智慧系统与居住空间深度融合，让住得好有了更生动的注解。
0: 什么样的房子住着最舒服？我现在就在合肥经开区的一个好房子里。从我身旁的这个智慧家居系统的屏幕上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室内的温度呢达到了22.4度，室内的湿度呢达到了71%，空气质量也达到了优，体感是非常舒服的。可以说呢，这样的舒服感啊，在这个好房子里呢是一年四季都能拥有。奥秘呢就藏在六恒科技系统里。六恒科技系统意味着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质，通过铺设在墙体里的毛细管网和地源热泵的协同工作，可以实现全年20到26摄氏度的稳定室温，湿度始终保持在30%到70%左右的人体舒适区间。新风系统从地面送风、顶部排风，持续输送经过两级过滤的新鲜空气，有效去除 PM2.5 和污染物，一个半小时就能完成全屋换气。
3: 以前冬天要开暖气，夏天要开空调，家里还总是闷得慌。今天到这里感受了一下，温度、湿度都非常的舒服，空气也很清新，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这样的环境里住着肯定踏实，换季的时候不容易生病。我觉得真正的好房子就是住进去省心放心。
0: 此外，整栋建筑还采用了高于国家标准的3波2枪系统门窗，把室外噪音隔绝在外。同时，社区还打造了高标准游泳池、健身房等公共活动空间，让居民拥有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6: 围绕居民的真实居住体验，通过技术集成解决传统住宅温度波动、空气品质差、噪音干扰等实际痛点，让老人、孩子、年轻人都能在家感受被妥帖照顾的安心。
0: 为推动住宅产业智能化升级，安徽持续完善智慧住宅与好房子建设标准体系，先后施行智慧住宅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徽省好房子建设技术导则，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确立为好房子的核心目标。蚌埠市这一智慧住宅搭建六重全域智能安防系统，每户标配4合1智能密码门锁，室内全屋预埋智能化管线，搭载可视对讲室内分机，可一键呼叫物业、远程开门、联动电梯梯控。
7: 在这样智能化的房子里，房子是一个会思考、懂生活的一个智慧伙伴。小区里的人脸识别通行、房屋里的灯光、窗帘、空调、新风系统都能语音控制，一键联动。智能安防24小时值守，让我真正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便利。
0: 科技正在重新定义家的样子，安徽正以科技创新驱动好房子建设，打造有温度、智慧化的高品质住宅，
8: 聚焦解决群众居住中的突出问题和现实需求，积极推广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低碳技术、新型建造技术，为好房子建设注入科技创新动力，让群众居住更加安心、舒心和暖心。
4: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有大约30000片甲骨流失海外。过去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智晓娜博士对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收藏的殷墟甲骨进行系统整理，为每一片流失的甲骨拍摄全方位的高清证件照。其中几片甲骨记录了富豪统领大军征战四方的事迹，也记录了丈夫武丁在他遭遇困厄之时难掩的焦虑与关怀。
9: 我们对富豪这位传奇女性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甲骨骨瓷，但是令人痛心的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出土的甲骨中有30000多片流失到海外。这就像一部厚重的商代史书被硬生生地撕去了几张，散落在世界各地。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也让我们国内的研究学者面临着资料缺失无法闭环的困境。过去一年，我都在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对那里收藏的殷墟甲骨进行系统整理。这一次呢，我带回了486片珍贵甲骨的数字化信息。今天就是他们在流失百余年后第一次回家。大家请看，这几片甲骨就是我这次从德国带回来的成果，因为每一个字都与富豪息息相关，有他统领大军征战四方的记录，也有为他祈福祭祀的场景。特别是这一版，这是牛肩甲骨的骨首，非常厚重，上面的骨瓷写着4个字：地取富豪。 帝呢是商人心中的至上神，取在这里就是夺取性命的意思。这是真人

再替伤亡武丁询问帝是不是要夺走父好的性命，让我们完整的还原了3000多年前伤亡武丁在面对他的爱妻父好生死未卜时呢那份最真切的焦虑与关怀。对我们国内的学者来说，甲骨呢就是一种宝贝，我们每天都用它来做研究。为了读懂这些流失海外的文字呢，几代学者都做过努力。随着咱们祖国的强大和科技的进步呢，

0: 现阶段这些文物呢就必须躺在柏林的博物馆里，但是呢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这486片甲骨的数字生命，它们全部的影像细节纹理都已经完完整整的回到了我们中国。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水上发电，水下养鱼，在江苏无锡的宜兴市，连片鱼塘与整齐光伏板交织成一道独特风景。随着鱼光互补项目持续推进，水下渔业养殖、水上光伏发电的绿色模式正让这片土地实现生态与效益的双赢。
2: 走进宜兴新建镇，一方方鱼塘连片铺开，一排排光伏板整齐排列。作为全省首个将池塘生态化改造与渔业养殖结合的光伏项目，这里的光伏组件与村庄遥相呼应，构成了一道独特的田园风景。
3: 这个项目呢，一共分三期，目前已经完成并网发电已经两期，涉及养殖面积3800多亩，年发电量在2.1亿度电，大约在不到7000万的产值。这个示范区养殖规模呢，整体是有400亩的水面，养殖品种有大闸蟹、青虾、罗氏藻虾、白玉蟹、沙塘鲤、桂鱼，还有胭脂鱼。
2: 过去这里多为散乱小塘，镇里统一流转土地后，改造成25至40亩的标准塘口，并配套围水净化区域，通过3池2坝逐级净化，实现养殖围水循环使用，零排放。光伏板遮挡阳光，降低水温，抑制藻类生长，为渔业养殖创造了良好环境。
3: 在养殖水面上方进行光伏建设，建成之后呢，它会对光照会有一部分遮挡。近些年的夏季极端高温天的话呢，它经过光伏板的挡光之后呢，会对池塘养殖有一些保护作用。水温上面会比露天塘口会平均低个4度到5度，就会对我们水体里面的水草形成一个保护，避免水草腐烂带来的虾蟹的损伤。
2: 水上光伏发电，水下鱼蟹游弋，这种一地两用的绿色模式正让越来越多的闲置水面变身聚宝盆。随着鱼光互补项目在全市范围有序推进，清洁能源与生态渔业协同发展的路径愈发清晰，一幅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1: 盛夏时节，安徽全椒县连片农田迎来成群白鹭，飞鸟翩跹，农机轰鸣，繁忙农耕场景与野生鸟类和谐共生。
4: 清晨，农户驾驶农机开展土地翻耕作业，成群白鹭紧随农机身后结伴觅食，机器耕作的烟火气息和飞鸟灵动身姿相融，画面格外治愈。
5: 我们看到这些鸟啊，在田里的车这个小鱼小虾，我们的心情呢都非常舒服。
6: 我们看到这个白鹭呢吃这个小鱼子，我们干事呢心情比较愉快。
4: 白鹭是典型的生态指示性鸟类，对区域水质、农田生长环境要求极高。田间可见的白鹭盛景，是全县多年持续开展生态治理的直观缩影。
7: 下一步，我县将深入开展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攻坚，全域改善生态基底，持续巩固优良生态格局。
8: 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指导，安徽广播电视台设置的全国卫视首档消费场景主题原创节目《完美消费第一线》，白宇和他的主理人朋友们明天起与观众见面。节目由我台主持人白宇领衔，开创明星探访加主理人故事加沉浸体验加政策赋能的全新节目模式。节目采用周播的形式，首期节目深度访谈版将于明天在超级新闻场首播，全媒体完整版将于同日在安徽广播电视台下属新媒体矩阵上线。
1: 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微观天下，来看到一个好消息哈，有望让盲人重见光明的技术，在中国呢，大概是有900万绝对盲症患者，而全球数量则超过了4300万。对于曾经的他们来说，看见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如今，上海脑智天地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里，明视脑机正在做一件从零到一的事，绕过受损的眼睛，直接向大脑视觉皮层写入视觉信息，让患者看到世界。
9: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基于视觉重建的一个植物视脑接口的整个系统。大家可以理解成呢，最终病人呢可能戴着一个以眼镜为主的这么一个智能眼镜，把这个实时采集的信号进行编码，编码成一种时空刺激的序列，然后通过无线的方式呢传输到我们的芯片。它下面大概是有1024的通道的电极，那电极呢它会布局在我们的视觉皮层，左右脑的视觉皮层，然后呢它会来实时的就根据时空刺激序列来这个释放电荷到视觉皮层。那么我们的大脑呢在接收到这样人造的电磁剂以后，

0: 他能够感受到自然的眼睛所看到的信号，类似这样的信号能够看到理解或者说基于看到他能做一些决策。整个中国大概有1000万里面大概有900万左右是叫我们叫绝对盲症，是没有任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那么全球大概有4300万的全盲的患者所以对这个人群来说这是一个终极解决方案，能够帮助他能够基本上达到我们视力表0.1的这个标准的这样的一种功能视频的重建，大概会在2030年到2031年拿证落地进入临床。
1: 未来以来，脑机接口给盲人打开了一扇窗，一扇明亮希望之窗，期待这项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让他们重回色彩斑斓的世界。夏季呢，经常可以听到气象部门的暴雨预警，但是您知道吗？像暴雨的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代表什么意思呢？今天一条视频给您说清楚。
2: 暴雨预警一共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风险也是逐级升高，大家一定要分清。首先是蓝色预警，24小时累计降雨70毫米，积水能没过脚踝，这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远离高楼广告牌，驾车减速慢行。等到黄色预警，24小时雨量超100毫米，积水可淹至小腿，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遇到积水路段千万不要强行通过。再往上就是橙色预警，单日降雨量达到150毫米，积水能没过膝盖，短时强降雨足以淹没成年人，非必要就不要出门，车辆避开低洼区域停放。最后红色预警为最高等级，雨势凶猛，视线受阻，除保障民生岗位外，停工停课，景区关闭，低洼区域居民必须马上转移避险。汛期收到预警千万别忽视，及时做好防护。
1: 我们再来带您看一个会变魔术的可爱奶奶，什么悬浮球呀、蜡烛遇水不吸、穿瓶术等等魔术，奶奶全部不在话下。关键呢，每次变着变着，她把自己给逗乐了。

奶奶太厉害了哈，我觉得奶奶有个可爱的灵魂，有钱难买老来乐，您开心就好，我们就假装真没看懂。我们再来往下看哈，眼见就真的为实吗？那可还真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骗人哈。带您来看一个视频，考验大家一下，您认真盯着图片看上10秒钟，看看图上的两个人究竟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

0: 看完是不是迷茫了哈？明明是运动的两个人，怎么会是静止的呢？这是利用了小人内部的色彩和明暗变化来欺骗我们的大脑，让我们产生错觉。那其实呢，图片从头到尾都是静止的。我们再来往下看，来看到一对优秀的姐妹。昨天呢，山东菏泽曹县的一对双胞胎姐妹赵国颖、赵国玉一同收到了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其中呢，赵国颖考入智能无人系统技术专业，赵国玉则是考入了网络空间安全专业，两个专业都是该校的王牌专业。父亲说，姐妹的名字当中均带有国字，从小就期盼着她们学有所成，贡献国家。
1: 非常的自豪，
2: 一方面吧，报考军校呢是我们长久以来的理想，我们从小呢就对军人呢这个职业非常的向往，
1: 因为能考上一个学校的话，有亲人在身边肯定会感到更加的
2: 坚定。
0: 祝贺姐妹俩，未来愿你们在各自的专业深耕，在国防领域绽放青春光彩。好，我们再来往下看，把视线呢看到我们的身边常见的食物桃子。那现在正是吃桃子的好时节，不过您知道吗，吃桃呢一定要带皮吃，营养直接翻倍。桃子属于 DGI 低血糖复合水果，含糖量呢仅为10%，血糖平稳的糖尿病人两餐之间可以少量吃，相应减少主食即可。再者呢，桃子含有30多种酚类物质，抗炎

抗氧化效果比苹果、葡萄更好，而这其中的三成营养都藏在果皮里。同时呢，桃子膳食纤维充足，能加快肠道蠕动，改善夏季湿热引发的便秘。所以呢，这桃子呢是一个宝藏水果。要不饭后来一个？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安徽卫视再会。

0: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铜陵、安庆调研督导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安徽各地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主动战、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安徽今年夏粮总产、单产、播种面积均创历史新高，其中夏粮总产位居全国第三。在非遗传承中推陈出新，在精雕细刻中守护文脉，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播出，验证初心。今年前5个月，安徽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超过1200亿元，同比增长24.4%。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省委书记梁延顺赴铜陵市、安庆市调研督导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
3: 铜陵市义安区须坝乡四面环水，是皖江面积最大的江心洲。上午，梁延顺一行不打招呼，从合肥驱车2个小时后，又转乘轮渡来到须坝乡政府，查看防台风措施落实情况。养老院、卫生院怎么防范？人员避险工作如何开展？什么情况下组织全员转移？梁延顺细致询问，并现场调阅乡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他说，预案制定后，关键是抓落实，要坚持防范在先，对各项防御措施再检查再落实，对各类风险隐患再排查再消遣，打足提前量，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要紧盯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一户一策，一人一策，责任到人，及时果断做好转移安置，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随后，梁延顺来到须坝乡群新村，向村党委书记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他强调，村一级是防台风第一道防线，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要心中有数，严格落实临灾叫应和反馈落实机制，做到叫必有人应，应必有行动，确保响应及时，处置高效。下午，梁延顺来到安庆市潜山市黄铺镇王冲水。

0: 水库查看汛限水位、水库泄洪、并险加固等情况。他说，中小型水库是防汛薄弱环节，要绷紧安全渡汛这根弦，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加快腾空库容，加密巡查频次，一旦发现险情，及时有力排除，有效保障防洪安全。水口镇城湾村因地势原因容易遭受山洪灾害，梁彦顺现场了解应急转移避险等情况，强调要针对雨情、地形等特点，落实好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御措施，引导群众主动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确保百姓安宁、社会稳定。
1: 今天起至14号，台风巴威将自南向北影响安徽，各地积极应对，多措并举，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和应急保障准备。为切实防范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水和大风天气，今明两天，黄山风景区、九华山风景区等景区暂停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组织了全山150多名护林应急队员，对迎客松、黑虎松等古树名木集中展开针对性防护作业。
2: 景区提前发了公告，然后作为旅客也提前收到了信息，主要游客安全吧，挺理解。
1: 在涉县，多个景区文旅项目临时停演停运，新安江山水画廊所有水上观光船舶营运作业也全面暂停。在长江牛头山水域海螺停泊区，当地海事部门正加强巡逻，重点提醒空载船、小型船舶做好系固措施，防止发生走锚险情。
3: 严格落实24小时在岗值班值守制度，紧盯重点水域，加强预警预控，严格落实恶劣天气禁限防措施，随时处置突发险情。
1: 从今天上午开始，池州市住建和城管等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机制，重点聚焦在建工地停工与高空广告牌拆除两大核心任务，消除高空坠物风险。肥西四县等地园林部门对城区行道树开展加固修剪作业，防范树木倒伏、断枝坠落等安全隐患。赶在风雨来临前，国网淮南供电公司已完成对低洼变电站、地下配电房等电网重点部位的拉网式排查。
4: 我们提前查验防汛排涝物资储备，完善防汛重点场所应急处置预案。我们640余名抢修人员、195辆抢修车辆随时待命，确保台风过境期间电力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1: 为防范台风过境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马鞍山市和县、阜阳市阜南县等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蔬菜生产一线，指导种植户加固大棚、清沟沥水，抢收成熟蔬菜。安庆市望江县等地党员干部、志愿者组成多支入户宣传队，开展台风防御宣传和隐患排查工作。
5: 第一时间向农户推送气象预警防灾提示信息，同时结合不同蔬菜瓜果的长势，提供科学化、针对性的防涝防风农事指导。
1: 为积极应对台风巴威的到来，明光市南沙河水库于7月10号下午开始开闸泄洪，
2: 科学降低水位，为应战台风强降雨腾出充足的调蓄空间。
1: 气象部门预计，12号至13号，安徽多地将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目前，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统筹调度省级专业力量超2000人，大型救援排涝设备超300台套，救援直升机5架，统筹储备救灾板房700多套，与27家大型企业签订及时食品协议，确保饮食供应。
6: 黎族可能出现的断网、断路、断电等3段极端情况，组织全省15辆通讯指挥车、200余架无人机全天备勤，电力部门部署应急抢险队伍737支、7000余人，在重点的市牵制备勤，各级各部门协同发力，全力以赴打赢防台攻坚战。
0: 本台消息，鉴于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形势，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并经会商研判，省防指决定于今天16时将宣城、池州、黄山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通知要求，有关市防指负责同志坐镇指挥，落实24小时多部门联合值守，督促防汛包保责任人立即下沉一线，突出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防御，强化中小水库巡查防守和工程调度，严格执行5个

0: 关键环节和四个一律要求，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人员，前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到偏远乡村和重点部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省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单向前出席并作党课报告。会议强调，省直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严格落实机关党建责任制，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更大力量。会议表彰了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0: 7月10号，由省委金融办举办的完美金融善建未来2026年安徽金融活动周成果总结会在合肥举行。现场，皖维集团、国轩高科、合肥国险等企业与银行投资机构举行集中签约，并落地了一批重量级银企合作项目，涉及科创制造、重大基础设施和股权投资等多个类别。
2: 新建重点高速项目投资基本上是百亿级别，需要25到30年的长周期贷款。本次活动基准搭建了金融机构与市属国企的常态化沟通桥梁，实现需求精准对接。
0: 本次金融活动周紧扣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现场推介、实地走访企业、引起需求对接等形式，精心打造了制造、文旅、科技等八大特色金融服务方案，吸引了450多家境内外单位和企业参与，覆盖全省16个地市，现场签约重大项目38个，签约金额529亿元。
3: 当好产业的支持者，积极对接政府相关部门和我们各个市场主体，聚焦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通过古代债保租这些产品组合，注重手投手贷、首发首创，持续加大对安徽的综合金融投入。
0: 今年以来，安徽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常态化开展引起对接活动。截至今年5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已超9.8万亿元，同比增长7.68%，其中制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7月10号，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其中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安徽夏粮总产355.4亿斤，居全国第三位，较上年增加3.04亿斤，播种面积4353.7万亩，居全国第三位，较上年增加21.1万亩，单产每亩408.2公斤，居全国第六位，较上年增加每亩1.5公斤，夏粮总产单产播种面积全部创下历史新高。
4: 夏粮再获丰收，为全国夏粮首次突破3000亿斤做出了安徽贡献。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克服去年秋种连阴雨天气不利影响，创新开展抓田管、输壮苗、农技江淮行活动，省市县乡四级1.3万余名农技人员包村联户指导服务。
0: 为实现小麦大面积均衡增产，安徽还重点打造了阜阳、六安两个单产提升整建制市、38个整建制县和350个单产攻关点。春管期间，全省聚焦小麦赤霉病防控，投入5.9亿元开展一喷三防。小麦抢收期间，共投入约16万台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举办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持续抓好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确保粮食实现颗粒归仓。
1: 7月10号到13号，第22届黄山书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本届书会以书为媒，打造引领全民阅读风尚的标杆，让浓郁书香浸润江淮大地。
5: 书香游玩，阅为境。这里是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第22届黄山书会正在这里火热进行。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每个特色展区里都汇聚着海量优质图书，还有众多文化名家来到这里与读者分享交流。
6: 本届书会打造双馆联动格局，针对不同读者群体，在3号馆和4号馆共设置了17个特色展区。4号馆集中了安徽出版展区、晚版期刊展区。

0: 区校园共享书屋特色书店展区，以主题图书主题活动引领主流价值。三号馆聚焦少儿阅读与亲子互动，打造充满童趣与科技感的阅读乐园。 AI 成长馆非遗手作区、小手淘书区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驻足，在互动中感受阅读文化魅力。
1: 正好抽着周末带着孩子一起过来，这里的书籍特别的全，而且活动也特别的好，带着小孩在这里收获颇丰。
0: 本届书会聚焦全民阅读，精心推出了村读、全民阅读红沙发、名家阅读分享会等主题鲜明的阅读活动，为读者打造一场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红色安徽经典共读青少年红色阅读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以红色文化浸润青少年心灵，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我最近读了小英雄雨来，从这个小英雄雨来身上我学到了宁死不屈、机智勇敢，现在的生活都是由之前的英雄先辈们给我们换来的，也让我体会到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0: 本届书会还在各市县新华书店、部分城市阅读空间、公共图书馆、民营特色书店和省外大众书局等设立500多个分会场，实现了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让书香跨越城乡，走进千家万户。
3: 黄山书会的规模是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个氛围是越来越浓。我对安徽的未来充满了期待，我也很有信心，觉得我们安徽的文化建设一定会迈入一个新的高地。
0: 以青春之名，守正不守旧，以初心为宴，尊古不复古。在设宴的千年脉络中，一名青年党员刻下了怎样的回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播出《验证初心》。
4: 设宴起于唐，盛于宋。文人研墨墨落纸上，书写的是整个中华文脉。
5: 传承最好的就是什么？就是你坚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把它当作一辈子的行业来做。
4: 他用一把刻刀证明，非遗不是封存的历史，而是可以生长的青春。
5: 作为非遗传承的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党员，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个宴文化推广出去，开辟一条新的赛道。
4: 从一块石到一方砚，从一把刻刀到一方天地，这名年轻党员用每一次雕琢守住千年文脉，刻下初心验证。
5: 这里是我们那个徽州历史博物馆中的设宴展馆，然后这里面收藏了有100多方我们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些设宴的款式。设宴呢，在不同的朝代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审美体现，
4: 千年的文脉就藏在这一刀一笔的深浅之间。方永清从小在凿石中长大，这些石头的温度他比谁都熟悉，用这一代人的方式把它接着往下传，这是90后青年党员方永清选择的路。
5: 做我们砚雕的90后、00后之前还有一些，但最近这几年呢，可能就是越来越少了。传承最好的就是什么？就是你坚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把它当做一辈子的行业来做，这个就是最好的传承了。就是我作为一个党员，我一定要做一个先锋模范带头。
4: 2014年，方永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的条件他都符合，高薪的建筑设计工作也向他抛来橄榄枝，但是他拎着行李回到
5: 这个灰尘与噪音。然后又伴随着汗水，一脸都是那个灰头土脸的，就是一个普通的石匠而已。他们就觉得，哎，我做事情这么辛苦，就是培养我自己的子女，以后上大学出来以后，不要再做我这个事情了，不要跟我这样辛苦了。
6: 学手艺是一条漫长的路，在前10年，甚至于15、20年，你是看不到什么收益的。真的要做这一行，你又得从零开始学，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
4: 方永清没有解释太多，他把自己关进了山坡上的工作室，一间没有空调、只有灰尘和噪音的老房子。握惯了鼠标的手，第一次长时间握着刻刀与石头较上了劲儿。石粉沾满手臂，掌心磨出了茧，刻坏的石料堆满了墙角。
6: 30多度，接近40度的高温，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膝盖以下全是那个刮的那个灰啊，沾的。

0: 自己的那个腿上，一腿的那个泥浆啊，下了很多的功夫，能够感受到他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不是随随便便做的一个决定的。
1: 那份坐得住、沉得下心的坚定，让惊喜接踵而至。他的作品《江南秋色》首次参评便拿下中国工艺美术金奖。父母在这个从小看着砚台长大的年轻人的作品里，还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2: 当时是他做出来一个，就是一个叫《方圆之间》，给我一种一个大的惊喜。年轻人的这种审美带到这个事业上去，传统的器型上它更简约、更大方，更有实用性。
1: 方永兴的砚台里藏着建筑学的骨架，也藏着一个90后对美的直觉判断。他用极简的几何图形重构砚台的轮廓，斩去繁复的纹饰，留下东方式的留白。他还把徽墨的描金技艺搬上了设砚，让五彩的墨彩在砚面上流淌。方永兴用作品证明，这门古老的手艺不是只有一种面孔。
3: 总书记说，守正不守旧，中古不复古，我们也要结合当下这个时代，推陈出新一些。
1: 切割、打磨、落刀、抛光，方永兴用一条15秒的短视频，就能让网友看见一块石头如何变成会呼吸的艺术品。线下他奔波于各大展览展会，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传推广设砚文化。
4: This is so beautiful. Yeah.
5: 这太美了，我要把这么美好的物件带到印尼的中国文化中心，让我们的年轻人也能学习中国书法，更多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1: 如果说专注设砚雕刻技艺钻研，守住的是匠心，那么作为一名年轻党员，方永兴想做的是让这门手艺不再只是一个家族的传承，而是成为更多人认识中华文化的窗，安身立命的路。他积极宣传传播砚文化，创办的公司被评定为县级非遗传习基地。他把工作室变成培训基地，带动当地村民就业，让残疾人也能用指尖与石头对话。
3: 像他们这个听障人士，传授他一份那个技艺，让他有一份那个技能，他后半辈子的生活也有了保障。这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党员必须要做的事情。
1: 当古老的心跳与青春同频，当千年的非遗技艺注入党员的赤诚，方永兴以砚为证，初心不改，让千年文脉在当代更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作为非遗传承的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党员，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个砚文化推广出去，发展出去，希望就是在这个砚文化里面，我开辟一条新的赛道，来吸引更多的人进来，然后最后让这个设砚的这个创作啊，能够形成一个百花齐放式的一个场景。
6: 马鞍山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党支部书记、政委、三级高级警长周克武，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用一项项硬核成果破解实战难题，服务群众需求。
7: 在马鞍山市公安局周克武劳模创新工作室，周克武正带领团队研发最新一代数字战警平台。以往基层警务信息化工作都是手动操作，存在重复录入、数据融合共享不足等问题。
8: 就比如说我们的反诈预警信息，我们要一条条手动核查录入系统，有时候呢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在录系统上面，费时费力。
7: 能不能造一个不知疲倦的虚拟分身来干这些重复的活儿？周克武组织了32名跨警种队员，成立数字战警项目攻坚临时党支部，探索大数据加 RPA 加 AI 融合应用路径。2022年底，数字战警支援中心正式建成上线。
9: 数字战警每天可以自动反馈预警信息700多条，发送劝阻信息800多个，还能自动整理多家预警数据，第一时间对高危预警人员的银行账户进行保护性指付，
10: 相当于给每个部门配备了多个7×24小时不需要休息的警员，而且突破了各部门间的数据孤岛限制，可以完成数据核查、分析研判等各项工作任务。
7: 如今150多种数字战警活跃在公安实践的各个领域，成为守护平安的智慧利剑。科技不仅

0: 要强警，更要惠民。曾经证明多出具难多头跑是群众办事的堵点痛点。周克武组织了39名骨干，成立警民通马上办项目攻坚临时党支部，向无证明办事目标发起冲锋。
1: 最大难点是打通各部门的数据堵点。周政委白天带着我们走访调研，夜晚挑灯夜战，攻克各个数据搭建难关，吃住都在单位。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仅用4个月就研发出了证明通马上办系统。
0: 2023年11月，证明通马上办系统正式上线，42个应用场景创新，让无证明办事覆盖全市所有乡镇街道和部分社区。
2: 通过证明通系统，企业和群众可以刷脸核验身份证、营业执照、结婚证等电子证照，大大节约了群众的办事时间，
3: 挺方便的。像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忘记带身份证啊，然后也可以直接过来，然后可以线上办理，特别方便。
0: 党建引领创新，科技破解难题，初心温暖民心。周克武制定成员培养计划，推动成立29个党员民警个人命名创新工作室，300多名骨干汇聚成创新洪流，构建起党建加创新工作室矩阵。近日，周克武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4: 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和基层党组织战队堡垒作用，坚持党建加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推出更多便民利民创新成果，不断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
5: 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1206.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4%，增幅已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7月10号，安医大一附院集结全院100多位专家，在各个院区同步开展大型义诊活动，活动覆盖超40个临床专科，现场设置多学科问诊区、基础健康筛查区、健康科普宣教区，对前来就诊的市民，专家们细致问诊，给出个性化诊疗方案。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
3: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4: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5: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6: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7: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您好，今夜到明天，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雨，大别山区局部暴雨，江南阴天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因此图中被黄色和橙色覆盖的地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另外呢，这张图中被颜色覆盖的地区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请注意防范。不负时代，创迎未来，第一届创迎未来创业大赛邀请您收看城市预报。
10: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4.5度，合肥阴转中雨26到32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多雨水。淮北阴转小雨28到

0: 24度，亳州晴转小雨28到35度，宿州阴转小雨28到33度，蚌埠阴转中雨27到33度，阜阳阴转小雨28到32度，淮南阴转中雨26到32度，滁州阴转中雨27到33度，六安阴转中雨26到32度，马鞍山小雨转中雨26到33度，芜湖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宣城中雨26到32度，铜陵小雨转暴雨27到32度，池州小雨转暴雨26到31度，安庆小雨转暴雨25到30度，黄山市大雨转大暴雨26到29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大暴雨23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0: 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

0: 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3: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4: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 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

0: 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1: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2: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0: 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3: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经告油，比如说儿子啊，这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0: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敬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4: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进这个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那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0: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5: 我的反应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6: 村干部呢，照顾我上坡的、上开水的吼，照顾很好。
0: 台风临近了，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
7: 我反正了以后，后朝那些火船嘛，
8: 两个人，
9: 那说不定明天还正常，后面还正常，
8: 那后面自然搞的火船转在哪方？哪方？
0: 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10: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0: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1: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2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12: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11: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
13: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

0: 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种墨园》精彩内容。
13: 我想我师父是不会把宣家的传承卖到马来西亚去。
14: 您先看看自己的儿子宣言和宣纸协会的肖会长组了个什么局？
15: 他们是真怕你把传家宝给卖了，想把传家宝给你保下来呀！
16: 走开！
15: 老师，你糊涂你！
12: 六个核桃提醒您，《种墨园》下集更精彩。
17: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生。

0: 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7: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8: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 博弈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7: 良身不在凡，在顺势，在平和。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1: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8: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蒋新民不是蒋尤三的儿子吗？
1: 杜总，我想我师父是不会把宣家的传承卖到马来西亚去的。
0: 杜总啊，你回去告诉你们蒋总啊，这个做生意呢讲求诚信，凡是做人呢都要光明正大，这样呢才能走得更长远。
2: 三叔，你也别光看着别人的赖里头，也想一想自己的脚后吧。您先看看自己的儿子宣言和宣纸协会的肖会长组了个什么局，还请了这位漂亮的女士唱堂会，精彩的很呐、啊！我们走。
3: 你乱说什么呢你？
4: 王八蛋！
3: 你爸爸爸爸，哎，离我近点！
5: 我老薛，你不要自己，
6: 陈总，
5: 你干什么？
6: 不是想骗你，他们是真怕你把传家宝给卖了，想把传家宝给你保下来呀。
4: 走开，
5: 听见没你老师，你糊涂你。
3: 妈没事，
5: 走，去医院，去医院。
3: 没事，
5: 走，去把叔叔带你去。
3: 妈妈妈妈，这月的工钱是不是又发不出来了？
5: 别管了，
3: 欣然给我分红，给了我10万块钱，我都打不到上回那张卡里了。各位，这个月先委屈大家一下啊，先给大家只发一半的工资，剩下的我再想办法。你们知道的，宣家是不会拆你们钱的啊。
4: 哎呀，别
3: 爸，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咱甭吵了，争来争去没有用。哎呀，听我讲，不管你认为我是对也好还是错也罢，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5: 别理他，快走，去医院。
4: 来
5: 来来，快走，可别留他呀。
7: 师哥，宣言这孩子呀，他心里有宣家，这工资的事儿啊，真的你别着急，

0: 还宣纸做的？当然了，那不久的将来，这儿的一切我都要改成宣纸的，包括这个房子。房子也能用宣纸啊？
1: 我已经测试过了，强度、防水性都没问题，别说造房子了，就是造船都行。嗯，虽然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我竟然还觉得你能做到。
0: 你这么天马行空的想法，就是像你说的，想给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这一切啊，才刚刚开始。嗯。哎，你过来。嗯。嗯。闻到了吗？
2: 闻到什么？宣纸的味道。我小时候就是闻着这个味儿，看着我爸妈做纸长大的。那个时候他们都很年轻，在我的记忆里，宣纸也是年轻的。我的每一代祖辈都跟我爸妈年轻的模样一样，但他们造出来的纸也都跟他们皮肤一样年轻，顺滑有光泽。 可是随着我爸他说话越来越少，白头发越来越多，我妈越来越不爱笑，这宣纸也就跟着一块儿突然就变老了。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想象中的祖辈们也都变老。按照常理来讲，人在想象中是无所不能的，可以做任何事。但我凭什么就不能让他们重回年轻呢？
3: 所以你现在做的这些设计，就是为了让宣纸变得更年轻，让宣纸和你的家人重新回到你小时候的时光。
2: 老祖宗们通过不断的摸索、尝试，做出了绝美的宣纸。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宣纸的用途上加以开拓，去让它焕发新生呢？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让它与时俱进，让它走进年轻人的市场，让它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你这些话呀，就应该让他们听见，尤其是你爸。
2: 那算了啊，不救他呢，有他的枷锁，还有啊，他的故事。那还是就别让他知道了。
1: 到现在，哎呦，
2: 怎么了？
1: 不是，这失败了。
2: 不，没有失败，只是还需要改良一下。

0: 这是宣旨吗？偷工减料，以次充好。通知厂方，马上停工。
1: 黄经理的意思是，既然宣家都把单子分出来了，那在质量上咱们是不是
0: 就只是别人家的成品是我们大雅斋的牌子能砸吗？停工。
1: 我马上通知停工。
0: 查一下这批纸哪来的。
1: 涉及三家厂子都是小家庭作坊。
2: 孙总，
3: 秦总，
2: 苏经理，
3: 哎呀，你看，你看，那接到你的电话，我就没敢走啊，在这儿专门等你呢。来，
2: 郝书记，你看看，合作才刚刚开始，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我们大雅斋是不会允许的。
3: 是，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们绝不姑息。
2: 好，
3: 哎呀，你看这领导前脚表扬了，就后脚就出现这样的事情。幸亏你这个质量把控严格，要不然传出去啊，真是打了我们桃花镇的脸。依然，哎，你陪邢总去找一下肖会长啊，告诉他我们的态度，务必要严肃处理。我们的宣纸协会可不是摆设，该发挥作用的时候一定要发挥作用啊。
2: 明白。
3: 那个，邢总是这样，我今天县里有个民生工程大检查，我就不陪你了。回头你跟肖会长的商量结果告诉我啊，不行我亲自去找他。
2: 好好，
3: 那你们去啊，
2: 我们去宣纸协会。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两位让你们久等了啊。
2: 没关系，
4: 来，这请坐，请坐。你看，这你们也没提前打招呼，我这水也没泡，我给你们倒点水。
2: 肖会长，不用麻烦了，我们不是来喝水的，说事儿吧。坐。
4: 你们说，
0: 肖会长啊，你不是很有责任心的吗？你亲自来为协会争取订单的时候，我当时是不是就明确地表达过我对品控的担心？我当时就说了，他们做不好，现在应验了吧？
4: 邢总，在这儿呢，我要先代表他们，对您，对贵公司道个歉。这饭还没吃呢，就先把锅砸了。当然我也有责任。
2: 哎，咱们别说责任了，说怎么办吧。彭书记呢，现在态度很明确，严肃处理。
4: 我向你们保证，一定严肃处理，绝不含糊。另外，对于你们和其他客户造成的损失，我会要求他们全部赔偿，一分钱都不会少。
2: 肖会长，这不是赔偿的事儿，您要明白，定规矩立行规，才能保证桃花镇宣纸产业的良性发展，不能有和稀泥的态度啊。
5: 我建议马上召开会议通报这件事情，然后把质量太差的厂子从协会上开除出去，其他的厂子呢，视情节的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以后协会接到的什么类似的订单都与他们没有关系。另外，我们重新订立行业规约，然后所有的企业呢都必须签署相应的保证。
0: 我同意这样的处理结果，否则像今天这样的局面真的很难改变。
4: 你们看我这个会长，表面上是风风光光的，但实际上我就和这两头帅气的小丫鬟一样，我是费力不讨好。你们要知道，这些年都是我把我的订单拿出来给他们做，他们才认我小民这个人，才愿意叫我一声会长。如果我这个协会是个聚宝盆，那就好了，大家随时掏，随时有，我手里握着大把的订单，想分给谁就分给谁，想处罚谁就处罚谁。但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6: 你就拿你们刚刚张罗的这个笔记本订单来说，单子并不大。
4: 如果你们处罚的太重了，或者你们说这个新的行业规约里没有考虑到那些老板的利益的话，
6: 他们很有可能一生气冲动就都退出协会了。
4: 那到时候我这个协会还有什么作用呢？我还怎么规范市场呢？是吧？
2: 不是，肖会长，这是两码事，不能有和稀泥的态度啊。现在
4: 我没有和稀泥。
5: 产业做不大，拉不到订单，我们经发办可以帮您想办法争取把产业做大做强，这是一件事儿。但是该有的处罚没有处罚到位，这是第二件事儿。如果做不到赏罚分明，那桃花镇宣纸企业的管理它就是一团浆。
4: 我认为真正的管理是要尊重行业规律的。
2: 我会把你的想法汇报给彭书记。
0: 肖会长，如果啊只是从个人来

0: 说，我们真的都非常理解你这个作为协会大家长的难处，但是真的抱歉，我们大雅斋也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既然刚才你都这么说了，我也只能表明我的态度，从即日起笔记本的业务只能全面停工。
1: 师妹，
2: 孔子都讲究个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到你这儿他们就都没救了，非得一棒子打死。
3: 这些话留给学生们讲吧，做工作是两码事儿。
4: 你要是我闺女，我非得……
3: 你这些事情要不是严正处理的话，那些厂子有样子学样子，不还是自己毁自己？
4: 林然，你搞什么名堂？
3: 搞什么名堂了？
4: 你惹事还少啊？行业内的事儿有宣纸协会处理，你管那么宽干什么？人都告到我这儿来了，像上次闹出那么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你怎么不长个记性呢？
3: 怕出事就不干事。镇上对宣纸企业有指导监督的责任，那我们的出发点不就是为了宣纸良性发展吗？那我有什么错呀？
4: 哎，哎，廖主任，快看啊，这就是你的人，就这么说话，你没个态度吗？你没有点？
2: 有态度，肯定有。林然，走。啊？去作坊企业，解决问题。
4: 哎。
3: 哦。
4: 你，不是，我还没说完呢，我。
5: 其实吧，并不是说我们非得要为这些小厂子、小企业说话，但说实话，他们真的挺不容易的。咱就说人工吧，他们用人给的工钱，他指定要比我们高。为什么呀？因为没有我们稳定啊。咱再说原材料吧，这批发价给我们的肯定比他们便宜，这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尽心尽力给大雅斋做，那肯定挣钱。但如果他们不偷工减料，那肯定就是赔钱嘛。这年头这么难，谁会去做赔钱的买卖呀？
3: 困难呢，我能理解，但是逻辑不对。哦，因为不挣钱就偷工减料，被人同情啊？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餐厅要是不赚钱，就要用地沟油、淋巴肉了。
6: 廖主任，我跟你说啊，前几天这大雅斋就对我们供的纸不满意了，说什么我们捞的纸啊质量不稳定，要扣我们钱。我也不愿意这样啊。这捞纸的工人啊，他可不管咱的活紧不紧，他要是不高兴了，这一声招呼都不打，这人就不来了。他不在咱家，他可去别大厂子，这人员都稳定不住，您叫我这质量怎么稳定？
7: 捞纸工、晒纸工，就是我们讲的水深火热。冬天啊，捞纸冻；夏天，晒纸热。现在的年轻人啊，宁愿去送外卖、开网约车，也觉得比干这个舒服自由，所以干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3: 谢谢领导。
7: 哎，别这么说，我都不习惯。嗯，
3: 这包怎么能你拿呢？来来，我拿。
7: 哎，别，不敢劳您大驾。
3: 这上回我真不是有意的，
7: 无意的我也受不了啊。
3: 那个，就中午我请你吃土菜吧，啊，好不好？
7: 哎，不用。
3: 你这给个面子嘛？
7: 不能给，没吃你的你都上房揭瓦。吃了你的，我嘴更短了。
3: 你这话说的，你放心，这回我一定吸取教训。
7: 我不相信，林然，我老廖摊上你这么个下属，算是倒了霉了。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让我平安退休，就算我记了得了。
3: 不是，廖主任，我。慢点，
8: 英子，
9: 老宋，老宋，哎呦，
8: 廖主任，哎呦，小林，
9: 怎么能让小孩干活呢？啊，哎，孩子，哎，宝宝啊，
8: 哎呦，廖主任身上脏，
9: 哎呀，几岁了？
10: 6岁。
9: 6岁了。

0: 这么小。哎呀，你就干上活了呢。
1: 走走走，贾主任。
2: 来，您坐。啊，坐坐，站好站好。
1: 贾主任，哎，我们这企业小，这雇不起人，只能自家人干。
0: 不容易啊，老宋。这次给大雅斋供职啊，有几家偷工减料，你们怎么没跟着干呀？哎，
2: 我廖老师，我爸什么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只做正宗宣纸。
1: 是是是是是。哎，
0: 这次笔记本的订单，你们能挣点吧？
2: 都投原材料上去了，不过好在人工是我们自己的，多少能赚点吧。
1: 就赚个人工钱。
3: 你高中毕业了吗？
2: 我高三。
3: 那正是备考的时候啊。
2: 家里太忙了。
4: 我跟姐姐一起跟家里帮忙。
0: 真懂事啊，有不。
5: 老宋啊，团皮姜大概多少钱一吨？
1: 差不多15万。
0: 像他们这样的小作坊啊，没有条件做料，这纸浆只能从外面买。
1: 是，刘主任，肖会长买最好的炭皮浆14万一吨，我这都出到17万了，我这质量呀都不如他。哎
6: 呀，能买到就不错了，那原材料的紧张的时候还不卖给你呢。
1: 是是是，哎呀，这镇上给的单子，这大雅斋又是个大企业，这质量是我可不敢马虎，这宁可不挣钱，也不能把自己牌子砸了，不是？
0: 老宁可不挣钱，也不是办法呀。
7: 肖会长，哎，你怎么来了？
8: 我这不是听说您和小林同志都搁厂子转转吗？我来看看。
0: 我呀，是陪小林微服私访。
8: 您这微服私访可好啊，还得带着他去考察考察民情呢。小林同志，哎，民情考察怎么样？
9: 还行。
8: 哎，来英子，哎，这是给你的。哎呦，
2: 谢谢肖叔叔。
8: 好好补充补充营养啊。这是给老爷子的。哎呀，点心软和，
1: 太客气了，小
9: 姑娘。谢谢您，谢谢。
8: 你看，你看嫂子。哎呀，来来来，哎，复习的怎么样？
2: 还行。
8: 好好考试。
1: 廖主任，嗯，我跟您说啊，这肖会长对我们这小企业主特别体贴照顾，凡是在协会的孩子考上大学的，全部给奖励；考上普通大学，给5000；重点大学，10000。
8: 不说那个，
0: 协会还有这个政策呀？
8: 我定的。这协会的会员的孩子呀，都一视同仁，会费嘛，是吧？这个闲着也是闲着，给孩子们更有意义。
0: 这个协会还有这么多会费啊？
8: 有，这不是大小企业那么多吗？再加上咱们政府还有一些扶持，是吧？
9: 肖会长，嗯，之前对您的态度有问题，我这跟您道个歉啊。
8: 没事没事，那天我的情绪也有点激动。大家都是好心，相互理解就行。
9: 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下这种局面还是要改变。
8: 那你的意思是，
9: 这次偷工减料的处罚，要不就按您说的办，把大雅斋的损失赔了，然后罚1年不能接协会的订单，写承诺书，永不再犯。你看你这样行吗？
8: 行，我保证没问题的。
10: 该罚就得罚，这是对的。但是。像老宋家这样讲诚信、有实际困难的小厂子，咱们该帮扶也得帮扶。
8: 廖主任，这事儿呢，我来解决吧。正好今年原料供应不太紧张，我呢就多进几十吨，然后按原价分给那些小企业就行。
10: 你这个会长不白干。
9: 哦，肖会长，哎，一会儿到大雅斋把我放下吧，我再跟欣然姐谈谈。让他多多谅解一下，这毕竟还是要跟大家继续合作的。
8: 好，多费心啊。
9: 应该的，顺便约上他和宣言，我们晚上聚一下。
11: 我爸说，你一个人在桃花镇开了家大公司，可让人佩服了。我长大之后也想成为你这样的人。
12: 没准你长大了比阿姨还要棒呢。
9: 多好呀。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纵
15: 的太阳。

0: 声靠近。
1: 哎呀，歌词真的让我是非常的感动啊！好想在你孤单的时候有我陪伴你啊！
2: 好想
3: 以后想
1: 在你难过的时候有我安慰你啊！好想
4: 别安了，肖会长，今天我要谢谢你，真的很开心。干杯！
1: 不，要说谢，还得是我谢你。让你们大雅斋遭受到那么大的损失。
4: 肖会长，现在不是工作时间，让我们一起开心不好吗？
1: 好，
4: 干杯。
1: 谢谢。
5: 来啊，借这个场合呢，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要回北京一趟。
1: 来，回去干什么？
5: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6: 我发现你还真是喜欢想一出干一出啊，敢打敢拼真好汉呀你。
5: 我想试试，哪怕只是缓解一下目前的困局，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吧。如果我多拉回订单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行业规约给定下，以后咱们宣纸产业就能步入正轨了。
7: 我支持，依然给力，爱拼才会赢。
8: 干杯！
5: 要吧，
9: 慢点，慢点。
1: 谢阿姨挺喜欢的，
10: 你这小情商比你老爸高啊！
11: 因为我善。
10: 你什么？善妹。
4: 你怎么这么老土？这是狠，这是狠！
12: 丁阿姨，
7: 你才土呢！快慢点。
13: 说说吧。桃花镇宣纸产业的林大业务员，
5: 别提了，还没开始跑业务呢。
13: 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啊，跑不跑恐怕区别都不大。我今天问遍了身边所有人，大家一致的反应都是这样的：宣纸听说过没用过，我们现在办公室都无纸。
14: 有都问了个遍，也就搞到那么一点点订单，简直不值一提啊。
5: 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我刚到北京，您就给我来了个开门红，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
14: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在农村好好干，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嗯，
5: 走。哎，曲姐。对，我依然，我这回北京了，想着说拜访一下您。啊，没事儿没事儿，这确实太突然了，没关系的。哎，那咱就改天。

0: 气死我了！哎呦，
1: 看你这副样子，就知道结果啦。有件事情，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你。
0: 你别犹豫了啊，不会比现在更糟了，你直接说就行。
1: 艾玛现在在公司负责美术板块的业务。

0: 安娜姐，依然，昨天 Lisa 忽然跟我提醒你，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求我呢。哦，玉美式半糖。你在那边也这么伺候领导？山里的领导也爱喝咖啡呀。
1: 山里确实有很多网红咖啡厅，但是那边也出产很多好的绿茶，我们更习惯喝茶。而且，那边的领导不需要人照顾。我就喜欢你这不卑不亢的个性，很自信，也很自爱，所以以前我特别看好你，而且用心的在栽培你。你让我很失望，放下这盘大好的前程，不要跑到那个镇上当公务员。
0: 你这次回来不会再让我失望了吧？我这次回来不是要工作的，是想请您帮个忙，给宣纸找一条销路。
1: 这公务员变成推销员了。为了工作，这身份不重要。你现在不是我的人了，我为什么要帮你？
2: 姐，咱都好些日子没见了，你这些日子在家乡发展的怎么样啊？
0: 还行吧。<笑>我可
2: 听说了，你们家乡建设的可美了。
3: 是啊，你怎么情况了？
2: 意大利海运发来的墙纸遭遇飓风，推迟了到货的时间。
0: 李卡多现在知道吗？
2: 哦，他现在已经在现场了，不过听说他大发雷霆，一直在骂人。
0: 海运平时都挺正常，今天是活见鬼了吗？
4: 艾玛姐，我跟你一起去吧。我之前给里卡多办过展，我知道怎么搞定他。Hello， 里卡多，里卡多先生。
5: 艾玛，你做的好事。啊，李卡多，我马上想办法。你想什么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枪支就那么多，现在停在海上，你安排去升级过去接吗？
4: 重新发货，走空运。
5: 我定制的枪支只生产了那么多，没有更多了。现在停在海上，你让我怎么呈现？我跟你说过的，要空运，空运，你为什么不听话？
4: 时间本来是来得及的，可是海运遇到上飓风，这是个意外。
5: 我不听过程。
4: 艾玛姐，咱们要不然联系附近海岸的船只，这还有各个港口。你真的是没带脑子吗？都给你说了飓风，飓风接什么接？
5: 艾玛，你毁了我的展览，是你违规了，你要负责。
4: 李卡多，听我解释。
0: 我是新来的，是我自己工作能力不足，没干好工作，还不太适应艾玛姐的工作习惯。听说你之前是艾玛姐最喜欢的助理，都过去了，你呢就想着怎么帮她解决问题，她的态度你不用太在乎。哦，咱们两个加一个联系方式吧，你可以把里卡多的设计方案也发我一份。
6: 林凡，
0: 艾薇，怎么了？宣纸能不能做出墙纸的效果呀？别人不能。我问你啊，
6: 无所不能。
0: 我跟你好好说呢啊，里卡多的室内装饰设计展急需要一个墙纸材料的替代方案，我呢现在把他的设计图发给你，你就按照他的设计理念用宣纸设计出来，这很重要啊。
2: 李卡多是吗？就那个国际顶流室内设计师。是。而
6: 且呢，这次设计展会有很多中国设计师去李卡多的设计里找灵感。
2: 如果他接受了宣纸方案，那一定会有很多中国设计师模仿借鉴。
0: 这样的话，宣纸壁纸完全有可能在中国高端室内设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6: 成为潮流都是有可能的。
7: 行啊。
2: 这样，你帮我带一只烤鸭过来啊。
3: 不要真空包装，要现烤的，你上高铁前现去买。
4: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这次设计关乎你的成败。
3: 我说的也是正事儿，我保质保量的啊，把你这个墙纸给完成了，你保质保量的把烤鸭给我带回来。
4: 真吃啊？
3: 啊，我真的很喜欢吃烤鸭。
5: 吃你自己得了呗。
4: 行，挂了。
3: 这一批纸，咱们就按照特净皮来做。80%的弹皮，20%的稻草，制浆是关键。这一部分就由胡叔叔还有张度，你们两个来负责。
6: 好。
3: 老叶叔，
6: 哎，
3: 您来掌帘，让您儿子马杆来配合抬帘。记住，捞三层加旋。
7: 没问题。三层加旋。
3: 苏拉阿姨，
8: 哎，
3: 您带着小鱼小满刷纸就行。
8: 好的呀。
9: 哎，
3: 哎，
9: 学姐，我干点啥呀？
3: 萌萌。我们这人手差不多了，而且呢，今天肯定要通宵达旦的干了。您年龄摆在这儿了，不想让您那么累，早点休息就行。
9: 我可以的，
7: 哎，是，有我们的，歇着吧。
8: 对啦，我就负责给大伙儿啊把宵夜做好，一会儿我就先把老鸭汤炖上。哎呦，
3: 知此莫如母。行了，大家都明白了吧？
7: 明白了。
3: 啊，时间紧，任务重，咱们话不多说，
7: 干起来。

0: 玄岩啊，
1: 啊，
0: 这么多颜色，哪个能行啊？
1: 嗯，哎，苏老爷，这个的颜色大差不差。咱们现在印的是这个颜色吗？
0: 现在是这个。
1: 哎呦，我傻了。我刚调了一版，一会儿再试试。
0: 好好好。啊，小鱼啊，再试一个。
1: 辛苦大家了。
0: 没事儿。来。
2: 瑞秋，什么情况？你这安娜和丽卡多不是约到后天吗？
3: 丽卡多临时改变行程，她不去上海了。今天早上起来，她给艾玛姐打电话，说是什么要完成善后的事儿之后，马上就飞回意大利。
2: 这怎么来得及啊？纸是已经做好了，今天早上航空快递过来。
3: 嗯，
2: 这加急的话，最快也得明天一早才能到啊。
3: 啊，那怎么来得及啊？这怎么办呀？
2: 你别着急，我打个电话。中国宣纸与意大利设计的结合，这不仅仅是两种材料的嫁接，更像是两种文化的精神共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半透明的纸浆在墙面上投射出山水画般的水墨呼吸，这种碰撞产生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中国风设计，更是类似于佛罗伦萨圣母大教堂穹顶的精密结构。东方的柔成为支撑西方力的美学基础，是诗学和视觉的颠覆性革命。
4: 米卡多先生，这里面所有的参数都没有改变，唯一改变呢就是材料从麻变成了宣纸。我，
5: 如果你只是让我亲自写介绍，那我就太失望了。我要看到成品，看到摆在我面前的成品，否则我就不会干这个活。
4: 不，成品已经在飞往北京的路上了。
5: 我什么都不相信啊！我是艺术家，我的作品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失，否则我就不敢你们自己买单了。
6: 哎喂，
7: 该说不说，这老外挺会找地儿的。哎，你在哪儿呢？你在船上还是在船下呀？也不来迎接我一下啊？
2: 宣言，

0: please.
1: 我担心快递送不到，我一大早赶早班机，我就人肉给你背过来了，怎么样，靠谱吧？
2: 早班机啊？
1: 啊，
2: 现在都下午。
1: 啊，这展览馆附近有一家烤鸭店，味儿不错。
2: 哦，
1: 谁做的？
2: 就是这位，出身宣纸世家，跟您一样，都是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师。
1: 哦，才不可思议了！我看到了宋徽宗的《天青色》，神奇的宣纸，神奇的设计师。
2: 这肯定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具体效果，就等开展那天有参观者来评断吧。那我可以准备布展了。太好了，去准备吧。
1: 好。

0: 想过非常好。
1: 您满意就好。啊，
0: 我必须说啊，在上帝没有向我伸出援手的时候，是你们和选举帮助了我。
2: 应该的。
0: 很多人都是被选举做的枪局吸引来的，并且大加赞赏。我想未来不光我个人的设计将会考虑加入到选举的元素，我还会向所有的同行介绍神奇的选举。
3: 太好了啊！
0: 林，我们就要成为合作伙伴了。哎呀，
4: 来来，我带一下。
1: 哎呀，还是轩言体贴呀。
3: 回头我有些相关的客户还可以介绍给你们，然后啊，他们一定也非常感兴趣。
2: 谢谢艾玛姐，谢谢李卡多先生，
4: 没白来啊。
0: 轩，你让我认识到了中国设计师的设想，我太爱你了。我们能够再深入交流一下吗？
4: 可以可以可以，这也太热情了。来来，这边这边。
3: 哎，山里不光有笋的土豆，还有帅哥啊！这帅哥不仅帅，还贴心，
5: 不仅贴心，还有才华。
3: 哎，我一看到他，我就知道你再也不会回来了。祝你幸福！
2: 欢迎你也来山里，很有可能啊，你去山里，你也不想回来。
3: 必须去。
2: 您需要多少订单，就直接发我就好了。好的，好的，谢谢
4: 啊。哎，哎呦，你还真是属于高能量人群啊！舟车劳顿这么久，精神头还这么好。
2: 行了，我帮你这么大忙，想好怎么感谢我了吗？
4: 不是，这话从何说起？不是我帮了你吗？
2: 哎，我拉订单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包括你们家在内的所有的宣纸企业。啊，
4: 那这意思是我还得谢谢你。哦，
2: 大点声。
4: 我啊，累死累活的研究墙纸，费工费料的熬大夜给你做出来，还亲自搭着机票给你送到北京去，到头来我还得跟你说谢谢。拜托，有没有王法啊，领导？
2: 没有王法，你赶紧的吧，说谢谢。
6: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两位好，我是你们的专车司机小肖，
7: 很高兴为你们服务。
4: 来吧，
2: 不是肖会长怎么还来了呢？
7: 我不亲自来见你们，怎么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啊？
4: 啊，别光感激啊，还得请吃饭。
7: 没问题。
4: 怎么样，有人替我说谢谢？
2: 就你会耍小聪明。
4: 上车吧，
2: 那你们呢？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纪录片《新安医学》。
1: 那片土地藏着烟雨灵秀，是徽州。那条江水流淌文脉不休，是新安江。那道一脉承天地灵气，护一方春秋，是新安医学。那辈先贤怀人心妙术，历岁月长流，

家相继，八百医助流芳。找于晋唐烟雨，清于宋元风骨，胜于明清风华。千年一脉，生生不息。一脉传承，光耀华夏。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晚韵。
1: 我想要说一句可以两头都很好讲，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众墨园》，名满精彩内容。
8: 金发办同志们给我们现在找来了新的饭碗，所以希望各位一定好好珍惜。
9: 只要卖不出去，没有钱，那再卖发不出工资，啊，厂子就肯定就倒了。
10: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绝版纸，它是不是能卖上个好价钱？
11: 搞不好外界会质疑你们宣家的信誉。
7: 六个核桃提醒您，《众墨园》明晚更精彩。
0: 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2: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带哭也不觉得哭。
13: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工用的头碗，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0: 四年十月十六日，当时我在现场，蘑菇云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1: 我今年九十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2: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我要坐这个10点的车。
1: 扎美丽来自南京，从700里外赶过来，是来找涉县妇科名医黄孝周看病。

0: 我问一下，大北街怎么走？
1: 就在前面。
0: 哦，好，好，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2: 世称一博世家的皇室妇科诊所，藏在古城的小巷深处。
0: 72、74、76、78。
3: 等等，
0: 王医生您好。
3: 请问您从哪的呢？
0: 我从南京来的。
3: 特地从南京的。
0: 嗯，上半年查的是卵巢早衰，然后去那边那个医生看是要吃那个激素什么的，孕激素什么的。然后我想找那个中医调理一下，然后一个朋友就推荐您嘛，说您这边看的特别好，然后我就过来找您看一下。
3: 好的好的，请师傅放在这里。嗯，今年多大年纪呢？
0: 今年，马上36周。
3: 现在这个月经例假时间可准了，可正常？
0: 不正常。
3: 不正常，退货。2个月再来一次。
0: 2个月才能来。
2: 黄小周又成家传，是新安皇室妇科第26代传人，从事中医妇科临床60年，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经验和家传秘方。传统农业社会，自然分娩的情况下，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很高，所以有儿笨生娘笨死的说法。历史上皇室妇科不知保了多少母子平安，因此被民间称为送子观音。明末清初，程进通所著新安医著脉重苍生司命，详细记载了皇室妇科的世传药方产后生化汤。
4: 大家所知道的著名的生化汤就是皇室妇科发明的。虽然教科书把生化汤归于傅青主名下，但是我们对照清代傅山傅青主理科的记载，不难发现有妇科产后第一方之称的生化汤其实是安徽歙县皇室妇科世家首创的，
3: 流传了800多年，到你第27代了。为什么变得这么新娘呢？一个就是我们啊，祖代流传是临床经验一代比一代丰富。
2: 新安医学一个最为显著的流派特点就是家族传承，世代业医。所谓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歙县皇室妇科先祖黄孝通为南宋医家，以妇科名噪于世。宋孝宗时御赐医学博士，至今已传27世，800多年代不乏人。到第15代传人黄鼎贤时，已是明朝崇祯年间。这一天，崇祯帝的宠妃田贵妃得了血崩之症，众多御医竟无人能治。眼看着田贵妃病入膏肓，奄奄一息，宫中乱作一团。黄鼎贤奉诏入宫，一计而愈。崇祯帝欣喜之下，御赐皇室一镇洪都匾额。皇室妇科是新安医学中传世最久，也是我国历史上名医最多、门生最重、影响最大的妇科世传流派。虽然已是80多岁高龄，黄孝周仍然坚持每天坐堂问诊。每周二上午，黄孝周在歙县人民医院坐诊，接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
3: 上次也就是
5: 上次
3: 啊，
5: 还没来
3: ，医生还没来啊。这个今天白的多不多？白的有点不多。
2: 歙县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成芳、新安医学研究中心医师叶青以及儿子黄旭，如今都跟在黄孝周身边学习和传承皇室妇科。
4: 古代中医

0: 世家往往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但皇室妇科在现代却家传与外传并重。
1: 静安一家向以歙县及祁门为主，静安医学古籍众多，其中皇室家藏甚丰。
2: 这些我们家里生啊，经常的这许多这个珍贵的这个静安医学资料，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有的也有些破损啊，不完整的，我们想办法以后给它这个更好的把它保管起来，保存起来。特别像这种书，这个不但有上面还有名片的，它原来原书没有，但是后来读书的人在上面批注的，其他书要没有的，这个都很珍贵的。
3: 对，
2: 因为这个通过保存下来以后，人家才能知道。
1: 贵州多雨，气候潮湿，为了更好的保存和传播家藏医药古籍，黄孝周准备采用电子采集的方式，对家族珍藏的所有医学古籍进行现代化存储。
2: 因为新安医家，它这个在这时候啊，不断的创新发展的医学啊，一代一代医家都在前人经验上总结了自己的经验。
1: 历史上，皇室妇科代有著述，十一世祖黄彦荣所传《皇室女科》，十八世祖黄玉石所著《妇科医博》，以及《妇科秘药》《临床验案》等医著，至今都保存完好。
0: 医技鸿福是新安医学一大特色，历代全国十大医学全书中，新安医著占了四部。现存最早的历史著作，最早总结研究历代医案的专著，第一部《针灸评论》专著，第一次概括炮制大法的《本草》著作，第一部系统解说配伍原理的《方剂》著作，都出自新安医学。
1: 八百年薪火相传，新安医学光耀姓林。这里名医辈出，年年都有医家脱颖而出。这里医著鸿赋，岁岁皆有典籍成书附子。作为以地域命名的中医学派，静安医学以流派分成之姿，在中医药发展史上书写了辉煌璀璨的篇章。静安医学发源于黄山脚下静安江上游的古徽州，囊括义府六县及其周边地域，地处今皖浙赣三省交界之地。这六县便是安徽的歙县、鸡西、休宁、一县、祁门以及今属江西的婺源。此地山谷崎岖，峰峦叠嶂，万山环抱间孕育出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十里崎岖半里平，一峰才送一峰迎。下溪村始迁于宋，历史悠久，因地处婺东北溪水源头，古称下溪源，又称下溪头。下溪村从宋代开始就建起了社庙，每年的正月初七，下溪村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迎社。

0: 行社工活动恢复以来，很多年都是程建峰的父亲主持。佩龙堂程氏医学第九代传人程建峰，从事中医临床30年，主攻内、妇、儿科及肿瘤等疑难杂症。作为新安医学年轻的一代传人，程建峰希望通过迎社工民俗活动将下溪村的知名度打出去，同时借助伤寒和温病大家程门雪的影响力，将村子打造成名医村。
1: 程门雪呢，他是15岁学医，师承那个新安的这个伤寒的名家光莲子，到上海以后呢还拜师定干人，我们见过以后呢，他成为我们上海中医学院的首任的校长。他既是这个新安医学的一个近代的名家，也是我们上海海派中医的一个名家，也为这个两个地方的医派做出了很好的贡献。
0: 当年程门雪就是从下溪村走出去进入大上海，最终成为一代大家。在学术和临床上，程门雪主张破除门户之见，兼收并蓄各家之长，倡导寒温统一。20世纪60年代，在我国血吸虫病防治中贡献突出，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他一生著述鸿赋，同时重视对古籍原著的批注，曾多次反复批注《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其思想学术对程建峰等西安医学传人影响颇深。为了能够在坐诊之余更好地推动程氏中医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程建峰倾其所有打造了集诊所、教学、展示为一体的门学书院。为了营造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书院里几乎所有的家具与陈设都是程建峰专门定制。
2: 哎，李总，
3: 哎，陈医生，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那个
3: 位置差不多了，
2: 好，正好看看那边在吹吹了，
3: 嗯，油漆刚刚做好，
2: 这个光泽度还好，就是我们对当时我要求就是这中间一定要做一个隔板，我当时想的就是对要有这种绳铆结构，不要用钉子和胶水，毕竟的话那些胶水啊它的化学的东西以后对药物对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啊，看起来还是不错。再就是这个抽屉，它每个抽屉都应该都大小都一样的吧。都一样的嘛，
3: 上面是统一的，
2: 统一的，
3: 底下的规格是不一样的。
2: 那没关系，我们这个资金呢，有一些时候它会有做一些调整。
3: 对，上面你到时候调换一下都没有问题。
2: 没问题啊。
0: 最近几天，书院建设正在赶工期，程建峰从早到晚都盯在这里。
4: 小心一点，这
5: 金
4: 是
5: 发
4: 不
5: 出来。你朝这边
4: 就。朝这边。
5: 没事，
4: 各位，
5: 来，快看着，这个摄影师会是壮的。
2: 多质量，咱正在走的水平，
6: 走的水平，喝一个好，
2: 很好，
6: 很好，
2: 是谁？
6: 馒头。

0: 佩龙堂城市医学发源于婺源下溪村。清乾隆年间，佩龙堂开创者程北聪行医于汉口，至今已传承十代。今天门学书院竣工典礼和拜师仪式同时举行，也有很多外地的患者慕名前来，程建峰为他们先辨病后辨证，综合诊治。
1: 舌头看一下，睡眠好一点，
2: 睡眠好一点，
1: 好一点啊，好一点就好。你就是一个要运动，你不要一个人独处。上次的方子对你说是很好的，这个发呆这个情况，我再给你加点药，好吧？一定要加一点药。好了，就拿过去抓一下药就行。
0: 鬼门十三针是中医针灸学中的一种特殊疗法，在临床

上，佩龙堂城市常采用这种古老的针灸技法，治疗失眠、焦虑、抑郁、癫狂等精神类疾病。

除了行医问诊，程建锋更多的是想把佩龙堂城市医学的精髓传给更多的学生。每天练习六合功，是希望弟子们通过这种练习，将道家的健康理念更好地融入佩龙堂城市医学的实践之中。

0: 这样子就不会切到了。
1: 没事，你看。
2: 小吴是一名乡村医生，胡维俭是他行过拜师礼的师傅。古老的师徒相授方式至今仍在兴安医学传承中保留。贵州古岭萦绕，林竹繁茂，溪水清澈，中药材资源非常丰富。
0: 完整
1: 有根吗？
0: 啊，这个完整。
1: 这个上面有根吗？有根有根。
0: 现在用的都是栽培的，栽培的药用效果就没有现在的这种的好。
2: 胡维俭是冀西隆川胡氏医学第十二代传人，自幼师从父亲胡杰军学医，
0: 太珍贵了。
2: 爷爷是兴安医家胡振来。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厚的家学传统。
1: 到这个来采药的目的，你看没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小吴哈，第一个是这里
3: 植被丰富，
1: 植被丰富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气候良好，这种哈啊。第三个呢，这个环境没有污染，跟海拔有一定的关系啊。
4: 这个多好，白一点，
5: 估计都是生用哎。消炎利的啊，
1: 肝病的效果，
5: 疏肝解郁啊，这个效果特别的好。
2: 今天胡维俭和徒弟收获颇丰，找到了鸡屎藤、滴水观音、石菖蒲、仙鹤草等野生中药材。
1: 这个都不多哎，
5: 这荨麻这么一点点小。
2: 如今亲自上山采药的医家已经不多了，现采现用的野生仙药材活性成分保留得较为完整，在临床上往往有比较好的疗效。
6: 走我了，
7: 行，
6: 体验一下就好。
1: 再短一点。这个仙鹤草具有什么功能呢？它具有这个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的功效。
5: 你说，
1: 现在的进化。
5: 你想的是什么？

0: 来，这个药你这个药煎好了。
1: 好，谢谢。
0: 这个药这样子服用的话，早上或者晚上一天吃两顿，饭后半小时吃，一次吃一袋，一天吃两次。
1: 知道了。
0: 啊，在那个辛辣的、油煎的、生冷的东西少吃，平时。啊，啊，好。
2: 苏维简从黄山市中医院退休后，被返聘回原单位，继续传承家族医学，经常到基层问诊。他还成立

0: 立了自己的中医工作室，接待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
1: 是，哎，爷爷摸一下。
2: 哟，宝宝，
3: 哎呀，忙忙去给妈妈。
2: 你真乖，
4: 善良。
3: 看那些，就是这不老在衣服穿
5: 少
3: 了。
5: 少了，少了，少了。
1: 她怀孕以后就一直出血，到了将近五个月。哦。大家他们信任我，这个我讲，你信任我，我就肯帮你保的。
4: 马上下个月就一周岁了，
5: 一周岁了，
4: 请你吃饭了。
5: 那这顿饭我一定去，我还包个红包。

0: 贵州著名的船形村庄龙川，坐落在古老的登源水之上，远望阡陌纵横，屋宇连绵，气象深阔。龙川胡氏原是中原南迁大族，西晋永嘉年间，中原战乱平仍，世家大族纷纷举家南迁，史称衣冠南渡。
1: 中原氏族的迁入对徽派文化有影响，儒家的仁者爱人啊，那个济国济民啊，这种思想情怀也可以带来这个一些学术交流的氛围，对徽派的发展，徽派医学的发展当然也有帮助。
0: 龙川胡氏宗祠是目前徽州规制宏大、装饰富丽、保存完好的一座祠堂。胡氏宗祠始建于宋，此后带有修缮，动作最大的一次是明朝嘉靖年间，胡宗宪出巨资对祠堂进行了大规模整修。重修后的胡氏宗祠集中了明代徽派雕刻的精华，而先祖胡宗宪精忠报国的名臣风范也一直深刻地影响着胡氏族人。
2: 把那个贡品，
3: 拉吧。
0: 每年清明，胡伟俭都要带着妻子回龙川祭祖。这也是胡伟俭会见亲友与家人团圆的日子。
3: 这颜色，这颜色多好看啊！你看这个颜色，你就说。
2: 好啊，这个好看吧？
3: 来来来，
2: 对对对，来喽！
3: 哦，期待已久喽！
2: 哎，大家来吃，
3: 期待期待了，
2: 好。

0: 每年的这个时候，胡伟简都会回到老宅，沉浸于往昔的回忆之中。逝去的时光如同陈年的药香，丝丝缕缕，忽隐忽现，萦绕在心头。
1: 这个书橱是我家爷爷的，胡正来的，上面是有雨田这个藏书。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里边是满满的古籍医书。
0: 斑驳的光影，陈年的书柜，泛黄的书卷，是那样熟悉，那样温馨。胡伟简仿佛又回到了儿时的医馆，眼前浮现出爷爷教他背诵汤头歌诀的情景。胡振来，字雨田，自小就立下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宏大志向。足不出户，一坐四年，闭门苦读。龙川胡氏医学内部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族中从医者必须考试合格，才能得到师授的印章，独立应诊。此规矩代代相传，逾300年，13代人。1942年冬春之际，抗日战争进行到了最严酷的阶段，冀西境内爆发了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胡振来在报上公布了防风通圣散处方，希望能够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因为日夜抢救病患，身心俱疲，1943年4月，他不幸染病去世，年仅48岁。新安医家鼎盛于明清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是我国历史上瘟疫频发的年代。明清两代共计544年间，爆发瘟疫大流行约有138次之多。每当疫力横行，新安医家便群起而动，公布秘方，熬制汤药，以人心人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
2: 特别是在这个温热病、传染病这一块的这个防治、治疗或者是预防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这个贡献。
0: 胡伟简通过走访乡野，广征博引，核实求证。历时3年，终于完成了胡振来医案、胡杰军临床精粹的整理。而黄孝周等一众新安医家亦深根不辍，相继整理出版多部新安医著。正是一代代医者的薪火传承与躬身耕耘，让古老的新安医学在岁月流转中始终焕彩生辉，异彩纷呈。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4: 我想要孙子可以养活他的豪宅，
5: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馆内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我特别想听一听今天的各位冲客来到这儿啊，跟我们分享他们是被什么事儿惊呆了。来，有请第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好，来，坐进去，
0: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杨琪，来自安徽合肥。
0: 杨琪好啊。回忆一下，在最近有没有被什么事儿惊呆过？
2: 最近被惊呆的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在海南文昌的航天发射中心观摩了我们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发射，整个过程非常的震撼。
0: 哎呦，这个非常感兴趣。我们平常看都是在网络上啊、屏幕前啊、电视上， 对吧？真正在现场，你觉得跟在电视上看有什么不一样啊？
2: 在现场观感就是特别的震撼，火箭腾空而起的那一刻呢，整个大地包括建筑、树林都在震动，然后在现场身临其境，还是让我非常惊呆的，就是哎呦，
1: 内心非常的澎湃，是由衷的骄傲而自豪。
0: 被这个火箭发射那一刹那，在现场惊呆的同时呢，也被我国的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所深深的震撼。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今天派他第一位出场，也要被我这个现场的这个表现让我们震撼一下，
0: 希望你能惊呆我们，好吧？
2: 好，
0: 加油！
1: 来，请就位。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看看第一位出场的杨琪能不能在赛道上用他的表现来惊呆我们。哎呦，非常轻盈。他上赛道的一个动作呀，好像这个轻功水上漂一样。哎呦，你看，举重若轻，高抬脚，轻落步。哎，他的这个落伏啊，就感觉你把话筒放在脚下都收不到声音，就是那么的轻盈，看到没有？哎呦，这是一位练家子，应该练过。
1: 好，来了啊。
0: 可以。啊，第二关也保持第一关的那样的轻盈的脚步就没问题。
1: 好，他整个的闯关过程是有一些控制力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啊。
0: 对。
1: 轻拿轻放。
0: 我这个问过我们同事，就是记者有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去采访做过报道的，他说那个火箭升空的一刹那，整个这个耳膜仿佛都被那个火箭推进器的那个喷射启动的声音完全的包裹住了，
1: 非常的震撼啊。
0: 是的，
1: 而且我相信在现场看的话应该是热泪盈眶的感觉。好，来了啊，这个茶碗可以扶住一下它的边边。对了，
0: 好，很好啊，这三关过得都很顺利，这一关要小心了。这一关呢，看你的速度快还是我们赛道关卡的速度快，如果你慢了就会被它扒拉下去。哎，还可以，运气也很好。
1: 好，你这个说的特别拟人化啊，扒了下去。
0: 哎，

0: 是会点轻功一样。
1: 对，好像是可以控制的感觉。而且他刚才不也说了吗？说他最震撼的事情是看那个火箭发射，
0: 是的，在海南文昌，
1: 哎，场景所震撼。其实我在想哈，他可能不仅仅是被当时的那种场景所深深的震撼，可能更多的是中国航天人的智慧和汗水的那种礼赞。
0: 是的，
1: 对，被深深的震撼。
0: 一颗又一颗的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在航天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 嗯，

0: 小心。
1: 就像我们的航天事业一样，虽然路途当中拼搏努力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无数的困难和艰难险阻，不过都被一代又一代的航天人努力的攻克了。杨琪为你骄傲，即将到达。很可惜啊，
0: 这个有点提前发射的意思啊，这里没有刹住车，太可惜了。
1: 在距离高台咫尺之遥的时候，没有刹住车，不是落水了。来来，比拼继续，有请，
0: 有请。
2: 好，欢迎两位。哎呦。
1: 来，下面有请。
0: 好，两位一起来的啊，来
1: 自我介绍。
0: 签，
3: 大家好，我叫徐丽萍，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对叫周云定，来自安徽合肥。
1: 两位为啥一起出来呀？介绍一下呗。
3: 是同学朋友。
0: 同学朋友，什么同学呢？
3: 高中同学。哎呦，
0: 那认识了有些年月了啊，对彼此非常了解，一起来闯关，是这样吗？啊，你觉得优势在哪里呀？
3: 没有优势。
0: 没。哎呦，他没有优势啊、哦！我懂了，他的意思是说他没有优势啊。
1: 那你这样，
0: 自己有没有信心？
3: 没有信心。
0: 没。
1: 不是，你这样，我问一下你俩吧，你俩既然是好同学、好朋友，关系这么好啊，彼此说一下对方做的什么事儿，让你感觉惊呆了，
0: 好
1: 不好？来，你先来。
3: 他偷偷做饭，然后就是非常难吃，
0: 非常难吃。哦，
1: 看来这真是好朋友，对吧？互相吐槽的好朋友。
0: 他对你没有一句好话。做饭难吃、是吧，登顶也不行、闯关也不行。来，我们回应一下，
4: 他学了驾照。
1: 大点声，大点声。
0: 不是，今天的主题是惊呆了，他是做了什么让你惊呆的事儿？来给我们揭晓一下。
4: 他学了驾照。
0: 哦，偷偷跑去学了驾照，过没过？
4: 刚开始。
1: 啊，刚开始哈、
0: 就是背地里的，没有跟你讲是吧？
1: 就去学驾照了是吧？觉得那练车练几次了？
3: 练挺多次了。
1: 觉得难不难？
3: 有点。
1: 没事儿，不着急，因为我们还可以利用大学的寒暑假期间呢，再去一次一次学，对吧？
0: 是的，这个节目不会让你们的友谊的小船在这里翻船了吧？哎，
1: 好朋友，真的好姐妹、好朋友才互相吐槽呢，开玩笑呢，对吧？
0: 真的吗？
1: 一见面互相糗的，那是关系好的。
0: 真的吗？
1: 真的，对吧？好哥们这一块，哎呦，你看你怎么怎么样，都互相损的。
0: 那你看咱俩天天说话这么客气，就是关系不行呗。啊，
1: 咱俩说话客气吗？
0: 客气，
1: 说一点都不客气吧。来吧，这考驾照可以机会有很多次，但是闯关机会只有一次，好不好？谁先来？
0: 来，谁先来？
3: 我先来。
0: 你先来啊。
1: 好嘞，加油。
0: 来，这边请。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就是这个性格啊，那么说起话聊起天的时候呢，嗯，有一些些拘谨。
1: 对，哎呦，
0: 哎呦喂，
1: 还能够坚持上去吗？哎呦慢慢都滑下来了，很遗憾。接下来看一看好姐妹周云娣，你觉得能超过她吧？
2: 不能，
0: 不能。
1: 那不能，那你要是不能的话，不如现在就跳水了。
0: 就不能再进了啊？
1: 对啊，至少把第一关过去啊。
0: 来，能不能？
2: 不确定，
0: 不确定。哎呦，两个人真是好朋友。
1: 说的是实话还是谦虚？赛道上看好不好？
0: 来，
1: 加油！
0: 就位。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两个人不愧是好朋友啊，说话，都没有太多的底气。

0: 就已经落水了。
1: 主要是丽萍的这个起点今天有点低啊。
0: 加油啊，既然自己的实力超出了自己的想象，那就好好表现，用心闯关吧。
2: 哎呦，小心一点啊，保持平衡。

0: 今天咱们这个女生队第一组表现不太好，一个都没上去。
1: 因为今天主题是什么？你说。
0: 我真的被惊呆了。
1: 我真的被惊呆了，一个都没上去。我
0: 这种情况很少见。没有，我们这个后发赶超，后发制人，好不好？
1: 好的。
0: 来看一下男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咱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我真的惊呆了。
2: 我真的惊呆了，怎么又和你搭档啊？
3: 怎么呢？你有意见啊？
2: 不过我们俩搭档比较有默契。
3: 是的，那其实生活中有很多让我们震惊的小事，有的是惊喜，有的是惊吓。
2: 而且我觉得就是女生的惊呆的事情跟男生惊呆的事情好像不太一样。
3: 没错，有的时候我在生活中啊觉得很震惊的是，我身边男生都是
2: 就有什么
3: 就有什么的，
2: 对吧？所以接下来特别好奇今天男生队的男生们都有怎样的故事告诉大家。好的，比赛开始，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3: 有请，
2: 欢迎二位。
3: 欢迎。
2: 来，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啊。
4: 大家好，我叫丁梦圆，我来自安徽蚌埠。
2: 好。
5: 大家好，我叫刘学新，我跟他老乡，我也是来自安徽蚌埠的。
2: 好，那首先就告诉大家他们的关系了。是老乡的关系。
3: 老乡啊。
2: 但是我觉得不仅于此吧，二位还有怎样的这个联系呢？
5: 还是校友。
2: 校友。
3: 校友。两位是现在还在念书吗？
4: 对，现在还是大学生。
3: 啊，读大学的。你们是同一个专业吗？
4: 不是，但是我们都是学医的。我是口腔医学，他的专业是法医。
3: 口腔医学和法医
2: 好像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两位同时来比赛应该是比较有默契的。这个说到学医啊，在学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比较惊讶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3: 震惊的事
2: 啊。对。
4: 就是我这个从我这个专业出发的话，有很多人对我这个专业有一些误区，就是比如说很多人问我拔智齿能不能瘦脸。
2: 拔智齿能不能瘦脸？
3: 这个我可太感兴趣了，今天给我们公布一下到底能不能的。
2: 我先问一下你拔了没？
3: 我拔了呀。
2: 那确实瘦不了脸啊。
3: 我真的我拔了两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瘦脸。
2: 瘦了没？
3: 我感觉那阵子是没瘦，因为拔完以后肿的巨大。然后再消下去肿的时候感觉好像瘦了。
2: 到底能不能瘦脸还得问问他，
3: 给我们一个比较官方一点的解释好不好？
4: 如果你的智齿是长在骨头里面的话，它是瘦不了脸的，大部分人是瘦不了脸的。然后如果是智齿是长在那个有一部分占据了牙龈那个位置，拔的话会有一点好的效果，会有一些效果。
2: 关键要看这个智齿生长的位置究竟在哪里。
3: 我觉得今天不是他震惊了，电视机前众多的女生都震惊了。
2: 对，也答疑解惑了。
3: 是的，原来大部分时候拔智齿根本不能瘦脸呀。
2: 这是不是当时你也比较震惊的一个问题？
4: 是的，是的。
2: 好，那到你了，有没有故事分享？
5: 因为我是那个法医专业的嘛，然后其实那个法医他专业他跟电视剧上他有很大的出入。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像电视剧那么光鲜亮丽，也不像他们那些主角出去破个案什么非常帅，实际上它是非常辛苦的。然后呢，它那个环境一般来说都是很差的，但是也不要担心，因为它这个是一线的岗位，它还有在那个二线的，就是在后方进行那些 DNA 鉴定，那些在实验室里面那个环境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来报考这个专业。
2: 就像很多朋友来到向前冲一样，对我们主持人说我真的惊呆了。那现场那么热啊，你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3: 我说你们天天都站在这儿啊，我就站在台上这几分钟都受不了。
2: 对，我要告诉二位我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只要你们成功登顶，能够拿到分数，我们就可以好好坚持。所以今天二位谁首先来闯关？好，做好准备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好，丁梦圆是一名学生，学习的专业是口腔医学。
2: 他刚刚不说这个让人惊呆的故事啊。我的固定思维还觉得好像拔智齿真的能瘦脸。
3: 是的，总觉得好像咱们的口腔中最后一颗牙齿就是骨头的一部分啊。
2: 所以还要去具体看这个智齿长在什么部位。
3: 对。哎哎哎

0: 你的好同学好伙伴不小心落入水中了，是不是现在更加紧张了？
1: 对，感觉这个挺难的，毕竟他，我感觉他那个体能比我好，都落水。
2: 没关系、咱们聊一聊他特别擅长的领域，放松一下的。
0: 一定要让他放松一下，因为他从刚刚登场，包括他拿我的话筒，我都会感觉到手一直在颤抖。
2: 在抖是吧？
0: 是。
2: 你不是这个法医专业的吗？其实我们经常看到电视剧里很多法医专业，就是最终帮我们的这个破解很多命案关键的一环。你觉得你学习这个专业，其实对于破案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对不对？
1: 对，是这样的。
0: 其实他们这个专业，法医能够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辅助的作用，
2: 对
0: 吧？在关键节点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觉得今天闯关也需要把这种至关的作用发挥到我们的男生赛道，为我们男生赛道夺取一分，好不好？
1: 我尽量。好，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好，现在踏上男生赛道的第一关了。
2: 刘学新啊，学习的是法医专业。他今天其实主要来分享的是，我真的惊呆了，我自己的专业并不是像电视剧里看到的那样啊。
0: 我觉得也可能跟他想象当中不太一样，因为他毕竟刚刚开始学习这个专业。
2: 是的。刚刚走入这个专业的学生，咱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0: 是的，比如说现在就要好好的来通过我们的第三关妙笔生花。刚刚其实是前后的时机的选择，那么第三关呢，要注意的是左右防滑，与此同时要保持身体的平衡。没问题，来到第四关准点到达，现在距离我们的核心关卡一步之遥了。个人建议，首先来个助跑。好的，准备好。
2: 要有一个助跑。
0: 没问题，恭喜来到核心关卡，轻松大挪移，交给李莹。
3: 欢迎来到核心关卡，轻松大挪移。确实啊，听了你们的介绍之后，我也震惊了。就像刚刚锦江和倩文说的，我们对法医这个专业的了解，可能还就是仅仅局限在电视剧里。
0: 是的，
3: 没想到和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太一样啊。
0: 就像他们来到我们的比赛现场，会觉得和屏幕上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3: 对，我们就拿这关来举例哈，从屏幕上看可能觉得还好，哎，没有怎么太高啊，但是实际上其实第五关的高度是有的，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耐心和找准时机才能够顺利通过的。
0: 哎，目前来看闯关的状态非常不错，恭喜来到第六关。
3: 是的，走反了。走，哎，还是走反了。
0: 左边，左边。
3: 走反了。对的，往你的左手边走。呀，我得告诉你啊，刘学新，在第六关的时候，首先你要找准这个起脚点，在这个滚筒上，你一定要用斜向上的方式往上攀爬，而且你还不能从这个滚筒的顶端走过去，那就是犯规了。
0: 好，
3: 注意不要从滚筒上面爬，我刚刚才跟你讲过，你要犯规了。对的，加油加油！
0: 哎，速度要起来，
3: 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不要抓准喽。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哎呀，就可惜在刚刚犯规的那个地方，
0: 这已经无力回天了，有点可惜。
4: 全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4: 到女生队第二组了，这一组咱们得发力了啊，
3: 是的，
4: 没有的话也挺丢人的。来，有请第一位，
3: 来发力。
5: 哎，
4: 欢迎你。
5: 说到发力，你看就来了一位冲关王，
4: 这是老熟人啊，来自己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杨芳，来自安徽合肥。
4: 杨芳啊，杨芳的闯关实力不容小觑啊，过去来过好多次了。
5: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我真的被惊呆了、哎、所以今天有没有什么喜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6: 就是表弟考上了清华。
4: 哦，这么厉害。
6: 因为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了，不知道他的学习这么厉害，然后高考考了709分。
4: 哇，这么厉害。
5: 就是多年可能未亲近，突然有一天说，我的天哪，
4: 对，
5: 清华考上清华了，
4: 考上我当年想考没考上的学校啊。
5: 那你这估计是差了？
4: 我差了一点点。
5: 差了多少？
4: 二百来分啊。

0: 百分啊啊，
1: 这不行吗？
0: 我真的，你这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弟弟，确实这样。我们今天也难得，
2: 惊呆了，
0: 惊呆了。那我们送两句祝福给他，好不好？来啊，
2: 祝我表弟以后越来越好。
0: 好，祝福表弟学业有成，
1: 加油。嗯，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二组女生，你们今天可以看到冲冠王杨芳率先登场，有一个打样的闯关过程啊。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撑一下，撑一下。
1: 这个杨芳是一点不用担心的，
0: 可以撑一下啊。
1: 对，
0: 可以，能过的，能过。
1: 大臂发力，
0: 脚撑一下，
1: 胳膊肘弯曲，脚向下。
0: 好的，上来了。好，来，好的。
1: 登顶成功之后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里人。

0: 冲冠王杨芳在过去的历年当中都取得过非常好的成绩。他从2012年开始，也就12年前开始，钟情于向前冲，几乎每年都来，而且每年来不止一次。你像今年来到赛道，就是第二次闯关了。
1: 是的，包括我们的对战接力啊、最佳拍档，还有球球保护手册、国庆特别节目当中都崭露头角。
0: 12年前报名参加呢，把这个报名向前冲的消息告诉了家人。如今考上清华的弟弟啊，在12年前刚刚上小学6年。6年级的弟弟跟姐姐打了一个赌，说你要能登顶成功，我就能考上清华。结果姐姐登顶成功了，弟弟呢6年来一直在初中高中拼命的学习啊，辛苦的复习，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
1: 天哪，你这个剧本写的比三国演义还长啊。
0: 合理吧，合理吧，
2: 就你这剧本我都惊呆了。
1: 惊呆了，惊呆了，为你点赞。
2: 我真的，我今天啊，我就感觉有几件事惊呆了。你两位队长到现在还没得分，我都惊呆了。
0: 没有，现在这位就能，杨芳就能成功登顶了。
1: 寻找好时机，走。
0: 然后弟弟此时此刻已经开学了啊，正在位于我国首都北京的清华大学的食堂关注我们午间收视夺冠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弟弟姐姐表现的今天怎么样？感觉不错的话，带领食堂的同学们高喊一声，给姐姐加加油！
2: 加油！
0: 哎呦，刚才我听到清华大学的食堂发出了一阵阵为姐姐加油的呐喊。
2: 好，姐姐已经顺利通过了第五关，来到了第六关。我们在这关可以稍微的做一下调整啊，不要着急。
1: 所以我跟你说，吴志斌你真是厉害啊，你还知道是弟弟在哪个
2: 大学的食堂。
1: 不是大学就算了，是哪一个食堂？
0: 清华大学没考上，我还不知道清华大学在北京吗？
1: 不是，清华大学好多食堂啊，你这个定位定得太准了。
0: 哦，哎呦，这个好大学就是不一样，食堂那么多啊。
1: 那当然了，
2: 故事我听完之后我都惊呆了。
1: 是的，你看像当年中传都有4-5个食堂，哎呦，是不是每一个食堂都是不同的风味？哎，
2: 好，第七关，
1: 就像我们的每个关卡各有特色。
0: 这个不管怎么样啊，弟弟这个在清华读书，暑假的时候
1: 刹车刹车啊，我插一句刹车。
0: 好的，对，暑假的时候呢，可以到赛道上试一试。
2: 是的，
0: 我跟弟弟再聊一聊。哎，
2: 到时候姐姐可以带着一块来啊。
0: 是的，我先请你到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职工食堂吃一顿，等我去北京的时候找你，你再请我去清华大学的食堂吃一顿。我没考上，我还不能去那食堂吃一顿吗？哎
1: 呀，你讲你的主持能力啊，就是不赖。哎，吃主食的能力也不赖，又绕到吃的上面去了。
0: 对啊，幸亏我当年没考上清华大学，要不然安徽广播电视台能有这么优秀的主持人吗？
2: 加油加油，最后几步了，杨芳。

0: 想要最后一步。
1: 再次恭喜杨芳登顶成功。
2: 好，和弟弟一样啊，都是榜上有名优秀。
0: 好，恭喜杨芳，已经是我们赛道上的老人了，对不对？每一次冲关肯定感受都不一样，这一次冲关有什么样的感受？
3: 好险啊，因为第一关距离特别大，要很用力，因为我近一年都没有怎么锻炼，所以体能还有力气上面不太够。
0: 没关系，后半程真的发挥了你

0: 来吧，有请下一位。
1: 有请。好，欢迎。
0: 欢迎你啊，自我介绍来。
2: 大家好，我叫赵梦茹，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梦茹的个子很 高，是学什么专业的呀？
2: 学城轨的。
1: 好，
0: 城市轨道交通，对吧？
1: 好，
0: 我们现在合肥的城市轨道交通共有几个线路？
1: 哎，问题来了，
0: 几条线路？
2: 有8号线新还没开通，然后有1号、2号、3号、4号、5号。
0: 五条线路，已开通的有5条线路，其他没开通的还是在建当中，对吧？
1: 好，回答正确，我惊呆了。
0: 是吧？你为什么是惊呆了？来，
2: 惊呆了，就是今天来到现场，看到这个赛道比想象中的要难很多。
0: 比想象中难很多呀？这我觉得还可以吧，对吧？尤其刚才杨芳有了成功的登顶经验之后，照着他来呗。
2: 感觉有点大。
0: 有点大哈，比屏幕上看到的那个赛道要震撼，对吧？
1: 好，那我们预祝你闯关成功。来，这边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张梦茹就读于城市轨道交通专业。
1: 哇，梦茹真的是又瘦又高啊！好羡慕这样的身材。
0: 他说的啊，
1: 天生丽质。
0: 长得好看，是的。
1: 好，这个蹦跳分寸感非常到位啊。
0: 他是学城市轨道交通的，目前我们安徽省合肥市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特别好，四通八达，很方便，各条线路啊设计的也特别合理，有的时候稍微远一点的、稍微复杂一点的线路，只要转一次车基本都能到达。
1: 是的，比方说早上我们有的时候化妆的时间是比较早，7:30就要集合，我们的化妆师从很远的瑶海区那边，他就是坐这个城市轨道交通啊，地铁，非常方便，基本上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化妆间了，所以有的时候开车可能还要堵车，
0: 又稳又快，干净整洁。

0: 哎，这关要小心一点，快速通过，漂亮。
1: 好的。谈笑风生之间啊，我们这位选手已经来到了第五关，来，赢。
2: 他其实啊，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我过了第二关就可以，谁知道转眼间轻轻松松就来到了第五关。
1: 他的这个状态啊是越来越好，因为这个姑娘在出发之前还有一些担心呢。
2: 可以看得出他在我们的赛道上是越闯越勇。有的时候有一些看节目的朋友啊会说，哎，他怎么还不走，是真的会紧张。
0: 你看张梦如他说了嘛，就是在家看的时候

0: 觉得赛道没这么大，这么高。今天真是到现场来被震撼到了。
1: 哎，你别说哈，这个道具，它现场你真的真正的亲近它的时候，会发现它真的好大好宽。

0: 科学界现在也在克服这个难题，就是镜头所带来的画面呈现的镜像效应。
1: 是的，我们本人都非常的瘦。
0: 哎呀，我看我本人，看我本人，我比这个屏幕上面看的帅十倍至少。
1: 最起码瘦十斤。哎呦，可能是因为横向扫描的缘故啊。
2: 阿斌可劲的证明自己其实比屏幕上看的要瘦得多。
1: 当然了啊，我们也欢迎全国的朋友啊，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我们亚洲一号来闯关，因为你真的只有实地的去感受我们的赛道，才能感知赛道的魅力。究竟是远还是近，大还是小，您说了算啊。好，
2: 我欢迎更多的朋友来体验我们的赛道啊。
0: 想要尝试闯关的味道吗？来吧，自己踏上赛道，轻腿试一试吧。
1: 小心刹车，刹，好的，不错啊，刹住了。
0: 他本来就刹住了，差点被你吓下去。
2: 真的是有惊无险。如果说女生队连续两分登顶，那我这会儿又该惊呆了。前面你们老拿不到分，我惊呆了。现在要是连续拿两分，我更惊呆了。等着你们啊！
1: 好，来了啊！好，站在边缘上这一大步可以往前，漂亮，
0: 很好，好样的，赵曼茹。
1: 出发之前还很担心啊，很紧张。没想到自己可以真的蜕变成我们赛道的王者。好，来了啊，姑娘加油，梦茹，
0: 梦茹，梦茹，梦想成真。梦茹，梦茹，你最幸福。
1: 可不嘛，都要登顶了，来到李莹身边，可以拿到我们的终点高台大奖。好，稳住啊，稳住，就这几步。恭喜，
0: 好样的，
1: 梦茹，祝福，祝福，
3: 祝福你。
2: 恭喜梦茹成功登顶，真的是你自己一开始觉得第二关，现在登顶了。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好，欢迎。
2: 哎呀，这太好看了吧！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安徽合肥人，我叫盛婷婷，我是一名健身教练。
0: 哎，这个我们男生的眼光呢，就是很好看，很好看的大美女，就是女生的眼光会怎么看？
1: 真的很好看，
0: 真的好看，
1: 所以你刚才一出来就是很惊讶的表情，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嗯，确实。
0: 这个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嗯，有没有什么事儿能惊呆你呢？
3: 有一件事就是去年八月份吧，我们几个闺蜜一起去长沙玩，那时候她们都单身，突然有一天她跟我说，姐妹，我要订婚了，我遇到真爱了。我说今天不是愚人节，我说你们认识多久了？她说一个月。我真的惊呆了，
0: 一个月，这算闪婚了吧。
1: 那现在他们两个人的是什么状况？
3: 他们现在已经结婚了。
1: 啊，那还是要祝福的啊。
0: 真的是有的时候啊，爱情来的就是这么突然，
1: 是的，
0: 让你怦然心动的感觉就是这么强烈，
1: 就真爱真的可遇不可求。
0: 是的，
1: 是吧？那你现在是什么样状况？哇，
3: 目前单身，
1: 单身还在寻寻觅觅当中。
0: 是的，嗯，来吧，这个准备闯关啊，上赛道啊，你以为来吗？
3: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1: two, one, go！ 好，来了啊，
0: 盛婷婷，
1: 对。哎，
0: 婷婷是一位健身教练啊。
1: 好，小心，来来来，我们的
0: 救生员大哥，
1: 元首在哪里？
0: 救生员大哥正在以潜泳的姿态火速的赶来。
1: 救生员大哥，您的金手掌给推一下吧。好的。
0: 好，在这个岸边呢，我们的中冠王张倩今天也是来到了现场，这个应该是她的好姐妹啊，来为好姐妹加油来了。
1: 是的，
0: 手里拿着手机在给她录一些这个留念的视频。
1: 好，哎呦，
0: 今天看到张倩了哈，大家都不陌生，是我们的中冠王了，每年都来。
1: 刚才呢也是第一位冲上高台啊，顺利登顶。好的，
0: 张倩，这是你的好闺蜜对吧？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张倩比握着手势，是的，好。

0: 我随着这位春客来到现场，我们现场所有的这个现场导演啊、摄影师啊，眼睛里面全在放光，长得又好看，
1: 身材、颜值，哎，
0: 闯关闯得又好，
1: 对，闯关又好。集于一身的这样的美女春客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了，所以吸引一些目光也是很正常的嘛。
0: 是的，
1: 嗯，非常抢眼。好的，
0: 我们的摄影老师呢，为了把这位春客拍得更清晰呢，已经把摄像机从三脚架上拿下来了，扛在了肩膀上。
1: 现场突然多了好几部游击啊！哎，吴志斌，你有点不专业啊，那叫游击、啊、
0: 哦，就本来就要拿下来的是吧？
1: 是的，就是游击。哎
0: 呦，这个我观察的不仔细，我以为之前都是放在架子上。
1: 不是，
0: 那个他来了，大家纷纷把那个摄像机都卸下来。
1: 不是那个叉烧鹅的游击 啊，就是游动的机位啊。好的，凭着我们婷婷的实力啊，后面几关应该不成问题。来，零，
2: 欢迎婷婷来到第五关，轻松大挪移啊。前面四关闯得非常的顺利，我们来看一下后半程的闯关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呢？哎，我觉得闯关其实很有章法，哎，不急不徐的。
0: 他这个有这个赛道指导，就是冲浪王张倩，今天来呢一直在岸边告诉他怎么通过，
2: 对，
0: 再给他加油。
2: 相信他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讨论过。
1: 半蹲在上面起跳，走，
2: 很稳啊！在我们的赛道上，最不可或缺的就是稳，
0: 很不错啊。
1: 好，没问题了，走。
0: 他的转换实力可以看得到，是亚洲一号赛道上正在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嗯，
2: 作为第一次来的冲客哈，有这样的表现，我都惊呆了。第六关稍微调整一下，不要着急。好，抬脚收脚，
0: 还好，
2: 再来一次，抬脚，好，顺利通过第六关，来到第七关。我们在第七关纸上废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这个柱子一定要抱住啊，嗯，再稳一点，加油！哎呦，抱住了，
0: 还能靠自己的
2: 机会，
0: 还能靠自己的臂力把自己调整上来吗？
2: 我们再努力一下试试。
0: 肱二头肌发力，哎，发力，哎，发力，哎呀，
1: 可惜了。好，所以这里也是稍稍慢了一点点哈，应该迎着我们这个秋千迎难而上，
0: 第六
2: 就会落的柱子了，
1: 对，就落会落得稳一些，非常可惜啊。
0: 欢迎你。
3: 大家好，
0: 自我介绍。
3: 我叫李晶晶，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惊呆了的事情是？
3: 惊呆的事情比较多，比如生命中有很多的朋友能够给我提供很多很多的帮助。比如我今天想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好有个朋友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然后我就过来了。哎呦，恰巧很幸运的一个机会，站在这里跟大家，哎，还有两位特别优秀的主持人。哎
0: 呦，真的是说话面面俱到啊！希望你今天的冲关表现能够惊呆我们众人，好不好？
3: 好的，没问题，一定加油！
0: 加油！
1: 来，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要把握这样难得的机会。
0: 李晶晶，晶晶应该也是这个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上啊，之前没有见过她。这个闯关的表现还是很勇敢的，但是呢，
1: 好，大哥说，我今天真的是好辛苦啊，在这里已经撑过了好几回了。
0: 给救生员大哥的晚饭加一份鸡腿，谢谢。
1: 好，希望接下来的闯关一马平川。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啊。
0: 今天的第一关卡的救生员呢，为我们女生冲客呢保驾护航，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位救生员呢，我们要全体工作人员掌声欢迎一下，因为今天是他第一天入职到安徽广播电视台男生女生向前冲的亚洲一号赛道啊，入职我们节目组。

0: 好，加油啊！好，加油啊！好，加油啊！哎呦呦呦！哎呀，落水了。这个第一关的辅助你上来的救生员大哥呢，此时此刻也感到很遗憾。他感谢我给他下鸡腿，说明天要请全组人喝东西。好，谢谢你。
1: 我的救生员大哥，很后悔认识了你啊，吴志斌。好的，感谢吴志斌为我们带来老年 disco。
0: 什么叫老年 disco？我这是青年蹦迪舞，对吧？
1: 要庆祝什么呢？
0: 今天呢要庆祝的是还不错，本来以为呢成绩并不是太理想，今天得到了2分，还挺好的。哦，
1: 我真的惊呆了。
0: 来看一看男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其实说到让我们震惊的事情啊，生活中真的有很多。
2: 是，
3: 比如说，其实我有一件事情，身边很多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表达过震惊。
2: 怎么说？
3: 就是他说你们这个节目能干那么多年，男生女生向前冲这个节目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受到这么多朋友们的喜爱支持，他们都非常的震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所有的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和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给我们一路的支持才可以。
2: 这个震惊是有原因的，主要是我们节目做得好。那选手呢让我们震惊也是有原因的，他能够登上高台，对吧？
3: 咱们节目好看的点就在这儿，他掉水也好看，登高台也好看。
2: 你是想他们落水还是登高台？
3: 那咱们这组吧，就男生组还是登高台吧。
2: 好，那比赛开始，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3: 有请，
0: 欢迎你。
2: 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蒋广辉，来自安徽凤阳，今年25岁。哎
3: 呀，凤阳的朋友，说凤阳到凤阳，凤阳是一个好地方，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家乡？
4: 我的家乡是特别一个有名的地方，有小广村，包括之前我们的朱元璋啊，他们都是在凤阳。
3: 看一下咱们男生第一关，你熟悉吗？
4: 有点熟悉，
2: 有点熟悉。告诉你啊，凤阳花鼓。
3: 所以第一关无论如何咱都不能在这儿落水，行不行？
2: 行不行？
4: 没问题。
2: 有没有让自己比较震惊的事情？
4: 我觉得是来参加咱们向前冲，去年第一次来参加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的让我感觉就是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特别刺激。
3: 第一年来参加向前冲很震惊，那今年参加的心情变成了什么呢？
4: 今年我觉得更淡然了吧，我觉得高台就是我的目标。
2: 去年参加比较松，比较这个紧张，今年比较松弛。好，那做好准备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加油吧！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之前来过啊，让自己觉得特别的震惊。向前冲的赛道，不要说你啊，我见过很多的选手来现场都说，你们这个赛道这么大，电视上看没有这么大这么高呀。
2: 对，怎么和屏幕上看的不一样啊？
3: 是的，不过呢，作为一名老将啊，咱们第二次来了，我觉得你应该有更多的经验了。哎，可以，
2: 不错啊。这个及时调整自己能力很强。
0: 时机。
2: 他是直接好像把赛道走反了，又弹回来了。
3: 我以为他要回头再闯一次呢。
2: 我们这个赛道没有回头路啊。
3: 是的，开弓没有回头箭。
2: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3: 有请。
2: 欢迎你。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朱乃硕，来自安徽合肥安徽淮南，不好意思。
2: 到底来自哪里？
5: 淮南市。
2: 淮南。
3: 你是老家在淮南，但是在合肥工作吗？
5: 对，是的。
3: 你看看，人也没说错嘛，人家说一个第一故乡，一个第二故乡嘛。
2: 他说这句话就挺让我震惊的。
3: 那为什么呢？
2: 因为我没反应过来。有没有让自己比较震惊的事儿？
5: 平常的话可能就大家可能都觉得就喝酒的话可能是有助于睡眠嘛，但其实实际情况是就喝酒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所以大家少喝。
3: 他说的这个其实非常好的一个科普啊。
2: 是，
3: 确实酒精啊，好多人觉得喝完一壶睡觉了，但并不是，酒精会刺激我们的神经，反而让大脑更容易清醒。
2: 那问一下，今天的你清醒吗？
5: 很清醒。
2: 很清醒。清醒应该到第几关？
5: 到最后一关。
2: 加油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

0: 口令。3, 2, 1, GO！
1: 朱乃硕啊，今年28岁，平时呢喜欢打篮球，看得出来他身体还是比较健硕的。
2: 是，好健康啊！
1: 我真的，我以为他分享这个小知识是因为自己经常喝酒，半夜醒来，没想到他真的是希望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小知识点，让大家不要多喝酒，觉得喝酒能够帮助睡眠，这是一个误区啊！来帮大家辟谣了。
2: 还不错，
1: 刚刚那一跳跳的真的好惊险、啊、
2: 哎，连环跳，而且千伟你发现没有、啊、他这个平时呢你看穿这个 polo 衫比较多，但今天专门来闯赛道的穿了一件篮球裤，
1: 下半身像一个运动少年，
2: 因为他是做地产开发的嘛、啊、今天成为了一个赛道上的运动少年，第四关准点到达，给自己一些提前量，
1: 这一步一定要跨大步跳，
2: 没问题，
1: 恭喜来到核心关卡，
3: 欢迎朱乃硕来到第五关核心关卡。我觉得他这名字起得很好啊，有容乃大，硕学通透，乃硕。我们看你在后半程的比赛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精彩的表现啊。好，截止目前看他的闯关的节奏都是很稳的，就像你们刚刚讲的是 看着像一个就是 polo 衫在上半身，下半身又是运动男孩的感觉，有点混搭风，加油加油，顺利通过第五关。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第六关，第六关我要跟你好好讲一下啊、哦，第六关力挽狂澜呢，其实在男生赛道当中是偏难的，走，漂亮，对，手脚并用，要跟上啊！这位淮南的朋友，

0: 有惊无险，臂力还是很强的。
1: 哇，这个臂力可以，
0: 真的，刚刚那一下真的太帅了，
2: 棒棒的。
1: 这给你们展示一下，如果时机不好，我是可以通过我的臂力来极力挽回的。
0: 这让我们这个星啊，真是揪着一下又揪着一下，
1: 像坐过山车一样。
0: 是，你是要让我们震惊几回啊，朱乃树？
1: 来，再一次展示一下你的臂力。你看体能啊，还是非常充沛的状态。
2: 嗯，加油！哇，恭喜！
1: 咱们恭喜男生队获得第一分。
2: 恭喜朱乃树为我们的男生队成功的拿下了第一分，为我们男生队夺分的感觉怎么样？
3: 非常好，非常好。
2: 说了两遍非常好，有没有什么过关的技巧跟其他的伙伴们分享的？
3: 胆大心细往前冲。
2: 好，再次恭喜。

0: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欢迎。
0: 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张军，来自安徽淮南。
0: 上一位的体型啊，看起来是比较匀称的，而张军呢，看起来是比较壮实的。
1: 对，我觉得他就属于那种身体比较
0: 结实。
1: 结实
0: 是，
1: 就是我们在赛道上，你比较担心哪一关？
2: 多担心。
1: 我准备说你担心哪关，我俩给你讲讲过关技巧呢。
0: 这个有没有自己生活当中的运动爱好？
2: 康浪球。
1: 什么球啊？
2: 康浪球。
0: 康浪球。
1: 什么是康浪球？
2: 就是桌球。
0: 桌球。
1: 康浪球是你们淮南方言吗？
0: 康浪球。哎呦
1: 我说怎么有什么运动我从来没听过，我一个主持体育新闻的人。
0: 你知道用普通话说地方方言的感觉很奇妙哦。
1: 你们当地话是叫做
0: 康浪球。
1: 康浪球。
0: 我爱打康浪球，
1: 就是把那个台球落下去的那一瞬间那个声音就形容出来，来形容这个球类，是不是
2: 康浪？
0: 哇，他还会模仿。我希望你这样接下来做到模仿刚刚成功登顶的那一位啊，模仿他的闯关的动作，好不好？
2: 好的，
0: 加油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还有些着急。
1: 对啊，还好我们现在不是后期的这个竞速时间啊，不然要重新来了。他刚刚真的太搞笑了，那个笑到了。
0: 很幽默的一位选手。
1: 太幽默了。
0: 但我个人觉得他应该是有实力的。
1: 是的，其实我们安徽各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啊不同，虽然咱们都是安徽省的，但我发现我身边真的有很多淮南的朋友啊，自带笑点，非常有趣。笑点非常有趣。笑点非常有趣。
0: 怎么了？你说我们淮南的朋友怎么了？
1: 我说有趣呀。
0: 有趣是挺有趣的，都落水了。
1: 身体力行给我展示了一下。回去以后他们问你今天参加什么比赛，你说康浪康浪向前冲。
0: 好，希望这个康浪不要再有了啊！接下来好好闯关，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欢迎。
0: 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3: 我来自安徽淮南，我叫袁傲。
0: 你这个发型是抓的还是睡出来的？
3: 睡出来的。
0: 自带发型。
1: 这个发型还挺帅的，你别说。
0: 挺帅的，就是如果落水了可能就没有那么帅气了。
1: 是的，因为好多朋友来我们舞台上也是自己精雕细琢的一个发型啊，落水一瞬间打成圆形。
0: 就比如说之前的那一位穆凯，他说他抓头发抓了几分钟？5分钟。
1: 5分钟。
0: 其实抓了30分钟。
1: 你真的吗？
0: 落水只需要5分钟。
1: 是5秒钟就打回原形了
0: 啊。好，那为了保持这个发型是不是都要好好的闯关？
3: 对，
0: 要代表我们男生队好好加油好吗？
3: 好。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
1: 袁傲。
0: 袁傲今天来参加比赛是有目标的。
1: 哦，他的目标是？
0: 目标非常明确，要成功登顶，
1: 帮我们拿到今天男生队的第二分。
0: 是的。好的，核心发力，时机还不错，
1: 还可以哦。哇，
0: 也有点让我紧张啊。哎，
1: 第三个非常好，
0: 没问题，恭喜来到第三关，妙笔生花。
1: 这一关只要注意防滑就好啊。我们也经常在这个节目中跟广大的咱们报名参赛的选手说，来一定要穿一双防滑的鞋子。
0: 小心啊。
1: 真的滑呀，能看得到肉眼可见的滑。
0: 把重心向右一点，而且待的时间越长重心越不稳，越不稳，越不稳。
1: 这一关落水。哎呀，
0: 眼镜都掉下来了。
1: 不应该啊，这里。
0: 其实来参加比赛呢，我个人觉得其实成功登顶是一种收获，是一种惊喜，但如果不小心落入水中也收获了很多的快乐嘛。
1: 比如说
0: 大水花
1: 很凉快。
0: 对，很舒服。
1: 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来到亚洲一号也是对这个夏天来说特别美好的一段回忆，
0: 一个纪念吗？
1: 对，因为我有朋友来闯关，他们就说如果我闯得很后面，我会觉得我明年一定要好好健身，好好努力，就差那么一步就到高台了。 有的朋友说我前面几关就掉水了，哎呀，我真得好健身，说明我自己体格还有待提升。
0: 是，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感受未知的惊喜。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欢庆时刻。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省委书记梁延顺赴铜陵市安庆市调研督导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铜陵

0: 是义安区须坝乡，四面环水，是皖江面积最大的江心洲。上午，梁延顺一行不打招呼，从合肥驱车两个小时后，又转乘轮渡来到须坝乡政府，查看防台风措施落实情况。养老院、卫生院怎么防范？人员避险工作如何开展？什么情况下组织全员转移？梁延顺细致询问，并现场调阅乡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他说，预案制定后，关键是抓落实，要坚持防范在先，对各项防御措施再检查再落实，对各类风险隐患再排查再消险，打足提前量，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要紧盯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一户一厕，一人一厕，责任到人，及时果断做好转移安置，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随后，梁延顺来到须坝乡群新村，向村党委书记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他强调，村一级是防台风第一道防线，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要心中有数，严格落实临灾叫应和反馈落实机制，做到叫必有人应，应必有行动，确保响应及时，处置高效。下午，梁延顺来到安庆市潜山市黄铺镇王冲水库，查看汛限水位、水库泄洪、并险加固等情况。他说，中小型水库是防汛薄弱环节，要绷紧安全渡汛这根弦，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加快腾空护容，加密巡查频次，一旦发现险情，及时排除，有效保障防洪安全。水口镇城湾村因地势原因，容易遭受山洪灾害。梁延顺现场了解转移避险等情况，强调要针对雨情、地形等特点，落实好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防御措施，加强应急值守，引导群众主动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确保百姓安宁、社会稳定。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今天起至14号，台风巴威将自南向北影响安徽，各地积极应对，多措并举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和应急保障准备。为切实防范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水和大风天气，今明两天，黄山风景区、九华山风景区等景区暂停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组织了全山150多名护林应急队员，对迎客松、黑虎松等古树名木集中展开针对性防护作业。
1: 景区提前发了公告，然后作为旅客也提前收到了信息，主要游客安全吧，挺理解的。
0: 在涉县，多个景区文旅项目临时停演停运，新安江山水画廊所有水上观光船舶营运作业也全面暂停。在长江牛头山水域海螺停泊区，当地海事部门正加强巡逻，重点提醒空载船、小型船舶做好系固措施，防止发生走锚险情。
2: 严格落实24小时在岗值班值守制度，紧盯重点水域，加强预警预控，严格落实恶劣天气禁限航措施，随时处置突发险情。
0: 从今天上午开始，池州市住建和城管等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机制，重点聚焦在建工地停工与高空广告牌拆除两大核心任务，消除高空坠物风险。肥西、泗县等地园林部门对城区行道树开展加固修剪作业，防范树木倒伏、断枝坠落等安全隐患。赶在风雨来临前，国网淮南供电公司已完成对低洼变电站、地下配电房等电网重点部位的拉网式排查。
3: 我们提前查验防汛排涝物资储备，完善防汛重点场所应急处置预案。我们640余名抢修人员、195辆抢修车辆随时待命，确保台风过境期间电力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0: 为防范台风过境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马鞍山市和县、阜阳市阜南县等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蔬菜生产一线，指导种植户加固大棚、清沟沥水，抢收成熟蔬菜。安庆市望江县等地党员干部志愿者组成多支入户宣传队，开展台风防御宣传和隐患排查工作，
4: 第一时间向农户推送气象预警防灾提示信息，同时结合不同蔬菜瓜果的长势，提供科学化针对性的防涝防风农事指导。
0: 为积极应对台风巴威的到来，明光市南沙河水库于7月10号下午开始开闸泄洪，
5: 科学降低水位，为应战台风强降雨腾出

0: 充足的调蓄空间。
1: 气象部门预计，12号至13号，安徽多地将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目前，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统筹调度省级专业力量超2000人，大型救援排涝设备超300台套，救援直升机5架，统筹储备救灾板房700多套，与27家大型企业签订及时食品协议，确保饮食供应。
2: 黎族可能出现的断网、断路、断电等3段极端情况，组织全省15辆通讯指挥车、200余架无人机全天备勤。电力部门部署应急抢险队伍737支、7000余人，在重点的市牵制备勤。各级各部门协同发力，全力以赴打赢防台攻坚战。
1: 本台消息，鉴于当前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形势，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并经会商研判，省防指决定于今天16时将宣城、池州、黄山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通知要求，有关市防指负责同志坐镇指挥，落实24小时多部门联合值守，督促防汛包保责任人立即下沉一线，突出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防御，强化中小水库巡查防守和工程调度，严格执行5个关键环节和4个一律要求，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人员，前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到偏远乡村和重点部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7月10号，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其中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安徽夏粮总产355.4亿斤，居全国第三位，较上年增加3.04亿斤，播种面积4353.7万亩，居全国第三位，较上年增加21.1万亩，单产每亩408.2公斤，居全国第六位，较上年增加每亩1.5公斤，夏粮总产单产播种面积全部创下历史新高。为实现小麦大面积均衡增产，安徽还重点打造了阜阳、六安2个单产提升整建制市、38个整建制县和350个单产攻关点。春管期间，全省聚焦小麦赤霉病防控，投入5.9亿元开展一喷三防。小麦抢收期间，共投入约16万台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举办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持续抓好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确保粮食实现颗粒归仓。
4: 李大钊之孙李红塔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归来，
5: 心情是肯定非常激动的。
4: 回望一个家族3代共产党人的百年坚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从祖父李大钊到父亲李宝华，信仰的力量代代相传。
5: 铁肩担道义呢，就是敢担当；妙手著文章呢，就是善作为。
4: 本期新闻访谈对话李红塔，倾听铁肩担道义的百年回响。
6: 您作为7一勋章获得者，刚刚去北京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和一系列纪念活动，是不是心情特别激动啊？这当中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呢？
5: 心情是肯定非常激动的，因为这一次7一纪念活动呢，我们不管是7一勋章获得者也好，还是2优1先的代表也好，都参加了3个活动。29号晚上，音乐会主题非常突出，人民至上。紧紧扣着我们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0号就是参观中国共产党党史纪念馆，又一次全程看了我们105年党的建设，重温了一遍，使我们也是深受教育。特别是1号上午，中国共产党纪念105周年的大会上面，总书记亲自颁授7一勋章，然后是总书记做了重要讲话，这大家都已经听了，现在全党都在认真学习对照，怎么做好谋划今后的工作。而7一勋章里边这一次呢，直接表彰的是7名领勋章的呢，有3名是我们城乡社区基层工作者。
6: 也能看得出来党中央对于基层工作的
5: 重视，基层工作重点在抓基层打基础。
4: 从基层工人到七一勋章获得者，担任领导期间骑坏四辆自行车，在一套55平方米的老房子住了16年。他是李大钊的孙子，是被老百姓称为自行车厅长的李红塔。
0: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声。这是我的祖父李大钊先生在1916年发出的青春宣言。
4: 祖父李大钊牺牲时，李红塔还没有出生，但从小他就知道，一副对联一直挂在家中，是几代相传的家风。
6: 李老，看家里书房还挂着祖父的那副啊名联，
7: 对，铁肩担刀义，妙手抄文章，我们家兄弟姐妹都有，就是李大钊家族后代都有。高仿真复印了10份给我们李家，每家都得挂。中央在评价他的时候，这两句话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我们确定的李大钊家风就要按这个。
4: 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月薪几百块大洋，每月抽出大半接济穷苦学生和工人。蔡元培先生不得不将生活费从其薪水中扣下，直接交给李红塔的祖母。
6: 我们现在去北京看的李大钊故居，
7: 这都是租的。
6: 你看李大钊先生当年作为北大教授，他的收入那么高，几百块大洋，没有买过房子。
7: 是他没给家留任何东西，他就是两样东西，他不是，他讲他就喜欢看书，收集书，所以希望当局呢，他就提当局两个要求，保护这些文化，不要把书给毁掉，以利文化传播。再一个，跟他一同被捕的青年人，逮了80多、80人。他这些青年都是热血青年，如果说有罪，那是他一个人来承担，与这些青年无关。
6: 李大钊先生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物质上的遗产啊，但这个是真正的传家宝。
7: 是，他思想留下来了。
4: 这副对联不仅是挂在墙上的家风，更深深地刻进了李家人的骨子里。李宝华2005年去世时，仍住在20世纪70年代建造的老房子里。屋里只有老旧的家具，沙发的弹簧坏了，人坐下就是一个坑。
6: 说您小的时候吃过别人送的这个葡萄干？
7: 中学时候嘛，64年吧，放学以后4点多钟回家，老阿姨桌上摆2包葡萄干，心脏大，葡萄干很大的，
6: 想吃。
7: 正好我弟弟回来，我说来吧，一块吃吧。吃没多久，父亲下班回来，平时回来你们都得学习呀，那时候学习做作业，怎么今天都趴在这吃啊？他马上命令不要吃了，打开那包也给不给吃。
6: 当时父亲是怎么批评你们？
7: 那当然要批评了，嘴怎么这么馋呢？送什么东西都能吃吗？然后那一包呢，再加上果品市场买的最好的葡萄干还给人家。
6: 两袋葡萄干都不可以？
7: 不行，什么东西都不行。经常跟我们讲的，权力就是为人民服务嘛，给我们不断敲警钟。
4: 1965年，16岁的李红塔中学毕业后参军，父亲临别嘱咐，要准备吃大苦，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到部队后，他被分配至江苏河口农场当农垦兵，犁田、播种、插秧、除草，样样都干。在部队3年，被评为劳动能手。他的母亲田应轩来信嘱咐李红塔，来信收到，知你已编入一个英雄的连队，这样很好，便于你向老战士学习革命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希望你严格要求自己，认真锻炼，经常检查总结自己的思想工作和作风，可以帮助自己进步更快。
7: 一般我母亲来信我都留着，那就是家教家风的传承。
6: 当年他们嘱托最多的是什么呀？
7: 那在连队里边就要听连长指导员的话，听党的话。农业生产也好，我们是生产部队，还是军事训练也好，要把这两方面都做好，争取做一个合格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4: 1969年，李红塔退伍，进入合肥化工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 1977年底，28岁的李红塔在合肥化工厂写下这份入党申请书。
8: 您在党快要50年了吧？
7: 快了，快了，再有2年就50年了。
8: 还记不记得自己当年写入党申请书时候的情景？
7: 入党申请书那是按照当时的党章来写的，我也是要求进步的青年。
8: 您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呀？
7: 我那是支部书记贾长美和我那个车间的班长老包师傅。
4: 此后，李红塔陆续在共青团、民政、政协等部门工作，岗位在变，扎根安徽的初心没变。大半辈子，这里早已是他的第二故乡。
8: 您当年这个自行车厅长是出了名的，
7: 就是说骑坏了几辆车，搞得人厂里也很纳闷，我们车质量不会这么差吧？公路能把我们车骑坏？
8: 当时说您不是在下乡，就是在下乡的路上。
7: 民政的性质和特点就讲两句话：为党和政府分忧，为困难群众解愁。
8: 我看过一个报道说，您当时啊下乡的时候是不打招呼的，
7: 那一个村都几百条狗都是那个。所以我们一开始进村的时候，车子一开就进去了，门开不开，那狗厉害，哗哗哗一下上一群。最后我们不知道推出去，我们不打招呼，没有乡干部，也没县干部，更没村干部。推出去以后呢，我说围着村子反正基耕路转嘛，发现哪儿房子离基耕路近，十几步就进去了。
4: 2003年淮河大水，李红塔第一时间赶到灾区。他走进灾民住的帐篷，夏天太阳直射，里面温度超过40度，像个蒸笼。他当即建议党政机关要腾出办公场所来安置受灾群众。政府的办公室是人民的，人民有了难，住进人民的房子理所应当。在凤台县的一所村小，房子漏雨，窗户没玻璃，操场全是泥。李红塔看了心里难受，他当场跟当地领导商量，钱的事他来协调解决。后来学校得到改造，孩子们坐进了新教室。
8: 2021年6月29号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守在电视机前看直播啊，看到您接受起义勋章，我们当时都看得热泪盈眶，特别激动。您自己是个什么心情啊？
7: 那时候的心情也是非常激动的啊！我说我哪什么够格呢？中国革命这牺牲了有没有幸的300多万烈士，上千万人的英勇流血牺牲。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寄予青年人，当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跑好新征程上的接力棒。这个您怎么理解？您也做了很多年共青团的工作。
7: 我做青年团是党的助手，而且是党的预备队，所以今后青年团还是要作为党的助手和党的预备发挥作用。
6: 您对现在的青年人最想说的是什么呢？
7: 最想说去听总书记话嘛，把各项工作扎扎实实做好嘛，所以就希望他们认真学习党史，然后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挥起来，密切联系群众，把各项工作做好，这还担当善作为，大家都能这样子，那整个局面就是一个生气勃勃。
6: 我还想问问您，祖父的那句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它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7: 那是在今天这个纪念党的105周年时候，我们再看，那就更加有意义。我们就是要敢担当，就是要善作为，而且我们后边的路，也不是平平坦坦、顺顺当当的，还是要需要大家不断的努力奋斗、敢担当、善作为，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不负人民，不负历史。
1: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贴心，因为我理解。

0: 爸，我要去把星姐带回到爸爸身边，等我
1: 哦。欧克，
0: 爸爸，星姐家在哪儿啊？
1: 你问这个做什么，儿子？
0: 我只是想知道，爸爸就告诉我吧。

0: 爸爸，我正想叫您一起去给妈妈做功德，我相信肯定是因为妈妈的保佑，我们才能把那块地拿回来。
1: 我很高兴终于看到你的笑容了。
0: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生活还是要继续的，我肯定还是要做回原来的那个英星。
1: 就该这样。这才不愧是我心格的女儿。嗯，啊，走，去给你妈妈做功德。
0: 来来来，还有这个。
1: 今天感觉真好啊，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身心舒畅，应该是因为跟我最爱的女儿出来做功德吧。
0: 啊，爸爸，如果让音乐听见了，她肯定会觉得很委屈的。啊，
1: 你的确是我最爱的女儿，
0: 爸爸。
1: 哎呀，音乐什么都不听我的啊，无理取闹又固执，说不到三句话就耍脾气。嗯，
0: 那像谁呢？还不是像你啊，我跟音乐都继承了爸爸的血脉。嗯，你都能爱我理解我，你也应该要爱妹妹理解妹妹啊。最重要的是，音乐是家里最小的，爸爸也一直呵护着他长大的，不像对我这么粗糙这么强悍。结果爸爸突然你就来说音乐他不厉害，而且还不自立，不能这样的，这样是不对的。
1: 那又如何啊？你怎么能只怪我一个人啊？你应该要怪另一个人，那边你要去怪那个宋干那个坏小子，是他害得我们家不得安宁。
0: 刚提到就打来。
1: 谁打电话过来啊？
0: 不知道爸爸，是陌生号码，没有名字，应该是推销电话吧。
1: 又打来了，应该不是推销电话吧？结巴，吵死了。
0: 爸爸，
1: 怎么还不接啊？
0: 喂，怎么了，毛妮？你说什么？
1: 哎呀，你是怎么回事啊，英星？家就在这里，又不会消失，你急着去哪里啊？
2: 侯卡，毛妮，
3: 星姐。

0: 家吧，欧卡，我送你回去。
1: 不要，我不回去，我要跟你在一起，我想你了。
2: 啊，你这么急着回家，就是为了这个小破孩吗？啊，他是谁呀？
1: 我不是小破孩，我是宋干爸爸的儿子。啊，
2: 你是宋干的儿子？就是昨天那个打电话给你，然后一直说话顶撞我的小孩，对吗？嗯，他长着一副精明样，真是跟你爸一模一样，臭小子。
0: 爸爸。
2: 怎么了？我说的是事实，臭小子。
1: 爷爷，你是谁呀？说话这么难听。
2: 哎，你这乳臭未干的臭小子，我就是你星姐的爸爸。
1: 怎么星姐一点都不像爸爸？
2: 哪里不像了啊？你说说。
1: 星姐那么善良，但是爷爷你那么狠心。
2: 哎，他说我狠心啊，硬性。看我不打你们！
0: 哎，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住手！哎，哎，爸爸，你住手！你跟小孩子争论什么？
2: 哎，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啊！这臭小子，哎，是这小鬼头，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爸爸，够了！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太多了？
1: 先别急着赶我回去好吗，星姐，我想跟你在一起，要是你把我赶回去，我就躲起来让你们找不到我。
2: 你这个戏精小鬼头，你就是在演戏。
0: 爸爸，
1: 还有小鸟啊，哇，是什么鸟啊？
3: 鸠鸽。哦，燕星小姐的家真是太舒服了。哎呀，看得我都想念我的老家了。
0: 你们饿不饿？
1: 饿了。
0: 嗯，哎，这些呢全都是辣的。我去给你煎个鸡蛋好吗？玛妮，你可以吃冬阴功云南和辣椒酱，对吧？
3: 可以的。
2: 我可以。我不让他们吃。
0: 爸爸，不要这么小气。
2: 不是我小气，这些饭菜是我做给你一个人吃的，其他人不许吃，尤其是这个孩子。又冲我吐舌头。

0: 重新做就是了。你就可怜一下他们两个，他们什么都没吃，肯定饿了。
1: 你真的是过于善良了，还那么心软。你怎么可以相信这个孩子说的话呢？他要躲去哪儿就让他去啊，那么小的孩子他能躲到哪里去吗？
0: 不，爸爸，欧凯跟普通孩子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我看他和我一样有耳朵鼻子和嘴巴。
0: 不要贫嘴。
1: 我才没贫嘴。
0: 毛妮，欧凯，你们吃饱了吗？
2: 吃饱了。这个冬阴功鱼腩真是太美味了。
3: 星姐家的煎鸡蛋也很好吃。
0: 如果吃饱了，我带你们出去玩吧。
3: 耶！
1: 你要带他们去哪儿玩啊？哎，你这丑小子又吐舌头了。
0: 哎呀，爸爸，你跟孩子计较什么呀？
1: 哎，又吐舌头了。
0: 没有吐舌头啊，我没看到他吐舌头啊，爸爸。
1: 哎，看到没，他又冲我吐舌头。
0: 没有啊，爸爸。
1: 他又来了，你给。
0: 他真的没有啊。
1: 你这小鬼头。
4: 哦，天哪，这里有好多好吃的水果呀。银杏小姐，
0: 毛妮，如果你喜欢什么想吃什么，你可以自己摘。
4: 谢谢你。走吧，我们去比赛摘水果吧。欧卡，谁摘得最快最多最好，那个人就胜出，好吗？
3: 好。
4: 一二三。哎呦，银杏小姐，欧卡作弊呀，我不答应啊，欧卡。

0: 对不起，欧凯跑来打扰你了。但是欧凯真的是非常想你，每天他都会提起你。英雄小姐，我也很想你。我
1: 够了，我不想听。你为什么要挡着我的路啊？
0: 你都不想我，你不想欧卡吗？
1: 我只想念欧卡一个人。
0: 说谎。虽然你嘴巴上说你不想，但是你的眼神已经出卖你。你想我的。
1: 你闭嘴。
0: 我不。为什么我要闭嘴？因为我说的事实啊。你才是不敢说实话的人，还一直在欺骗自己的内心。
1: 我叫你闭嘴。
0: 小姐，
1: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坏。
0: 我不管你说什么，我的认知告诉我，女人越是骂你代表她爱你，女人要是咬你代表她就非常爱你。
1: 恶心，什么乱七八糟的认知。
0: 我不管，不管今天怎么样你都要跟我一起回家，我是绝对不会认输的，就算是死我也愿意。
1: 好啊，那你就在这儿等着我，在我回来之前你不准逃跑。
0: 我肯定不跑。
2: 哎呀，你作弊呀、啊、走着瞧，我一定能赢。欧卡，你在哪儿啊？欧卡。
3: 谁呀、啊、别让我看到你。
4: 你要是谁？
3: 什么女生啊，说话那么难听。
4: 什么男生啊，说话那么难听。

0: 什么名字？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1: 去别的地方玩，快回家喝奶睡觉吧。对，
0: 哥哥那是枪声吗？
1: 当然是，
0: 被吓到了吧？来，让哥哥抱抱。
1: 我都叫你回家喝奶睡觉去了，你走不走？
0: 好凶啊你！来跟我聊聊天嘛，你一定会喜欢我这个朋友的。
1: 一、二。

就这么讨厌我吗？好啊，如果你真的想杀我，那就开枪。但是我先告诉你，欧卡就会变成没有爸爸的孤儿。但没关系，如果能让你心里好受的话，那。

0: 喂，你为什么会来这里？这又是发生什么事儿了？你怎么围着我的沙龙？
1: 出了一点意外，爸爸，我只能拿你的沙龙借给他了。
0: 我不借，快脱下来，这是我的，还给我。
2: 啊，好的。哎，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用脱。我没让你脱下来。
2: 刚刚伯父说让我脱的。
0: 谁是你伯父？小心我打你嘴巴。
2: 如果伯父要打我，那我就脱了。
0: 不用脱了，我可不想长针眼。你跟你儿子马上从我家滚出去。
2: 但我还裸着身体啊。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1: 爸爸，随便他吧。我之所以让你待在这里，不意

0: 址我想让你留下，我是看在欧卡的份上，不想让欧卡被人嘲笑说他有一个裸体狂的爸爸。
1: 哎，念胡脸。

0: 回家。
1: 你好好在这儿待着，别到处乱跑。要是让我看到你到处乱跑，你就死定了。

0: 欧卡，你在做什么呀？这样你爸爸的衣服什么时候才能干啊？
1: 那就不用干了。好吗？
0: 好耶。走吧。
2: 真是有妻夫必有妻子，父子俩都一样狡猾。那灭火脸让他把他老板的衣服拿来晾干，那他去哪儿了？怎么会这样？他到底去哪儿了？

0: 来偷看我爸爸，是不是在担心他呀？
1: 不是。
0: 大人教小朋友不可以说谎，那你怎么自己还说谎呢？对吧，蒙妮姐？
2: 是的，说谎是不对的哦，银杏小姐。
3: 你们两个还真是一唱一和。
0: 星姐，你原谅我爸爸好吗？我爸爸很爱你，我也很爱你，我们一起回家吧好吗？
2: 是啊，银杏小姐，跟我们回家吧。
3: 欧卡，我已经不能回去了，那里不是我的家，我要留下来照顾我的爸爸。
0: 都是大人了，为什么还要别人照顾？

0: 对不起，不服。对不起，星哥叔。
1: 我等不及让你的衣服干了，我心急。你穿这件衣服，然后快走吧，拿着。
0: 我不太喜欢穿别人的衣服。
1: 别那么多事，我不想再见到你。你快点给我滚出这里。
0: 知道，我知道叔叔很讨厌我。
1: 知道还厚着脸皮赖着不走。
0: 过去的一切我都愿意承担，是我的错，我太坏了，欺骗了音乐小姐。但是对于英星小姐，我是真的很爱她。
1: 你骗了

音乐还不够吗？就算你是真心爱应星，那又如何？我就是讨厌你，骨子里讨厌你，不想看到你，不想和你呼吸同样的空气。身为父亲，我无法忍受看着自己的女儿过得生不如死。谁都会爱自己的孩子，虽然你没有女儿，但同为父亲，你应该理解这种心情。你快点走吧，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了。

0: 别这样，孩子，我卡。来，我们回去。欧卡，别这样，儿子。我们不能留在这儿的。
1: 欧卡，
2: 你不要心软。
0: 欧卡，
3: 悠悠，不要，悠悠。
1: 我答应每天都会给你打电话的，欧卡。我说过，我永远都不会抛弃欧卡你的。

你答应过我的欧卡，你要当个好孩子，不要和爸爸调皮。

你回来的时候那么伤心难过，不是因为你的计划没有成功，而是因为你爱上了那个宋干，对吧？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呢？我的两个女儿都爱上了宋干那个坏小子。

0: 爸爸，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从没想过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妈妈，不要生我的气。
1: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讨厌你呢？嗯，你可是我的女儿，但你一定要放下，因为你和宋干之间永远都不可能。因为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他。英雄，我就只剩你一个了，你可不能让我失望啊，不能像你妹妹那样。
0: 我一定会忘了他，爸爸。

0: 亲爱的，欢迎来到幸福的世界。
1: 什么？嗯，这是什么破地方啊？怎么又脏又乱的？想吐。
0: 哎，亲爱的，先别急着想吐啊。虽然环境是差了点，但是可以让你心跳加速，我已经挑选过了，我有信心的，在这里一定能让我们很快变得更富有的。
2: 嘿嘿，赢了，
0: 他发财了，
2: 发财了，
0: 他发财了，你看，
2: 来来来来来来，
3: 运气这么好啊，
4: 又赢了。

0: 欧卡，你必须要答应爸爸，以后不会再像今天这样离家出走。
1: 是，我保证不会再那么做了。但是，
0: 但是什么，儿子？
1: 星姐的事，爸爸千万不能认输。
0: 欧卡，
2: 爸爸一定要把星姐抢回来，让她成为你的妻子，当我的妈妈。
0: 欧卡，
2: 爸爸，你可以的，我对你有信心。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要联手，然后战胜那个狠心的老爷爷。
3: 爸爸一定要把你的星姐夺回来，爸爸不会认输的。
2: 一起加油！我最爱爸爸了。
0: 爸爸也爱你，我的儿子最棒了。

0: 岳父大人，这个是下一个季度的方案，我想请岳父大人评估一下。 最近房地产行业行情不太好，岳父大人，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抓紧开发别的项目，去抓住新的客户群体。谢谢岳父大人。哦，宋哥，你什么时候来的？早上好啊。
1: 宋哥，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没有事的话，岳父岳母，我就先去上班了。啊，等一下，梅达呢？他还没起床吗？梅达看起来有点累，可能又熬夜网购了，所以我就让他好好休息一下。他的工作我会替他做的，岳父岳母不用担心啊。再见。 我先走了。
1: 老公，我觉得有点奇怪，我感觉帕萨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
2: 哎呀，有什么好怀疑的？现在很好啊，因为现在呢。

0: 你的宝贝儿子是靠不住了。儿子做得好，就是你的宝贝儿子；儿子做得不好，就成了我的宝贝儿子。
1: 宋哥，宋哥，你怎么还没去公司啊？哎，对不起，我已经忘记你已经被无限期的停职了。宋哥，你放心，你的工作我会帮你搞定的。啊，今天我暂时不会揍你，要是想对我们家族不利的话，你就死定了。
2: 宋哥，有种你就来啊！你可别忘了，你现在不过是一只翅膀断了的雏鸟，是不可能飞上天的。宋哥，是这样吗？
3: 不知道啊！
2: 到底怎么回事？老板，老板，老板，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依然还是我的老板，对吗？
3: 对吗？老板，对吗？老板，对吗？是啊，宋的先生，究竟出什么事了？可以告诉我们吗？
4: 告诉我们吧，我都快要急死了，怎么办啊？
1: 事情就是大家所说的那样，我估计有一段时间不会来这里上班了。
4: 啊，
3: 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是短期还是长期？到底是多长时间啊？
4: 我也不清楚。
1: 哎呀，走开！在吵什么？哦，原来是前公司副总，你站在这里碍什么路啊？你张嘴，先动动脑子。不管怎么样，塔纳坤都是我的家族公司。现在可能是这样，但以后真的就不一定了。<笑>
4: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就是你听到的那个意思啊！你想不出来吗？快想啊！哦，我忘了。 因为你愚蠢啊！老子，
3: 老板，
4: 谢谢大家。<笑>

0: 你还不快点，打电话叫保安啊！快点，让保安去抓住他！小心我把你们都开了！老板，松根先生，请等一下，你还会再回来吗？
1: 我也不知道，直到我爸爸再次下令吧。那我们以后都见不到了吗？马林小姐，祝你未来好运。我走了。等一下，松根先生，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0: 关帕萨先生，他对你不怀好意，想在你背后捅刀子，但我不会允许他这么对你。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我会帮你。
1: 马林小姐，你不用为了我的示威难，这点小事我自己能搞定。
0: 你一个人是不行的，必须让我帮你。我愿意帮你，因为我。 我爱你，松干先生，我一直都爱你。求你了，松干先生，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代替那个女人，可以吗？
1: 马林小姐，我真的很感谢你，我对你也有好感，马林小姐，你是我能。

值得信任的人，但只是作为朋友。因为我已经有我爱的人了，玛丽小姐，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再有人会代替她了。很抱歉，我先走了。

0: 亲爱的，这都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多呀？商场搞促销吗？啊？
1: 这些东西没有降价，全价买的，而且呀、都是当季新品，有包啊、鞋子、香水，还有手表，这些呀、都是我买给你的，
0: 亲爱的，这真的太棒了！我的天，这可是限量款手表啊！
1: 是的，
0: 哇、亲爱的，真的太棒了！
1: 我最最亲爱的老公，你呢？身为我梅达·塔纳昆的丈夫，怎么可以用那些便宜货呢？哇，喜欢吗？
0: 亲爱的，当然喜欢了。买了这么多，不要说，是因为你手气好啊。
1: 猜对了。最近啊，我真是运气爆棚，一直都在赢，手气真是太好了。不过今天晚上我还得再去。
0: 亲爱的，看到你这么开心，我也很开心啊。但你要小心，但凡赌博有输有赢是常事，我不太放心的。
1: 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有足够的理智。那我就先去洗澡啦。
0: 好，
1: 今天有约，马上就要走了。不回了哟。不要提醒我哟。
0: 比我想象中还要好骗，这个蠢老婆。

0: 银杏小姐。
1: 苏格先生，你快走吧，如果被我爸爸看到你就死定了。
0: 我不怕，就算是被你爸爸给打死我也不会走的。
1: 你不要说这种话，松干先生。
0: 你在担心我，对吗？
1: 我不是担心你，我是担心我爸爸，我不想他做错事。
0: 你说谎，你就是在担心我。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好吗，英雄小姐。
1: 放开。
0: 银杏小姐，想要让我放开的话，必须要有交换条件。
1: 狡猾。啊，
0: 不狡猾的话就不是宋干了。
1: 你想要什么？你才愿意离开？
0: 你要和我一起回去，当欧卡的妈妈，我们一起组建温暖的家庭。我只求你这件事。好吗？我爱你，跟我回去吧。

0: 轩辕，赶紧去看看你爸了。
1: 我爸又怎么了？
2: 你爸怎么了？自从你打电话回来说有订单了，你爸高兴的带着大伙儿干活，没日没夜的，说什么他也不听啊。这会儿在床上挺着呢。啊？
0: 哎呀，开销这么大，啊，经营上又没有太大的起色，他压力大。一听说呀，这壁纸有了订单，他能不高兴吗？
3: 啊，依然，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4: 这活可够我们忙的了。
5: 依然姐啊，这回拉了这么多大客户回来，咱们桃花镇真是要发了。
6: 你再给他装个鼓风机，能把他吹上天。
7: 这主要啊，还是廖主任领导有方，教育的好。
6: 言不由衷。
8: 这些年呢，我们的宣纸产业并不是很景气，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内卷的现象，过去的事情现在就翻篇，我们不提了。经过这些天，领导给我们的培训，我们大家呢，对于商业诚信啊、法律法规方面的认识，都有了大幅的提高。经发办同志们给我们现在找来了新的饭碗，这个新的饭碗啊，是金饭碗，很不容易的，所以希望各位一定好好珍惜，好吧？我就一句话，饭大家要一起吃。但是砸饭碗的事儿，谁都不能干。
9: 我们制定行业规约，它的目的不是说跟谁过不去，而是希望大家共同进步，推动行业发展。
10: 好，
11: 我还没说完呢。
5: 您刚才那讲话太有水平了，尤其是结尾啊，干净利落。
12: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北京那点订单，他延缓不了多长时间。只要卖不出去，没有钱，那再卖发不出工资，啊，厂子就肯定就倒了。这宣家百年的企业在我这儿，
1: 我有办法把您的库存纸都给卖出去。只要你答应我，去医院做手术，我想尽办法把你这库存纸卖出去，还能卖个高价。
13: 你有没有想过，只要这么做了，后果会是什么？搞不好外界会质疑你们宣家的信誉。
1: 在我爸的心里，职场能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这职场要是倒了，那手艺也就没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爸养病他也不安心。
13: 可你也不能利用你爸呀，他是你亲爸呀。
14: 立天地之气，
15: 我是相信你才找你的，你可千万不能跟我胡来啊。哎呀，
16: 这纸也好
17: 啊。对呀，
13: 我都说了，这不是一般的纸，不是一般的纸，绝版纸。所以我说，谁捞到这个机会，谁就能发财。拍卖，拍卖不考虑，拍卖绝不考虑。听明白了吧，
18: 肖总？哎
13: 呀，吓我一跳！
18: 你这不够意思啊！咱俩这么多年，你有事瞒着我？
13: 什么事儿？
18: 我都听见了，你打电话。
13: 哦，我这还有急事儿。哎呀，上去，起不起？你不跟别人说？
18: 不说。
13: 你确定？保证啊！你这个嘴！哎
18: 呀，放心吧，
1: 这次是我来做主。一切尽在掌握中。
13: 不是老乡，看看躲都躲不来，不让他来非来。
19: 老乡有事啊？哎呀，稍微点。
13: 这怎么回事啊？不是说保密的吗？
20: 老乡，
21: 这事做的不好，
22: 这不地道啊！
19: 对，什么意思啊？
20: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3: 我不是不帮你们，我是真没办法呀。
1: 但是大家的确是来晚了呀，啊，人家大雅斋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这做买卖做生意也讲究个先来后到吧，我总得守这规矩是不是？
3: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们大雅斋呢刚好要出一批高档的线装书，宣老爷子的绝版纸对于我们来说就刚好适逢其会。在商言商，我也不好多说什么，想必我们大雅斋出的报价各位出不起。哎呦，
23: 金总，这话说得过分了。
24: 咱们排好队，排好队。
25: 明哥，多少给我点呗，我家里情况你也知道，让我挣点钱呗。
26: 怎么卖这么多钱？
27: 拆多
26: 多，
27: 这才刚一半儿。
26: 一半啊？
27: 妈，你怎么了？你这平时没钱的时候啊，愁眉苦脸的，这有钱了怎么还忧心忡忡的？不应该高兴吗？
26: 儿子
27: 啊。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阴转中雨，28到33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大雨，26到31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小雨转大雨，26到31度。凤阳廊下米谷阴转中雨，28到33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大暴雨，23到27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小雨，26到31度。山南小雨，13到27度。和田市多云有阵雨，21到33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地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0: 我想要修纸可以两条腿的好几，
11: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岛屋书店，人家进整合。
1: 欢迎使用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那个画舫游船。
2: 湖州河口的好米船，好米条，好米条往哪里的那个化工船？
3: 真是不会得种子，还有啥你来种？

0: 帆船是太湖渔船的代表。即使在铁舶船普及的今天，渔港村还保留着一艘七尾帆船。为了防止腐烂，七尾帆船用的是上等柏木。每年夏天，木船都得重新上一遍桐油。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吃中饭了。
2: 哎，好了。
1: 一二三，拉起来。哎，
0: 蒋爷爷今年73岁，因为有初中文化，当年的他抓得了鱼，拿得起笔杆子，在小渔村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能人了。水上生活带来的满足感，使得蒋爷爷在上岸以后还是对水充满了眷念。但这种情感并没有引起孙子小蒋的共鸣。
1: 现在要买鸡的哪种工程，哪女人用杀公鸡做麻袋，不晓得这个皮。劳力体质从体质过电梯开始到中下市首餐厅，再开始到水家市首餐厅，再开始有这个啥
3: 四条，
0: 蒋爷爷手上前后经历过7条船，对于水上人家来说，船就是全部。有人在船上出生，有人在船上长大，也有人在船上离世。33年前，蒋爷爷的妻子在一场碰船事故中丧生运河，此后老爷子就一直独身。
1: 这些东西我发现已经都算这个呀。我整个一个老板娘一不要叫我去啊，不要叫我去，你师傅娘给我打打去，我们俩肯你师傅娘给我打打，跟我是一般，现在发达了不得了。
4: 人家买很贵，一代爸一代妈，真气。
1: 那时候是农历26，正在冷的时候，这几天要过年了。跳下去的时候，我的那个皮肤啊，个汗毛孔里都是血的，还有了没有办法了。我这个人脑子想的比人物能想的多，这些也没好苦。说了心里话，就是到生病的时候，那就有一点这个。我儿子呢，像他妈妈脾气发臭，八条路来的人，他发火的，我跟他慢慢地讲，他这要掌握他这个人的呢。
0: 老蒋常年在外跑运输，这艘载重量980吨的货船就是他的家。母亲意外过世的那一年，老蒋才18岁，从那以后他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开始当家，这一当就是33年。
5: 那时候就是小船嘛，不是我妈掉在河里的嘛，86年1月2号，到年正好是8月。现在河边上全部是监控，就是出事啊、踩死外面全部知道，一看哪个路段就是跟堵车一样的，马上消停过去。这个湖江到那个平望全部是监控，到正则了。
0: 如果当时有这个条件，老蒋的母亲也许今天还活着。早年丧母，过早独立，使得老蒋在处理亲情，尤其是和儿子的关系时，总显得有些生硬。
5: 他就是90后的人，依赖思想太重，放手的呀。你看我管儿子，我也不怎么管他。
6: 任何人一旦进去以后就不要讲话。
0: 今天是小蒋参加船舶驾驶证理论考试的日子。苏州某游船公司响应渔民上岸政策，给渔港村提供了一些船员招聘名额，前提是必须先取得驾船的资格。小蒋的爸爸半辈子靠水谋生，出于自身经验，他建议小蒋辞掉城里电子厂的工作，去做游船驾驶员。
2: 考试也许就是
3: 做
2: 什么吃，
3: 做了，这个，
6: 有的
3: 嘞，你去哪？你呢？你干嘛？

0: 因为渔港村的家太远，如果老蒋不去外地装货，小蒋平时就住在附近船上。虽然没有岸上舒服，但这样能省下一笔不小的租房费用和汽油费。小蒋考完试回到父亲船上，默默看起书来。
1: 他考的是干什么？
2: 他那张脸有点凶，我同学都这样说，不是很凶。小的时候我一直是那个，我见他很怕。
0: 小蒋没敢把考试结果告诉父亲。
1: 啊，这发进去上的。哇，这书看的哪样？考试
3: 退休的。
0: 没有像祖辈一样面临过温饱压力，小蒋正处于年轻人的迷茫期，找不到方向。
2: 好的话，船应该是不是？对，
4: 像我们现在年纪的话，谁会去选择去里面那种运河里面开船？就找份工作，安安静静上上班就好，自己能养活自己吧。
1: 谁？
5: 我们就是说跟他讲，你住下去还是要住，
1: 这样讲，反正你也不喊你，非要跟我，非要在家里。

0: 上个世纪末，太湖开始实施禁渔期，渔港村的渔民们纷纷上岸建房，有些转行的干起了别的工作，有些还过着半年水上半年岸上的两栖生活。
1: 我最喜欢唱谭丽娟那个故事，现在我看了最近几年唱出来过不行，还有原来的好。原来我骗子不得了，要一百多张，后来搞房子查掉了嘛，骗子全部跑掉。
0: 这栋三层带院子的小楼就是蒋爷爷的家，家里为了小蒋以后结婚正打算装修，可小蒋却不愿太早安定下来。
1: 最后我们是在这个一两年左右，老的都在准备他找到朋友，就是他自己不来考虑，现在那个年轻人比我们那个一代人不一样。

0: 书行业的跑船人，那时他才16岁。
1: 改革开放之初，要自己照顾我住的，也要跑码头的。所以我儿子呢比较能干，他现在不叫做跑码头了，固定码头，就是固定一个单位了。
0: 上世纪70、80年代，运河里常见的是一艘轮船拖着12艘货舶，前前后后需要40-50号人手。如今随着航运技术的进步，船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快，对人力的需求却越来越少了。老蒋家这艘1000吨货轮，两口子就可以完全驾驭。当然，这也意味着他们夫妻俩几乎日夜无休。
2: 啊，下面今朝团队是喊我来去吃夜饭。来，
3: 走，咱们去吃个。这些年的事。
0: 老蒋30多年一直以船为家，货船换了好几次，从木船到水泥船，再到铁舶船，从几10吨到近1000吨，存折上的积蓄也从几万累积到了几10万。经过理论考试补考和1个多月的驾船培训，小蒋迎来了船舶实操考试。
4: 以船为家，
5: 以船为家，
4: 安全第一，
5: 安全第一。
4: 今天的考试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千万千万不要心急啊，不要紧张啊啊，我相信你肯定会行啊，不要紧张。
6: 我们正常往前开，开到前面那边附近，然后我们今天比较疼。
4: 你刚刚这个倒数据，你开的样样好。按照理，你像你们家里几代人弄船的，应该是考的分数还是可以的，是不是？啊，应该说没问题。

0: 友，就在那上火锅店。
1: 小渔村的生活虽然普普通通，但也有滋有味。于萌萌把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融入到了一餐一饭和日常的点滴。

桨的船刚回到苏州，他便赶回渔港村，要去看看小桨的太公。有人说水上人家没有根，但对于老蒋来说，在这条老渔船上，他就觉得安心。

0: 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
1: 年，是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老人家在船上待了一辈子，习惯了以船为家的生活，至今不肯上岸。

0: 船上吃喝用的水是从岸边临近人家用桶拎回来的自来水，如果需要用电也就从朋友家拉一根电线，将就着。其实前几年儿子为了让老太爷住得更舒服，试图把他请上岸，可上岸后短短一个月里，老太爷一直水土不服，七十多岁的儿子媳妇只好放弃岸上的小楼房，陪他住在船上。也许这就是血缘亲情的力量。
1: 三号的水就南京路水好小，少跟你们一个呢。
2: 我答应是咱大爷去做生意，就是我儿子不肯，我儿子跟他讲的，做水菜算你没有我老爸带你，你永远是不行，你这个人要亏本了。我管催眠，我管我，你十八岁我就犯去给你了，你这个全不犯，他们有压力的，那他就怎么惨？亏也是带他这个教训，可能下一次我就赚了。
3: 三万来块。

0: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苏州段全长81.8公里，包括环古城河、盘门在内的4条河道、7个点段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因此，苏州形成了以古城为核心的完整遗产体系。这在最终列入申遗范围的运河沿线25个地级市中是唯一的。
1: 机油、
2: 齿轮油、
1: 液压油、传动油5种油。
2: 这里面要看，就在
1: 检查，不但这个量机油，还看那机油的颜色，过来看一下。我再搞搞，这个刚才那个地方有水，有什么？过两天把这个水要清洗掉。
0: 实操考试结果出来了，小蒋终于拿到了内河船舶船员试验证书，这样他就可以跟着老师傅正式上岗了。
1: 这船的开船，这个倒车倒档啊，这个反光镜、这个隐视屏都要看的。讲解他一种地方还要学学的。
3: 注意脚下啊，
4: 小心脚下，注意安全。
0: 因为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公司希望这批年轻船员能承担起大运河文化宣讲的任务。小蒋对运河有着比其他船员更深的情感，但是因为性格内向，他始终开不了口。
3: 看到4个人我都要害怕，说不出来，就感觉人家一直这样对着你，就感觉有点害羞。这样换来就是讲解，我们师傅一直要逼着你说。
5: 刚刚你爸也是开船，你呢？
6: 啊，
5: 你呢？
6: 我什么？
5: 你爸也是开船的？
6: 废话，我爷爷都开船，
7: 都是船二代。
6: 说这边4代都是的。
5: 那你看这有个船4代，这不跟你讲吗？
7: 川渝暗号啊，现
5: 在。你家真4代？
7: 我家
5: 4代单船开船啊？
7: 我家还真不是开船，以前是捕鱼的，在后面开船的。
6: 绝代了啊！他上一辈子他又不会让我看
0: 了。作为水上人家的后代，小蒋对于船却有着不同的想法。他不想接父亲的班到运河里跑运输，而现在这份游船工作，他也因为害怕讲解而心生退役。
7: 以前都是张队长讲解，心里面也不好受啊。对，天天讲着我也不行。
5: 但是你反过来说一次啊，万事就是开头难。刚开始上船的时候，我师傅叫我讲解，我把话筒拿着了，客人全部上来过后坐好，我一个字都讲不出来。
7: 开除掉，不干了，干不干？
5: 什么叫不干了？不干了不是就是离开了吗？不干了是你离职了。
7: 对呀、啊。

0: 出路啊？
1: 说一说出路在哪里？
0: 出路吗？随便找啊。
2: 你要超大话的去扣扣，参考 CSC 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呢？
1: 行了的，日子困难的。
3: 我那
1: 说的真的 gay。我这。

0: 时候的确是生活在泉州，对泉的话有的时候还算熟悉的，因为就是我爸教我就扔到太湖里面去，然后他在另外一旁，他在那边想等着我，我们再这样划过去，慢慢慢慢就学会。
1: 喂，我的英里
2: 展秋明，他过来了。身体内有心脏起搏器吗？
3: 最近老蒋总觉得手指发麻，经过检查原因是常年开船过度劳累，导致腰椎和颈椎都出现了问题。
0: 等我爸再差不多再跑个几年的话，或者他们也要上来，他们不开船的话也赚不了什么钱，做什么东西的话也不懂。
1: 甚至跟我关系的这个挺好的，人家问他蒋又超，你家里你跟哪一个最好？我跟爷爷最好。
0: 家里面就一个爷爷，因为我回去的时候就爸妈都在那开运输嘛，也没什么人。
1: 那个台灯了啊，小月啊，那个台灯你到四本那搞上了，他们那个祖先老子懂得三国有什么个？飞机嘛呢，十国三国有，还是啊，现在不懂个噻。
4: 在我们做女的呢，总归有一点点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个，总归要传一点下去。我跟孙子义经常讲，他讲下去是这个又不要用网了，高科技做炸鱼了。高科技我看也要玩呀，那个鱼不会再跳上来呀。
5: 哎呦，嗨，哎，好，哎，哎呦了哈，哎，哎呦了哈，
1: 来。人是能人八条船，你这啥子？人动物那个
5: 叫。哎呦，嗨，嗯，哎呦，嗨，嗯，哎呦，嗨，
6: 嗯，好。哦，这是又好处没关上去，你倒理解。这老的这是硬关系。
1: 哦，收着收着收着。
3: 到底是长时间没有经历过太湖的风浪，颠簸了一会儿，小蒋晕船了。这让蒋爷爷有点哭笑不得。
1: 自然灾啊，各种我的真不用的。
7: 都身子真更不用的。
1: 像我们里面有一句话的，山呀旁边是一川，那时候最好吃的东西。
8: 到九月份也是大雨的。
4: 里面挺辛苦的，那时候做鱼是这样，一个没有保障。现在那个生活的跟原来是不行，现在嘛那个做鱼嘛，靠那个机械化。有气象台报告那个天气预报，不管我就是通知你了，今天有什么风险了。
0: 那时候小浪倒是不懂他们辛苦，是我父母的话。跟现在岸上的人比较一下的话，就是天壤之别。人家岸上的一定是年天多了，像我这边的一定是很老，开船的时候，对吧？要天天熬夜什么的。那父母有的时候也身体不好嘛，是觉得现在他们蛮辛苦的这样子。
9: 欢迎收看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那个画舫游船啊。然后我说这些那个注意事项啊，然后不要将头跟手伸出窗外啊。然后前面我们经过了就要排门三进了，排门有哪三进呢？一塔、一桥、一城门啊。
10: 蒋方面那边突出点重点。
0: 嗯，好。
10: 他们首先国家4A级景区，你讲一下，在还有吴门桥多高？然后第一班你讲吧。
0: 两班都你讲吧。
10: 不行，咱公平点，一人一班。
9: 欢迎乘坐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那个画舫游船。然后在我左手边的话，有一些那个就是房子建在水面上的，也叫做整合人家。然后唐代诗人杜荀鹤呢说过一句诗，叫做"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整合"。在我右手边的话，有一些那个水陆双城。

0: 觉悟仅有的。
1: 以前面对四个人讲话就会害羞，而现在面对一船游客，今天小蒋终于鼓起勇气。
0: 然后据说的话，上面的话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几个小孩在上面掏鸟蛋，然后掏出了那个一个震惊世界的宝物，就是珍珠舍利宝床。
1: 小蒋就像这座城市的候鸟，每天在不停迁徙。如果父亲的船回到苏州码头，他下了班就住到父亲船上，否则只会回到50公里外的渔港村爷爷家。在运河和太湖之间，小蒋成了这个家的情感纽带。
2: 哪里啊？
3: 老哥，来后面坐。
4: 也有，就坐那先坐那个。过来可以升家没哈？
5: 那你啥年
6: 不亲？
5: 年大
6: 不亲？
5: 年大不亲噻？是幺幺二，要坐。
1: 小蒋本想来给太公报喜讯，自己考上了船员，但是太公已经不记得他了。因为独特的渔村风情，渔港村吸引了很多画家前来写生。
7: 这个呢，让人特别感觉那个有画意，让人呢产生很多对生活的热爱啊，以及对艺术怎么去往里面走的感觉。而这种美呢，它是有地域性的一种特质。
1: 在画家眼里，这个太湖边宁静的小渔村，很容易找到绘画中最基本的元素。点、线、面，在这里，其实也充满了人生的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晚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叫金先哲，我今年九岁了。我的愿望是做一名警察。哇，这么好吃的菜，我们就今天吃。
1: 不行，今天已经吃过饼干了，你就吃炒饭好了啊。
0: 好吧。
2: 可能对别的家庭来说，自己小朋友有一点贪吃会比较可爱，但是在我们家来说，贪吃就是每天需要跟他做斗争的一个词。我们家哲大概在一岁半的时候，他就开始发胖了，就是胖起来的速度很快。去医院里看，看了好多医生，直到去年才开始确诊。你这个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 喏，这3.5，现阶段你要把它减到4.0。
2: 情绪方面的问题，行为方面的问题，再者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饱腹感，因为这个也是脑垂体缺陷引起的，一直吃一直吃，他不会觉得饱，直接说你吃多了会死的。
3: 然后他什么反应？
2: 他知道，他都知道，可是就是控制不住。那你危害就大了，因为有好多并发症，呼吸暂停综合症呀。
1: 哇，今天在你口袋里什么？给我，你不是今天已经吃过了吗？已经吃过一包了。这个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0: 放弃。你是奶奶给我的，我有点饿。
1: 你早饭不是吃过了吗？偷偷的吃进来。
0: 奶奶给我的。
1: 放哪边啊？不是已经躺好了吗？不是已经躺好，是你偷吃。
0: 走开！快走！晚上不吃饭了。
1: 我没说叫你晚上不吃饭，你晚上吃苹果啊！你不要拖。
0: 我饿肚子。
2: 他从小就喜欢，就是跟警察有关的东西。在他心里的话，那警察叔叔肯定就是那种男神的存在嘛。其实每个男孩子心里面都是有一个警察梦的。那因为他这个罕见病的存在，以后当警察肯定是不可能的。
0: 笨笨。
2: 那想给他一个惊喜，帮助金天泽圆这个梦。
4: 我叫张黎明，从警11年，现在是杭州阜阳的一名交警，是一个公益组织叫梦所获。当时我接到他们一个电话，就是他们想帮助一个患一个罕见病的一个小男孩啊，帮他圆一个小交警梦。其实我自己也是个父亲啊，他说他长大也想当警察，所以我想想，警察可能在很多男孩当中或者女孩子当中是一个英雄梦魇的。

0: 今天是去杭州泽泽小朋友家里，打算先去看他一下，为后期他真正当一名小交警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1: 300米处
0: 开始一个圆梦之旅，
1: 此处违章人数较多，

0: 泽，
1: 嗯，
0: 你好。
1: 你好。
0: 你看看，叔叔给你带来了，准备了一件小礼物啊。哇，这么高兴啊！啊。叔叔要任命你为杭州小交警。向小交警敬礼。里面。耶。
2: 好帅了。
0: 这个警服穿起就不一样嘞啊！
3: 这能抓小偷的。
0: 对呀、啊，
3: 这样子的话就是抓小偷。
0: 这样就能去抓坏蛋了，刚刚好啊！
4: 让坚强的自己活出更美好的明天，好不好？叔叔希望你当了小警察以后能够更加坚强，明天能够更加美好。
0: 右手切裤缝，转弯，六，忘记了，啊，一的手切出左手，一，二，五，六，好，表现不错，这印个章的。
4: 子弹叔叔先给你透露个消息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哦。
1: 我会成为一个帅气的小小姐。
2: 不能吃多。
5: 小胖他们都是需要终身监管的，那一般嘛都是父母在监管，全天监管了。
2: 吃这个吧，上面还有鸡蛋呢，营养好。一颗颗，那你要吃哪颗？
3: 管不了，
2: 那你换一颗。
3: 好，
2: 这是豆腐呀，能吃吗？
3: 能吃，这个吧。
2: 那就这个。
5: 反正看东西，你先看热量。有一些长大的小朋友，就是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可能会去店里面随意的拿吃的，但是因为没有钱，然后会被报警。去饭店里点菜，会点一桌子的菜，然后马上把它吃掉。那他也知道我该减肥，我不能多吃，
3: 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交警，不能东西就不能吃东西了。
0: 在铁人三项比赛啊，在我们这里外围要开始封道，要保证它畅通和安全。
3: 好，
0: 可以吗？你有没有信心能够完成今天任务？
3: 有信心。
0: 有信心啊。

那之后到底要干嘛，有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反正都有在想，或者以后科技发达了，能有药出来改变的基因，说不定呢啊。

0: 今天生日，我要给妈妈一个惊喜。
1: 那至少她陪着我嘛，对吧？现在有时候想想，别的小朋友可能长大之后就出去工作，那她可是以后得要一辈子陪在我身边的嘛。我觉得还是蛮幸福的。
0: 好了吗？妈妈今年18岁。每个生日都是要送礼物的呀，
2: 送给我妈妈的礼物。
0: 妈妈，请给你坐下。
3: 我最爱吃啊，
0: 哒哒哒，瓜子。
3: 竟然送我瓜子，
1: 让他开心一点。走自己喜欢的路。那肯定是陪着他嘛。以后自己要活得比他久一点。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晚韵。
1: 我想要修一只可以两条腿的好酒，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这样才能亲切地感受到皮料之间的温度。还得是你们这种手艺人，这活要让我干，不出三天我绝对就憋疯了。哎，
1: 死干！还得像不像死干啊？
0: 是不是好像？
2: 我之前做古法修复的老师经常跟我念叨，三代仪规，箭在弓箭，宁可手拙，也不能投机取巧。哎，你看现在这对联设计的啊，连胶水都省了，哼，方便多了。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个在网上就有卖的，十几块钱一副。
3: 啊，这么贵啊！
2: 我五副对联才卖几块钱，这日子真是没法过。哎，你们听说了吗？这大雅斋跟宣武年那宣纸笔记本都卖爆了，好多厂子都下订单了。
3: 这谁不知道啊？这是经发办林依然他们弄的。
2: 我还知道，彭书记都帮着在宣传这事。
4: 乡镇扶持民营企业，不能光扶持他们俩呀，咱们吃什么呀？
3: 这政府也不是宣家开的呀，那咱们是不是应该都分点啊？
2: 这事儿啊，得找肖总向彭书记反映反映。
5: 走，
2: 老肖，
5: 哎，
2: 宣纸笔记本的订单，大雅斋都给宣家了，你得向彭书记反映反映，这厚此薄彼，可不行啊。
5: 肖总，你是咱们会长啊，就得你去说啊。
6: 行，我了解了情况再说吧。
5: 哎。
7: 这事儿就得肖会长出面。是的，是的。品质高就是不一样啊。
8: 钱师傅，
7: 哎，
8: 你看看怎么有点泡沫呢？成品不能有一丝的瑕疵。
7: 那我去跟印刷车间说，这一批我一会儿把它挑出来都废掉。
8: 嗯，赶紧去。
7: 辛总对于产品的质量把控是真严格呀，这一点值得我学习啊。
8: 你不是来找我学习的吧？你有事儿，直说。
7: 好，彭书记不是把会务笔记本的单子都分配到你这儿来了吗？我那儿呢有几个小老板的朋友，也想分一点做做。我去找书记了，彭书记让我来找你商量商量，所以我今天来，一呢是向你学习，二呢也是想。 恳请您能够体恤一下大家，您吃肉，让他们喝口汤就行，单子不用多，一点就好。
8: 你们顿顿大酒大肉的时候也没先分我一个。
7: 哎呦，这话可不能这么讲，辛总，我们要顿顿大酒大肉，那不是还好了吗？是吧？其实你别误会啊，不是说我们不想分你单子。 确实是我们这单子太小，我怕你这大公司瞧不上。这样，今天晚上呢，我做东，请你品尝一下我们桃花镇最地道的土菜，然后我再找几个朋友陪你喝两杯啊。这样你先忙，我呢现在就去订房间订好了，给你打电话啊。
8: 哎，肖总，肖总，啊，饭呢就不必要吃了。 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啊，
7: 你说，
8: 我这个人呢，不在意单子的大小，但是我在意产品的品质。我
7: 厂子的口号就是没有品质就没有企业的明天。
8: 所有的产品还要经过初检、复检、抽检，这一点他们能做到吗？
7: 辛总，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8: 肖总，确实是不好意思，这个单子。 我不能分。
7: 哎，怎么一说工作你就那么认真呢？不，那工作认真是对的。
8: 师傅，刚才的那一批产品确确实实不能用啊。

0: 老薛呢？这笔记本的买卖呀，好做着呢。光是给这个笔记本啊，提供这个宣纸啊，厂子的效益就能搞上去。这生意可以做。但是呢，我就怕这个呀不长久。现在这镇上啊，害红眼病的人多呀。
1: 我讲什么？你不是能吗？我看你现在怎么办？
2: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我看你硬到什么时候？
2: 主任，你先别说他了。依然，小明找过你没有？
3: 他没找过我，找过宣言，让他授权给宣纸协会，宣言没同意。
2: 你跟宣言说，让他分一部分订单出来给宣纸协会。
3: 肖明协会的那些老板，不断降低质量，压低价格。让坚持传统手工的宣家活不下去，你觉得这样的人该帮吗？
1: 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你不但没补，公务员的饭碗你能不能端得住都不一定。好了，走。
2: 廖主任，找到廖主任，给他去，我去就行。
1: 你给我回去，好好待着。
3: 廖主任。哎呀，
2: 廖主任，不能去，他们是冲你来的，你回去一看。廖，
4: 行，
5: 花虎，
6: 你有话好好讲，对不对？你想干什么？冲动是魔鬼啊！
5: 大家啊，先冷静冷静，你一句我一句，大家这么大声嚷嚷，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咱们呢，一会儿到会议室，咱们坐下来好好聊。
7: 这笔记本的事儿是雷依然干的，你让雷依然出来，给我们个说法的。
8: 对，让雷依然出来，你是不是个鬼呀？
5: 啊！哎，
9: 李依然来了，
8: 你得给我，你得先
3: 出去。不用，
7: 不愧是首都回来的啊，真牛！我们就想问问啊，这笔记本的订单为什么没经过宣纸协会就直接给宣家了？你得给我们个满意的答复，要不然我们就去县里、市里或者去省里要个说法。
8: 对，
3: 这个笔记本，宣言是原创设计者，给谁不给谁那是他的权利。你们要是有什么话，直接去问他不就行了吗？
8: 哎，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7: 你这推断的挺干净啊！哈，以为我们是傻子呢啊？谁都知道，就是你鼓动彭书记给他们家拉订单，全镇都知道。你最近跟那宣言走得挺热乎啊，一个搭台一个唱戏，这是给你婆婆家拉好处呢啊！
3: 不要胡说啊！
8: 胡，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
3: 不管你们怎么污蔑诽谤我，我都可以不在乎。但是麻烦你们自己也想一想。你们中间的哪一些人，是不是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就是这样的无序竞争，让桃花镇的宣纸产业现在这么难。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的。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7: 哎，哎，你把这话说清楚啊！谁偷工减料？谁无序竞争了？谁？你说谁？你说清楚啊！
8: 谁偷的？无序竞争了啊！
10: 这个各位啊，都冷静一下。待会儿呢，我们上会议室，我们细聊啊。
2: 老薛，老薛，
11: 那个二虎跑到镇上闹事儿去了，到处跟人讲林一山护着咱们宣家。
12: 老朱，把这弄上去，我们走。啊，
1: 彭书记，现在就在县政府被领导骂。他打电话来说，今天的事情必须妥善解决。如果事态发酵，相关责任人谁都跑不掉。
2: 这回真完了。
1: 林然，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处理好，你就彻底没谱了。
3: 廖主任，我知道你觉得我做事情爱出风头，想争取进步，想往上爬，但是我真的没有。
2: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大家，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谁啊？
4: 我。
1: 你小明打电话了吗？
4: 打电话？打什么电话？
1: 小明给彭书记打电话，说自己掌控不了事态了，向组织上请辞呢。
13: 他就是在装蒜，这件事情他有责任。
4: 不行，这事儿不能再拖了。彭书记不在，我来主持工作。
1: 哎，都坐，都坐，都坐。
4: 马上联系宣言、欣然，还有肖明，
1: 都叫过来，
4: 马上研究怎么给大家分订单。
1: 今天无论如何，也得研究出来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结果。
13: 二虎他们吵来吵去，无非一个例子：宣言分些单子给他们，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1: 林然，你给宣言打个电话。
4: 怎么着？不接？
1: 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宣言什么意思？想独吃独占呢？这一到关键时候就缩了。
2: 宣言这个不靠谱的，关键是个掉链子。算了吧，他对技术那么严谨，怎么可能把订单分给二虎他们呢？那他也不能什么都不管，都让你扛着吧。
4: 依然，可能要委屈一下你，你去给他们道个歉吧，先把他们情绪给稳住。事情可以一步一步解决，但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激发出更大的矛盾了。我觉得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没什么可考虑的了，县里的领导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如果今天一个解决不好，在座的所有人都要担责，包括彭书记，谁担得起呀？
2: 订单给谁不给谁，只要宣言和欣然同意，我没什么意见，但是这件事情我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道歉。
1: 胡闹，这不胡闹吗？现在是你降的时候吗？
2: 我没有降，这是我的原则。
1: 廖仁，廖仁，你，
13: 我支持李依然，不道歉。哎，
1: 廖主任，他不知道后果，你也不知道啊，你也跟着他个原则。
13: 是李依然是说了有些人偷工减料、无序晋升，可他说谁了吗？给谁道歉？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有什么欠可道？
1: 你不能这样啊，师傅！
13: 我不是你师傅。凡事得有个是非曲直。他是我的手下，他有错，我不包庇他；他没错，我凭什么让人欺负他？
1: 哎，这不是说谁欺负欺负谁的问题，今天这事儿非同小可呀。
4: 二虎他们今天拿不着想要的答案，他们就得往市里告，往省里告。这事情闹大了，谁能跑得了？
1: 师傅，你不想争取进步？行，我跟你不一样啊。我一没背景，二没资本，我混到今天这步我不容易。
13: 不容易，也不能黑白不分。不容易，也不能折了筋骨。
4: 林依然，
1: 你去不去？
13: 林依然，咱不道歉。
14: 罗副镇长，哎，罗副镇长，宣老爷子和宣言来了。
15: 那这款宣纸笔记本是我设计的，在质量要求上确实是有点高，但换句话来讲，只要咱们质量上过关，挨家挨户都有饭吃，但凡有一家这质量上不过关，马上就得黄了。
16: 就一个笔记本做这么好，难道还留着传代啊？
17: 就是啊。哎呀，还能流芳百世，成为古董啊？啊，笑话！
15: 二虎哥，咱们讲道理，别抬杠。再怎么说，咱们造纸的也算是半个文化人吧，别拿无知当无畏。按理想， 这是我设计的，我有权利决定给谁不给谁。但是今天在座的都是我叔伯辈儿的，有些话还得让我家老爷子跟大家讲讲。
18: 我今天跑这儿来，就说三句话，说完我就走。

0: 第一句就是宣纸做的这个笔记本呢、啊、有谁愿意做平均给大家分了
1: 啊。
0: 嗯，第二句呢可以分，但是不能砸了牌子，对不起老祖宗。在这一点上我轩永年看得很重，我也希望大家看得很重。再就是绝不能对不起彭书记和林依然人家付出的一番苦心。二虎，我知道你祖上在晚清民国的时候那可是风光了好几年的呀，把纸社做到上海、广州、香港和东南亚，我们宣家和你们家都有兄弟之盟，而且相互扶持，我们都是吃了老祖先赏的一碗饭。别把碗给砸了，那样会对不起老祖先，更对不起子孙后代。
2: 宣叔叔，
0: 还有最后一句话，就是希望大家别再为难林依然了、人家是个女孩子，人家放弃了自己的前程跑回家乡来搞建设，我们大家做事儿都要有个良心啊。在座的都是大老爷们儿，站出去都是一方人物，把自己的活干好，别丢了桃花镇的脸，比什么都重要。我就说到这儿，谢谢。
3: 白局长，哎呀，这回太谢谢您了，得亏您啊，帮我们解决了一件大事儿啊。
0: 没有没有。
4: 二虎哥，等把这活干完了，你也能少干点缺德事儿。

0: 哎呦，我真不知道这个护工小王他到底护的谁呀、啊？说他一句，他能动一下，那真是没有一点眼力劲儿。老有主意了，他比人家主治医师懂得都多。
1: 反正啊，从你生病到现在，护工已经换了6个了。你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人都是相互的，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这归根结底不还是为了自己？
0: 你对他就是再好，也就那么回事儿。你家里有家属看着，那能好很多。这山中无老虎，可不是猴子称大王吗？
1: 反正现在小王如果再换的话，我是真不知道再找谁了，自己看着办吧。
0: 那就不治了，回家。
2: 不是要我说，师傅就是太好讲话，给我的话你们爱谁闹谁闹去，这钱挣到了搁自己兜里，这个才是真的。
3: 师傅是不想让镇上的领导为难，人家是帮我们。
2: 帮哎，帮到了吗？啊！我跟你说，厂子倒闭了，我看哪个管你？
4: 该你操心的操，不该你操心的，别瞎操心。
2: 你看这又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这嘿，你一老寡汉条的，你一人吃饱全还不饿？
5: 你不好这样跟长辈讲话的啊！
4: 对呀，
2: 我哪句话说错了？
4: 不尊重老人这么说话就是错。
2: 我他老婆本儿都……
6: 你也是吗？
7: 老家们，
6: 老家们，
7: 过一边去，过一边去。

0: 你打，你打，你打我，你打吗？哎，他把小鱼打了，我教育他呢。
1: 你教育他？你多大年纪了？是老师傅，你跟他一般见识啊？
0: 师傅们，不干了，我这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
2: 都回去吧，
3: 还干？
0: 回去，回去，
2: 回去，
3: 走走走走走，
0: 回去，
3: 我老爷说回去吧，
0: 回去，
3: 我干，
0: 走，快点。

0: 怎么？
1: 老薛。
0: 嗯。
1: 我累了。太累了。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有人要就给人家，没人要咱也关门。反正轩家的工人到哪儿去都是个包。
0: 你说这些话干什么？
2: 因为我心力交瘁，我撑不下去了。老薛，你想想，咱们俩这几十年了，我怎么都没觉得我跟你过过一天幸福的日子呢？你说说，人家像我一样大的女人，要么有山，要么玩玩水。我呢，每天一睁眼睛我就忙忙叨叨的，不知道忙些什么，就想着今天有我太累了，我就是不想干了，我也不想让这个厂子把我这一辈子都拖累死。
0: 好了好了，不要说这些话了，也都怪我，怪我做的不好，让你跟着我受苦受难了。
1: 哎呀，行了行了，这几十年了，你就是这两句话也没什么用，我也不想听了。
3: 当年我不顾师父的阻拦，执意要去干这个机械制厂，就因为机械制好赚钱。那跟你现在搞这个宣纸文创不是一个道理吗？
4: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是能理解一点。
3: 师父不理解，当年桃花镇那么多人都不理解，那说我什么不讲良心、忘恩负义，还有什么背叛师门，是吧？其实他们说什么我不在乎，我最在乎的就是师父和师娘是怎么想的。我十岁进的宣家，

是他俩两口一手把我拉扯大的，管我吃管我睡，还给我教手艺。我师父在外边从来都不说我是他的徒弟，他一直说小民子是我的帮儿。老话讲得好，一日为师，终身为佛。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赶紧把那窟窿给堵上，我早点回到玄家，给他们老两口尽孝。

0: 我们开辟了宣纸笔记本这个订单业务，一个月之内业务量暴涨了60%。现在我们的两条生产线都在全力的生产笔记本这个单子。雨清，把生产记录调出来给董事长过目。
1: 好的。
2: 这个小本子呀，还是有点意思啊。哎，这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年轻人设计的。
0: 对。这个小伙子我觉得他非常有潜力，他是北工大工艺美术设计系毕业的，回来以后就一门心思的钻研宣纸文创。我正想跟您汇报，我想促成他和大雅斋后续的绑定合作。
2: 到你办公室谈一谈。
0: 来。董事长，我们的传统业务线装古籍和高阶书画已经开拓的差不多了，说实话市场太小了，想要有很大的突破非常的困难。但是这个宣言它的很多设计我都是非常喜欢的，我判断宣纸文创未来还会有更大的市场。而且有一点特别有意思，这个宣言呀，它对品控的要求非常的高，这一点非常像您当初做四库全书的时候那个劲儿，执着的完美主义。
3: 你的意思是要在桃花镇分公司的经营方向方面做调整？
0: 嗯，
3: 这牵扯到整个集团公司的战略，要慎重，我再考虑一下。
0: 董事长，还是您来把关掌舵嘛。
4: 还有新总啊，我打断一下，这个宣纸笔记本你跟宣言谈的设计费分成是10%，是订单总金额的10%，对吗？
0: 对。
4: 我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合理。
0: 怎么不合理？
4: 王经理，
5: 新总啊，刚才财务核算过了，这宣纸笔记本的成本非常高啊，算下来净利润不足30%。我们全厂职工拼死拼活的，设计师躺在家里赚的比我们还多，这个恐怕不合理啊。
0: 业务扩展增量嘛，成本它自然就下来了。人才是核心的驱动力，没有人才的支撑，那个账算得再透明等于零。
4: 千万别误会啊，邢总啊，我们这里没有说不需要人才。我就是觉得呢，这个宣言应该拿利润的10%才比较合适，是吧？这一开始这口子就整这么大，这后面还怎么合作怎么谈呢？
0: 成大事不拘小节，精于算计，走不长远的嘛。
4: 董事长你看见了吧，欣然他是一个总经理啊，生产经营一把抓，他怎么能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呢？
0: 我算的是大账，不是从员工手里扣一条毛巾，也不是从门卫手里把废纸壳抢过去自己拿去卖，我要算的是公司的第三季度的总营收和净利润怎么能够增长到25%，明年能不能超过

0: 50%，甚至超过100%，我只算这个。
1: 老张说的对，我知道，虽然你有你的道理，但是我给你一个建议，分成让我们再压一压，年底再付呢。毕竟这笔钱呀、是不小的，在资金周转上你能轻松点。
2: 我明白您的意思，董事长，但是我跟他之间的合同不是这么签的。
1: 这个宣言呀，他再有才也是一个在寻找机会的年轻人，而你呢，你的位置一定要站准啊，你是甲方啊，要把掌控权主动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中国有句古话呀，叫辞不掌兵啊，作为公司的领导不能只讲究以心换心，不是所有人都懂得感恩地，在关键的时候一定要杀伐决断，绝不能留情面。
2: 好，我可以按照您说的去做，但是有句话我也想先说在前面，我呢是在桃花镇一地鸡毛的时候您把我派过来的，现在公司捋顺了，走向正轨了，去年也已经开始盈利了，董事长您是了解我的，我也有我的抱负，如果您只是想找一个大管家，那您可以另选贤能，我孤身一个人在这边没有任何意义。既然你选择信任我，您就应该给我更大的权限和空间。我相信宣纸文创未来会给集团开辟一片新天地的，但是我需要您完全的信任和支持。
1: 我要是不信任你，能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吗？在用人上、用钱上，我从来都没有干涉过你吧，对不对？
2: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特别感谢你的。
1: 好，咱们到此为止，多说一句话都是废话。我只强调一点，今年的利润率要超过去年的50%，明年翻一番做得到。
2: 能。
1: 好，我等着给你进贡。

0: 都摆出来了，是要当家业啊？
1: 轩言，瞎说什么？
2: 我轩有年无能，走到今天这地步，我只能当家业啊。这些宝贝摆到轩家好几百年了，传到我轩永年的手上，竟然没有把它做好。轩家的下一代又不接续祖先的产业，这有什么办法？留着也没什么用，干脆给他处理了。处理呢？

0: 还有些钱，有了钱工厂就能坚持一下，实在支撑不住那就只能各奔东西了，没办法的事。老何子、张璐、你们看看看看外面有什么人，找个可靠的给他，就是不要糟蹋了这帮宝贝。
1: 永年，这些

0: 跑业务，我去卖，咱们一定能支撑下去的。
1: 炫言，你脑子灵光，你替你爸爸想想还有没有别的路子。
2: 别指望他，指望不上。
3: 那您告诉我怎么才叫能指望得上呢？啊，到职场就像您一样去捞纸，就能挣着钱了，就能让厂子经营下去了，这就叫能指望得上了。爸，您要是真把这些东西都卖了的话，您还有脸见祖宗啊？
2: 刘红，你心里还有祖宗啊？宣家35代了，要早一点有你这个英才，啊，用不着我来辱没祖宗。
3: 这话没错，都怪我。
4: 宣叔叔，咱不至于卖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宣家传承千年的宝贝，咱不能卖。还有宣言，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你有能力，我相信宣家在你手里一定可以发展起来的，政府也会一起跟你想办法的，一起保护非遗传承嘛。
5: 是啊，是啊，
3: 你得跟我爸去讲了。
5: 儿子，嗯，你就听听林姑娘的，你们年轻人在一起干，思想活，思路新，肯定能干好。
3: 不是你们怎么枪口都冲着我来了？不是我爸要当家业吗？
6: 是，可是我们宣家现在已经走上绝路了，你难道没有个态度啊？
3: 我能有什么态度啊，妈？这个家您最知道了吧？我爸想一出是一出，他想要做的不管是对与错啊，我们都得执行，都得按他的来，对吗？卖就卖吧。哎呀，
2: 我有病，我吃错药了，我把祖宗的东西就随便卖，你心里有没有谱啊？他能听得清这些道理吗？他要早听得清这些道理，事儿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3: 爸，我记着咱们家还有米芾的字跟八大山人的画都拿出来都卖了，哎，这样啊，我也能从纸二代破格成为富二代了。
6: 混蛋！
1: 宣言，你胡扯什么呢？你这，
3: 爸，你想好啊，要卖还是不卖？卖的话，我也帮着找买家，咱卖贵点，别卖亏了，对吧？
1: 永年，
2: 咱可不能犯糊涂啊！
0: 是啊，师傅。
4: 不是你就这个态度啊？
3: 干都干不了了，干什么呀？
2: 卖了，把宣家的家业，还有宣家祖上的这个脸，一块儿都卖了，那才叫过瘾。

0: 我以前啊听我爸爸讲过，他们家古代文人字画五六十张，随便拿出一个米芾的字多少钱。
1: 哎，啊，老人，
2: 他那也都是啊试笔作品，比不上那正经代表作，值不几个钱啊。
1: 这轩家的字画可不是书画家随手写的，就他家老祖宗留下来的，都是有题款和扣了章的，那都是好东西。
0: 还有各种各样的纸呢，前两年佳士得刚拍卖的翁宗和的一张纸，八张大，十几万，他家多的是，全是好东西。
3: 是吗？
4: 哪个？啊，能有这么多吗？
0: 啊，你知道什么？你土老帽。
5: 轩家的东西啊，没有五千万，根本拿不下来。
2: 多少？五千万？你真能捧他？
0: 你看，哎，这个卖对了行啊，如果卖不对呀，啊，根本不值几个钱。
5: 哎，你跟他说什么？他还不懂。
0: 你们想想。这可能是个机遇啊，这都到了变卖家当的地步了，那肯定是急需用钱的，对不对？啊，
4: 对，要不然他没有必要卖。
0: 哎，
2: 反正啊，

0: 我是没这个实力，你们谁有这个实力啊？你们琢磨去吧。哎呀，
1: 你不行、
2: 啊，你都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没本事空想，早晚都想成神经病。
0: 哎，不是，哎，老兄，哎，哎，小米，哎，
3: 各位老板，这是各位老板啊，坐坐坐，咱先喝茶。
2: 飞爷来了，干什么呢？
1: 玩呢。
2: 干嘛玩？
1: 别碰。
2: 这是什么呀？
4: 这么贵重的东西你拿去玩啊？啊，还拿这贴着柱子，你这不是糟了东西吗？你个败家子儿！
1: 怎么了？又没有你家宣纸。
4: 老子有病！你找我干什么？赶紧说！
1: 听见风声了吗？
2: 全镇人都知道了。真卖啊？
1: 那传给我爸了，他想卖，那能怎么办呀？也拦不住。
2: 家里真困难到要卖的宝贝的地步了吗？嗯，
1: 一言难尽。
2: 你赶紧给我个卡号，我给你转100万。
1: 哎，打住啊！你那点钱根本不够解决问题的。
2: 那怎么办呢？
1: 我爸这守着的呀，那是个填不满的坑。
2: 我也不能看着不管吧。
1: 你没想法？
2: 什么想法啊？嘿，
1: 跟我你就别装了。我们家那点宝贝，你不心动？
2: 说实话啊，你们宣家的那些宝贝啊，
5: 谁看谁行。
2: 我要是有钱呢，我就把他们都买下来，不是为我，是为你们宣家守着这份家业。等老爷子什么时候缓过来了，我再还给他。哎
1: 呀，你这话说的呀，我都有点感动了。
2: 你真应该感动，我对我师父，对你们宣家，那是天地良心啊。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1: 行吧，那我就给你个机会，你把它全买过来。
2: 谁？
1: 你呀、
2: 啊。我把它全买了。嗯。
1: 怎么了，小明同志啊？这就怕被雷轰了？
2: 我不怕被天上的雷轰，我是怕被你挖的这个地雷给轰了。哎，你说说，你真是聪明啊！你给你爸下了个套，把我装进来了。宣家拿了钱，困难也解决了。东西呢，放在我这儿也丢不了。到最后这转了一圈，我钱没了。你可真行！
1: 你别乱猜行吗？我这是给你个表现的机会啊！哎，
4: 算了吧啊，这个代价可太大了。哎，
1: 你一个大老板连这点账都不会算吗？我们家那点宝贝值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吧。现在这着急出手，折价卖。那到时候再赎回来，你就成了我爸的什么呀？这大恩人。就算不赎回来，这些东西转手一卖，能亏得了你吗？哎，
2: 师傅那些宝贝我能卖吗？我敢卖吗？
1: 那到时候也是你说了算，不是？
2: 我实话告诉你，别的我不怕，我就怕我卖房子卖地，到时候钱也不够。你打算卖多少？我先说好啊，太多了我可搞不定。
1: 你有多少啊？我得先知道个底儿吧。
2: 我有多少？我有100亿，信吗？
1: 信啊，那就按这个价成交。
2: 你别把我带沟里了啊！你先回答我个问题。嗯。师傅能同意把他的宝贝卖给我吗？
1: 哎呦，你呀、啊，确实是有点难。所以我还得想个人以他的名义来买，用你来花钱。
2: 你准备找谁啊？
1: 欣然。喂喂，怎么样？
6: 考虑考虑吧。
1: 过这村口没这店了啊？
7: 听讲过你家有宋朝的玉盘纸，明朝的鹿黄纸、白鹿纸，乾隆的斌纹梅花玉板间，样样都是至中珍品啊。
8: 牛，我真没想到您还知道鹿黄纸。
7: 据嘉庆11年京县志记载，那时鹿黄作

0: 为贡品献于朝廷，由此可见，鹿皇当时在民间皇家流传甚广。玉扳指在宋代就是名品，有色里腻白、性柔细薄、既光且坚、久藏不住的特点。
1: 是是是，主任，到屋里说。
0: 哎。
2: 永年啊，我来呢，也是厂子里头的安排，能谈就谈，不能谈呢，我回去复命就是了。
1: 你是红星厂捞纸的大拿，你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我，这说明咱们的情谊和你对我的信任，所以你们领导才派你来。要是换做别人，我见都不见。
0: 老薛呀。红星厂啊，毕竟
1: 是的。我轩辕年经营无方，现在呢，卖祖宗的家业，但是我不需要可怜。咱们是朋友，你到我这儿来喝两杯，咱们聚一聚，我特别高兴。但是要谈公事儿，咱们打住。
0: 怎么办？谈都没谈呢，这。
3: 廖主任，
0: 嗯，
3: 那请吧。
2: 永年啊，黄土都埋了半截的人了，有些事啊该过去了。
4: 说起来那也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你轩叔叔一直呢把他爸爸当榜样，但是他爸呢怎么都不让你轩叔叔进红星厂，就让他去那个桃花镇镇纸厂，是想着带着老百姓一块学手艺挣钱，所以呢这个红星厂就成了你轩叔叔的一个梦，一个劫。后来大概在90年的时候吧，这政府呢又提倡，哎，桃花镇镇纸厂跟红星厂合并，嘿，这一下你轩叔叔那个梦终于实现了。哎呀，你都不知道他第一天进厂子的时候，那神气的，那高兴的。可是没半年，他把厂子里的徒弟都得罪完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叔叔管理工人靠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那点规矩，可是人家红星厂是国营的，人家认的是制度，所以呢就有了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呢就越来越激烈。最让你叔叔伤心的是，哎，那些曾经给他敬过茶的那些徒弟都把他告了，然后那些领导也是的，不分青红皂白就要让你叔叔给自己的徒弟道歉。你想一想，你轩叔那脾气，那能给徒弟道歉吗？是不是？
5: 我特别理解轩叔叔，这自古以来哪有师傅给徒弟道歉的？真要道歉了，这师傅还怎么当啊？哎呀，
4: 你轩叔就是这么想的，所以一气之下就从红星厂出来了，不干了。而且发誓这辈子都不进红星厂的门，不跟他们玩，不跟他们合作。红星厂伤了他的心了。
6: 哎，哎呦，这个苹果扎着我了。
0: 徐总，哎，谈的怎么样？
7: 这么大笔单子哪有一下就谈成的，我现在加价到了600万。
0: 600万？
8: 什么意思，肖总？
7: 贤多，贤多，你别找我啊！再说了，我当面谈事，我没有办法跟你商量的。
6: 是，我那边欣然欣然，我明哥啊是觉得你谈少了掉面的。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8: 那他几个意思？
6: 他可能对你有意思。
8: 你好好说。
6: 哎呀，他呀，他就是觉得咱们俩现在合伙了吧，在坑他钱呢。
8: 肖总。你如果真的这么想的话，那你的格局确确实实有点……
0: 徐总，我肖明真不是那样的人。
7: 反正我现在已经加价到600万了，而且我感觉老爷子有一点心动。

0: 只要师傅能同意，再多加点也行。格局打开了。哎，
1: 杜经理，你喝茶。嗯。我们祖上啊，也是做纸的。嗯。这说起来啊。
2: 还和咱们宣家是一脉相承嘞。哦，请问一下，你们家家传的渊源是哪里？广东杜家。我知道了。我小的时候啊，我听我上一辈人说过，说是广东有个姓杜的徒弟啊，跟我老太爷学过老纸，后来呢，他发展的不错，发展到香港去了。解放之后啊。 就断了联系了。那正是我的曾祖杜敬东。哦，是这样。现在还做纸吗？说来惭愧啊，不做。这些年呢，我一直在广东做海运生意，但是对祖上的造纸一直有一份情怀，所以呢，同埋几个朋友呢，办了一家宣纸博物馆。哎，这次来。 就是听说您正在出手祖上的老纸和字画，我是想放在博物馆里保存和展览，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啊。嗯嗯。您的博物馆叫什么名字啊？
1: 啊，德天。
2: 德天，我多问一句啊，您是听谁说宣家要出售老纸字画的呢？
3: 这个不重要啊，知道出处渊源未必不重要啊。
2: 玄叔，我能先看一看东西吗？好，江多，拿给杜总看看吧。好，应该留你吃顿饭呢。<笑>
3: 陈叔啊，我给的价格已经不低了，我们两家说到底都还一家人那个嘛。我后天呢就准备回去了。哦，
2: 请您认真的考虑一下。好，你住哪儿？要不方便的话，就在我们家住。
3: 对啊，我的县城的青逸酒店已经安排好的了。
2: 好，明天我会给你一个答复的。
3: 好，
2: 再见。

0: 那
1: 师傅，
0: 哎，
1: 这个人感觉不太对劲啊。
0: 哦，
1: 他的手明显是捞过纸的，不然谁的手会在这个位置上长老茧呢？
0: 那他捞过纸又怎么了？
1: 至少他骗了你啊。
0: 骗我？他拿钱买东西，他骗不骗我又怎么了？

0: 哎呀，听这声音知道是你来了，这地儿也算是被你摸熟了，来也不提前约我一下。
1: 哎呀，我约的呀。
0: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我约就一定得约你啊。
0: 哎，等，你来这儿你不是约我，你约谁啊？
1: 哎，那边没看见有人啊，闪开。
2: 哎，依然。
1: 哎，
2: 进去说。哎，查到什么了？
1: 给你看一下。我查了一下啊，是有一个叫做德天宣纸博物馆的，属于一家德天福明公司投资管理，法人呢叫毕福清，其他我也没查到什么。
0: 不是你们两个聊什么呢？啊？
2: 这个公司背着20多个官司，这不太正常吧？
1: 所以我才说啊，这家公司有猫腻。哦，对了，你说的这个杜总应该是合伙人对吧？
2: 啊。
1: 可是他不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啊。
0: 你们俩真拿我当空气呢？
1: 你在乎吗你？
0: 我怎么不在乎了？那是我们家宝贝，我不得选个好人家。
2: 这个杜总，我跟他握手的时候发现，他的这双手绝对是。

0: 是捞过纸的，可是他非说他是个商人，不捞纸。他说他做这个博物馆是为了情怀，可我给他看宝贝的时候，他一点兴奋感都没有，就他的那个眼神里都没有光。
1: 或者啊，我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要谈价格了，他不能那么主动。
2: 有这个可能。
3: 不行啊，我听了半天了啊，这人绝对不靠谱，绝对不能卖给他。
0: 可是师傅已经心动了，我走的时候他跟师娘正在商量这个事儿。
3: 不是，那今天就没有别人过来出价吗？哎，欣冉来了。
1: 对呀，欣冉来了呀。
3: 他出600万，人家杜总出1000万，换你，你卖谁？
0: 出这么多？那也不能卖给杜总。
3: 哎，
0: 我真看不懂你啊，杜总出1000万不卖，欣冉出600万你就卖？
3: 嗯，不是，我说都不卖，都不卖。
0: 你们知道我现在最好奇的是什么吗？嗯，
3: 他一个所谓的广东人，他是怎么知道咱们这儿有宝贝的消息呢？
0: 所以说呀，这里面一定是有猫腻的，绝对不能让他得逞了。
3: 我怕就来不及了。怎么呢？
0: 师傅如果同意的话，明天就签约。
3: 这可麻烦了。

0: 雪，
1: 嗯，
0: 真白呀。
2: 陈叔啊，还有得考虑考虑吗？
1: 那不考虑了。
3: 没我什么事儿的话，我先走了。
1: 你等一下，你先坐下。卖的是宣家的传家宝，你是宣家人，你得签字才行。
3: 哎呀，我算哪根葱啊？这家不还是你说了算了？
1: 你也得签字啊，你不同意，怎么卖呢？
3: 你是老子，你先签，你不签，我就不签。
0: 行了，什么时候了，爷儿俩还在这儿较劲？
4: 玄总，
1: 嗯，
4: 您看之前不是我跟您先谈的吗？现在是突然之间想要签别人了？
1: 就做生意嘛，总想谈出一个好的价钱，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4: 明白。但是最初我的报价600万只是一个意向嘛，如果您这边觉得价格不合适，我们是可以再谈的。

0: 这位先生，
1: 我想知道您这边出价是多少呢？
2: 我出1000万。

宣总，我这边也可以同样出价1000万。哎呦我的娘！但是凡事是要讲一个先来后到的。既然我这边先跟您谈，是不是考虑再给我们一个机会？三叔，我不管你跟他是什么时候谈的，总之是没有谈成。1000万的价码是我们之前谈定的，您不能到了签合同的时候再坐地起。

0: 我们轩家做生意可不是这样不讲规矩的吧？
1: 您刚才说的有道理。杜总，我想插句嘴啊，您认不认识蒋二虎啊？
0: 你问他干什么？我认识他。啊，
1: 是吗？昨天晚上蒋二虎可是去您的酒店找过您的呀，您再想想。
0: 可能认错人了吧，我没这鬼干。我大老远跑来这里，宣叔，您是不是没有诚意卖啊？
2: 宣总，我这边出价1200万。
3: 实际上，这并非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我们宣家呢，讲究的是传承。
4: 无论是做宣纸，还是做人，诚实守信放在第一位的，这也是我们宣家的规矩。
0: 陈生，
4: 好好，我签。
5: 师傅，师傅，等我一下，先别签。喂，
6: 哎，我也得签，我不得好好看看。
7: 桃子刚刚查到，
8: 德天公司在背的22起再审案件之中呢，都提到了蒋新明这个名字。我们猜测他就是德天公司的幕后施工人。
7: 你现在赶紧去查一下他，了解一下啊。
8: 他是马来西亚星球纸业的总经理。
1: 好，知道了。杜总，您说您不认识蒋二虎，那蒋新明，您总该认识吧？
4: 蒋新明。不是蒋尤三的儿子吗？

0: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晚韵。
1: 我想要修一只可以两条腿的好脚，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

0: 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泾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蒋新民不是蒋尤三的儿子吗？
1: 杜总，我想我师父是不会把宣家的传承卖到马来西亚去的。
0: 杜总啊，你回去告诉你们蒋总啊，这个做生意呢讲求诚信，凡是做人呢都要光明正大，这样呢才能走得更长远。
2: 闪烁，你也别光看着别人的赖皮头，也想一想自己的脚后吧。您先看看自己的儿子宣言和宣纸协会的肖会长组了个什么局，还请了这位漂亮的女士唱堂会，精彩的很呐、啊！我们走。
3: 你乱说什么呢你？

0: 哎，听我解释。我
1: 老薛，你
2: 放
1: 了你！
2: 薛总，
1: 你干什么？
2: 薛总，
1: 你出来！
3: 我也跟
1: 你打
3: 一架！
1: 你
3: 在哪儿？
4: 薛总，打死我！打死我！他
1: 干什么？
5: 薛总，
6: 你怎么下那么重的手啊？薛总，薛岩和肖明在一起不是想骗你，他们是真怕你把传家宝给卖了，想把传家宝给你保下来呀。
4: 走开！
1: 听见没你？老薛，你糊涂你！
0: 妈，没事。
1: 走，去医院，去医院。
0: 没事，
1: 走，去把薛岩带去。
0: 妈妈妈妈，这月的工钱是不是又发不出来了？
1: 别管了。
0: 欣然给我分红，给了我10万块钱，我都打到上回那张卡里了。各位，这个月先委屈大家一下啊，先给大家只发一半的工资，剩下的我再想办法。你们知道的，宣家是不会拆你们的钱的啊。
7: 哎哎，别
0: 爸，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咱甭吵了，争来争去没有用。哎呀，听我讲，不管你认为我是对也好，还是错也罢，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别理他，快走，去医院。来来来，可别留那么大呀。
8: 师哥，宣言这孩子呀，他心里有宣家，这工资的事儿啊，真的你别着急，

0: 这是宣纸做的，当然了，那不久的将来，这儿的一切我都要给成宣纸的，包括这个房子。房子也能用宣纸啊？
1: 我已经测试过了，强度、防水性都没问题，别说造房子了，就是造船都行。嗯，虽然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我竟然还觉得你能做到。
0: 你这么天马行空的想法，就是像你说的，想给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这一切啊，才刚刚开始。嗯，哎，你过来。嗯。闻到了吗？
2: 闻到什么？宣纸的味道。我小时候就是闻着这个味儿，看着我爸妈做纸长大的。那个时候他们都很年轻，在我的记忆里，宣纸也是年轻的。我的每一代祖辈都跟我爸妈年轻的模样一样，那他们造出来的纸，也都跟他们皮肤一样年轻，顺滑有光泽。
3: 可是随着我爸他说话越来越少，白头发越来越多，我妈越来越不爱笑，这宣纸也就跟着一块儿突然就变老了。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想象中的祖辈们也都变老。按照常理来讲，人在想象中是无所不能的，可以做任何事。但我凭什么就不能让他们重回年轻呢？
2: 所以你现在做的这些设计，就是为了让宣纸变得更年轻，让宣纸和你的家人重新回到你小时候的时候。老祖宗们通过不断的摸索、尝试，做出了绝美的宣纸。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宣纸的用途上加以开拓，去让它焕发新生呢？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让它与时俱进，让它走进年轻人的市场，让它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你这些话呀，就应该让他们听见，尤其是你爸。
2: 那算了啊，不用。他呢，有他的枷锁，还有啊，他的故事。
1: 那还是别让他听。

0: 这是宣纸吗？偷工减料，以次充好。通知厂房，马上停工。黄经理的意思是，既然宣家都把单子分出来了，那在质量上咱们是不是就……纸是别人家的，成品是我们大雅斋的，牌子能砸吗？停工！
1: 我马上通知停工，
0: 查一下这批纸哪来的。
2: 涉及三家厂子，都是小家庭作坊。陈总，陈经理，秦总，
3: 王书记，哎呀，你看，接到你的电话，我就没敢走。啊，在这专门等你呢。来，
2: 王书记，你看看合作才刚刚开始，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我们大雅斋是不会允许的。
3: 是，你放心。 这个事情，我们绝不姑息。好，你看这领导前脚表扬了，就后脚就出现这样的事情，幸亏你这个质量把控严格，要不然传出去啊，真是打了我们桃花枕的脸。依然，
2: 哎，
3: 你陪辛总去找一下肖会长，啊，告诉他我们的态度务必要严肃处理。我们的宣纸协会可不是摆设，该发挥作用的时候一定要发挥作用啊。
2: 明白，
3: 那个。
4: 金总是这样，我今天县里有个民生工程大检查，我就不陪你了。回头你跟肖会长的商量结果告诉我啊，不行我亲自去找他。
2: 好，
4: 那你们去啊，我们去宣纸协会。
2: 不好意思，
4: 两位，让你们久等了，来这请坐，请坐。你看，这里面没提前打招呼，我这水也没泡，我给你们倒点水。
2: 肖会长，不用麻烦了，我们不是来喝水的，说事儿吧。坐。你们说。肖会长，你不是很有责任心的吗？你亲自来为协会争取订单的时候，我当时是不是就明确的表达过我对品控的担心？我当时就说了，他们做不好，现在应验了吧？
4: 辛总，在这儿呢，我要先代表他们。
5: 对您，对贵公司道过歉，这饭还没吃呢，就先把锅砸了。当然，我也有责任。
6: 哎，咱别说责任了，说怎么办吧。彭书记呢，现在态度很明确，严肃处理。
5: 我向你们保证，一定严肃处理绝不含糊。另外，对于你们和其他客户造成的损失，我会要求他们全部赔偿，一分钱都不会少。
6: 肖会长，这不是赔偿的事儿，您要明白。 定规矩，立行规，才能保证桃花镇宣纸产业的良性发展，不能有和稀泥的态度啊！我建议，马上召开会议，通报这件事情，然后把质量太差的厂子从协会上开除出去。其他的厂子呢，视情节的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以后协会接到了什么类似的订单，都与他们没有关系。另外，我们重新订立行业规约，然后所有的企业呢，都必须签署相应的保证。
4: 我同意这样的处理结果，否则像今天这样的局面真的很难改变。你们看我这个会长，表面上是风风光光的，但实际上我就和这两头上气的小丫鬟一样，我是费力不讨好。你们要知道，这些年都是我把我的订单拿出来给他们做，他们才认我小民这个人，才愿意叫我一声会长。如果我这个协会是个聚宝盆，那就好了。 大家随时掏随时有，我手里握着大把的订单，想分给谁就分给谁，想处罚谁就处罚谁。但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你就拿你们刚刚张罗的这个笔记本订单来说，单子并不大。如果你们处罚的太重了，或者你们说的这个新的行业规约里没有考虑到那些老板的利益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一生气冲动就都退出协会了。那到时候我这个协会还有什么作用呢？我还。
6: 我还怎么规范市场呢？是吧？不是肖会长，这是两码事儿，不能有和稀泥的态度啊！现在
4: 我没有和稀泥，
6: 产业做不大，拉不到订单，我们经发办可以帮您想办法，争取把产业做大做强，这是一件事儿。但是该有的处罚没有处罚到位，这是第二件事儿。如果做不到赏罚分明，那桃花镇宣纸企业的管理它就是。

0: 一团浆。
1: 我认为真正的管理是要尊重行业规律的。
0: 我会把你的想法汇报给彭书记。
2: 肖会长，
3: 如果啊，只是从个人来说，我们真的都非常理解你这个作为协会大家长的难处，但是真的抱歉，我们大雅斋也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既然刚才你都这么说了，我也只能表明我的态度，从即日起，笔记本的业务只能全面停工。
2: 是呗。
4: 孔子都讲究个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到你这儿这就都没救了，非得一棒子打死。
5: 这些话留给学生们讲吧，做工作是两码事儿。
6: 你要是我闺女，我非得。
5: 这些事情要不是严正处理的话，那些厂子有样子学样子，不还是自己毁自己？
6: 林然，你搞什么名堂？
5: 搞什么名堂了？
6: 你惹的事还少啊？行业内的事儿有宣纸协会处理，你管那么宽干什么？人都告到我这儿来了。像上次闹出那么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你怎么不长个记性呢？
5: 怕出事就不干事。镇上对宣纸企业有指导监督的责任，那我们的出发点不就是为了宣纸良性发展吗？那我有什么错呀？
6: 哎，廖主任，快看啊，这就是你的人，就这么说话，你没个态度吗？你没有点？
4: 有态度，肯定有。林然，走。啊？去作坊企业解决问题。
6: 哎，
5: 哦，
6: 你不是，我还没说完呢。我
7: 其实吧，并不是说我们非得要为这些小厂子小企业说话，但说实话，他们真的挺不容易的。咱就说人工吧，他们用人给的工钱他指定要比我们高。为什么呀？因为没有我们稳定啊。咱再说原材料吧，这批发价给我们的肯定比他们便宜，这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尽心尽力给大雅斋做，那肯定挣钱，但如果他们不偷工减料，那肯定就是赔钱嘛。这年头这么难，谁会去做赔钱的买卖呀？
5: 困难呢我能理解，但是逻辑不对。哦，因为不挣钱就偷工减料被人同情啊？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餐厅要是不赚钱就要用地沟油淋巴肉了。
8: 廖主任，我跟你说啊，前几天这大雅斋就对我们供的纸不满意了，说什么我们捞的纸啊质量不稳定，要扣我们钱。我也不愿意这样啊，这捞纸的工人啊，他可不管咱的活紧不紧，他要是不高兴了，这一声招呼都不打，这人就不来了。他不在咱家，他可去别大厂子，这人员都稳定不住，您叫我这质量怎么稳定？
9: 捞纸工、晒纸工，就是我们讲的水深火热。冬天啊，捞纸冻；夏天，晒纸热。现在的年轻人啊，宁愿去送外卖、开网约车，也觉得比干这个舒服自由，所以干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10: 谢谢领导。
9: 别这么说，我都不习惯。嗯，
5: 这包怎么能你拿呢？来，我拿。
9: 别，不敢劳您大驾。
5: 这上回我真不是有意的，
9: 无意的我也受不了。
5: 那个，就中午我请你吃土菜吧，啊，好不好？
9: 哎，不用。
5: 你这给个面子嘛？
9: 不能给。没吃你的，你都上房揭瓦；吃了你的，我嘴更短了。
5: 你这话说的，你放心，这回我一定吸取教训。
9: 我不相信，林然。我老廖摊上你这么个下属，算是倒了霉了。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让我平安退休，就算我记了得了。
5: 不是，廖主任，我。慢点，
11: 英子，
12: 老宋，
11: 哎呦，

0: 小林，
1: ，
2: 哎，
1: 我们这企业小，这雇不起人，只能自家人干。
2: 不容易啊，老宋。这次给大雅斋供职啊，有几家偷工减料，你们怎么没跟着干呀？哎，
1: 廖老师，我爸什么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只做正宗宣纸。
0: 是是是是是。哎，这次笔记本的订单，你们能挣点吧？都投原材料上去了，不过好在人工是我们自己的，多少能赚点吧？就赚个人工钱。
2: 你高中毕业了吗？我高三，那正是备考的时候啊。家里太忙了，我
1: 跟着姐姐跟家里帮忙。嘿嘿，真懂事啊，有布。老宋啊，弹皮浆大概多少钱一吨？差不多15万。哦，像他们这样的小作坊啊，没有条件做料。
0: 这浙江只能从外面买。是，刘主任，肖会长买最好的弹皮浆14万一吨，我这都出到17万了，我这质量呀都不如他。哎呀，
1: 能买到就不错了，那原材料的几张的时候还不卖给你呢。
0: 是是是，哎呀，这镇上给的单子，这大雅斋又是个大企业，这质量是我可不敢马虎，这宁可不挣钱，也不能把自己牌子砸了，不是？
3: 老宁可不挣钱，也不是办法呀。肖会长，哎，肖会长，哎，怎么来了？我这不是听说您和小林同志都各厂子转转吗？我来看看。
1: 我呀，是陪小林微服私访。
3: 您这微服私访可好啊，还得带着他去考察考察民情呢。小林同志，
4: 哎，
3: 民情考察怎么样？
0: 还行，来来英子，哎，这是给你的。哎呦，
5: 谢谢肖叔叔。
0: 好好补充补充营养啊，这是给老爷子的。哎呀，小点心软和，太客气了，小叔叔。
5: 谢谢您，谢谢。
0: 你看，你看嫂子。哎呀，来来来，哎，复习的怎么样？
4: 还行。
0: 好好考试。廖主任，嗯，我跟您说啊，这肖会长对我们这小企业主特别体贴照顾，凡是在协会的孩子考上大学的，全部给奖励；考上普通大学，给5000；重点大学。
3: 10万，不说那个，协会还有这个政策呀？我定的，这协会的会员的孩子呀，都一视同仁，会费嘛，是吧？这个闲着也是闲着，给孩子们更有意义。<笑>
4: 这个协会还有这么多会费啊？
3: 有，这不是大小企业那么多吗？再加上咱们政府还有一些扶持，是吧？
4: 肖会长，
3: 嗯。
4: 之前对您的态度有问题，我这跟您道个歉啊。
3: 没事没事，那天我的情绪有点激动，大家都是好心，相互理解就行。
4: 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下这种局面还是要改变。
3: 那你的意思是，
4: 这次偷工减料的处罚，要不就按您说的办，把大雅斋的损失赔了，然后罚1年不能接协会的订单，写承诺书，永不再犯。您看您这样行吗？
3: 行，我保证没问题的。该罚就得罚，这是对的。但是，像老宋家这样讲诚信、有实际困难的小厂子，咱们丐帮扶也得帮扶。廖主任，这事儿呢，我来解决吧。正好今年原料供应不太紧张，我呢就多进几十吨，然后按原价分给那些小企业就行。
1: 你这个会长。
6: 不白干。哦，肖会长，哎，一会儿到大雅斋把我放下吧，我再跟欣然姐谈谈，让她多多谅解一下，这毕竟还是要跟大家继续合作的。
1: 好，多费心啊。
6: 应该的，顺便约上她和宣言，我们晚上聚一下。我爸说，你一个人在桃花镇开了家大公司，可让人佩服了。我长大之后也想成为你这样的人。
4: 没准你长大了比阿姨还要棒呢，多好呀！

0: 哎呀，歌词真的让我是非常的感动啊！好想在你孤单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1: 啊！好想
2: 你会想
0: 在你难过的时候有我安慰你啊！好想
3: 别安了，肖会长，今天我要谢谢你，真的很开心。干杯！
0: 不，要说谢，还得是我谢你。让你们大雅斋遭受到那么大的损失。
3: 肖会长，现在不是工作时间，让我们一起开心不好吗？
0: 好，
3: 干杯。
0: 谢谢。
4: 来啊，借这个场合呢，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要回北京一趟。
0: 回去干什么？
4: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5: 我发现你还真是喜欢想一出干一出啊，敢打敢拼真好汉呀你。
4: 我想试试，哪怕只是缓解一下目前的困局，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吧。如果我多拉回订单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行业规约给定下，以后咱们宣纸产业就能步入正轨了。
0: 我支持，依然给力，爱拼才会赢。
6: 干杯！
4: 要吧，
7: 慢点儿，慢点儿。
0: 喜欢你，
8: 你这小情商比你老爸高啊！
9: 因为我善。
8: 你什么？扇贝？
10: 你怎么这么老土？这是梗，这是梗。
11: 丁阿姨，
0: 你才土呢！哎，慢点。
12: 说说吧。桃花镇宣纸产业的林大业务员，
4: 别提了，还没开始跑业务呢。
12: 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啊，跑不跑恐怕区别都不大。我今天问遍了身边所有人，大家一致的反应都是这样的：宣纸听说过没用过，我们现在办公室都无纸化了。
13: 所以我说呀，你不配用宣纸。
12: 东西确实是好东西，但过时了。你这次啊。恐怕是抓了个烫手山芋在手里。
14: 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你去那里工作我是支持的，不过我的能力有限，打了一圈电话，老同事老朋友都问了个遍，也就搞到那么一点点订单，简直不值一提啊。
4: 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我刚到北京您就给我来了个开门红，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
14: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在农村好好干，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嗯，
4: 走。哎，曲姐，对我依然，我这一回北京了，想着说拜访一下您。啊，没事儿没事儿，这确实太突然了，没关系的。哎，那咱就改天。

0: 累死我了！哎呦，
1: 看你这副样子，就知道结果啦。有些事情，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你。
0: 你别犹豫了啊，不会比现在更糟了，你直接说就行。
1: 艾玛现在在公司负责美术板块的业务。

0: 山里确实有很多网红咖啡厅，但是那边也出产很多好的绿茶，我们更习惯喝茶，而且那边的领导不需要人照顾。
1: 我就喜欢你这不卑不亢的个性，很自信也很自爱，所以以前我特别看好你，而且用心的在栽培你。你让我很失望，放下这边大好的前程，不要跑到那个镇上当公务员。你这次回来不会再让我失望了吧？
0: 我这次回来不是要工作的，是想请您帮个忙，给宣纸找一条销路。
1: 这公务员变成推销员了？
0: 为了工作，这身份不重要。
1: 你现在不是我的人了，我为什么要帮你？
2: 依然姐，姐，咱都好些日子没见了，你这些日子在家乡发展的怎么样啊？
0: 还行吧。
2: 我可听说了，你们家乡建设的可美了。
0: 是啊，
3: 到底什么情况了？
4: 意大利海运发来的墙纸遭遇飓风，推迟了到货的时间。
3: 米卡多现在知道吗？
4: 哦，他现在已经在现场了，不过听说他大发雷霆，一直在骂人。
3: 海运平时都挺正常，今天是活见鬼了吗？
0: 艾玛姐，艾玛姐，我跟您一起去吧。我之前给里卡多办过展，我知道怎么搞定他。
5: Hello， 里卡多。
3: 里卡多先生。
6: 艾玛，你做的好事。
3: 里卡多，我马上想办法。
6: 你想什么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枪支就那么多，现在停在海上，你安排直升机过去接吗？
3: 重新发货，走空运。
6: 我定制的枪支只生产了那么多，没有更多了。现在停在海上，你让我怎么呈现？我跟你说过的，要空运，空运，你为什么不听话？
3: 时间本来是来得及的，可是海运遇到上飓风，这是个意外。
6: 我不听过程。
4: 艾玛姐，咱们要不然联系附近海岸的船只，这还有各个港口。
3: 你真的是没带脑子吗？都跟你说了飓风，飓风接什么接？
6: 艾玛，你毁了我的展览，是你违规了，你要负责。
3: 里卡多，听我解释。
4: 我是新来的，是我自己工作能力不足，没干好工作，还不太适应艾玛姐的工作习惯。听说你之前是艾玛姐最喜欢的助理。
0: 都过去了，你呢就想着怎么帮她解决问题，她的态度你不用太在乎。哦，咱们两个加一个联系方式吧，你可以把里卡多的设计方案也发我一份。
7: 灵感，
8: 艾维，
7: 怎么了？
0: 宣纸能不能做出墙纸的效果呀？
7: 别人不能。
8: 我问你啊。
7: 无所不能。
0: 我跟你好好说呢啊，里卡多的室内装饰设计展急需要一个墙纸材料的替代方案，我呢现在把它的设计图发给你，你就按照它的设计理念用宣纸设计出来，这很重要啊。
7: 里卡多是吧？就那个国际顶流室内设计师。
8: 是。
0: 而且呢，这次设计展会有很多中国设计师去里卡多的设计里找灵感。
8: 如果他接受了宣纸方案，那一定会有很多中国设计师模仿借鉴。
0: 这样的话，宣纸壁纸完全有可能在中国高端室内设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8: 成为潮流都是有可能的。
7: 行啊。
9: 这样，你帮我带一只烤鸭过来啊！
7: 不要真空包装，要现烤的，你上高铁前现去买。
0: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这次设计关乎你的成败。
7: 我说的也是正事儿，我保质保量的啊，把你这个墙纸给完成了，你保质保量的把烤鸭给我带回来。
0: 真吃啊？
7: 啊，我真的很喜欢吃烤鸭。
8: 吃你自己得了呗。
0: 行，挂了。

0: 这一批纸咱们就按照特净皮来做，80%的檀皮，20%的稻草，制浆是关键。这一部分就由胡叔叔还有张度你们两个来负责。
1: 好。
0: 老叶叔，哎，您来掌帘，让您儿子马杆来配合抬帘。记住，捞三层家眷。
2: 没问题，三层家眷。
0: 苏兰阿姨，哎，您带着小鱼小满刷纸就行。
3: 好的呀。
4: 哎，来，学姐，我干点啥呀？
0: 萌萌，我们这人手差不多了，而且呢，今天肯定要通宵达旦的干了。您年龄摆在这儿了，不想让您那么累，早点休息就行。
4: 我可以的，哎，
5: 是，
6: 有我们的，歇着吧。
3: 可以啦，我就负责给大伙儿把宵夜做好，一会儿我就先把老鸭汤炖上。哎呦，
0: 谢谢呀，知死莫如母。行了，大家都明白了吧？
2: 明白了。啊，
0: 时间紧，任务重，咱们话不多说，干起来。

0: 宣言啊，
1: 啊，
0: 这么多颜色，哪个能行啊？
1: 嗯，哎，苏老爷，这个的颜色大差不差。咱们现在印的是这个颜色吗？
0: 现在是这个。
1: 哎呦，我傻了。我刚调了一版，一会儿再试试。
0: 好好好。啊，小鱼啊，再试一个。
1: 辛苦大家了啊。
0: 没事。来。
2: 哎，瑞秋，什么情况？你这安娜和丽卡都不是约到后天吗？
3: 李卡都临时改变行程，他不去上海了。今天早上起来，他给艾玛姐打电话，说是什么要完成善后的事儿之后，马上就飞回意大利。
2: 这怎么来得及啊？纸是已经做好了，今天早上航空快递过来。
3: 嗯，
2: 这加急的话，最快也得明天一早才能到啊。
3: 啊，那怎么来得及啊？这怎么办呀？
2: 你别着急，我打个电话。中国宣纸与意大利设计的结合，这不仅仅是两种材料的嫁接，更像是两种文化的精神共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半透明的纸浆在墙面上投射出山水画般的水墨呼吸，这种碰撞产生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中国风设计，更是类似于佛罗伦萨圣母大教堂穹顶的精密结构。东方的柔成为支撑西方力的美学基础，是诗学和视觉的颠覆性革命。
4: 米卡多先生，这里面所有的参数都没有改变，唯一改变呢就是材料从麻变成了宣纸。我，
5: 如果你只是让我盯着写介绍，那我就太失望了。我要看到成品，看到摆在我面前的成品，否则我就不会干这个活。
4: 不，成品已经在飞往北京的路上了。
5: 我什么都不相信啊！我是艺术家，我的作品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失，否则我就不敢你们自己买单了。
6: 哎喂，
7: 该说不说，这老外挺会找地儿的。哎，你在哪

0: Please.
1: 我担心快递送不到，我一大早赶早班机，我就人肉给你背过来了，怎么样，靠谱吧？
2: 早班机啊？啊？现在都下午。啊，这展览馆附近有一家烤鸭店，
1: 味儿不错。
0: 哦，谁做的？
2: 就是这位，出身宣纸世家，跟您一样，都是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师。
1: 哦，太不可思议了！我看到了宋徽宗的《天青色》，神奇的宣纸，神奇的设计师，这肯定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具体效果，就等开展那天有参观者来评断吧。
3: 那我可以准备布展了。太好了，去准备吧。
2: 好。

0: 效果非常好。
1: 您满意就好。啊，
0: 我必须说啊，在上帝没有向我伸出援手的时候，是你们和选举帮助了我。
2: 应该的。
0: 很多人都是被选举做的枪支吸引来的，并且大家赞赏。我想未来不光我个人的设计将会考虑加入到选举的元素里，我还会向所有的同行介绍神奇的选举。
3: 太好了啊！
0: 林，我们就要成为合作伙伴了。哎呀，
3: 来来，我带一下。哎呀，
1: 还是学员体贴呀。
3: 回头我有些相关的客户还可以介绍给你们，然后啊，他们一定也非常感兴趣。
2: 谢谢艾玛姐，谢谢李卡多先生，
4: 没白来哈。
0: 轩，你让我认识到了中国设计师的设想，我太爱你了。我们能够再深入交流一下吗？
4: 可以可以可以，这也太热情了。来来，这边这边。
3: 哎，山里不光有笋子、土豆，还有帅哥啊！这帅哥不仅帅，还贴心，
5: 不仅贴心，还有才华。
3: 哎，我一看到他，我就知道你再也不会回来了。祝你幸福。
2: 欢迎你也来山里，很有可能啊，你去山里，你也不想回来。
3: 必须去。
2: 您需要多少订单，对，直接发我就好了。好的好的，谢谢啊。哎，
4: 哎呀，你还真是属于高能量人群啊，舟车劳顿这么久，精神头还这么好。
2: 行了，我帮你这么大忙，想好怎么感谢我了吗？
4: 不是，这话从何说起？不是我帮了你吗？
2: 哎，我拉订单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包括你们家在内的所有的宣职企业啊。
4: 那这意思是我还得谢谢你。哦，
2: 大点声。
4: 我啊，累死累活的研究墙纸，费工费料的熬着大夜给你做出来，还亲自搭着机票给你送到北京去，到头来我还得跟你说谢谢。拜托，有没有王法啊，领导？
2: 没有王法，你赶紧的吧，说谢谢。
6: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两位好，我是你们的专车司机小肖，
7: 很高兴为你们服务。
4: 来吧。
2: 那肖会长怎么还来了呢？
6: 我不亲自来见你们，怎么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啊？啊，
4: 别光感激啊，还得请吃饭。
6: 没问题。
4: 怎么样，有人替我说谢谢？
2: 就你会耍小聪明。
4: 上车吧。
2: 那你来吧。
6: 好，上车上车。哎呀，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沁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对啊，找黄姑
4: 娘。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4: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4: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6: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7: 我们当时快了，
8: 一句话说不下去不要了。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9: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0: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1: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4: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9: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2: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0: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古法和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玄家。
1: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耽误了？
2: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3: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3: 让宣纸变得年轻。
1: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4: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5: 我只能这么做。
2: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6: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7: 要造好一张好纸，
8: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儿。
9: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0: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头腿的好纸，
11: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0: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还有戏，还有戏，挂住，挂住，
2: 好的，
1: 挂住啊，挂住啊，挂住啊！
3: 不要着急，哎呀！
4: 一鼓作气，不要，不要，不要！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悠悠。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0: 色光良酒，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今天的阳光格外的耀眼，我们也期待今天的选手能够在全新的赛道上发光发亮。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哎，咱们俩又带队了，又搭档了，
0: 那我们是黄金组合
2: 啊，
0: 知道吗？你看刘锦江，然后韩露，
2: 是
0: 这叫什么，一起一路晋级组合，
2: 一路晋级，
0: 对吧？
2: 一路拿分，
0: 没错。
2: 好，期待今天选手的表现，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0: 哎呀，他们来这边三位，我这边三位啊，好嘞，好。那按照号码牌的顺序，一马当先，一号小妹妹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庞良元，来自安徽淮南。
0: 好，来，你呢？
4: 来自安徽亳州。
0: 一位女生叫王子，哇，你家里没有妹妹叫公主？
4: 没有的，
2: 她就是她自己的王子。
0: 很帅气的名字啊，你呢？
5: 大家好，我叫华新月，来自安徽滁州。
0: 好的，欢迎三位。
2: 刚刚三位都是来自安徽的朋友啊，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四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于蝶，来自安徽六安。
2: 欢迎你。
7: 我叫张浩涵，来自安徽六安。
2: 欢迎。
8: 大家好，我叫江帝，来自安徽阜阳。
2: 哦，这本组六位女生都是来自于咱们的大美安徽的。
0: 是的。
2: 那接下来有请六位女生来抽取第一排的冰茶，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来，抽取第一排的冰茶。
0: 第一排，一人拿一瓶啊，然后返回我们的原来的位置。
2: 好，每人拿一瓶，然后回到刚刚的位置上。
0: 有没有什么小惊喜呢？
2: 来，三二一，向前展示一下，有吗？
0: 好像没有哎。
2: 好，目前第一组没有抽到我们的这个专属赛道，所以有请各位把冰茶

0: 到了，各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3、2、1。好的，转盘已经转动起来了。第一组女生啊，咱们把状态调整到最佳状态，开启今天的首轮闯关。
1: 好，来自安徽的姑娘，今天这一组，那本土作战是不是更有优势呢？
0: 接下来听到倒计时的声音之后啊，咱们就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欢迎各位姑娘调整一下自己，来到我们的第一关。这因为刚刚第一组并没有抽到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所以各位选手可以

0: 在这样炙热的夏天，我们也希望这几位选手不负众望，给我们带来好的成绩，好的表现。哎，很平均，三位选择了我们的小摩托赛道，三位选择了小飞碟赛道啊，一左一右，看看谁的成绩。
1: 六号、三号又选择右边了，
0: 没关系啊，你们可以自由选择。
1: 好，四号选手目前闯的速度还是比较偏快。

0: 现在呢，赛道上前三关啊都有选手，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稍微等待一下第一关的各位朋友。
1: 好，我们的五号选手张韶涵即将突破第一关，加油！我们的二号选手王子，
0: 张韶涵这个名字很熟悉啊，

0: 剩一位姑娘，是我们的三号华新月。哦，这还有一位没出发呢，是吧？
1: 他刚出发，
0: 现在刚出发。我们的六号啊，江帝。
1: 六号选手本来选择的是最左边的赛道啊，然后看了一会儿又来到了最右边啊，目前闯得很好。
0: 你别看人家是最后一位出发的，这个速度可以啊。
1: 好，恭喜各位可以开启第二关了。
0: 我们的救生员老师可以在第一关休息一下。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轻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漏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好，今天的快乐氛围当中已经有两位成功了啊，这第三位行不行？好，非常精彩啊。
1: 落水了。
0: 好，有一位落水。
1: 好，别受到影响啊。接下来我们的一号选手，
0: 一头一尾啊，我们一号和五号。
1: 好，一号来了来了来了，
0: 出发了。哎呀，五号
1: 落水了。好的，有请四位姑娘继续调整一下自己，来到我们的第三关。哎，就回来了，要勇敢一点啊！这个障碍物来的时候，及时的躲避，可以立刻趴下。好，机会来的时候要迅速出脚。两边的水枪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但是穿越这一关的整个的身体姿态，包括通过镜头看到的整个的状态都会非常好看。好的，起身，快速通过，跳跃。

这个跳跃可能会对女生来说有一些难度啊，因为这个一般男生来闯的时候是腿长胳膊长啊，女生跳跃的时候要及时的调整身体的位置和姿态。哎呀，你看

起一号、三号和六号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晋级赛段。一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0: 接着走。
1: 好，手也可以用力，没错，很聪明的过法。这个感觉马上女生组会迎来开门红啊。好，用抓住脚架在两边，不要身体的重心全在一侧，很容易落入水中。对，重心要分散。
0: 我感觉这一关和我们的第一关有点相似，对吧？第一关在水里的，然后这一关是在空中的，第一关是横着的，这一关是竖着的。好，
1: 大心细。哎呀，对了，后面的选手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位选手的过关技巧啊，还是很实用的。最后一跳，好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
0: 我听到了后场区女生一阵欢呼声，大家都哇哦，太棒了，
1: 好厉害。
0: 好，我们要迎来开门红了，加油
1: 加油，胜利就在前方。用一些身体的惯性，或者用脚去够一下，用手去够一下，抓紧。好的，手要抓紧啊，脚要踩实，这关可能会有一些滑，所以整个身体都要用力，不能只靠手臂的力量啊。好，加油，待会会有这个水迎接你的到来。哎，很聪明，爽是吧？基本上没有湿透啊，躲避了一下，加油，稳住弧度，没问题，用力，胜利就在前方，加油，最后一抓，加油啊。哎呀，好事成双，洗了两遍，拍下按钮，太棒了啊。来，面对镜头，这个作为我们女生组今天第一位登上高台的选手，有什么

0: 有请下一位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1: two, one, go！ 好，来到华西月。
0: 三号选手，
1: 刚才出场成功的江帝也为你打了个样。好，哎，别慌，还有戏，还有戏，挂住，挂住。好的，挂住，挂住，挂住。有点可惜啊，这里节奏有点乱。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Three, two,

0: 力，我们第一组拿到了一台冰箱。
1: 虽然有人落选了，但是势头还是好的。
0: 不错。
1: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0: 好，来欢迎我们第二组女生。
1: 欢迎你们。
0: 来，左三右三啊，那边来再去一位。不能顾此失彼啊，是吧？这么喜欢我啊，这样锦江会不高兴的啊，开玩笑。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许涵，来自安徽池州。
0: 好，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熊贝贝，来自安徽池州。
0: 嗯，你好。
4: 大家好，我叫肖月，来自安徽阜阳。
0: 好的，欢迎三位。
1: 欢迎欢迎，来介绍一下这边的朋友。
5: 大家好，我叫孙琳琳，来自安徽铜
1: 陵。好，到你了。
6: 大家好，我叫朱慈，来自安徽宿州。
1: 哎，我要的就是这种状态啊！来，有请各位，因为刚刚第一组没有人抽到专属赛道，有请五位姑娘来抽取第一排的元气森林冰茶，有请。
0: 好，来看看啊。
1: 回到原位。
0: 来，回到原位，对，就是你，在我们这边。来，元气森林冰茶，嗯。可以走我们的中间专属冰茶赛道。
1: 好，看得出来很开心啊！来，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0: 好，来，请上我们的转盘。怎么感觉还没上转盘呢？这几位都晕头转向的啊！
1: 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 ：3、2、1，Go！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1: 好，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 3、2、1，Go！ 好，转动起来了。
0: 所以就为了减轻他们的压力，我们转快一点可以吗？
1: 哎，就是有时候你把这个赛道转动啊，把它想得稍微可爱一点，简单一点。我们之前不是配了一个音乐吗？大风车一呀一呀一呀。
0: 哎，你是没有同理。

0: 带一些这种轻松的氛围，他们闯起来就不难了。好，欢迎各位啊，这个刚刚抽到冰茶专属赛道的可以从中间走，其他的各位选手都已经选择了右边。
1: 是的，有的时候看事情的角度是由你看事情的心态决定啊，所以说我们要放轻松，这样闯起关来

0: 守护，加油。如果你们哦猜拳，那就号码牌的顺序先来呗，还猜拳吗？七号许涵，好，大步啊，一定要大步，赶紧迅速起身。啊，这里早了一点点啊。来，接下来十号。
1: 好的，接下来看一看十号选手的表现。好，上赛道了，来，
0: 大步大步啊，赶紧迅速起身。我也是同样一个地方落水的。
1: 第三个地方啊，这个时机不好。
0: 来了，接下来九号，肖月。好，来做好准备，最后一跳，也是这个地方，还是这个地方，怎么又是这个地方？
1: 连续几位都在同样的位置落水了。
0: 好，来八号，熊贝贝，贝贝加油，还是这里。
1: 这关是有什么魔力吗？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啊。
0: 好，来了啊，朱子。
1: 调整调整调调调调，掉水里了。
0: 好，不管怎么样，过程还是很开心的啊。
1: 一个是过程很开心，一个是虽然他们没有登顶，但是我已经发现了，他们的模仿能力很强啊。
0: 模仿哦，对，
1: 都在同样的位置落水了，所以接下来我希望他们可以后面的选手啊，有着很好的成功的模仿的经验。好，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每天康复星口腔很舒心，康复星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哎，看了第一组女生的冲关表现啊，我特别期待今天男生的表现如何。
3: 是的，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紧锣密鼓请他们登场，来好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哎，有请第一组男生登场。
3: 有请，欢迎你们，
2: 欢迎欢迎。哇，六位，来，我们一边三位站好，然后我们来挨个打个招呼，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阮俊杰。
2: 来，二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魏泽军，来自安徽阜阳。
6: 大家好，我叫徐鑫，我来自安徽铜陵。
3: 好，来旁边的这位介绍一下自己，四号。
7: 大家好，我叫张家伟，来自安徽阜阳。
8: 大家好，我叫张家伟，来自安徽和淮南。
2: 哎，等一下，
3: 对对对，
2: 是不是念错了？他们俩怎么都叫张家伟啊？
3: 张家伟和张家伟。

0: 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啊，是的，但是是同音不同字，对吧？
2: 对对，他是那个单人旁的上好家的家，我是家庭的家。
0: 好，不管怎么样，希望你们今天有佳绩，好不好？来，六号。
3: 大家好，我叫杨萌萌，来自安徽阜阳。
0: 好的，来，我这边给大家介绍完毕了，希望大家今天可以有更好的发挥。
4: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六位选手一起来第三排，一人抽取一瓶冰茶，看看能不能抽到幸运签呢？抽到了带黑色的标签，请向我们镜头展示，有没有人抽到啊？哇哦，
0: 恭喜
4: 恭喜，三号抽到了我们的元气森林幸运签，一会儿你可以独享第一关中间的冰茶赛道，好吗？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六位选手上转盘。
0: 好，把冰茶放在我们的冰桶里，
4: 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5: Go，
4: 转盘开转。哎，今天我们这组太有意思了，嗯，两个张家伟，
0: 对，两个家伟。

0: 行啊，看状态不错，
1: 看他们六位状态都很好啊。
0: 首先呢，我们抽到元气森林冰茶幸运签的朋友，还有个仪式感，加油！
1: 不错，
0: 抽到幸运签的朋友走中间那条冰茶赛道，剩下的同学可以走两边，
1: 走中间的。他问必须得走吗？其实呢是这样，你也可以尝试其他的赛道，
0: 对，
1: 你自选，
0: 对，只是你中间独享，哎，而且我们的冰茶赛道也是比较好。哎呦，
1: 什么情况？
0: 走中间的简单一点，我们的三号。
1: 是的，嗯，好遗憾，刚才已经有一位落水了。
0: 好，现在我们的另外几位选手也在尝试过最右边的赛道啊。我没骗你吧，冰茶赛道是不是更简单一点？
1: 确实是，过起来有没有觉得更冰爽一点呢？今天确实还挺热的，
0: 你看看，
1: 你看看，搭配他这个1.9米的个子，
0: 真的他的腿好长哦。好，我们等一下，
1: 对，
0: 等一下，后面还有一位选手呢，
1: 别你们等一会儿，六号，你们刚才集气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0: 对呀、啊，你们刚刚不是一二三加油，然后现在扭头就往第二关走，哎，头也不回啊。好，到最后一个平台的时候，你们可以拉他一下。
1: 好，
0: 恭喜我有五位选手成功来到第二关。
1: 好，五位已经齐刷刷的开始进行我们第二关的试练，哎，很好，一号率先出发，目前状态很不错，嗯，
0: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三号也很顺利，四号看看你的表现，哎，对，别着急，踩得有惊无险啊，我都替你捏把汗。
0: 你们其实也可以走右边的，但大家都觉得左边好过一点嘛。哎，扶稳，好，出发。
1: 好，别着急，时机很不错。哎呦哎呦哎呦，这个有点可惜了，六号，
0: 六号落水啦。
1: 现在一号、三号、四号、五号来到了第三关。

0: 生女生向前冲啊，是属于大家在观看的时候，电视上直播中觉得这不难嘛，你快呀，
1: 你来试一试就知道了啊。
0: 哎，对，真的来到我们现场，很多朋友还是会觉得哦，我原来没这么简单。
1: 对，第三关呢，大家可以选择两种方式过关，一种呢是跨过去，一种是从底下钻过去，你也可以两种结合啊。
0: 对，

0: 是
1: 我们的一米九落水了。
0: 就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腿太长了，然后刚才就一下子跨到水里去了？
1: 对，跨锅了，跨一个，然后立刻趴下。你在这个高的平台上停留，怕是不妥呀。
0: 得快点走，对
1: 对，
0: 好。他是不会停的，所以你不能指着他是不是能慢一点儿。
1: 对，你等他从你的头上一过，我们就。

0: 就应该出脚啊，走啦，好，趴下，哎，漂亮，恭喜两位顺利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一号率先出发。
1: 好的，冲得不错。这一关要降低重心，稳中求胜。好的。找准时机跳到下一个球上，哎，不能跳得太往前，也不能太往后，就要刚刚好才行。
0: 找到那个球的最高点啊！
1: 对，
0: 一号，我们还是对他抱以非常大的期待的，因为他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平时练400和800，既有耐力又有爆发力。
1: 对，而且是体育运动管理系的同学。这一关的话，我们选冰茶还是太空舱，自己要慎重考虑。冰茶你要跳得足够高，手臂力量要足够多。对，比划了一下，自己离冰茶有一定的距离啊。太空舱的话，我们可以抱住中间比较瘦的部分。好的，抓紧了。哎呀，对，脚使点力，找准机会跳到平台上，不要跳歪了。哎哎哎哎。

0: 选手请做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0: 五号现在是我们这一组男生的最后的心。

0: 男生着实是没想到啊。
1: 对，
0: 刚出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各个实力都很强，
1: 而且首先我觉得一号太可惜了、是不是被一个惯性给冲下去了，真的。
0: 对，我们这组又有二级运动员，又有1.9米，还有2个加维，很可惜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男生的表现如何，有请。
1: 有请，欢迎你们，
0: 欢迎。
1: 我觉得有戏，
0: 你身边站了个我觉得差不多1.9米的，
1: 就他们都很阳光，出场方式让我觉得很安心。来介绍一下自己，
0: 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汪荣飞，来自安徽合肥。
0: 汪荣飞啊，今天带着怎样的期待来到我们赛道上的？
2: 拿冰箱。
0: 拿冰箱，你这句话有点底气不足，来，这底气十足一点，来。
2: 拿冰箱。
0: 我这边耳朵有点听不见了，现在。来，十号自我介绍。
3: 我叫罗志辉，来自安徽安庆。
1: 来，我旁边这位刚才出场的时候笑得特别阳光的七号，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汤玉阳，来自安徽合肥。
1: 说话也特别好听啊，平常都喜欢做什么？

0: 健身啥的
1: 啊，健身啥的，我还蛮期待他。
2: 大家好，我叫张继尧，来自安徽合肥。
1: 好，你有多高？
2: 我182。
1: 你看182，虽然这样说的话，旁边九号。

0: 们的幸运的冰茶了，所以这一轮我们有请五位选手直接上转盘，
1: 来，直接登上转盘，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开转了。这个转盘啊，其实有一点唬人的，大家看着好像挺吓人，其实还挺好玩的。
1: 是的吧？走，咱俩也上，
0: 体验一下是不是？
1: 对，跟他们一起出发的，但是咱们俩就不上赛道了的。
0: 对，下一轮体验一下好不好？
1: 好嘞，嗯。我们这一组的选手们啊，相对于来说比较年轻，以这个学生为主。所以我是还是很期待他们今天的表现。
0: 没错，那可以出发了，大家可以选择最左边的赛道和最右边的赛道。
1: 哎，齐刷刷的都去了右边。
0: 哎，这么统一吗？商量好了的。
1: 七号率先出发。是我很看好的这个选手。好，八号你不要着急，
0: 对，慢慢来啊，后面的选手可以直接跟上啊，我们的赛道可以同时向前闯。对，
1: 还有真的没有人会选最左边的赛道吗？
0: 哎，其实我感觉左边的赛道好过一点，哎，因为它其实你看上去这个赛道的接触面好像大，但是它是平滑的，

0: 说看看腿还能不能上来。
1: 十号，遗憾，
0: 太可惜了，
1: 好遗憾啊！在直播间收看我们十号闯关，两位接连落水。
0: 对，
1: 第二关新鬼守护，
0: 七号率先登场。你调整一下自己，哎，好八柱，跌跌撞撞。
1: 对，但是这一关不要停啊，这一关直接往前，踩稳扶牢，好，不要停，继续。

跳高啊，他这个腿长是可以允许他这么过的啊，我们不建议所有选手这么模仿。你看其实这样趴着过是我觉得非常稳妥的一个方式，但如果你觉得你的

0: 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1: one, go！好，七号是我们觉得的种子选手，大高个，大长腿。
2: 加油！到目前为止，男生还没有来到高台上的，希望可以在你们三个人当中产生第一位。过得还是比较稳的，基本上没有蹲下啊。这一关刚才很可惜，都已经转到对面了，就是落点落得不准，由于身体的惯性掉入了水中，所以一定要注意，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感觉得出来要选

0: 一步之遥啊，距离高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跑起来，好的。

0: 刚那位基本上是站着过的啊，那这位呢是趴着过，趴稳了，
1: 可以，
0: 好的，好，最后了，加油，没问题，漂亮，感觉力气已经用尽了。

0: 觉得有戏，
1: 我也觉得有戏，找准落脚的地方，千万不能再上演刚刚的一幕，非常好，漂亮。这个高台终于要迎来第一位男生了，加油，这个为你感到自豪和开心啊，这个给后面的男生也鼓舞了士气，加油。好，小心水，稳一下，好的，很聪明，躲避
0: 没躲上。哎呀，
1: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怎么能不淋点水呢，对不对？
2: 对，
1: 分享一下感受，
2: 就一个字，爽。
1: 快点喝口冰茶，让自己更爽一点啊。今年的福利待遇非常好，选一瓶自己爱喝的口味。恭喜八号顺利登顶，我就想让你分享一件事情，因为接下来还有九号即将要登上高台，倒数第二关有什么技巧分享给他？

0: 获得今天的第一分。接下来九号选手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九号加油，我们直接这组拿两分，看你的了。
1: 对。刚才八号给你分享了一下即将要闯的关卡的诀窍，稳、准、狠。好，没问题。选择一个自己心仪的，是太空舱还是冰茶？报警了，有戏也是可以的，落脚落稳。对，
0: 漂亮。
1: 漂亮，
0: 终于可以看到他的舞蹈了耶。
1: 对，我也很期待啊。来，欢迎九号选手易豪即将登上高台。到目前为止他身上都没有湿，哎，说明前面的关卡闯得很好啊。接下来这一关是躲雨还是淋雨？看一下，躲避了。好的，你是要贯彻身上不湿的这个理念是吧？漂亮，登上高台，分享一下感受怎么样？
2: 非常好。
1: 接下来展示一段街舞好不好？让大家看一看你的游刃有余。

0: 了，真的太激动了。
1: 是的，哎，
0: 所以我是觉得成功登顶有的时候与身高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2: 没错，你看个子高的话，如果你下盘不够稳也不行啊。总的来说，只要努力都有希望。接下来看一下女生队的表现如何。
3: 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女生。
4: 好，欢迎，
3: 欢迎大家。
4: 好的，那两位这边请。好，来，一号选手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张思琴，来自安徽宣城。
4: 好的。
6: 大家好，我叫胡婷婷，来自安徽合肥。
4: 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同事？教什么的？
5: 数学。
4: 看到没有，数学老师，年轻貌美的数学老师，
3: 而且他们的思维肯定会非常的缜密，
4: 很期待啊。你呢？
7: 大家好，我叫悉尼，来自安徽宿州。
4: 哦，他叫悉尼，来自安徽宿州，
3: 长得很甜美，
4: 不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朋友啊。好的，欢迎三位。
3: 来认识一下四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张子怡，来自安徽蚌埠。
3: 哇，你叫张子怡啊，蚌埠的朋友，厉害厉害，蚌埠的小龙虾很好吃，对吧？对，欢迎大家来到蚌埠吃小龙虾。好，五号选手。
9: 大家好，我叫周文静，我来自安徽合肥。
3: 安徽合肥，周文静。
4: 那接下来
3: 有请各位抽取一下第二排的冰茶，看一看谁的运气会比较好一些呢？抽过之后回到原位，展示一下，我们来看一看。
4: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在我的旁边这位啊，一号小姑娘拿到了我们的幸运牌。
3: 好，那一号的这位小姑娘，待会儿可以从中间的专属赛道开启你的比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转盘转动起来了啊！我觉得把转盘当做一个很好的热身和观察赛道的这样一个过程就会更好，因为他们可以全方位的看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

0: 浩是不是也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
1: 是的，他虽然说开心，但是他并不想一个人独享我们的冰茶赛道，他认为旁边的这个飞碟更适合他，

0: 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轻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这个稍稍快了一点啊，
1: 节奏不能乱，
0: 跳，来迅速起身跳，好的，成了，
1: 哎，有了有了有了，恭喜阿浩，
0: 每一次跳跃啊一定要

0: 晚了，
1: 撑住了，他其实晚了一步。三号不错，来恭喜二号、三号和五号三位姑娘来闯第三关了。

0: 成为了第三组女生的全组的希望。
1: 好的，虽然前面有失败的经验，但是你看咱们戏剧到了就成功了啊，继续加油。
0: 三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接下来想好再走啊。
1: 没错。好，不错。对，脚踩上去，手要够到前面再踩脚。
0: 别着急，别着急。

0: 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今天女生组的最后一组。
1: 好啦，欢迎你们。
0: 你看他们就不着急啊，走得比较稳一些，速度也不错。来认识一下各位。
1: 好，来我们最后一组女生，你先来自报家门。
2: 大家好，我叫陈双双，来自安徽阜阳。
1: 好，欢迎你双双。
3: 大家好，我叫张伟腾，来自安徽宿州。
1: 好嘞，你呢？
4: 大家好，我叫张玉发，来自河南信阳。
1: 好，河南的朋友，欢迎
0: 河南的朋友来认识一下九号选手。
5: 大家

0: 合肥。
1: 你是学播音主持的吗？
0: 嗯，是的。
1: 我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和耳朵啊，到你了。
2: 好，大家好，我是曹思涵，来自安徽合肥。
1: 你也是学习播音主持的？你是学什么的？
0: 就是普通话主持。
3: 不好意思啊，他就是看到美女都是这样跟人家搭讪的。
1: 不要拆穿我。刚刚其实上一组的女生都抽取到了这个幸运的冰茶，所以这一组的女生咱们就不用抽取了。
3: 好嘞，
1: 左右两边自己选择，好吧？来，有请各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3: 好。
1: 真的，我一般看到美丽的女生都会说：“哎，你是不是学播音主持的？”
3: 对，是的。
1: 因为学播音主持的颜值都很高，就比如说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哎呦呦！
3: 这嘴巴真甜，果不其然是喝了冰茶以后，
1: 那我再喝一口，
3: 嘴巴都变甜了。哎，不错啊，会说就多说啊。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0: 想请他们喝冰茶。
1: 必须呢，冰箱、冰茶一个都不能少。
0: 好的，听到倒计时的声音，各位女生可以出发了。第一关，左右两边的赛道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或者说自己觉得比较擅长的都没有问题。

0: 和他是
1: 差不多
0: 同岁的。
1: 对，
0: 好，哎呦，十号真行啊，过着这速度也是给其他后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好的，
1: 七号选手好好加油。
0: 好，我们的张伟腾，他的专业是手机显示屏行业工程师。哦，哇，好高端啊，好神秘的专业。
1: 这个专业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啊，但我觉得这个平时应该是研究这个手机的屏幕。
0: 对，那这专业的名称那分的比较细，就是数码专业啊。
1: 对，
0: 直接站在了赛道上。哎，
1: 那足以说明他的这个平衡能力非常的好。

0: 哎，你看，
1: 双双，
0: 我上一组还说模仿能力很重要，就是说一定要模仿一些好的、善于他们通关的一些技巧。
1: 是的，就是这组啊，就第一位落水了，后面全部成功的，
0: 全员到齐啊！有请四位女生，接下来挑战我们的第二关。

0: 问题。其实刚刚节奏不是特别的完美啊，但是他手抓住了。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并不是完美才是最好的最棒的，他能够有这种应变能力啊，能够力挽狂澜，这个才是最难得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在赛道上真的是瞬息万变，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啊。
0: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1: 是的啊，我们来看看。
0: 好，八号，
1: 这里
0: 八号明显是脚步快了一步，但是他的手就没有完全的抓住。
1: 好，接下来我们六号的双双，
0: 来稳一点，搭把手。好的，恭喜三位女生，六号、七号和十号选手来到我们的第三关，继续。

0: 我们的时空之门
1: 又有希望了啊！
0: 哦，他们说了要有仪式感，所以我们再次请他们来三位，
1: 欢迎欢迎，
0: 恭送你们入这个时空之门。好，加油加油！接下来我们就号码牌的顺序先来了啊，来，请就位。
1: 好，接下来有请序号最小的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4: 哎呀，可惜了。
0: 前面几关费了不少体力啊，这关明显有一点点体力不支的感觉。
1: 总结五个字，出现又离开。刚出现就离开了，接下来两位选手要继续经验了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1: 慢一点，慢一点，我说慢一点。还没开始他就下去了
0: 啊，好着急啊，这位姑娘，请听我们的口令啊。好，还剩一位，别着急。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继续加油。好的，找准时机要跳过去啊，不能一直在原有的脚要踩一下。好的，好，稳住脚踩，用脚够一下底下的，稍微踩住踩稳，应该问题不大了。好的，漂亮，收钱，
1: 不错不错啊，这一关其实不容易来着啊。
0: 对，
1: 双双，
0: 希望你也可以登顶成功，这样我们女生组就会有两台冰箱收入囊中，加油。
1: 好，稍等啊，稍等。好的，
0: 稳住，漂亮。

0: 茶也是两杯，
1: 真的是双双啊，
0: 对，
1: 双双拿奖，
0: 好，不错，都感受到了你的快乐。最后一关，我们再用点力气，好，手够一够，抓紧了，加油。
1: 好的，加油姑娘啊，最后一关咱们一定要稳住，尽量不要摇晃啊，尽量不要摇晃，我知道你很累。对啦，我们尽量走直线，不要摇晃，瀑布来了。
0: 好的，也是一位很聪明的女生啊，避开了水。好的，一鼓作气，加油！
1: 啊，双双真的是好样的啊！
0: 漂亮，为我们女生队再拿下一台冰箱。我看你最后爬上高台的时候，还是游刃有余。

0: 想到啊，双双就是他的名字也好，人也好，给人感觉就特别柔弱，
1: 对，
0: 就很想保护他。没想到真的是一颗强大的内心能够站上高台。
1: 而且我说一句实话，就刚登场的时候，他因为比较含蓄嘛，
0: 嗯，
1: 然后比较腼腆，所以你其实没有太觉得他可以成功登顶。
0: 是的，是的。
1: 但有时候惊喜就是这样，通过他的努力，一步步登上了高台。
0: 好样的，
1: 恭喜，太棒了。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好的，下面话不多说，有请出今天的第三组男生选手，有请，
0: 有请。
2: 欢迎各位，
0: 欢迎你们。好，来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自己。来，
3: 大家好，我叫钱护磊，来自安徽芜湖。
2: 芜湖的朋友平时健身吗？
3: 平时小练一下。
2: 小练一下，比较多练哪里？上肢还是下肢？
3: 上肢。
2: 上肢太好了，看到最后那一关要抱着那个我们的道具往前的那一关了哈，需要非常强大的上肢力量，有没有信心？
3: 有的。
2: 加油。好，二号。
4: 大家好，我叫沈善和，来自河南信阳。
2: 河南的朋友，给我们推荐一下你的家乡好不好？
4: 我的家乡信阳毛尖非常出名，而且信阳是一个非常山清水秀的城市，非常适合旅游，欢迎大家来游玩。
2: 太棒了啊！我们这个安徽也有好茶，信阳也有好茶啊！接下来呢，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五号，我来自安徽。
2: 你叫五号？咱们要不想一想呢？你是真叫五号吗？
5: 对，我就叫五号。
2: 这个名字当时有没有父母有没有给你解释过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啊？
5: 没有。
2: 啊，没有。那希望你可以带着你这样的一个幸运数字到高台，好不好？
5: 啊，好的。
2: 加油，
0: 好，加油，来四号。
6: 大家好，我叫王志乐，来自合肥安徽蚌埠。
0: 来自合肥安徽蚌埠，所以你在合肥读书是这样吗？
6: 对对对。
0: 哦，好的，就是毕竟来到合肥读书了嘛，这也是你的第二个家乡了啊。来五号。
7: 大家好，我是叫郑奥平，来自安徽合肥。
0: 好的，这真的是来自合肥的朋友。那五位都介绍完了，我们接下来开启幸运时刻，好不好？
2: 是的，大家来抽取我们最下面一排的冰茶，一人拿一瓶，看看有没有人抽到我们冰茶的幸运签啊。
0: 对，
2: 第四排，
0: 看一看
2: 有没有，有的话我们对镜头展示一下。
0: 我两边没有。哎，
2: 哦，我们这边也没有。好，那我们把冰茶投入冰桶吧。
0: 对，马上开始你们今天的闯关时刻了。
2: 悠悠，你要体验一下吗？
0: 我要。
2: 感受一下好吧。
0: 对，这是我必须要体验一下，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比较真实的状态，我会不会被转晕。

0: 就会不会被增加难度啊？
1: 你一会儿下来跟我们说一下你的感受，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的，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好的，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开始了，
1: 好不好
0: 玩？其实蛮晕的，
1: 晕吗？
0: 对，跟我想的不一样，我觉得可能很慢吧。
1: 对，我看着挺慢的，
0: 但是他真的挺快的，
1: 还挺快的吗？
0: 对，因为走不了直线。
1: 我们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再坚持一下。
0: 哎呀，
1: 好，时间到，我们请各位选手上赛道，也请悠悠回到我的身边。
0: 你们是怎么可以顺利闯关的？
1: 因为真的走直线吗？
0: 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朋友都真的是不容易，
1: 真的很晕。
0: 对，真的挺晕的，而且转起来速度蛮快的。
1: 你做第一关有没有跟那个旋转木马类似的？
0: 其实有点像，比那个还快一点，
1: 还要快。
0: 对，哇！所以就是不管大家能不能登顶，我觉得你们能来都是特别有勇气，给你们点个赞啊！
1: 好多人都觉得，你看第一关这么简单，他们怎么会落水呢？你看你转着晕头转向在上这个赛道，你看你面前有三个赛道，
0: 是的，
1: 每一个平台都有三个。

0: 好，对，压低重心是对的啊，一个接一个也非常的稳，你后面的选手要赶上来了。好，恭喜全员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新鬼守护。两个平台都可以啊，你们看选哪个都行。我发现我们这位来自芜湖的一号选手很勇，每一关都是第一个过。哎，你这是什么姿势啊？哎呀，你这是都让我们给你捏了把汗呢。
1: 真的有惊无险。来二号，
0: 哎，二号，好棒！一号、二号接连通关，
1: 怎么都有点跌跌撞撞的？
0: 对，三号，恭喜！你这是什么姿势啊？你们要把这个位置让出来，给他们踏上平台啊！
2: 是，哎，好嘞。
0: 好，恭喜今天的五位选手全部来到第三关。这关啊，看了前面的选手过，你们应该掌握诀窍了，要么趴，要么跨啊，也可以结合。哎，这个方法非常的稳妥，也是我很推。

0: 加油四号，勇敢一点。哎，观察了这么久还是很遗憾的落水了。好，趴着过。三号刚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叫五号，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啊，原来他叫吴号。
1: 对，他叫吴号
0: 啊，吴号。我们这位吴号呢，是来自安徽阜阳的一位学生，在徽商职业学院就读。加油，

0: 你别看这小小的第三关，耗费的体力我觉得比前两关加在一起还要多。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今年我们的赛道也非常人性化，设置了这个时空之门，让他们

0: 有请各位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带一点速度，漂亮，没问题。这一关我们找准重心，对，现在过关的方法比较稳妥。好的，继续保持。这是一位芜湖的朋友啊，
0: 是的，
1: 平时也偶尔健身，所以待会的下一关臂力如何，我们就来检验一下了。
0: 他刚刚跟我说了，他平时练上肢多哦，所以我说如果你能到这一关的话，我觉得他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是的，加油。我选择了这个比较大一点的，找准落脚的位置，臂力确实很可以，稳稳落下的。哎呀，
0: 太可惜了，我们的种子选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稳住，好，好的，不能在一个球上停留太久啊，这个会增加你落水的可能性，找准机会就跳到下一个球上，尽量跳到它中心的位置。

0: 漂亮。
1: 你现在要想喘口气是可以的。
0: 对。好，没有选冰茶，会是这个太空舱吗？哎，就是了，报警。
1: 对，
0: 好的。
1: 落脚的时候，你可以重重的把它推开，推开，推开。
0: 哎，哎呀，你这是去哪儿？
1: 平台还没到呢。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go！ 哎哎哎！哎，
1: 还剩一位啊！五号选手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2: one,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go！ 对，这一关不能在柱子上停留，要一鼓作气。这是本组最后一位选手了，能否再拿下一台冰箱就要靠你了。哎，稳住，差一点啊，加油。哎哎，

0: 好笑。男生尽管没有人登顶，但是我觉得他们整体的过关中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1: 对对对，很多技巧还是很值得我们后面的选手来学习一下。
0: 是的，而且尤其是你刚刚体验了一下站牌，
1: 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0: 体验到了我们冲客们不容易的地方啊。
1: 是，
0: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最后一组男生登场。
1: 欢迎你们，最后一组男生哦，打起精神来。这组都没有那种欢快的蹦跳跟我上场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来自我介绍一下，有点精气神。
2: 大家好，我叫黄旭，来自陆安。
0: 陆安的黄旭。
3: 大家好，我叫邱宁，来自安徽宣城。
0: 宣城的朋友啊，最近有好多电视剧跟我们的宣城的文化息息相关，特别棒。你也为你的家乡说一下宣传好不好？
3: 欢迎大家来皖南川藏线玩。哎呀，
1: 哦，真的是好地方啊。来八号介绍一下自己。
4: 好，大家好，我叫朱子康，来自安徽池州。
1: 来九号。
5: 大家好，我叫吴涵宇，来自安徽合肥。
1: 好的，合肥的朋友来十号。
6: 大家好，我叫王浩，来自安徽陆安。
7: 你对自己有信心吗？
6: 我有信心。
7: 你有信心，你一定能拿到冰箱，对不对？
6: 对
7: 对，
1: 好，
0: 低音炮这是啊。
7: 对，
0: 好，我们现在呢，冰茶还剩下几瓶，大家可以从中抽取，看看有没有能抽到幸运签的最后一排，最下一排，一人一瓶。如果有抽到我们黑色的幸运签，向镜头展示。
1: 有吗？有吗？
0: 有，
1: 六号，
0: 六号，恭喜六号抽取了我们元气森林的幸运签。好，一会儿可以走中间赛道，各位把冰茶投入冰桶。
1: 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啊，先给你们冰爽一下。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所以你刚开始转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1: 对，我会觉得我好像在一个游乐场里面玩一个游乐设施。
0: 要是抱着玩的心态，其实也挺好，很轻松。
1: 但你要一想着我转完之后我还得闯关，
0: 那就压力很大了。其实我之前听他们说啊，这个平衡，每一个人的这个平衡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就是在一条这个窄窄的路上，有的人就可以稳稳的走过，有的人这个平衡感的不好啊，就会觉得很难。像我从小转几圈之后，我就完全走不了直线了。

0: 边所有人都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
1: 七号就这么过去了。
0: 七号刚刚可是跟我说他能拿到冰箱的。
1: 哦，对对对，
0: 这一分他势在必得。
1: 是，来，八号也挺顺利的，别失误哦。
2: 好，
1: 很好。九号也正在努力当中。六号过的是我们的专属赛道。
0: 上一组的男生选手啊，我们都觉得他们有戏，全员都到了这个第三关，但是在后面的单人关卡都纷纷落水了。我希望你们可以一直把这个实力保留到最后啊。
1: 是的。好，五位集结完毕，来到第二关。哦，他们是选择都走右边还是左边？
0: 都可以走哦。好，一旦出发了就不要停，
1: 不稳。八号稳一点，刚才往后弹跳了一下，好在是稳稳的承托住了自己。哎，六号你得抓紧时间。哎，
0: 六号遗憾落水。
1: 对，六号刚才给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啊，因为他整个人是跨在了我们的装置上，那你就可能很难去落脚了。
0: 是，你可以踩住上面扶住都可以啊。
1: 是，
0: 四位选手来到第三关。
1: 好，七八九十号，

0: 救兵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哇哇哇哦，好快！
2: 对，抽的不错。

0: 跳起，哎呀哎呀哎呀！
1: 其实跳的那一刻啊，你的手臂跟腿就应该要发力了，你抱上去再想抱紧它就很难了。来，八号选手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哎，怎么回事？接二连三的这一关落水啊！
2: 可惜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一鼓作气，一鼓作气，不要，不要，不要！哎呀！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3: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4: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是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0: 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6: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沁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7: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6: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7: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6: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8: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

0: 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3: 对，
2: 找黄书记。
4: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4: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0: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6: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0: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4: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7: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比我的国法旨要好。
8: 王叔，我们当时看了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9: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0: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6: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1: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4: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9: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2: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0: 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13: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1: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1: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3: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1: 让宣纸变得有钱。
4: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14: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15: 我只能这么做。
11: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2: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16: 要造好一张好纸，
17: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18: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8: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0: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8: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

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

让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天到了，热死了总挂在嘴边，这可真不是一句玩笑话。
1: 这随口的一句话可能真的会要命。
0: 烈日当头照，谁是你身边最该被保护的人？
2: 有一个群体往往被我们忽略了。
0: 身边有人热得倒下了，第一时间该做什么呢？
1: 别急，节目里我会说，记着来找答案。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新宇、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毛翔，教您读懂身体发出的高温警报。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毛倩文，欢迎各位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是王新宇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同时我们欢迎到另一位主任毛翔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在生活中啊，我们经常因为天气热啊，会有一句口头禅说热死了，但是呢这可不是一句玩笑话，因为人真的有可能会被热死。在临床上呢，有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啊，47岁的王先生在户外连续作业了3个多小时之后呢，突然晕倒在了工地上。被紧急送到医院之后，经过检查，王先生的体温已经高达了42度，而且呢还出现了昏迷、抽搐、多器官衰竭等问题。那王先生到底是怎么了呢？我们来请王主任给咱们聊一聊。
1: 王先生呢，他在户外连续工作，那么体温过高，且出现了昏迷、抽搐和多器官功能衰竭，这是一个典型的，劳累型的这个热射病例。那么高温环境下持续劳作，容易发生这个热射病。
0: 那跟我们来聊一聊，到底这个热射病是一个怎样的疾病呢？我们虽然听过，但是没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了解哈。
1: 热射病呢，它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情况，其重症中暑。由于这个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那么身体的调节功能呢失衡，产热大于散热，导致机体的核心温度迅速升高超过40度。伴有皮肤灼热、意识障碍以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的这种严重的致命性的疾病，是中暑最严重的类型，一旦发生死亡率极高。根据发病原因和易感人群的不同，热射病呢分为劳力性热射病和非劳力性热射病，又称为经典型热射病。那么经典型热射病呢，主要是老年体衰以及这个慢性病患者，还有婴幼儿等体温调节能力低下的人群。
0: 那既然您刚刚说到了这个疾病是一个重症中暑，那可能和我们平时生活中说到的普通中暑就不一样了。从普通的中暑到热射病，这中间到底隔着多远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区分这两者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结合题板，请主任给大家来画画重点。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中暑，再看看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升级成可怕的热射病的。首先来问一下毛主任啊，像这个中暑有哪些症状呢？如何去定义是不是中暑了？

0: 好，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明确一下中暑在医学上的一个定义。中暑就是在高温、高湿、低风速的环境下，人体热平衡破坏之后呢，电解质进行了大量的一个流失，进而诱发了中枢神经系统与心血管循环功能的一个紊乱的急性热损伤的一个疾病。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中暑的一个患者不注意，然后他就发展成了类似于我们所说的热射病。它是如何升级的呢？那我们就有请王主任来给咱们进行一个拆解。
1: 好的，热射病呢并非突然发病，它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身体呢经历几个阶段才可能发展成为热射病啊。首先呢是这个先兆中暑啊。
2: 好，第一个阶段叫做先兆中暑啊，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1: 好，先兆中暑呢，它会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目眩、胸闷以及心悸耳鸣，这个时候呢体温正常或者是呢略有升高。
2: 嗯，这个阶段好像在酷暑的这个夏天，在户外工作的一些人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症状，就不能小觑它，这有可能是先兆中暑的一些症状了。
1: 是的是的。
2: 嗯，
1: 然后呢我们如果先兆中暑没有得到及时处理，那么就会出现轻度中暑的症状。
2: 第二个阶段轻度中暑，那么它的症状是
1: 轻度中暑主要是出现体温升高，一般呢是可以达到38到40摄氏度，那么另外呢出现面色潮红或者苍白，皮肤湿冷，脉搏快而且弱，那么血压呢偏低，有这样一些症状，甚至可能出现一过性的晕厥。
2: 哦，所以就轻度中暑中间有一个症状是皮肤湿冷，我没想过就是皮肤湿冷的话，没想到是中暑的表现哈。
1: 对对对。
2: 嗯，所以大家把这些症状要记牢了。
1: 对。
2: 嗯，
1: 如果这个时候及时处理，那么可能呢很快就康复了。
2: 嗯，
1: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处理，病情进一步进展，那么就会出现重症中暑。
2: 重度中暑。
1: 对，重度中暑呢，它实际上也分三个阶段，啊，那么从热痉挛、热衰竭到热射病。热痉挛呢，多见于这个青壮年的健康人群，表现为在高温环境下进行训练时，那么训练过程中或者是训练后，出现一种短暂的间歇性发作的肢体或者是腹壁肌肉的抽动，导致肢体活动受限、腹痛。一般持续为数分钟，那么患者呢常没有明显的体温升高，可能与大量出汗的情况下只补充水分不补充盐分，体内大量缺钠有关。第二阶段是热衰竭，那么多见于老年人、儿童以及这个有慢性疾病的患者，常表现为多汗、疲劳、乏力、眩晕、头痛、判断力下降、恶心和呕吐、肌痉挛、心率明显增快、体位性低血压或者是一过性晕厥等。此时呢，患者的体温升高，没有明显的这个神经系统损伤的表现，如果不能及时诊治，那么患者呢可以发展成为热射病，就是我们今天最严重的一种中暑类型。诊断热射病呢，通常需要满足两方面的基本条件，第一是高温高湿的环境或者是剧烈运动，那么再加上以下几条中的任意一条，出现意识障碍，比如抽搐或者昏迷，或者体温大于40摄氏度，那么两个或以上的器官出现功能衰竭。
2: 哇，那听了刚才以上王主任的介绍，我觉得可以简单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以后不能再把热死了当句玩笑话了，也更不能呢把这个热射病啊当做中暑来扛一下就过去了，这真的有可能是要命的重症啊。那既然热射病如此的可怕啊，从中暑到热射病，从出现信号到发展成危重症，我们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中间大概有多长的时间呢？
1: 那么这个时间呢没有固定的时间，快呢可能数分钟，而慢呢可能数小时，取决于你是否还在活动。
2: 嗯，
1: 那么从出现信号到致命，这个病程可以划分为三个危险阶段，那么进展速度呢由完全由你来决定。那么第一阶段呢是热痉挛或者热衰竭，这个时间窗呢大概在30分钟到数小时，信号呢包括大量出汗、肌肉抽搐、头晕恶心、心跳加速。

0: 加速，这是身体最后报警。此时呢，若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并补充电解质液，可以完全阻断。那么第二阶段就是热射病的前兆，那么这是一个质变的临界点，那么这个时间窗口呢大概只有10到15分钟。那么一旦出现行为异常，比如像这个走路不稳啊，答非所问，烦躁失态，那么皮肤干热无汗，以及这个说明呢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已经失灵，核心体温正在以每5分钟的0.5摄氏度的这种速度来飙升，这是最后的黄金抢救窗口。第三阶段呢就是危重症，就是器官功能衰竭的期。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概只有30到60分钟。那么这个阶段核心体温超过40摄氏度后，细胞我们的这个线粒体呢就崩解。那么这样呢最快30分钟就可能造成脑水肿以及这个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如果1个小时内无法将体温降到38.5度以下，那么这个死亡率会急剧的攀升。决定速度的关键因素呢，那么是还在运动或者是干活啊。那么这个时候肌肉产热，使这个核心温度快速的上升，这样在30分钟内，那么从预警就会发展到昏迷。那么还有一些呢，像这个静坐或者是睡觉，比如室内的这个老年人，那么他的进展的速度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缓慢，极其容易被这个忽视，那么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不知不觉的来进入这个昏迷。那么记住这样一个黄金的法则，也就是从头晕想吐到说话不着调，也就是生死的这个分界线。那么一旦发生这种意识状态的改变不需要等这个体温计，那么不必等120到场再处理，立即呢就就地用这个凉水来浇淋全身并扇风，这样体温呢可以降低，如果降低0.5摄氏度就多赢得10分钟的生存时间。
1: 明白了，所以我们从这个中暑到热射病，我们刚才总结了这个过程中跟我们是否一直在活动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时间段是不确定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们中间有一条非常明确的分割线，就比如说我说话已经有点语无伦次了，状态已经不对了，那就是我们需要立即处理的时刻了。
0: 对对。
1: 但是如果真的到了热射病这一步了，我们应该能做些什么呢？
0: 如果确实已经发生了这种热射病，那么我们首先呢是在现场进行急救，那么这个时候呢要遵循的原则是先降温再转运，边降温边送医的原则。我们可以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比如像这个树荫下空调房里，脱去患者的外衣，那么有条件的情况下，那么优先采用冰水浸泡，那么将这个患者呢身体进入2到20摄氏度的这个冷水，那么头露出来，并且不停地搅拌这个水体加速散热。如果没有这个冰水的话呢，用自来水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没有浸泡条件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凉水喷洒全身，配合这个风扇这个通风，那么加大空气对流，或者用布料包裹这个冰袋置于这个颈部啊，像这个腋下或者是腹股沟这样一些大血管处，那么来进行散热。热射病患者他的这个肌肉呢可能发生这个不自主的抽搐，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要避免患者伤害到自己，那么不要在这个患者的嘴里放任何东西，不要试图给患者喂水。如果患者发生呕吐的话呢，要翻转患者的身体使他侧躺，这样呢能够确保他的这个呼吸道通畅，避免这个误吸。那么同时呢需要拨打120， 那么转运的途中呢，还要持续的给它进行降温。
1: 刚刚介绍特别详细啊，如果真的您身边的朋友或者家人出现了热射病的情况下，按照刚才王主任介绍的这一套流程去处理，就相对安全了啊。最终一定要记得拨打120。那像天热的时候，我们经常啊都想喝口凉的，那比如说我们身边有一些类似于

0: 疑似中暑的人，我们能直接给他喝冰水吗？嗯，
1: 如果患者他的意识是清楚的话，可以补充这个冰水。但如果患者出现了意识障碍，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能给他喝东西，否则的话呢他可能会发生这种误吸。
0: 就像您刚刚说的，已经到热射病这一步了，有一点昏迷的症状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就不管是什么水都不能喂了。
1: 是的，是的。嗯，
0: 那么我接下来也想请毛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有没有什么行为是在120来之前绝对不能干的雷区呢？就是看似好像帮忙了，实际上帮的是倒忙。
2: 还是有的，因为大家有一些固有的所谓的生活常识，也就是所谓的一个雷区。首先就是不能用酒精进行一个全身的这么样一个擦浴，因为在高热高温环境下，人体的皮肤血管囊完全扩张，酒精呢会经这个皮肤大量吸收入血，引发一个酒精的一个中毒，加重意识的一个模糊。同时酒精快速挥发会造成皮肤血管急剧一个收缩，阻断了体内的一个散热，核心体温持续的反而居高不下，就是大家误以为酒精可以加速散热，其实是错误的。
0: 您这真是说到点子上了。我记得从小的时候，家里无论是谁发烧了生病了，家里的老人都会说拿这个酒精涂一下身上，所以这个行为其实不是正确的，是吗？
2: 对，在热射病的治疗过程中的话，这个行为是要杜绝的。所以我们降温常用的就是一些冰水、自来水等等。尤其是禁止呢要给这些意识模糊昏迷的有热射病非常严重的频繁呕吐的患者，像刚才王主任说到的喂水、喂药，防止他进行一个误吸。因为在这个时候患者的一个胃肠功能呢吞咽反射都受损了，强行灌水极易引起他们一个呛咳呕吐物的一个误吸，堵塞气道发生一个窒息，反而是出现一个灾难性的一个后果。盲目的喂所谓的藿香正气水退烧药呢，反而也会加重肝脏的一个代谢的一个负担，诱发药物性的一个肝损，就是所谓的并发症。仅清醒的一个患者可自主吞咽的一个人群呢，我们才能少量多次的补充一些淡电解质的水，包括一些家里可以常备的这种淡盐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不要强行的按压抽搐的一个患者，往他的嘴巴里塞一些异物，比如说毛巾、手指。热射病高射引起的一个惊厥抽搐时呢，强行束缚患者的这个肢体容易造成一个骨折、软组织的一个挫伤。口腔填充物呢也会导致气道的一个通气障碍，甚至被患者咬断了、阻塞了气道发生窒息。所以正确的做法呢，我们需要首先清理周边的一个环境，防止患者出现一个磕碰。第二，患者的头偏向一侧，等待抽搐自然的一个缓解。不可以用所谓的土方法降温防抽搐，拖延拨打120。很多人觉得歇一会儿、扛一扛、扇扇风就能好转，这都是一个错误的，也就是雷区。热射病造成的全身炎症、横纹肌溶解、凝血紊乱，仅靠所谓简单的物理降温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即便现场体温暂时下降，多器官脏器的一个损伤仍然在持续，所以依然需要立刻的送医进行多器官脏器的支持治疗，不可以抱有这种所谓的侥幸心理，说没事了，好了，留在家里观察。
0: 谢谢毛主任刚刚给我们的科普啊，看来我们生活中好多我们误以为是常识的东西，也许是在医学上是错误的。那这从听下来之后呢，大家应该心里都有底了，真遇到这种棘手的情况，我们按照专家说的来进行一个稳妥的处置，千万别慌。那打完了120送到医院之后，医院一般会如何处理热射病的病人呢？
1: 那么在医院里面，我们首先呢要有一个快速有效的降温。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在发病10分钟内就要启动降温，那么在30分钟内将这个核心体温要降到39度以下，那么2小时内将这个体温降到38.5度以下。那么首先这个是进行体外的物理降温，那么我们可以用降温毯，同时配合冰帽或者是冰枕，那么也可以使用这个冰袋、冰毯或者是冰水擦拭，像这个颈部啊、腋窝以及这个腹股沟等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用体内降温技术。那么对于重症患者，可以采用这个冰盐水，胃灌洗或者是膀胱冲洗。那么另外，对于存在有明显脱水的患者，要进行静脉补液。那么还有呢，有这个必要的时候呢，我们。

0: 要进行这个连续的血液净化治疗，这样加速它的降温。
1: 明白了，与其等出事了再救，不如从一开始啊我们就远离它。在这个大热天里，我们应该如何防才能到位呢？那防暑降温又应该如何做呢？接下来也请主任给我们展开说一说啊。
0: 那么其实呢，就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也就是避开高温高湿的这种时段。那么像这个夏季，像这个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尽量要多喝水，穿透气的衣服，那么及时的开空调、开电扇。那么像这个建筑工人呢，可以暂停这个高空作业，那么找个阴凉通风的地方进行休息。快递员可以在这个时段把车停在阴凉处，那么暂时呢不送件，等气温稍微降低一些再继续工作。这样呢能够减少我们的身体直接暴露在高温下的这个时间，降低中暑的风险。另外我们还是建议在高温高湿的时候呢，户外工作者还是要休息一下。
2: 那尤其针对于这样的户外工作者和普通老百姓，我们还是需要穿着一些合适的一个衣服，尤其是户外工作者更应该穿一些浅色的、宽松的、透气的一个衣服。浅色衣服能反射阳光，减少热量的一个吸收，宽松的衣服能让空气更好的一个疏通，帮助身体的一个散热。比如环卫工人穿的那种特制的透气环卫服，防护用品也不能少，帽子遮挡阳光，保护头部免受高温的直接照射。比如建筑工人佩戴的安全帽，在里面垫上吸汗的毛巾，防晒服能阻止紫外线，减少皮肤被晒伤的一个可能。快递员、快递小哥可以穿上防晒服工作，还有太阳镜，能保护眼睛受到强光的一个刺激，减少中暑时可能出现的头晕等不适的一个症状。同时夏天呢，一定要多喝水、多饮水，不能等到口渴了、有感觉了才喝，那时候已经迟了。所以尽可能的还是建议大家每天至少能喝到2升以上的水，这样子保证流失的水分可以及时的一个补充。
1: 没错，所以说这个多喝水这句话也许对你是一句真正的关心，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建议了。
2: 是的。
1: 那其实刚刚毛主任讲到穿衣服这个问题啊，我想到像夏天经常有一个独有的现象，很多在户外工作者呢，在干活的时候，特别是男性朋友啊，他会觉得特别热，怎么办呢？觉得身上这衣服一定是负担，就会这个把上衣脱掉啊，光膀子，用这种土方法。那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能起到降温的作用呢？
0: 这个我要纠正一下这个错误认识。如果在高温下呢穿得过少，身体裸露部位呢过多，其实皮肤吸收这个热量呢其实也更多啊。这样呢，另外还有这个汗腺分泌会增多，那么这个汗液呢会从比较细小的状态变成这种比较大的大滴的这种汗珠，那么这个时候呢反而不利于机体的散热，这个较强的紫外线会对这个裸露的皮肤呢造成明显的伤害啊，比如像这个晒黑或者晒伤以及老化。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图凉快在公共场合呢这个袒胸露臂呢，这个是一种不太文明的行为，希望大家呢还是穿着更加得体一点。
1: 明白了，把这个上衣脱了，这个行为在公众场合不仅不得体，对他人也是不尊重，也是不体面，而且他也根本没用啊。刚刚王主任说了，不仅没用啊，不会让自己更凉快，可能还会把我们自己晒伤。所以呢，希望大家从点滴做起，从细节做起，用文明来点亮生活。那讲完了怎么预防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该说说谁最该防了。那像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啊，在这方面是不是要格外当心一些呢？
0: 是的。那么我们首先呢要再次强调一下，户外工作者那么他是要预防热射病，但呢很多的老年人经常会被忽视。那么因为很多的老年人因为节俭惯了，那么大夏天呢可能不舍得开空调，还觉得出出汗比较好，那么怎么劝都劝不动，那么觉得自己能够扛得住高温。其实他们的身体呢本身对这个变化的这个温度的变化的感知能力呢实际上是变差了，那么出汗功能也退化，血液循环减慢，体温调节能力呢也是比较弱的，所以他们对高温的这个反应呢比年轻人要慢。 所以更危险的呢，还有许多老年人，他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些基础疾病，

0: 那么再遇上这个中暑，那么就更容易诱发像这个心梗、脑梗。甚至引起猝死。
1: 所以你家里的老人如果跟你说这个，哎，我出出汗比较好，我不怕热，不要听他的。如果太热了，一定要把这个空调打开哈。
0: 另外还有就是暑假到了，那么小孩，那么在这个户外玩耍的这个时间比较长，运动量大，那么很容易感觉到不舒服，甚至中暑。那我们知道这个重症中暑呢，就是热射病，是每年夏天的这种高温杀手。那么小孩他的这个体温调节能力呢比较差，代谢快，那么产热多，所以他的另外他的这个表达呢不适，那么常常呢没有办法准确的进行表达，那么说不清楚，所以这个夏天呢如果看到他这个满头大汗，小脸通红，精神萎靡不振，那么也要多留心。
1: 没错，这家里的一老一小啊，咱们的确要多花心思去多关心他们。那我到这儿呢还想问啊，有一类特别容易被忽略的人群，就是我们年轻人。我们年轻人总觉得这身体好扛得住，这大热天啊，很多这个男孩打球该打打，这个冰水该喝喝，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反而会更加危险呢？
2: 是的，因为针对于年轻人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首先要纠正一些错误的一个认识。年轻人体质好，不会中暑，热射病，高强度运动本身产热量就很大，再加上高温环境、高湿环境，散热跟不上产热，体温就容易出现一个飙升。球该打打，因为这个时候年轻人出汗量大，水分和电解质流失所导致的问题会非常明显。第三呢，年轻人觉得能扛造，往往有时就是身体已经在严重透支了，却还在硬撑着。
1: 明白了，所以在高温面前呢，我们跟谁都有关，千万别大意，也千万别硬撑，也别觉得自己身体很好啊，在这个高温面前就不害怕，继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我们还是要更多谨慎一些。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环节。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首先第一个问题，高温天待在室内是否就安全了呢？
0: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致命误区啊。那么室内呢，不仅不安全，在特定的环境下甚至比室外更加危险。每年都有很多这个造室内的这种热射病致死的这种悲剧啊。室内是否安全呢？那么主要是取决于通风和降温设备。如果室内没有通风设备啊，那么而且呢，就是也没有这个降温设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危险。
1: 第二个问题，热射病最伤的是大脑，所以肝脏没那么容易受损，对吗？
2: 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热射病是一个全身性的多器官损伤的疾病，大脑、肝脏、肾脏、心肌、凝血系统都会同步受到损伤。肝脏损伤甚至是早期标志性的损伤之一。高热会直接造成肝细胞蛋白热变性，同时肠道缺血屏障破坏，毒素入血加重了一个肝脏的一个炎症和负担。多数热射病患者发病24小时之内呢，就会出现转氨酶大幅度的升高，合并横纹肌溶解时肌红蛋白会堵塞肾小管，同步诱发急性的肝肾双重的衰竭。不存在说仅伤大脑不伤其他脏器，因为热射病多脏器同步受损也是其高死亡率的核心原因之一。
1: 第三个问题，热射病只发生在夏天，过了高温天就安全了？
2: 这个观点呢也是不成立的。热射病发展核心是高温高湿，产热大于散热，不是单纯的看季节。夏末秋初持续室外温度超过35摄氏度，并且是一个闷湿的天气，湿度超过70%，散热效率也大幅的下降，户外作业剧烈运动依然高发劳力型热射病的原因。密闭闷热环境没有季节的一个限制，冬季密闭的健身房、高强度的一个训练、锅炉房高温作业、暖气密闭房间内独居的老人都可能诱发非劳力型的热射病。只要环境热负荷超过人的散热能力，任何季节都存在一个发病的一个风险，不能只看季节，放松警惕。
1: 第四个问题，体温不高就不是热射病吗？
0: 不是的。体温不高呢，绝对不能排除热射病，这恰恰是最危险的认知误区之一。那么经典型的热射病呢，那么主要见于

0: 老人、小孩以及有基础疾病的患者。那么由于他的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已经衰竭，那么无法正常的排汗散热，那么体表温度呢可能并不高啊，甚至呢是温热的，但这个核心的温度已经爆表了啊，所以这种沉默型的呢最容易被这个忽略。
1: 今天呢我们通过了王主任和毛主任的介绍啊，明白了这酷暑炎夏里的每一项科学防护知识都是我们藏在日常生活里的温柔惦念与稳稳守护。愿你我都能够平安地度过这场热浪。再次感谢二位主任的到来。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记住没明白的，欢迎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让我们下期再见。
2: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3: 我想要说，就可以两条腿的好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气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4: 对了，找黄书记。
5: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0: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1: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2: 如果我是轩辕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1: 那是你以为，轩辕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2: 您家这么努力，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4: 啊，我们当时看了
5: 一句话，
4: 说不要就不要。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6: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7: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8: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3: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8: 轩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6: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9: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8: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轩家。
1: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8: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0: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1: 让宣纸变得年轻。
1: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12: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1: 我只能这么做。
8: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7: 三丈三大轩，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13: 要造好一张好纸，
14: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15: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8: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头都能好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5: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5: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

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看突破，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火箭回收为何非做不可？开眼界，脑机接口技术有望为盲人打开一扇窗。促增收，水上发电，水下养鱼，鱼光互补促增收。学常识，暴雨蓝黄橙红预警分别代表什么？
1: 汛期收到预警，千万别忽视，及时做好防护。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昨天，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昨天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那同时呢，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1: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3: 这种把戏，这进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啊，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4: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5: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1: 长时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2: 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观看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回收的过程。
6: 3、2、1，点火！
7: 点火！
8: 点火！10:15:055:29，
6: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8: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6: 陈都令遥测信号正常。
8: 第二级分离。
6: 2120跟踪正常。

0: 等流障。机级三个座展开，机级动力减速段发动机点火，机级三机发动机点火。
1: 啊，开了闸，
0: 机级固定，发动机关机。
2: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观看记者从海上回收现场独家记录的这一历史时刻。
3: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点火了点火了点火了，
4: 来了，
3: 点火了点火了，正在调资，准备悬停了悬停了。现在已经
4: 落了，
3: 着陆着了，发动机熄火了，成功落在网系回收装置中间了，成功了。
5: 这个火箭状态非常好，代表中国航天的第一次吧，对吧？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以后就有更多的这个可能，表示咱们国家的航天，中国的航天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6: 很激动，然后也很兴奋，
7: 心情非常激动，因为今天正好是我成为航天工作者一整年的时刻，我将永远铭记这一天。
8: 看到了整个航天界最振奋人心的时刻吧，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了能，
9: 很好，
3: 有多
9: 好，感谢。100分，
3: 刚才拍到了吗？
10: 拍到了，拍到了，太激动了，我都怕我的手在颤抖，拍不到照片。
11: 后面还有一些任务，我们今天还要把火箭做一些处理，对处理，然后再回到三亚。
9: 牛不牛？
12: 牛。
9: 厉不厉害？
12: 厉害。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后，一子级完成加速飞行后与二子级分离，而后进入返程之旅。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要在约6分钟内完成姿态调整、气动减速等一系列极限动作，堪称空中体操。
13: 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的对接，船要找箭，箭也要找船，这就相当于两个拥有各自6自由度运动的物体在海浪的扰动下要完成高动态的对接。
14: 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100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100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的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13: 这张网接住了垂直返回的长石蚁，意义重大，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
15: 那它的下一步会做的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14: 我们先会对这型火箭的回收回来的一子级呢进行一个检测和检修，马上就会紧锣密鼓地进入到它的复用飞行的阶段。我们预计在今年内就用收回来这一枚火箭进行复用飞行。
2: 那火箭回收我们为什么非做不可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的分析。
16: 7月10号，在我身后的中国南海上演了一幕科幻感拉满的硬核大片。我国新型火箭长征十号乙成功发射后，它的一子级顺利返回，挂在了火箭回收船的回收网上，中国火箭第一次实现了成功回收。有人把火箭子级的回收比作是从100层的高楼扔一支笔下来，精准地落到地上的笔筒里。那这个比方啊，其实只说了一半，因为火箭从太空返回地面，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极限微操作。从超过100公里的高度返回，温度、气压、速度不断变化，火箭要保持竖直，不能翻跟头，中间发动机还要择机点火，精准地把速度降。

0: 到最底，整个过程不比把火箭送上天简单。那既然技术难度这么高，我们为什么非要死磕火箭回收呢？首先啊，来算一本经济账。今天往天上发卫星建空间站，火箭是个妥妥的一次性产品，造价少的几千万，多的几个亿。根据火箭公司公开的资料，火箭的一级舰体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60%到70%不等，是绝对的成本 C 位。目前 SpaceX 就靠回收火箭的一级舰体，把送货上天的单价砍到了它之前的1/10。中国商业航天想要在国际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必须把一次性耗材变成可循环使用零部件。更何况我们还有一本产业账要算，2025年底，中国一次性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一口气提交这么多申请，是因为轨道和频谱是太空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而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那截至2026年6月，美国的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经突破了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中国部署的国网、千万星座等低轨卫星组网规模也有2万多颗，但是发射的卫星总量并不多。六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而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要完成万星组网。那所以我们别看现在有1箭18星、20星，其实还有几万颗卫星的缺口，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那不用说，这一次长征十号乙是实现了一个重大突破，而且要特别划重点的是，这次它采用的技术可不是抄作业，而是全球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它不需要火箭带上沉重的着陆腿，而是直接用海上的巨网把它兜住。那除了国家队，咱们的民营航天也在发力，光今年就有大约10型火箭在陆地垂直回收、海上平台回收等多条可回收技术路线上一路狂奔。那这次好消息之后，人们也在关注朱雀三号的遥二、双曲线三号等火箭回收技术的新进展。最后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非要死磕火箭回收呢？因为火箭回收不是终点，而是中国商业航天的又一个新的起点。谁掌握了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太空的能力，谁就有望能够拿到更多进入星辰大海的入场券。
1: 人民日报在微评中说道，从直冲天际到踏浪返航，升级迭代的是航天硬核技术，始终不变的是探索苍穹的滚烫初心。舰体精准着陆，让逐梦星海的理想在往返征程中绵延生长。静待这枚回收的一子级再度升空，续写属于中国航天的新精彩。那对于中国航天，你还有哪些期待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7月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受欧洲多国极端高温天气影响，中国空调出口迎来强劲增长。昨天 X8120 次中欧班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空调等家电民生产品驶往波兰等欧洲国家。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消息。家是温暖的港湾，如今科技正在给这个港湾注入新的内涵。在安徽，一批新建住宅项目将智慧系统与居住空间深度融合，让住得好有了更生动的注解。
2: 什么样的房子住着最舒服？我现在就在合肥经开区的一个好房子里。从我身旁的这个智慧家居系统的屏幕上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室内的温度呢达到了22.4度，室内的湿度呢达到了71%，空气质量也达到了优，体感是非常舒服的。可以说呢，这样的舒服感啊，在这个好房子里呢，是一年四季都能拥有。奥秘呢就藏在六恒科技系统里。六恒科技系统意味着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质。通过铺设在墙体里的毛细管网和地源热泵的协同工作，可以实现全年20到26摄氏度的稳定室温，湿度始终保持在30%到70%左右的人体舒适区间。新风系统从地面送风、顶部排风，持续输送经过2级过滤的新鲜空气，有效去除 PM2.5

0: PM2.5 和污染物，一个半小时就能完成全屋换气。
1: 以前冬天要开暖气，夏天要开空调，家里还总是闷得慌。今天到这里感受了一下，温度湿度都非常的舒服，空气也很清新，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这样的环境里住着肯定踏实，换季的时候不容易生病。我觉得真正的好房子就是住进去省心放心。
0: 此外，整栋建筑还采用了高于国家标准的三波两腔系统门窗，把室外噪音隔绝在外。同时，社区还打造了高标准游泳池、健身房等公共活动空间，让居民拥有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2: 围绕居民的真实居住体验，通过技术集成解决传统住宅温度波动、空气品质差、噪音干扰等实际痛点，让老人、孩子、年轻人都能在家感受被妥帖照顾的安心。
0: 为推动住宅产业智能化升级，安徽持续完善智慧住宅与好房子建设标准体系，先后施行智慧住宅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徽省好房子建设技术导则，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确立为好房子的核心目标。蚌埠市这一智慧住宅搭建六重全域智能安防系统，每户标配四合一智能密码门锁，室内全屋预埋智能化管线，搭载可视对讲室内分机，可一键呼叫物业、远程开门、联动电梯梯控。
3: 在这样智能化的房子里，房子是一个会思考、懂生活的一个智慧伙伴。小区里的人脸识别通行、房屋里的灯光、窗帘、空调、新风系统都能语音控制，一键联动。智能安防24小时值守，让我真正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便利。
0: 科技正在重新定义家的样子，安徽正以科技创新驱动好房子建设，打造有温度、智慧化的高品质住宅，
4: 聚焦解决群众居住中的突出问题和现实需求，积极推广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低碳技术、新型建造技术，为好房子建设注入科技创新动力，让群众居住更加安心、舒心和暖心。
5: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有大约30000片甲骨流失海外。过去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智小娜博士对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收藏的殷墟甲骨进行系统整理，为每一片流失的甲骨拍摄全方位的高清证件照。其中几片甲骨记录了富豪统领大军征战四方的事迹，也记录了丈夫武丁在他遭遇困厄之时难掩的焦虑与关怀。
6: 我们对富豪这位传奇女性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甲骨骨瓷。但是令人痛心的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出土的甲骨中有30000多片流失到海外。这就像一部厚重的商代史书被硬生生地撕去了几张，散落在世界各地。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也让我们国内的研究学者面临着资料缺失无法闭环的困境。过去一年，我都在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对那里收藏的殷墟甲骨进行系统整理。这一次呢，我带回了486片珍贵甲骨的数字化信息。今天就是他们在流失百余年后第一次回家。大家请看，这几片甲骨就是我这次从德国带回来的成果。因为每一个字都与富豪息息相关，有他统领大军征战四方的记录，也有为他祈福祭祀的场景。特别是这一版，这是牛肩甲骨的骨首，非常厚重，上面的骨瓷写着四个字：地取富豪。地呢是商人心中的至上神，取在这里就是夺取性命的意思。这是真人在替商王武丁询问地是不是要夺走富豪的性命，让我们完整的还原了3000多年前商王武丁在面对他的爱妻富豪生死未卜时呢那份最真切的焦虑与关怀。对我们国内的学者来说，甲骨呢就是一种宝贝，我们每天都用它来做研究。为了读懂这些流失海外的文字呢，几代学者都做过努力。随着咱们祖国的强大和科技的进步呢，我们终于通过微距拍摄加焦点对战，以及紫外光拍摄，以及最先进的反射变换成像等这些前沿的技术，我们给每一片流失甲骨都拍摄了一套高清的全方位的证件照。从物理上来讲呢，现阶段这些文物呢就必须躺在柏林的博物馆里，但是呢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这486片甲骨的数字生命，它们全部的影像细节纹理都已经完完整整地回到了我们中国。
5: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水上发电，水下养鱼，在江苏无锡的宜兴市，连片鱼塘与整齐光伏板交织成一道独特风景。随着鱼光互补项目持续推进，水下渔业养殖、水上光伏发电的绿

0: 则模式正让这片土地实现生态与效益的双赢。
1: 走进宜兴新建镇，一方方鱼塘连片铺开，一排排光伏板整齐排列，作为全省首个将池塘

0: 不到7000万的产值。这个示范区养殖规模呢，整体是有400亩的水面，养殖品种有大闸蟹、青虾、罗氏藻虾、白玉蟹、沙塘鲤、桂鱼，还有胭脂鱼。
1: 过去这里多为散乱小塘，镇里统一流转土地后，改造成25至40亩的标准塘口，并配套围水净化区域，通过3池2坝逐级净化，实现养殖围水循环使用，零排放。光伏板遮挡阳光，降低水温，抑制藻类生长，为渔业养殖创造了良好环境。
0: 在养殖水面上方进行光伏建设，建成之后呢，它会对光照会有一部分遮挡。近些年的夏季极端高温天的话呢，它经过光伏板的挡光之后呢，会对池塘养殖有一些保护作用。水温上面会比露天塘口会平均低个4度到5度，就会对我们水体里面的水草形成一个保护，避免水草腐烂带来的虾蟹的损伤。
1: 水上光伏发电，水下鱼蟹游弋，这种一地两用的绿色模式正让越来越多的闲置水面变身聚宝盆。随着鱼光互补项目在全市范围有序推进，清洁能源与生态渔业协同发展的路径愈发清晰，一幅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2: 盛夏时节，安徽全椒县连片农田迎来成群白鹭，飞鸟翩跹，农机轰鸣，繁忙农耕场景与野生鸟类和谐共生。
3: 清晨，农户驾驶农机开展土地翻耕作业，成群白鹭紧随农机身后结伴觅食，机器耕作的烟火气息和飞鸟灵动身姿相融，画面格外治愈。
4: 我们看到这些鸟啊，在田里的车间里像鱼小下，我们的心情都非常舒服。
5: 我们看到这个白鹭呢，吃这个小鱼子，我们干事呢心情比较愉快。
3: 白鹭是典型的生态指示性鸟类，对区域水质、农田生长环境要求极高。田间可见的白鹭盛景，是全县多年持续开展生态治理的直观缩影。
6: 下一步，我县将深入开展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攻坚，全域改善生态基底，持续巩固优良生态格局。
7: 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指导，安徽广播电视台设置的全国卫视首档消费场景主题原创节目《完美消费第一线》，白宇和他的主理人朋友们明天起与观众见面。节目由我台主持人白宇领衔，开创明星探访加主理人故事加沉浸体验加政策赋能的全新节目模式。节目采用周播的形式，首期节目深度访谈版将于明天在超级新闻场首播，全媒体完整版将于同日在安徽广播电视台下属新媒体矩阵上线。
2: 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微观天下，来看到一个好消息哈，有望让盲人重见光明的技术，在中国呢，大概是有900万绝对盲症患者，而全球数量则超过了4300万。对于曾经的他们来说，看见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如今，上海脑智天地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里，明视脑机正在做一件从零到一的事，绕过受损的眼睛，直接向大脑视觉皮层写入视觉信息，让患者看到世界。
8: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基于视觉重建的一个植物脑接口的整个系统，大家可以理解成呢，最终病人呢可能戴着一个以眼镜为主的这么一个智能眼镜，把这个实时采集的信号进行编码，把编码成一种时空世界的序列，然后通过无线的方式呢传输到我们的芯片，它下面大概是有102次的通道的电极，那电极呢它会布局在我们的视觉皮层，左右脑的视觉皮层，然后呢它会来实时的根据时空刺激序列来这个释放电荷到视觉皮层，那么我们的大脑呢在接收到这样人造的电磁剂以后，它能够感受到自然的眼睛所看到的信号，类似这样的信号能够看到理解或者说基于看到它能做一些决策。整个中国大概有1000万里面大概有900万左右是叫我们叫绝对盲症，是没有任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那么全球大概有4300万的全盲的患者所以对这个人群来说这是一个终极解决方案，能够帮助他能够基本上达到我们视力表0.1的这个标准的这样的一种功能视觉的重建，大概会在2030年到2031年拿证落地进入临床。
2: 未来以来，脑机接口给盲人打开了一扇窗，一扇明亮希望之窗，期待这项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让他们重回色彩斑斓的世界。夏季呢，经常可以听到气象部门的暴雨预警，但是您知道吗？像暴雨的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代表什么意思呢？今天一条视频给您说清楚。
3: 暴雨预警一共分为蓝。

0: 黄、橙、红四个等级，风险也是逐级升高，大家一定要分清。首先是蓝色预警，24小时累计降雨70毫米，积水能没过脚踝。这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远离高楼广告牌，驾车减速慢行。等到黄色预警，24小时雨量超100毫米，积水可淹至小腿，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遇到积水路段，千万不要强行通过。再往上就是橙色预警，单日降雨量达到150毫米，积水能没过膝盖，短时强降雨足以淹没成年人，非必要就不要出门，车辆避开低洼区域停放。最后红色预警为最高等级，雨势凶猛，视线受阻，除保障民生岗位外，停工停课，景区关闭，低洼区域居民必须马上转移避险。汛期收到预警，千万别忽视，及时做好防护。
1: 我们再来带您看一个会变魔术的可爱奶奶，什么悬浮球呀、蜡烛遇水不吸、穿瓶术等等魔术，奶奶全部不在话下。关键呢，每次变着变着，她把自己给逗乐了。

奶奶太厉害了哈，我觉得奶奶有个可爱的灵魂，有钱难买老来乐，您开心就好，我们就假装真没看懂。我们再来往下看哈，眼见就真的为实吗？那可还真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骗人哈。带你来看一个视频，考验大家一下，您认真盯着图片看上10秒钟，看看图上的两个人究竟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

0: 看完是不是迷茫了哈？明明是运动的两个人，怎么会是静止的呢？这是利用了小人内部的色彩和明暗变化来欺骗我们的大脑，让我们产生错觉。那其实呢，图片从头到尾都是静止的。我们再来往下看，来看到一对优秀的姐妹。昨天呢，山东菏泽曹县的一对双胞胎姐妹赵国颖、赵国玉一同收到了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其中呢，赵国颖考入智能无人系统技术专业，赵国玉则是考入了网络空间安全专业，两个专业都是该校的王牌专业。父亲说，姐妹的名字当中均带有国字，从小就期盼着她们学有所成，贡献国家。
1: 非常的自豪，一方面吧，报考军校呢是我们长久以来的理想，我们从小呢就对军人呢这个职业非常的向往，因为能考上一个学校的话，有亲人在身边肯定会感到更加的坚定。
0: 祝贺姐妹俩，未来愿你们在各自的专业深耕，在国防领域绽放青春光彩。好，我们再来往下看，把视线呢看到我们的身边常见的食物桃子。那现在正是吃桃子的好时节，不过您知道吗，吃桃呢一定要带皮吃，营养直接翻倍。桃子属于 DGI 低血糖复合水果，含糖量呢仅为10%，血糖平稳的糖尿病人两餐之间可以少量吃，相应减少主食即可。再者呢，桃子含有30多种酚类物质，抗炎抗氧化效果比苹果葡萄更好，而这其中的30%营养都藏在果皮里。同时呢，桃子膳食纤维充足，能加快肠道蠕动，改善夏季湿热引发的便秘。所以呢，这桃子呢是一个宝藏水果，要不饭后来一个。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安徽卫视再会。

0: 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

0: 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风雨雷电，气象万千，阴晴冷暖，关怀总在身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风雨将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福建、浙江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大暴雨，华北、东北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预计呢，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北部、陕西中部、青海东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云南西部和南部、浙江大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东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呢，像是河北东北部和中部、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台湾岛北部和中部的局部地区会出现特大暴雨。气温方面，随着高空槽东移，未来几天西北地区的高温将会自西向东逐渐减少，而中东部的高温闷热天气呢将会再度发展增多，尤其像是华北中南部到四川盆地、华南等地，高温范围还会快速扩大。大家要注意防暑和降温，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进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北京中雨转大雨，28到25度，哈尔滨中雨转多云，25到20度，长春大雨转小雨，27到23度，沈阳大雨，26到24度，大连阴转多云，29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4到18度，太原小雨转中雨，31到21度，天津大雨转雷阵雨，29到27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35到25度，济南多云转晴，37到26度，青岛多云，27到25度，郑州晴，38到28度，西安小雨转中雨，34到25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33到25度，重庆晴，39到28度，昆明小雨，27到18度，贵阳多云，31到21度，南昌阴转雷阵雨，34到27度，武汉多云转晴，37到27度，长沙多云转晴，36到28度，合肥多云转阴，34到26度，南京多云转小雨，32到27度，上海小雨转中雨，32到27度，杭州中雨，33到25度，宁波大雨，32到24度，福州大雨，33到27度，厦门雷阵雨转中雨，34到28度，广州晴，37到29度，深圳晴，34到28度，南宁多云，34到26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民政部日前在京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计划2029年基本建成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4: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包含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不是简单的层级叠加，而是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有机整体。其中第一个层级是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作为网络大脑和中枢，重在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第二个层级是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作为网络主干和桥梁，聚焦专业照护、资源链接、家庭支持、探访关爱等多种功能，一个中心可辐射多个乡镇街道。第三个层级是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是网络终端和触手，具备日间照料、文娱助餐、上门服务等功能，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

0: 服务。
1: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络，对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培训、喘息服务等，缓解家庭照护压力，对特殊困难老年人、低龄健康活力老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0: 据介绍，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67.5%。目标是2029年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
2: 国家医保局日前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截至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我国将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3: 我们也在谋划开展一个专项行动，在政策和缴费方面呢，持续的推动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和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选择更加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我们也将鼓励各地呢，将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服务方面呢，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吧，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4: 据介绍，2025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14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
2: 家是温暖的港湾，如今科技正在给这个港湾注入新的内涵。在安徽，一批新建住宅项目将智慧系统与居住空间深度融合，让住得好有了更生动的注解。
5: 什么样的房子住着最舒服？我现在就在合肥经开区的一个好房子里。从我身旁的这个智慧家居系统的屏幕上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室内的温度呢达到了22.4度，室内的湿度呢达到了71%，空气质量也达到了优，体感是非常舒服的。可以说呢，这样的舒服感啊，在这个好房子里呢，是一年四季都能拥有。奥秘呢就藏在六恒科技系统里。
6: 六恒科技系统意味着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质，通过铺设在墙体里的毛细管网和地源热泵的协同工作，可以实现全年20到26摄氏度的稳定室温，湿度始终保持在30%到70%左右的人体舒适区间。新风系统从地面送风、顶部排风，持续输送经过两级过滤的新鲜空气，有效去除 PM2.5 和污染物，一个半小时就能完成全屋换气。
7: 以前冬天要开暖气，夏天要开空调，家里还总是闷得慌。今天到这里感受了一下，温度、湿度都非常的舒服，空气也很清新，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这样的环境里住着肯定踏实，换季的时候不容易生病。我觉得真正的好房子就是住进去省心放心。
6: 此外，整栋建筑还采用了高于国家标准的3波2腔系统门窗，把室外噪音隔绝在外。同时，社区还打造了高标准游泳池、健身房等公共活动空间，让居民拥有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8: 围绕居民的真实居住体验，通过技术集成解决传统住宅温度波动、空气品质差、噪音干扰等实际痛点，让老人、孩子、年轻人都能在家感受被妥帖照顾的安心。
6: 为推动住宅产业智能化升级，安徽持续完善智慧住宅与好房子建设标准体系，先后施行智慧住宅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徽省好房子建设技术导则，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确立为好房子的核心目标。蚌埠市这一智慧住宅搭建6重全域智能

0: 安防系统，每户标配4合1智能密码门锁，室内全屋预埋智能化管线，搭载可视对讲室内分机，可一键呼叫物业，远程开门，联动电梯梯控。
1: 在这样智能化的房子里，房子是一个会思考、懂生活的一个智慧伙伴。小区里的人脸识别通行，房屋里的灯光、窗帘、空调、新风系统都能语音控制，一键联动。智能安防24小时值守，让我真正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便利。
0: 科技正在重新定义家的样子，安徽正以科技创新驱动好房子建设，打造有温度、智慧化的高品质住宅，
2: 聚焦解决群众居住中的突出问题和现实需求，积极推广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低碳技术、新型建造技术，为好房子建设注入科技创新动力，让群众居住更加安心、舒心和暖心。
3: 下面来看一条节目预告，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指导，安徽广播电视台设置的全国卫视首档消费场景主题原创节目《完美消费第一线》，白宇和他的主理人朋友们明天起与观众见面。节目由我台主持人白宇领衔，开创明星探访加主理人故事加沉浸体验加政策赋能的全新节目模式，节目采用周播的形式，首期节目深度访谈版将于明天在本栏目首播，全媒体完整版将于同日在安徽广播电视台下属新媒体矩阵上线。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铜鼎尊跪坐人像科技考古研究成果。科研团队通过技术分析，还原了这件器物的合金配比、材料来源与制作工艺，为探究古蜀与中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交流互动提供了全新实物证据。
4: 本次研究的铜鼎尊跪坐人像为上下组合结构，上部是高55厘米的青铜大口尊，尊口内侧铸有短柱，肩部铸接精致龙形、牛形饰件，下部为高60厘米、双手持物于身前的跪姿铜人。为厘清这件组合器物的铸造来源与工艺关系，科研团队对器物的实处关键部位开展微损分析，证实尊体与人像合金配比差异较大，并非同批次铸造。铅铜位素分析进一步证实，青铜尊为外地铸造，人像及配套饰件为三星堆本地铸造。
5: 我们可以分析，也就是尊它可能它制作之初就并没有说要与人像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只有到了这个组合的这个阶段，它才发生了这样一系列的这个组合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从这个铅铜位素和这个人像的制作工艺综合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外来品。
4: 经研究确认，该器物采用分铸加铸接复合工艺，青铜尊以6块外范、2块内心混铸成型，龙牛饰件分铸后铸接固定，人像主体与双臂分模铸造，头顶方台与尊圈足采用包范铸接连接，并以支钉加固。
5: 三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分铸方法，在三星堆青铜器铸造过程中是普遍的应用，但在中原，你看四木屋顶是吧，它都是一起铸造成型，也就是混铸成型。
4: 此次研究同时解读了器物的用途与文化内涵，金像检测显示器物存有明显的焚烧痕迹，与祭祀坑埋藏特征一致，佐证其祭祀用器属性。考古发现尊底被人工凿孔，这件中原体系的青铜礼器经古蜀先民改造后摒弃了盛酒功能，专门用于盛放海贝、玉器等祭祀信物。
3: 一到夏天，炎炎烈日之下，城市里的写字楼、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楼顶上成排的空调外机总是会发出嗡嗡的轰鸣声。但是在山东济南中央商务区，本应该是空调最繁忙的季节，嗡嗡声却不见了。这里变得安安静静，听不到一点压缩机的声音，也看不到一台外机。那么这清凉从何而来呢？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6: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的一个创业孵化基地，今天室外的温度呢有30多摄氏度，但室内呢只有26度左右，非常的凉爽，靠的呢就是上面的这个出风口，呼呼呼的出着冷风。在

0: 这里呢，因为没有空调外机，这根管子里面装的是冷水，它的温度有10摄氏度左右。当风吹出来的时候，依然会起到像空调一样的制冷作用。
1: 北方的大多数建筑冬季都需要施政供暖，每栋楼都配备有换热机房。这里就是利用这套已有的换热系统，把管道中的水温降低到10摄氏度以下，实现供冷。而这些冷水来自济南中央商务区地下的集中供冷能源中心。
0: 我现在是在济南市集中供冷项目的一个核心位置，那么在我身后呢，有7台制冷机组发出巨大的嗡嗡的声音。这7台机组如果全马力运行的话，可以为济南市提供100万平米的制冷面积。
2: 采用集中供冷的模式有以下的几种优势。第一呢，是能效比较高，在消耗同样电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制取更多的冷。第二呢，是管网同供的优势。我们现在这套管网呢，它里面循环的是冷水，在夏季供冷，到了冬天呢，我们可以在里面循环热水，实现一个冬季的供热。这样只建一套管网，可以实现供冷和供热，实现了管网资源的集约利用。
1: 工作人员介绍，集中供冷除了以上的优势，还可以在夜间用电低谷时段制冰蓄冷，等到白天用电高峰时再把储存的冷量释放出来，实现平衡电网谷峰负荷。
2: 就在我们的下方建设了一个3750立方米的蓄冰池，到了高峰时段呢，就可以通过这个蓄冰池里面提前储存的冷量，然后进行一个释放。这一部分冷量呢，大概相当于我们每天日供冷量的10%到20%。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电力平衡，消峰填谷。
1: 据统计，济南中央商务区南部能源中心2021年建成，正是为辖区内商业用户供冷以来，累计供冷近1亿千瓦时。
3: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不少户外工作者依旧奔波在一线。陕西渭南市一家爱心企业自发设立公益爱心冰柜，免费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和防暑物资。
4: 最近，渭南市持续迎来高温晴热天气，炎炎烈日炙烤着城市大街小巷，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工作者坚守岗位，保障城市正常运转。临渭区一家企业将爱心冰柜放在了人流密集处，冰柜外侧贴着温馨提示，写明环卫工人、外卖员等户外工作人员可免费自取物资。冰柜内除了冰镇矿泉水，还贴心准备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药品，用来帮助一线人员预防中暑，缓解暴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份清凉，一份暖心，更是一份双向的善意。爱心冰柜投入使用仅3天，这场夏日暖心善举便悄然引发全城接力。不少路过的市民被这份温情打动，主动购买矿泉水补充冰柜物资，让爱心不断传递，清凉持续续航。
5: 第一次遇到这个事情，好热烈，拿一瓶也凉凉的，感谢这个爱心。
3: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一处水域捕捉到普通翠鸟、亲鸟传授捕食进食技巧，出鸟反复模仿练习的画面。
6: 画面中，先是4只普通翠鸟雏鸟静静伫立在临水之头，羽翼未丰，神态稚嫩。育雏阶段，嗷嗷待哺的雏鸟不断向归来的亲鸟探头乞食。为教会雏鸟独立生存的本领，亲鸟并未直接投喂，而是开启了捕食进食教学。亲鸟展翅俯冲到水面，捕捉到猎物后折返枝头，等捕捉到的猎物失去挣扎能力后，娴熟调整姿态，将猎物竖向摆正，完成进食。整套动作干脆利落，十分熟练。在亲鸟的示范引导下，懵懂的雏鸟也模仿练习，和亲鸟利落流畅的动作相比，雏鸟的操作略显笨拙生疏。它反复叼持摔打猎物，一次次尝试调整，几经摸索才熟练掌握方法，顺利将猎物吞咽下肚，学会了赖以生存的捕食进食技能。
7: 痛痛痛，
8: 拉拉拉，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痛痛痛，
8: 拉拉拉，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

0: 好，我是任良韵。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呢，火箭是不能回收利用的，而造一枚火箭成本不低啊。如果能够回收利用，就能够节约很多的资金。就在昨天，我们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
1: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长十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这款面向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舰体成功回收后，经过检修、维护和总装恢复等一系列工作，确认状态满足要求后，可以再次执行飞行任务。作为首款实现海上网系回收的火箭，长征十号乙具体长啥样？有哪些独特的利器呢？
2: 它就是实现了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的火箭长征十号乙。啥？太远了看不清，那就拉近点，走你。
3: 它是我国首款5米星级、2级可重复使用商用液体运载火箭，能够实现火箭回收指哪落哪，而且姿态够稳，离不开火箭上的这些小翅膀。
4: 这个散热舵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一子级的舰体的顶部，功能就是对舰体进行一个调姿，让舰体满足需要的这个姿态。返回段的时候，散热舵会展开，它有一个这个轴啊，然后可以绕着这个轴这么的旋转，通过这个旋转来实现舰体的这个俯仰啊、偏航等等姿态的这么一个控制。
3: 跟其他可重复使用火箭用腿着陆不同，长十乙用的是我国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简单说，就是在预定回收点布置海上平台，用平台上的智能捕获网去接住降落的火箭，而火箭想稳稳上网，靠的就是这家伙。
4: 挂锁机构的话，实际上是，长十甲，包括这个长十乙火箭，整个的一个这个创新，在这个着陆段的末期，挂锁机构啊，它会展开，然后和网系的这个绳索进行配合，最终被网系捕获。挂锁机构能够节省出更多的质量，能够提升这个运载能力嘛？
3: 海上网系回收成功，意味着我们走出了一条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新路。回收后，火箭一子级舰体会返厂体检维修，身体养好了再重新上岗，期待它的下次飞行。
0: 在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过程中，我们看到火箭一子级稳稳地落在一艘回收船上。那么，这是一艘什么船？有哪些独特的本领呢？
5: 这艘船呢，命名叫领航者，它呢是我们国家第一艘经过船协认证的这个火箭的回收船。这艘船呢，它具有几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呢，它具有远控动力定位系统，它可以10到20公里之外告诉它一个经纬度，然后船能定到某个位置。另外一个呢，这个塔架结构呢是67米高，自重是3500吨，再加上里面的设备加起来是5400吨。整个这个塔架结构它是靠4组大的支座然后连接在船上的，所以这个对船体整个的设计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调整。第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建了几个飘台，四个角这个地方都有外飘台，那么船稍微倾斜之后啊，它这个飘台会进入水中产生浮力，就有助于然后大幅的减小我整体的这个横摇角度。
6: 那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火箭整个全流程是什么样的？在这条船上，
5: 首先把这艘船呢开到这个我的回收的预定海域，这个首相也是有讲究的，不同的弹道、不同的这个角度不一样。然后第二步呢，自检完了以后，相关的人员就撤离。 因为整个在回收期间，这个是上半场是比较危险。

0: 险的，飞的上面是无人的。第三步呢，火箭在哈尔港起飞，起飞完了之后呢，它分离，分离完了之后，然后回落。我这个塔架上面每一个四个角上，我们有一组这个激光雷达。火箭下来之后呢，它能实时去测量火箭的位置和姿态，去驱动我底下那几个锁，要把火箭的动能和它下落整个所带来的势能，把它全部给它吸收掉。吸收完了以后，整个火箭呢就相对静止的悬在这个网的中央了。这个整个的所有的过程全是无人的，都是自动化的。稳住完了以后呢，这个索尼平台车它会自动寻找箭的位置，然后停到箭的下方，然后对箭进行抱夹和支撑，使得箭和甲板通过车构成一个相对刚性连接。
1: 那到这一步，这个整个回收过程就算完成了。
0: 就是主要的回收过程基本就到这儿就来完了。想不想上去？
1: 想上啊！
0: 想上，那个，我让他叫你安全带过来。
2: 哇，这么陡啊！
0: 对，
1: 这是近90度啊！
0: 对呀、啊，
1: 这上面有多高啊？
0: 咱们能上的是65米，
1: 65米
0: 啊，
1: 65米就20多层楼啊，地柱42.6米。这个爬了1/3了，这是一个设备机房。
0: 对，这是一个卷扬机房，卷扬上面有这个我们叫缓冲锁。
1: 这个就是缓冲锁。
0: 对，这是。
1: 这也很粗啊。
0: 这是外径是46的。
1: 这个是相当于挂住以后放的那个。
0: 挂住以后把箭给它缓冲下来，慢慢让它停下来，啊，准备要靠它，要靠这根锁。
1: 咱们马上就
0: 豁然开朗了。
1: 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领航者号的上横梁的这个部分，也就是基本上相当于整个船最高的这块部分了。那这里呢，距离甲板呢大概是60多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那从我这个地方看过去呢，这个像天井一样的部分啊，就是火箭回收过程中的这个靶心了。那火箭呢就将从天空来降落到这个位置，这我们就算是登顶了吧。
0: 还没到顶，上面一层，最上面还有一层，但最上面的一层一般不去，因为上面是防火板。就是火箭它不是往下落的时候，它这个发动机点着火，点火之后呢，为了防止这个火焰烧着上面这些设备，所以我们在上面比如说盖了个房子。这个房子呢能够扛火焰的这个冲击还有烧蚀。
1: 那现在就看得很清楚了，这个防火板下面这两根钢索应该就是这个
0: 对
1: 减速锁。
0: 你看这个粗的这个锁，这就是560的阻拦锁。下面这个细的这个锁就是刚才这个卷扬里面用的缓冲锁，然后他们通过滑车把它俩关联起来。然后这个锁，这是326的，这是牵引锁。牵引锁就是拉着滑车跑的，所以呢，这里面就是三种锁。这每一层基本都是三种锁。
1: 三种钢索。
0: 就牵引锁，然后缓冲锁和阻拦锁。就这个锁啊，锁的长度，整个内部的净空是44米。
1: 就我们现在到对面的距离应该是。
0: 这应该是44米。
1: 44米。
0: 基本是44米。
1: 这个就相当于其实回收的时候的十字靶心。
0: 对，这十字中间是十字靶心。然后这就是能够容纳火箭漂移偏差的一个大的空间。
1: 44米乘44米，一共是1936平米，在茫茫大海上，这样一个面积呢，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点。所以呢，这就要求在回收过程中呢，火箭啊要落得准，同时呢，这条船呢也要接得稳。
3: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不只是一项技术试验的胜利，更是中国航天自主创新实力的生动证明。我们在通往星辰大海的征途中，新的篇章已然开启。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安徽金寨县的公交司机吴泽洲，逢年过节呢，总要带着家人去往金寨革命博物馆，站在英烈墙前看望墙上四位同姓同名的英烈，他们都叫黄先兵。那么吴师傅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四

0: 位同姓同名的英雄和他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来听听吴师傅的深情讲述。
1: 我叫吴泽洲，我姓吴，我有四个爷爷，他们都姓方。你肯定想问你在搞笑吧？不，我没搞错，我的四个爷爷都在墙上。1932年，我爷爷方献斌，红四军第十师29团的动力机械连连长，在手脚部战役中牺牲。我父亲成了一名义父子，为了保住这条根，躲避反动派斩草除根。我奶奶做了一个撕心裂肺的决心，让孩子改姓吴，从此方献斌的血脉顶着吴姓艰难地活了下来。这张烈士证是1984年发的，我父亲揣着它找了大半辈子，就想找到爷爷的坟，哪怕只是一个确切的名字去磕个头。但那个年代信息哪有现在这么发达，根本无从下手。直到2018年清明节，我们搀着他第一次走进这座革命博物馆，工作人员帮我们查到方献斌，可当我们顺着指引看过去时，全家人都傻眼了。那面墙上并排刻着四个方献斌，四个同名同姓的烈士。我父亲愣了足足10秒钟，战战巍巍地摘下老花镜，突然像一个孩子一样伸出手，摸着第一个名字喊爸爸，然后摸着第二个又喊爸爸，第三个第四个，他就那样从左摸到右，每摸一个名字都清清楚楚地叫一声爸爸。在场的人全哭了，没有人敢上前拉他。我们知道他不只是在叫爷爷，他是在叫那86年的等待。这四个方献斌到底哪一个是他的父亲已经不重要了，所有为国牺牲的方献斌都是他的爸爸。2021年父亲走了，临终前他拽着我的手一直往博物馆的方向指，这种爸不在了，你要常替我去看看你四个爷爷。从那年起，我们家的口头禅变了，从四个爸爸变成了四个爷爷。说实话没见过爷爷，但我从来都知道他长什么样。我当了14年兵，98年抗洪的时候在洞庭湖抢险一线坚守了20多天。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爷爷在天上看着我不能松，这种坚韧不需要家谱，留在血里。现在我每天开着公交车穿行在乡间，逢年过节就带着弟弟来这面抢险，跟四个爷爷唠唠家常，说说心里话。
0: 在革命年代，10多万金寨儿女壮烈牺牲，留下名字的只有15000多人，重名的烈士有2000多人。山河无恙，英魂永存。英烈墙上镌刻着英雄的姓名，也承载着无数家庭跨越时空的思念。致敬每一位有名或无名的英雄。你们的牺牲我们从未忘记。今天是中国航海日，说到航海就离不开港口码头，而在港口码头集装箱吊运非常常见。那么大家想象中的集装箱都是怎么吊运的呢？前两天记者实地探访了福州港江阴港区直机智能码头的作业现场，为我们揭秘不用亲临码头，无需登高作业，隔着千米距离就能精准吊装集装箱的智慧场景。我们一起来看看。
2: 我现在在福州港江阴港区，在我身后是港区桥吊核心区。桥吊将船上的集装箱像抓娃娃机一样抓取至岸边货车，再由货车运走。听说上面桥吊的驾驶室里没有人，不少网友好奇，没有人如何控制桥吊？不会发生安全事故吗？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其实集装箱的装卸早已实现了远程操控，操作员不再需要登上数十米高的桥吊操控室，只需要坐在地面的远控中心，对着屏幕，手里轻轻拨动操纵杆，就像玩电脑游戏一样，远程控制数公里之外的桥吊起升、回转、变幅及行走。 坐在空调房里就能完成大型机械任务的操作。

0: 那么和传统模式相比，远控桥吊的优势如何呢？传统模式下，操作员需要在数十米高空进行作业，经受酷暑严寒，劳动强度极高，长时间向下方专注作业，也易出现颈椎和腰椎问题。而如今，在远控中心，操作员可以平视电脑操作，不用长时间处在高空密闭空间，也不用风吹日晒，极大改善工作环境，延长职业寿命。同时，远控桥吊搭载人工智能辅助，进一步提升了作业的规范性和安全性。还有网友问，远程操控可不可靠？会不会影响码头的生产安全？港口远程桥吊通过 5G 工业专网加多元感知融合加远程操控舱等技术实现，端到端延时控制在20到40毫秒以内，确保操作无滞后。同时，吊臂、吊钩、机身布设多路高清摄像头、激光雷达及毫米波雷达，消除视觉盲区，提供距离参照与动态避障预警。操作员借助力反馈手柄、摇杆及语音对讲系统，依据实时画面与数据进行作业。截至目前，零事故发生。
1: 操作员坐在地面远控中心，隔着千米之遥，轻轻拨动操纵杆，就可以精准调运集装箱。这种四两拨千斤的远程智能装卸作业，改写了港口码头高空户外高强度的传统作业模式。操作人员也告别高空高危作业环境，在舒适安全的远程中控室完成精准作业，大大降低了人力劳动强度与安全生产隐患。作为我国智慧航运建设的重要实践，福州港的智能化革新不仅持续提升港口吞吐作业效能，更彰显了中国港口数字化转型的强劲实力。健康早知道，不少上班族呢深知久坐不动有损身体健康，于是啊近些年纷纷入手升降桌，改成站立办公，以为躲开了久坐的危害。但是医生提醒大家，久站不动和久坐一样暗藏健康风险。
2: 研究发现，每天久坐8小时可能会使死亡风险增加20%。久坐不行，站着总没问题吧？很多人买了升降桌，开启了站立办公模式，但单纯从久坐换成久站，很可能是刚出虎穴又进狼窝。
3: 很多人认为站着更健康，但人体血管的逻辑非常简单，它不在乎你是坐着还是站着，它只在乎你的肌肉有没有在收缩。你站着不动，小腿的肌肉不发力，静脉压力呢它就持续升高，血管里防回血的小阀门啊它就被压坏了，血液呢全堆在腿上，静脉曲张它就来了。如果你不仅站着，还一站就2-3个小时，风险还会加倍，甚至可能形成深静脉血栓，容易引发肺栓塞等致命的连锁反应。
2: 所以久坐久站本质都一样，身体长时间维持在一个固定姿势，缺乏变化。
3: 想保护血管，预防静脉曲张，唯一的解药就是动起来。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每30分钟就要起来走动5分钟。长时间站立的同时，也不要硬僵站在原地，试着垫垫脚啊，原地踏踏步啊，左右换换重心呢、啊，让肌肉保持活跃。总之，不要觉得换个姿势就万事大吉。站着不动，本质上它是另一种形式的久坐。
1: 听到没？久站是另一种久坐，所以啊，不管是坐着办公还是站着工作，都不能够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每半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站立的时候呢，多踮脚踏步，活动小腿肌肉，促进血液回流，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夏天啊，是吃水果的好时候。面对琳琅满目的水果，很多朋友经常一买一大堆，结果呢，因为气温比较高，还没吃多少就已经不新鲜了或者变样了。那么如果水果变成下面这样，还能吃吗？
4: 不能吃，这是西瓜内部在腐烂。不能吃，这种含糖量高的水果切开后更容易腐烂。不能吃，果肉完好部分也可能已被霉菌污染，不要冒险。能吃，这种状态下更好吃，如果黑斑较大且呈不规则的圆形就不要吃了。不能吃，很可能果肉已经变质且有中毒风险。

0: 是有可能霉菌已经侵入果核，桃子最好吃之前再洗，以免水分加速变质。能吃，这是山竹的自溶现象，但如果已经闻到怪味就不要吃了。香蕉、苹果等这类释放乙烯的水果需要与草莓这类浆果分开放，避免催熟。热带水果未成熟时不要放进冰箱，否则会导致无法成熟且加速腐烂。浆果类冷藏前切勿清洗，保持干燥。夏季吃水果一定要留个心眼，记得少量多次购买。冷藏室里的水果也要赶紧吃掉，如果水果变质发霉了记得赶紧扔掉。
1: 最后提醒大家呀，在购买水果的时候呢，还是要遵循少量多次随买随吃的原则，妥善存放，并且及时辨别坏果，健康享受这份夏日的甜美。近期全国多地雨水不断，雷雨阵雨频繁来袭，在雨天不少乘客候车的时候可能会有个疑问啊，下雨的时候高铁站台上为啥不让打伞呢？我们来听听铁路工作人员的解释。
2: 近期全国多地的雨水不断，雷雨阵雨频繁来袭，许多乘客在候车时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下雨天站台上为什么不让打伞呢？其实这不是规定苛刻，是真的为大家的安全所考虑。在高铁站的站台上方就有2.5万伏的高压接触网，下雨天空气潮湿，导电性大幅增强，雨伞的金属伞尖伞骨自带导电属性，在站台上撑伞呢，距离高压线路如果过近，极易产生电弧，引发触电风险，隐患极大。除此之外呀，还有一个大的隐患，那就是列车进入站台的速度比较快，气流风力特别的大，撑开雨伞很容易被强风刮飞，跌落至辅道，不仅会造成设备故障，还会影响行车的正常通行，引发行车安全问题。雨天候车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就是进站候车请主动收好雨伞，不要撑开。站台内呢，我们要站在雨棚下方的安全黄线以内进行乘车。
1: 听完工作人员的科普，相信大家都清楚站台禁止打伞的缘由了。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旅客遵守站台安全规定，安心乘车，平安出行。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们常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00后贵州小伙田飞鸿用了6年的时间，用一把剪刀剪出了自己的精彩人生。2018年的夏天，16岁的田飞鸿刚刚经历了中考失利的打击，他没有选择复读，一头扎进了工地，从清晨干到天黑，后背被晒脱了皮。一次偶然的机会，田飞鸿刷到了一段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视频，手机屏幕上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田飞鸿把视频看了好几遍，剪头发还能获得世界冠军，这让他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于是怀揣着仅有的500块钱，田飞鸿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火车，来到重庆51职业技术学院。从此他在学校里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同学们放学后去打球，他却对着头模练习拉发片、修线条，同学们周末去逛街，他在教室里一遍遍地练染发，室友们过年放假都回家了，他留在学校跟复杂的盘发造型继续较劲儿。凭借着这股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个学期，田飞鸿就被选拔进了校队。在那里呢，他见到了偶像聂凤，并且成了他的学生。2024年，通过层层选拔，田飞鸿拿到了唯一一张通向法国里昂世界技能大赛的入场券，并且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3: 我是田飞鸿，今年24周岁。2018年的时候，我来到重庆51职业技术学院学习。2024年，参加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获得金牌。我现在留在母校，担任人物形象设计专业美容美发专业课任老师。做美发师，我可以让更多人变美。在学校，就是上课嘛，学生可以通过这门技术养活自己。他们也可以去创造更多的美。回头看自己曾经的路，越决定当老师这一个想法。

0: 赖会儿，正是中考结束嘛，不太理想。最热的时候，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补力活嘛，太累了嘛。在玩手机的时候，也是刚好看到了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发的一个宣传片，是聂凤老师获得世界冠军的一个视频，举着国旗走到了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非常的激动嘛，也美发他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但是也没想到他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看了这个视频过后，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其实我天赋真的是很差的那种，因为他们都学得很快，我只能用时间去堆，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堆。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十多遍，能够好好学习，有这样的机会很不容易嘛。进入了校梯队过后，才开始做准备，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白天晚上全在这里。过年自己都没回去，一样练习，而且每天都会有体能训练。我们体能训练就是跑步，一天2000米吧。从学校校队，再到市里面市队，在比国赛，当时我是获得了一个第二名，前五进国家队。就是每天重复，每个模块练习。因为我们手随时在拿剪刀剪嘛，盘发随时都在梳嘛，所以说它也会有腱鞘炎。当时在国家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贴那个膏药，那次选拔赛的话就险胜第一，可以代表国家去参赛。我们这个项目它是不能超过22岁，一辈子就只有一次机会。杰老师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聂老师他让我放心大胆的去做。我在比赛的时候，我是感受不到身边任何东西的，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听见了外国的小孩们，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 我当时那2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我又继续进入了我自己的状态。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扣分这些我也不知道，那闭幕式的时候他才会报你，就是谁获奖了谁没获奖。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那2秒钟缓过来过后，就是激动高兴兴奋，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也更不会去跳。那一会儿就是上去，那不由自主他自己他就想跳。聂老师他以前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人要懂得感恩。我是从一无所有我来到了这个学校，然后我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获得这些奖项。我想的是也像我的老师们一样，可以把我自己的技术传递给更多热爱这份技术热爱这个行业的人。想的就是能把学生教好，看见他们练习就是真的很欣慰，希望就是能够让他们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或者说改变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田飞鸿以日复一日的执着完成逆袭，手上的老茧就是他奋斗最好的勋章。我们身边啊，很多非遗技艺。前不久呢，一名网友在江西婺源的古村黄岭游览的时候，遇到非遗鱼灯车表演。当时暮色笼罩着古村，青石板的街巷里，造型精巧的非遗

0: 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会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十余省市区。预计呢，11到14号受到巴威的影响，我省将会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其中，12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13号沿江江北会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同时，11到14号全省的偏南风4级左右，阵风8到10级，水面和高山阵风11到12级。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仍然可以达到35度左右，局部地区会超过37度，防暑降温不容忽视。
1: 合肥多云转阴，34到26摄氏度，淮北晴，37到28度，亳州晴转多云，39到28度，宿州晴转阴，37到28度，蚌埠晴转阴，34到27度，阜阳晴转阴，36到28度，淮南多云转阴，34到26度，滁州晴转阴，34到27度，六安晴转小雨，34到26度，马鞍山阴转小雨，33到26度，芜湖多云转小雨，33到27度，宣城小雨，33到26度，铜陵多云转小雨，33到27度，池州多云转小雨，33到26度，安庆晴转小雨，33到25度，黄山市小雨，34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9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31到22度，凤阳廊巷米谷晴转阴，34到28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小雨，34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多云，35到26度，合肥多云转阴，34到26摄氏度。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0: 那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巴威将深入内陆，华东将继续遭遇强风雨，预计黑龙江东南部、辽宁中西部、河北的东北部、苏皖中南部、湖北东部、江西东北部、浙江中西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像是安徽的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的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巴威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部分地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大家要及时的留意当地的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同时呢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预计未来两天中东部高温范围逐渐缩减，雨区之外高温闷热犹存，那随着台风雨深入，安徽、江西、湖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减少，但是降雨较弱的地区最高气温仍有33度左右，依旧比较闷热，公众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进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北京雷阵雨32到25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7到24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7到24度，沈阳多云转中雨31到24度，大连多云30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30到1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9到2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2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33到26度，济南雷阵雨37到26度，青岛小雨28到25度，郑州多云转阴36到28度，西安小雨转多云31到24度，成都多云34到25度，重庆多云转晴37到29度，昆明多云转小雨27到17度，贵阳阵雨转多云30到21度，南昌中雨31到27度，武汉小雨33到28度，长沙小雨转多云35到27度，合肥中雨转大雨32到26度，南京小雨转暴雨31到25度，上海小雨转阴31到27度，杭州大雨转小雨30到26度，宁波小雨30到27度，福州小雨33到27度，厦门雷阵雨34到27度，广州晴37到26度，深圳多云34到27度，南宁多云35到26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据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10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了1000万千瓦。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宁夏、甘肃、福建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4: 7月10号，由省委金融办举办的完美金融善建未来2026年安徽金融活动周成果总结会在合肥举行。现场，皖维集团、国轩高科、合肥国险等企业与银行投资机构举行集中签约，并落地了一批重量级银企合作项目，涉及科创制造、重大基础设施和股权投资等多个类别。
5: 新建重点高速项目投资基本上是100亿级别，需要25到30年的长周期贷款。本次活动基准搭建了金融机构与市属国企的常态化沟通桥梁，实现需求精准对接。
4: 本次金融活动周紧扣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现场推介、实地走访企业、引起需求对接等形式，精心打造了制造、文旅、科技等

0: 等八大特色金融服务方案，吸引了450多家境内外单位和企业参与，覆盖全省16个地市。现场签约重大项目38个，签约金额529亿元。
1: 当好产业的支持者，积极对接政府相关部门和我们各个市场主体，聚焦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通过股代债保租这些产品组合，注重手投手贷首发融创，持续加大对安徽的综合金融投入。
0: 今年以来，安徽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常态化开展引企对接活动。截至今年五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已超9.8万亿元，同比增长7.68%，其中制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
2: 7月10号到13号，第22届黄山书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本届书会以书为媒，打造引领全民阅读风尚的标杆，让浓郁书香浸润江淮大地。
3: 书香游玩，阅为境。这里是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第22届黄山书会正在这里火热进行。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每个特色展区里都汇聚着海量优质图书，还有众多文化名家来到这里与读者分享交流。
4: 本届书会打造双馆联动格局，针对不同读者群体，在3号馆和4号馆共设置了17个特色展区。4号馆集中了安徽出版展区、晚版期刊展区、校园共享书屋、特色书店展区，以主题图书主题活动引领主流价值。3号馆聚焦少儿阅读与亲子互动，打造充满童趣与科技感的阅读乐园。 AI 成长馆、非遗手作区、小手淘书区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驻足，在互动中感受阅读文化魅力。
5: 正好抽着周末带着孩子一起过来，这里的书籍特别的全，而且活动也特别的好，带着小孩在这里收获颇丰。
4: 本届书会聚焦全民阅读，精心推出了村读、全民阅读红沙发、名家阅读分享会等主题鲜明的阅读活动，为读者打造一场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红色安徽经典共读青少年红色阅读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以红色文化浸润青少年心灵，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6: 我最近读了小英雄雨来，从这个小英雄雨来身上我学到了宁死不屈、机智勇敢。现在的生活都是由之前的英雄先辈们给我们换来的，也让我体会到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4: 本届书会还在各市县新华书店、部分城市阅读空间、公共图书馆、民营特色书店和省外大众书局等设立500多个分会场，实现了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让书香跨越城乡，走进千家万户。
7: 黄山书会的规模是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个氛围是越来越浓。我对安徽的未来充满了期待，我也很有信心，觉得我们安徽的文化建设一定会迈入一个新的高地。
2: 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指导，安徽广播电视台设置的全国卫视首档消费场景主题原创节目《完美消费第一线》，白宇和他的主理人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在本栏目播出访谈版。今天我们首先来到的是安徽铜陵的涌泉小镇。

0: 吃啥喝啥买点啥看啥听啥玩点啥，这里是完美消费第一线。今天我们是来到了铜陵的涌泉小镇啊，先给杨总鼓掌。这是杨总给我们安排的丰盛的晚餐啊，但是这其实有几道菜是我们请您的，比如这香肠这动物，对吧？是我们自己换的铜钱儿。这咱先吃着，别客气啊，是当自己家一样，
1: 是吧？
0: 啊，
1: 是吧？
0: 先尝尝。
2: 我看这个到处都写着这个全国小吃都一样，涌泉小吃不一样。
3: 对。
2: 那杨总，你说这不一样在哪儿？
3: 我们就是深挖地域特色。自己种，自己养。自己加工。
0: 哎，那我想问，就是比如说养猪啊、种菜这些人，这谁呀、啊？是你们这员工吗？还是谁呀、啊？
3: 哎，这都是我们周边的老百姓。这就是所谓的农业订单下来的。
4: 刚才我们杨董事长说到了这个，他跟周边村民都有合作，对吧？这个源自于什么？我们2018年推动成立这个村企联合党委，

0: 那么在这个联合单位的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涌泉是带动了周边四个联建村的发展。
1: 你们今天也在这儿玩了一天了，你们以年轻人的角度说，就这一天下来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温俊现在
2: 我觉得今天一天玩得特别开心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这边砸沙包，感觉一下就回到我小学的时候，跟同学们在走廊上戏耍玩闹的那种场景一下就回忆起来了。而且我印象最深的还有阿嬷奶奶，因为她感觉特别像我的外婆。
3: 我今天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滚铁环的那个环节，因为我摔了三次。
1: 对对，你差点拖后腿。
3: 但是最后的时候用那个铜钱去换那个腊肠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我就感觉就是我们平时在学校啊或者说在家里面点外卖我们感受不到这种感觉，就是用劳动换食物的感觉。
4: 今天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推石磨磨豆浆，因为只以前只在那个电视上看过，平时也没接触过，然后但是体验下来是觉得挺累的，而且
1: 就出汗了。
4: 是的，出汗了。但是最后磨出来那个豆浆我刚才也品尝了，确实就是跟那种市面上
1: 太
4: 耐的不一样，真的是我干了。
1: 我回到我的问题上来啊，就是你是怎么想到铜钱这事儿的，然后把来涌泉换铜钱这事儿当成了我们这地方一个特色和口号了呀？怎么想的？就这消费模式太新奇了，对吧？
5: 第一是怀旧，再一个在怀旧的过程中用到了铜钱。铜钱它是中国人骨子里面的文化，都上千年的历史了，尤其在我们铜陵这个产铜的地方，就是做铜钱。
1: 哎呀，这事我没想到，铜陵啊，
5: 它对对呀，
0: 是的，这个是三千年古铜工呢。
1: 张主任，现在涌泉已经是咱铜陵的名片了，对吧？您是在文旅这方面工作的，我想问问，咱们是怎么支持涌泉小镇？
0: 我们在支持我们涌泉小镇打造完美消费新场景的这个方面呢，我们大概是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要想先行嘛，得有规划。那今年我们也是进一步提出了科创兴业、制造强区、文旅富民一体化发展战略，让消费场景的这个培育啊，就不再是景区就景区来讲，而是从全区的这个战略层面上来说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从这个要素保障，那么项目我们像一场发展的好，肯定要建得起，要撑得住。那么尤其是近两年我们结合五好两宜等项目，将我们景区周边和景区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像道路啊、雨水管网啊等一些东西基础设施，我们把它整体的提升了一下。节假日现场啊，当天啊整个期间吧，我们的整个政府都会安排公安交警力量在现场指挥，保障游客进得来出得去，玩得开心。
1: 所以你们是坚强的后盾。
0: 是。那么第三个方面呢，酒香它也怕巷子深，我们当然要给它一些流量支持啊。对，我们会组织我们的社旅企业啊，去南京啊、杭州啊、我们合肥开展精准推介，主动拓展这个长三角客源。我们现在涌泉小镇的客源，对吧？现在长三角客源应该超过了65%了。涌泉小镇的它的抖音话题播放量已经突破32亿次了，让我们涌泉小镇从一个资源枯竭的一个地方变成了一个生态富民。那么整个蜕变呢，它本身就是我们最有说服力的完美故事啊。在最后呢，打造消费场景啊，我们燕区肯定还是有信心，更有决心，让更多游客愿意来，留得下，还想来。
6: 现在正值暑运，很多旅客在出行当中会随身携带充电宝为电子设备续航。不过近期在机场的安检环节，一些旅客因为不熟悉相关的规定，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而无法顺利通行。
7: 按照民航局相关规定，旅客乘坐境内航班禁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或额定能量不清晰以及属于召回型号、召回批次的充电宝。同时，充电宝全程只能随身携带，严禁放入行李托运。额定能量超过160瓦时的充电宝严禁携带。能量在100瓦时至160瓦时之间的充电宝需要经过航空公司批准，且每人携带不超过2个。飞行全程也不能使用充电宝。很多旅客容易混淆的一点是，国内航班和国际地区航班的充电宝查验标准有所区别。国内航班严格执行 3C 认证查验标准，不合规产品一律禁止携带。特别提醒旅客，如果行程包含国内中转航段，国内安检环节仍会严格核查 3C 标识，不合规充电宝依旧会被拦截。乘坐国际或地区航班，满足额定能量要求且在境外

0: 归渠道购买的充电宝可正常通行。
1: 旅客出行前可以自行核对充电宝合规情况，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官网查询自己的充电宝是否在召回名单内，同时也可以通过公式自行换算额定能量，计算公式为额定能量等于额定电压乘以额定容量。
0: 给大家举个例子，普通充电宝标注五伏两万毫安时，计算下来额定能量为五乘两万除一千等于100瓦时，刚好符合随身携带标准。旅客出行前通过简单自查就能提前规避不合规问题。之所以对充电宝乘机标准严格管控，主要是因为民航客舱属于密闭高空环境，无 3C 认证，存在缺陷或已被召回的充电宝，内部电芯保护电路不达标，极易出现安全隐患。一旦在飞行途中发生险情，处置难度极大。
2: 如果旅客在安检现场被查出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也不用着急，机场一般还提供三种处置方式。
3: 第一种，亲友现场带回，如果有送行人员陪同到场，旅客可直接将充电宝交由送行亲友带回。第二种，现场快递邮寄，机场一般都设有专属快递网点，旅客可直接办理邮寄业务。第三种，机场官方暂存服务，针对需要后续取回物品的旅客，可选择机场正规暂存服务，预留充足时间自行返程取回。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当出现这种情况，不少旅客会委托他人代为取回，这里就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只是顺手代取而已，但事实上找人代取也有明确的办理要求，带领人员需要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同时出示物主授权证明以及物主身份证电子版照片，手续齐全才可代取，这也是为了保障旅客物品安全。
4: 目前首都机场针对不合规的充电宝提供7个自然日的免费寄存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寄存期满后未及时取回相关的物品，将按照无人认领自弃进行相应的处理。
3: 最后也提醒广大旅客，暑运出行高峰期，建议大家出发前仔细检查随身充电宝的标识参数，确保无安全隐患，符合民航乘机规定，避免因充电宝不合规而耽误行程。
2: 在浙江桐庐县，有一座千年古村惠港村，每年夏天村里都会在一条老街上放水，让这里变成清凉的水上乐园。这项民俗传承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当地将这项民俗称为是喜街。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惠港村，一起去感受一下喜街的清凉与快乐，看看这条老街的水是从哪里来，又藏着怎样的古老智慧。
5: 随着村民们用石板闸门堵住水坳的出水口，不过两三分钟，清澈清凉的山泉水便从水坳中涌出，漫过青石板街。街上到处都是拿着水盆、水桶、水枪的市民游客，欢笑声此起彼伏。这清凉的水从何而来的呢？
6: 惠港呢，它沿这个街道，它本来就有一条呢坳。澳呢是我们江南这个整个地区呢，古代的一种水利系统，人造的水利系统。那么它的水呢，是源头呢是引自于大源区、小源区，引自于溪流的地那个溪流底下的这个水。
5: 惠港村东临大源溪，南接小源溪，两条溪流在此交汇。早在宋代，惠港先民就在两溪交汇处规划水系，并修建了近1000米的暗渠，渠深约3-4米，下方坚硬的黄泥层天然形成储水层，使溪水得以通过暗渠自流引入村庄。渠面每隔一定距离就会开设水埠，方便村民取用与维护。这套以溪水自流为核心、暗渠为脉络的水利设施被当地人称为澳，渠面水部的取水口则被称为澳口。值得一提的是，这套水澳系统还有着精妙的水量分配智慧，可以通过移动石板调节澳口大小来控制水量。在夏日炎热时，当地就可以通过调节澳中的水位，让水漫过大街，给大家带来清凉。 如今由水奥系统衍生出的喜街民俗逐渐演变成了水上狂欢节。今年喜街活

0: 活动自7月4号开放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达8000人次以上。
1: 近日，天津市西津区一小区人工湖出现鳄鱼，接到市民举报后，公安、消防、综合执法等多部门联动，成功将鳄鱼捕获。
2: 据目击的市民介绍，早前在湖内水泥甬道处发现有鳄鱼出没，察觉附近有人后潜入浑浊湖水，救援队到达现场后紧急调配4台抽水机连夜抽水，封闭全部湖岸出入口，同时专业捕鳄人员利用渔网、塑料扎带等工具成功捕获一条体长约92厘米的暹罗鳄。目前鳄鱼已按规定移送天津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管护处置，全程未造成人员伤亡。经各部门多轮全域排查及专家现场核验，确认人工湖内无其他鳄鱼存活，鳄鱼出现的原因尚在调查中。
1: 近日，在山西大同广陵县湖流河湿地，摄影爱好者完整记录下了燕鸥野外繁衍的真实状态。
0: 画面中，青鸟选取湿地枯枝细草搭建简易巢穴，稳稳安置鸟蛋。孵化期间，青鸟驻守巢穴，不时调整身体姿态，悉心护住鸟蛋，保证稳定的孵化温度与环境。当遇到异动，青鸟便通过持续鸣叫警示，驱赶闯入者，守护鸟蛋。经过一段时间的耐心孵化，雏鸟破壳而出。刚出生的雏鸟羽翼稚嫩，时常张开小嘴嗷嗷待哺，青鸟便频繁往返水面与巢穴，穿梭于芦苇荡间觅食，将捕捉到的食物带回巢穴投喂雏鸟。待雏鸟进食完毕，状态安稳后，结伴在湿地浅滩漫步，悠然休憩，尽显大自然原生野趣。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我国海岸线绵长，风暴潮是影响我国的主要海洋灾害之一。最近几年，在各类海洋灾害中，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就是风暴潮灾害，占直接经济损失的99%。受台风巴威风雨潮叠加影响，我国近海潮位持续上涨。那么，风暴潮灾害来了，该如何防范和避险呢？
7: 风暴潮灾害主要和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天文潮，天文潮的高低对风暴潮灾害等级影响很大；二是风暴增水，就是台风引起风暴潮的强度，是灾害影响程度的决定性因素。警戒潮位是和当地堤防设施以及承灾体相关。警戒潮位分为四个等级，红、橙、黄、蓝，对应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当天文潮和风暴潮叠加，达到哪个警戒潮位时，即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风暴潮红色预警区域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

0: 安全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风暴潮橙色预警区域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禁止到海边游玩，停止海上生产作业，妥善安排作业人员留守或撤离上岸，老少妇孺要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室外危险电源，必要时组织低洼地区人员向高处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及时加固除险，风暴潮黄色预警区域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排涝措施，风暴潮蓝色预警区域同样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妥善安置转移易被潮水淹没的室外物品，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
1: 除了风暴潮，海浪灾害也是影响我国的主要海洋灾害之一，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当海浪达到一定波高之后，国家海洋预报台会发布相应的海浪预警。那么，当海浪灾害来了，又该如何防御呢？
0: 海浪根据受影响近海或者沿岸海域的有效波高大小，将预警等级分为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警报，影响危害程度逐级递增。海浪红色预警海域要关闭危险区域旅游景点场所，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回港避浪船舶防止走锚、碰撞和搁浅，船上人员要转移至安全地带，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海浪橙色预警海域要关闭危险区域旅游景点场所，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回港避浪船舶要防止走锚、碰撞和搁浅，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尽快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海浪黄色预警海域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乘船观光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水上作业和航行船只要回港避浪或绕道航行，渔船立即停止作业，就近靠港避浪，养殖人员尽快撤离上岸，加固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易被大浪破坏的生产设施，视情况妥善安排海上作业人员留守或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海浪蓝色预警海域要减少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乘船观光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水上作业和航行船只要回港避浪或绕道航行，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易被大浪破坏的生产设施，切断危险的室外电源，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
1: 防御风暴潮灾害和海浪灾害，不仅要依赖相关部门的预警和科学调度与应急响应，也需要每一位公民的密切配合。大家提高警惕，科学应对，做好防护，才能最大限度保障生命财产安全，也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大的负责。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讲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是全球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那么火箭为什么要回收？我们为什么非做不可呢？
1: 7月10号，在我身后的中国南海上演了一幕科幻感拉满的硬核大片。我国新型火箭长征十号乙成功发射后，它的一子级顺利返回，挂在了火箭回收船的回收网上。中国火箭第一次实现了成功回收。有人把火箭子级的回收比作是从100层的高楼扔一支笔下来，精准地落到地上的笔筒里。那这个比方啊，其实只说了一半，因为火箭从太空返回地面，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极限微操作。从超过100公里的高度返回，温度、气压、速度不断变化，火箭要保持竖直，不能翻跟头。中间发动机还要择机点火，精准地把速度降到最低。整个过程不比把火箭送上天简单。那既然技术难度这么高，我们为什么非要死磕火箭回收呢？首先啊，来算一本经济账。今天往天上发卫星建空间站，火箭是个妥妥的一次性产品，造价少的几千万，多的几个亿。根据火箭公司公开的资料，火箭的一级建体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60%到70%不等，是绝对的成本 C 位。目前 SpaceX 就靠回收火箭的一级建体，把送货上天的单价砍到了它之前的1/10。中国商业航天想要在国际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必须把一次性耗材变成可循环使用零部件。更何况我们还有一本产业账要算。2025年底，中国一次性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一口气提交这么多申请，是因为轨道和频谱是太空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而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那截至2026年6月，美国的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经突破了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中国部署的国网、千万星座等低轨卫星组网规模也有2万多颗，但是发射的卫星总量并不多。6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而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要完成万星组网。那所以，我们别看现在有1箭18星、20星，其实还有几万颗卫星的缺口，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那不用说，这一次长征十号乙是实现了一个重大突破，而且要特别划重点的是，这次它采用的技术可不是抄作业，而是全球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它不需要火箭带上沉重的着陆腿，而是直接用海上的巨网把它兜住。那除了国家队，咱们的民营航天也在发力，光今年就有大约10型火箭在陆地垂直回收、海上平台回收等多条可回收技术路线上一路狂奔。那这次好消息之后，人们也在关注朱雀三号的遥二、双曲线三号等火箭回收技术的新进展。最后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非要死磕火箭回收呢？因为火箭回收不是终点，而是中国商业航天的又一个新的起点。谁掌握了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太空的能力，谁就有望能够拿到更多进入星辰大海的入场券。
0: 网系回收很多人可能还没听说过，这是我国航天在可重复使用领域的一次大胆的创新。那么这种全新的网系火箭回收方式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它又是怎么接住从天而降的火箭的呢？
2: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
3: 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0: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四条钢索，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四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1: 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0: 首先第一步呢，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它会有准确的这个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开始进行回收段的这个下降的工作，进入到这个回收船可控的这个范围内，是靠网系的这个机构去匹配火箭的这个动作去找它，它是互相找的过程。
2: 用网兜住火箭，我们听起来或许感觉不到难度有多高，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比想象中要难很多。火箭发射升空之后，一子级完成加速飞行后，与二子级分离，然后进入返程之旅。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要在约6分钟内完成姿态调整、气动减速等一系列极限动作，堪称空中体操。
1: 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对接，船要找箭，箭也要找船，这就相当于两个拥有各自6自由度运动的物体在海浪的扰动下要完成高动态的对接。
0: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100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100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的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1: 这张网接住了垂直返回的长石椅，意义重大，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
0: 目前看的话，等我们如果重复使用复用的这个次数足够多的话，跟现在我们常规火箭的这个价格相比呢，基本上能达到一个20%到30%的降幅。随着它进一步的重复使用的这个成熟，工程化应用的进一步的可靠，那可能未来会达到50%以至60%。
3: 那它的下一步会做的一个什么样的安排？
0: 我们先会对这型火箭的回收回来的一子级呢进行一个检测和检修，马上就会紧锣密鼓的进入到它的复用飞行的阶段，我们预计在今年内就用收回来这一枚火箭进行复用飞行。
1: 网系回收是中国航天在可重复使用领域的一次大胆创新，舰与船的海上共舞已经拉开了序幕，未来这条路还很长，但走在这条路上的是一支年轻的团队，敢闯的年轻人握紧最前沿的技术，中国航天就有了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底气，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2: 从精准控姿穿越大气层，到风浪里船舰动态配合完成捕获，每一步极限操作的背后都离不开科研人员的努力付出。太空探索永无止境，当海上网系稳稳接住从天而降的火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项技术的突破，更有中国航天走向深空的底气与信心。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在育儿过程中，孩子不爱吃蔬菜是不少家长头疼的难题，针对这一问题该怎么办呢？
4: 很多孩子都不爱吃蔬菜，觉得苦，觉得粗纤维不好吃，家长可以这样来引导：第一，循序渐进，改变形态，不从整盘炒菜开始，把蔬菜做成丸子、蔬菜饼，切成小丁，混进炒饭、粥、蛋羹里，先让孩子接受味道，再慢慢过渡到正常的做法。第二，色彩搭配。

0: 提升食欲，红番茄、绿西兰花、黄玉米、紫甘蓝放在一起，颜色好看，孩子更愿意尝试。烹调方式简单点，白灼、青草、焯水蘸少量酱，保持脆嫩，减少苦涩味。第三，家长示范，不强迫。吃饭时家长主动吃蔬菜，开心地说蔬菜好吃，不要说这个菜不好吃。孩子不吃，不要批评，不要逼迫，避免加重抵触。每天餐桌上都放少量蔬菜，坚持提供，让孩子慢慢习惯，从接受一种到多种，孩子会逐渐爱上蔬菜，补足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1: 总之，纠正孩子不爱吃蔬菜的行为需要家长的耐心、智慧和长期的坚持，守护好孩子的成长发育。昨天是中国航海日，我们来认识两位引航员。奔流不息的长江，江面上的巨轮往来穿梭，在这条繁忙的黄金水道上，有一群水上守护者——引航员。26岁的张文倩是位于江苏苏州的长江引航中心太仓引航站的一名引航员。引航员被誉为水上国门形象第一人，全国仅约2500人，女性引航员更是稀少。而引领她入航的正是长江第一位女引航员卢平。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两代女引航员接力守护长江水上国门的故事。
2: 眼前这位小姑娘是位零零后，别看年纪小，却是长江引航中心太仓引航站的一名引航员。
3: 太仓展示，太仓展示。我们这一波叫头下水，叫头下水的。
4: 今天我们引领的是一条杂货船，此次装载的是太仓口岸新三亚产品，从中国跨越大洋运往南美洲智利。
2: 引航员被称为水上国门形象第一人，目前全国仅有约2500人，因培养周期长、准入门槛高，被业内称为熊猫行业，而女引航员更是凤毛麟角。
4: Hello， 欢迎你们来到太仓引航交接基地。我们沿着长江沿线，从武汉到太仓共11个引航站，像我就是负责太仓段的引航。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世界引进长江，把长江引向世界。
2: 长江作为世界货运量最大、运输最繁忙的内河航道，被誉为中国的黄金水道。由于航运繁忙、水域情况复杂，同时作为国家主权的体现，外轮进出长江必须由长江引航员为其引航。
4: 这些外轮的船长，他们大部分都是长期在国外或者是大洋上漂泊，他很少进入长江里，对长江里面的航道不太熟悉。我知道哪里要避开，哪里要注意，这条船和船上所有的人的安全几乎都是担在我们的身上的。
2: 长久以来，由于技术要求高、工作难度大、工作环境险、长期不离水等特点，让引航员这个职业一直是男性的天下。而张文倩毅然选择成为引航员，其实是循着心中一位榜样的光。
4: 我就是了解到了，然后我才过来的。
5: 我们那个一个专业的。
2: 2002年，张文倩从上海海事大学航海技术专业毕业后，是当年唯一一个敢向引航员岗位投简历的女生。
4: 一晃4年了，我本来觉得可能我要真的来单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卢书记在那儿就好像有个底气。
2: 这位卢书记就是长江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引航员。我想的有2000年，上海海事大学航海技术和国际航运管理专业第一次招收女学生，卢平一路过关斩将，成为改革开放后全国首批18名航海专业女大学生之一。2004年毕业后，她又成了这18个女生里唯一真正踏上甲板、站在巨轮之上工作的，改写了长江引航员里没有女性的历史。
6: It's been a wonderful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the pilots。
2: 这一行业15年里，她登上近1000艘中外巨轮，引航顶事故，不仅用实力打破了所有人的偏见，更为身后所有怀揣航海梦的女孩推开了那扇曾经紧闭的门。
4: 就是因为有她在，所以我们现在，哎，有点激动，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好过得多。
7: 对，她不是现在说一上来就是赢了，因为已经有一个先例了，就是当时她面对的这些困难，比我们要多太多了。
5: 来来来，爸爸。

0: 从600年前郑和下西洋的扬帆远航，到如今长江黄金水道的通江达海，一代代航海人接力前行，续写着中国人向海图强的崭新篇章。
1: 世界贸易，中国的参与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船舶，越来越多的货能够从长江江苏段走向世界。
2: 非常幸运能够见证这个港口从现在这么繁华，以后还可能会更繁华，我能参与到这个里面是感觉非常荣幸的。
3: 愿长江千帆进步，中国航海事业乘风破浪，生生不息。
4: 从卢平的第一个到张文倩的又一个，两代女引航员的故事是长江航运史上的一抹亮色，他们用智慧与汗水书写下自己火热的青春。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问大家一个问题，16000个标准足球场您知道有多大吗？在宁夏毛乌素沙地的边缘，曾经有一片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的荒滩戈壁，这里地下数百米深处分布着密集的采空区，被划为采煤沉陷区，土地开发利用难度极大。然而如今这片18万亩的土地上被超过1000万块的光伏板连成了一片广阔的蓝海，占地面积相当于16000个标准足球场，建成投运每年产生的电可满足720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5: 我所处的位置是在采煤沉陷区上建起的光伏基地，这里是宁夏。
6: 这是国南宁夏
5: 600万千瓦采煤沉陷区复合光伏基地。曾经，这里是7个煤矿长达15年开采形成的巨大沉陷区，被无奈地称为“地球伤疤”。如今，它宛如一颗跳动在荒漠戈壁上的蓝色心脏，正在赋予这片土地第二次生命。占地面积18万亩。相当于1600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漫步其间，仿佛置身光伏海洋，总装机量达到了惊人的600万千瓦。项目全部建成投运后，每年可满足约720万个家庭一年用电需要。从高空俯瞰，
6: 它就像一个能量巨人，
5: 助力我国能源保护和双碳目标实现。白天，这个巨人将西北充足的阳光转化成丰沛的电力。一座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这里每年将有约108亿千瓦时清洁绿电，跨越千山万水，直奔华东地区。但我们要和你分享故事，远不是澎湃的绿色动物那么简单。如何征服采煤沉陷区复杂的地质，这些破山车式的桥架，就是其中一个答案。
7: 我们采用这种桥架式的这种电缆辐射方式，一旦就是出现沉降之后，首先我们说可以去通过调节它的高低来补偿这个沉降量。那一旦它发生故障之后，我们只需要打开电缆桥盒的这种盖板，就可以对它的缺陷故障进行一个处理。处理完之后，做完实验，盖回去就可以了，而不用像传统的去动用大型的机械，还要开挖。它的运维后期的运维成本是要省很多的，
8: 维修的便利性也高了很多。
7: 对对对。
5: 如何实现广阔区域的少人化运维？答案藏在无处不在的智慧因子中。空中，无人机巡检按时出动，故障识别准确率高达90%。地上，无人驾驶智能清扫机器人定期清扫。它有多厉害呢？我和它还真就 PK 了一下。
9: Ready go！
10: 马哥，你看我带的地图。

0: 生于光而不止于光，在光伏板之下，更多关于生命的故事正在发生。
1: 老公，我看这个光伏板的背面植被就比较茂密，这原来就这样。

0: 这样吗？
1: 不是的，在我们项目建设之初的时候，这个地方可是飞沙走石，风吹石头好，那到处都是黄沙漫天的。然后也是自从我们建了这个光伏基地之后，尤其这个光伏板，因为对这个它这个背面这个有个地面有个遮挡作用，能够减少这个地表的这个水分蒸发，所以你们看明显的这个组件背面要比那个行间这个植被覆盖度要好一些，所以这几年慢慢的这个生态，光伏区这个生态已经逐渐恢复了，这个好起来。
0: 你看，植被变得茂密，枝叶在风中摇曳。动物们也回来了，这里不再是寸草不生的绝地，而是生机勃勃的家园。在生态脆弱地区，一样能走出绿色发展的新路。这是一场历史的接力赛。曾经，这里用黑色的煤炭锚定了一个工业大国的起点。现在，这里正用清洁的绿色动能，描绘着一个制造强国的未来。
2: 7月10号，在我国南海海域，记者正在采访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发射回收，突然在作业船的周边偶遇了一群灵动的海豚，它们结伴嬉戏，逐浪畅游，与严谨有序的航天作业场景同框。记者迅速定格下这难得一见的美好瞬间。
3: 2026年7月10号上午11点左右，我准备拍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回收，有一群海豚跑到我们船的附近，在这儿快乐的玩耍。

你好，观众朋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环流云系庞大，直径超1500公里，堪称台风界的巨无霸。它快速升级为超强台风，直奔华东沿海，登陆之后深入内陆，陆续给台湾、福建、浙江、江西、湖北以及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十余省份带来强风雨，威力不容小觑。那预计今明天强降雨将向西向北扩展，受其影响，我省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其中今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3号，淮河以南局部有大暴雨。同时呢，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阵风8到10级，水面和高山阵风11到12级。预计15到17号，我省北部有较明显降水。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外出，持续做好台风的防御准备，警惕地质灾害、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积涝、农田滋涝等次生灾害。来看预报，合肥终于转大雨，32到26摄氏度；淮北小雨转中雨，34到26度；亳州小雨35到27度；宿州小雨转中雨，33到26度；蚌埠中雨，33到27度。阜阳小雨转中雨，32到26度；淮南中雨转小雨，32到26度；滁州中雨转大雨，33到27度；六安中雨转大雨，32到25度；马鞍山中雨转暴雨，33到27度；芜湖中雨转暴雨，33到27度。宣城中雨转大暴雨，32到27度；铜陵暴雨，32到26度；池州暴雨，31到26度；安庆暴雨转大雨，30到25度；黄山市大暴雨转暴雨，29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大暴雨转暴雨，27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26到22度；凤阳狼象米谷中雨，33到27度；天堂寨风景区大雨转。

中雨31到25度，巴黎河风景区小雨31到26度，合肥中雨转大雨32到26摄氏度。

0: 藏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修只可以两条腿的豪宅，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0: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1: 我不能动。
0: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2: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3: 家里电箱坏了。
2: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0: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3: 小心点儿。
0: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4: 快带孩子离开。
0: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5: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铜陵、安庆调研督导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安徽各地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主动仗、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安徽今年夏粮总产、单产、播种面积均创历史新高，其中夏粮总产位居全国第三。在非遗传承中推陈出新，在精雕细刻中守护文脉，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播出，验证初心。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超过1200亿元，同比增长24.4%。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省委书记梁延顺赴铜陵市、安庆市调研督导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打好防汛。

0: 谨防台风硬仗。
1: 铜陵市义安区须坝乡四面环水，是皖江面积最大的江心洲。上午，梁延顺一行不打招呼，从合肥驱车两个小时后，又转乘轮渡来到须坝乡政府，查看防台风措施落实情况。养老院、卫生院怎么防范？人员避险工作如何开展？什么情况下组织全员转移？梁延顺细致询问，并现场调阅乡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他说，预案制定后，关键是抓落实，要坚持防范在先，对各项防御措施再检查再落实，对各类风险隐患再排查再消减，打足提前量，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要紧盯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一户一策，一人一策，责任到人，及时果断做好转移安置，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随后，梁延顺来到须坝乡群新村，向村党委书记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他强调，村一级是防台风第一道防线，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要心中有数，严格落实临灾校应和反馈落实机制，做到校必有人应，应必有行动，确保响应及时，处置高效。下午，梁延顺来到安庆市潜山市黄铺镇王冲水库，查看汛限水位、水库泄洪、病险加固等情况。他说，中小型水库是防汛薄弱环节，要绷紧安全渡汛这根弦，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加快腾空护容，加密巡查频次，一旦发现险情，及时排除，有效保障防洪安全。水口镇城湾村因地势原因，容易遭受山洪灾害。梁延顺现场了解转移避险等情况，强调要针对雨情、地形等特点，落实好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防御措施，加强应急值守，引导群众主动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确保百姓安宁、社会稳定。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今天起至14号，台风巴威将自南向北影响安徽，各地积极应对，多措并举，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和应急保障准备。为切实防范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水和大风天气，今明两天，黄山风景区、九华山风景区等景区暂停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组织了全山150多名护林应急队员，对迎客松、黑虎松等古树名木集中展开针对性防护作业。
2: 景区提前发了公告，然后作为旅客也提前收到了信息，主要游客安全吧，挺理解的。
1: 在涉县，多个景区文旅项目临时停演停运，新安江山水画廊所有水上观光船舶营运作业也全面暂停。在长江牛头山水域海螺停泊区，当地海事部门正加强巡逻，重点提醒空载船、小型船舶做好系固措施，防止发生走锚险情。
3: 严格落实24小时在岗值班值守制度，紧盯重点水域，加强预警预控，严格落实恶劣天气进线防措施，随时处置突发险情。
1: 从今天上午开始，池州市住建和城管等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机制，重点聚焦在建工地停工与高空广告牌拆除两大核心任务，消除高空坠物风险。肥西、泗县等地园林部门对城区行道树开展加固修剪作业，防范树木倒伏、断枝坠落等安全隐患。赶在风雨来临前，国网淮南供电公司已完成对低洼变电站、地下配电房等电网重点部位的拉网式排查。
4: 我们提前查验防汛排涝物资储备，完善防汛重点场所应急处置预案。我们640余名抢修人员、195辆抢修车辆随时待命，确保台风过境期间电力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1: 为防范台风过境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马鞍山市河县、阜阳市阜南县等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蔬菜生产一线，指导种植户加固大棚、清沟沥水，抢收成熟蔬菜。安庆市望江县等地党员干部志愿者组成多支入户宣传队，开展台风防御宣传和隐患排查工作，
5: 第一时间向农户推送气象预警防灾提示信息，同时结合不同蔬菜瓜果的长势，提供科学化针对性的防涝防风农事指导。
1: 为积极应对台风巴威的到来，明光市南沙河水库于7月10号下午开始开闸泄洪。

0: 科学降低水位，为应战台风强降雨腾出充足的调蓄空间。
1: 气象部门预计，12号至13号，安徽多地将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目前，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统筹调度省级专业力量超2000人，大型救援排涝设备超300台套，救援直升机5架，统筹储备救灾板房700多套，与27家大型企业签订及时食品协议，确保饮食供应。
2: 黎族可能出现的断网、断路、断电等3段极端情况，组织全省15辆通讯指挥车、200余架无人机全天备勤。电力部门部署应急抢险队伍737支、7000余人，在重点的市牵制备勤。各级各部门协同发力，全力以赴打赢防台攻坚战。
3: 本台消息，鉴于当前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形势，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并经会商研判，省防指决定于今天16时将宣城、池州、黄山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通知要求，有关市防指负责同志坐镇指挥，落实24小时多部门联合值守，督促防汛包保责任人立即下沉一线，突出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防御，强化中小水库巡查防守和工程调度，严格执行5个关键环节和4个疑虑要求，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人员，前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到偏远乡村和重点部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省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单向前出席并作党课报告。会议强调，省直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严格落实机关党建责任制，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更大力量。会议表彰了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4: 7月10号，由省委金融办举办的“完美金融，善建未来”2026年安徽金融活动周成果总结会在合肥举行。现场，皖维集团、国轩高科、合肥国险等企业与银行投资机构举行集中签约，并落地了一批重量级银企合作项目，涉及科创制造、重大基础设施和股权投资等多个类别。
5: 新建重点高速项目投资基本上是100亿级别，需要25到30年的长周期贷款。本次活动精准搭建了金融机构与市属国企的常态化沟通桥梁，实现需求精准对接。
4: 本次金融活动周紧扣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现场推介、实地走访企业、引起需求对接等形式，精心打造了制造、文旅、科技等8大特色金融服务方案，吸引了450多家境内外单位和企业参与，覆盖全省16个地市。现场签约重大项目38个，签约金额529亿元。
6: 当好产业的支持者，积极对接政府相关部门和我们各个市场主体，聚焦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通过股代债保租这些产品组合，注重手投手贷、首发融创，持续加大对安徽的综合金融投入。
4: 今年以来，安徽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常态化开展引起对接活动。截至今年5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已超9.8万亿元，同比增长7.68%，其中制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7月10号，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其中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安徽夏粮总产355.4亿斤，居全国第3位，较上年增加3.04亿斤，播种面积4353.7万亩，居全国第3位，较上年增加21.1万亩，单产每亩408.2公斤，居全国第6位，较上年增加每亩1.5公斤，夏粮总产单产播种面积全部创下历史新高。
7: 夏粮再获丰收，为全国夏粮首次突破3000亿斤做出了安徽贡献。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高水平建

0: 是江淮粮仓，克服去年秋种连阴雨天气不利影响，创新开展抓田管、出壮苗、农技江淮行活动。省市县乡四级 1.3 万余名农技人员包层连户指导服务。
1: 为实现小麦大面积均衡增产，安徽还重点打造了阜阳、六安两个单产提升整建制市、38个整建制县和350个单产攻关点。春管期间，全省聚焦小麦赤霉病防控，投入5.9亿元开展一喷三防。小麦抢收期间，共投入约16万台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举办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持续抓好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确保粮食实现颗粒归仓。
2: 7月10号到13号，第22届黄山书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本届书会以书为媒，打造引领全民阅读风尚的标杆，让浓郁书香浸润江淮大地。
3: 书香游玩，阅为尽。这里是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第22届黄山书会正在这里火热进行。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每个特色展区里，都汇聚着海量优质图书，还有众多文化名家来到这里与读者分享交流。
4: 本届书会打造双馆联动格局，针对不同读者群体，在3号馆和4号馆共设置了17个特色展区。4号馆集中了安徽出版展区、晚版期刊展区、校园共享书屋、特色书店展区，以主题图书主题活动引领主流价值。3号馆聚焦少儿阅读与亲子互动，打造充满童趣与科技感的阅读乐园。 AI 成长馆、非遗手作区、小手淘书区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驻足，在互动中感受阅读文化魅力。
5: 正好抽着周末带着孩子一起过来，这里的书籍特别的全，而且活动也特别的好，带着小孩在这里收获颇丰。
4: 本届书会聚焦全民阅读，精心推出了村读、全民阅读红沙发、名家阅读分享会等主题鲜明的阅读活动，为读者打造一场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红色安徽经典共读青少年红色阅读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以红色文化浸润青少年心灵，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6: 我最近读了小英雄雨来，从这个小英雄雨来身上我学到了宁死不屈、机智勇敢。现在的生活都是由之前的英雄先辈们给我们换来的，也让我体会到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4: 本届书会还在各市县新华书店、部分城市阅读空间、公共图书馆、民营特色书店和省外大众书局等设立500多个分会场，实现了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让书香跨越城乡，走进千家万户。
7: 黄山书会的规模是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个氛围是越来越浓。我对安徽的未来充满了期待，我也很有信心，觉得我们安徽的文化建设一定会迈入一个新的高地。
1: 以青春之名，守正不守旧，以初心为砚，尊古不复古。在设砚的千年脉络中，一名青年党员刻下了怎样的回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播出《砚正初心》。
8: 设砚起于唐，盛于宋。文人研墨，墨落纸上，书写的是整个中华文脉。
9: 传承最好的就是什么？就是你坚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把它当作一辈子的行业来做。
8: 他用一把刻刀证明，非遗不是封存的历史，而是可以生长的青春。
9: 作为非遗传承的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党员，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个砚文化推广出去，开辟一条新的赛道。
8: 从一块石到一方砚，从一把刻刀到一方天地，这名年轻党员用每一次雕琢守住千年文脉，刻下初心砚正。
9: 这里是我们那个徽州历史博物馆中的设砚展馆，然后这里面收藏了有100多方我们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些设砚的款式。设砚呢，在不同的朝代，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审美体现。
8: 千年的文脉就藏在这一刀一笔的深浅之间。方永兴从小在凿石中长大，这些石头的温度他比谁都熟悉，用这一代人的方式把它接着往下传。这是90后青年党员方永兴选择的

0: 路。
1: 做我们燕雕的90后、00后，之前还有一些，但最近这几年呢，可能就是越来越少了。传承最好的就是什么？就是你坚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把它当做一辈子的行业来做，这个就是最好的传承了。就是我作为一个党员，我一定要做一个先锋模范带头。
0: 2014年，方永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的条件他都符合，高薪的建筑设计工作也向他抛来橄榄枝。但是他拎着行李回到了家里，决定接过父母的衣钵，继续做砚台。这个决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1: 做砚台的这个过程嘛，它是伴随着这个灰尘与噪音，然后又伴随着汗水，一脸都是那个灰头土脸的，就是一个普通的石匠而已。他们就觉得，哎，我做事情这么辛苦，就是培养我自己的子女以后上大学出来以后不要再做我这个事情了，不要跟我这样辛苦了。
2: 学手艺是一条漫长的路，在前10年甚至于15、20年你是看不到什么收益的。真的要做这一行，你又得从零开始学，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
0: 方永清没有解释太多，他把自己关进了山坡上的工作室，一间没有空调、只有灰尘和噪音的老房子。握惯了鼠标的手，第一次长时间握着刻刀与石头较上了劲儿。石粉沾满手臂，掌心磨出了茧，刻坏的石料堆满了墙角。
2: 30多度接近40度的高温，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膝盖以下全是那个刮的那个灰啊，粘在自己的那个腿上，一腿的那个泥浆啊，下了很多的功夫，能够感受到它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不是随随便便做的一个决定的。
0: 那份坐得住、沉得下心的坚定，让惊喜接踵而至。他的作品《江南秋色》首次参评便拿下中国工艺美术金奖。父母在这个从小看着砚台长大的年轻人的作品里，还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3: 当时是他做出来一个，就是一个叫方圆之间，给我一种一个大的惊喜。年轻人的这种审美带到这个实验上去，传统的器型上它更简约、更大方，更有实用性。
0: 方永兴的砚台里藏着建筑学的骨架，也藏着一个90后对美的直觉判断。他用极简的几何图形重构砚台的轮廓，斩去繁复的纹饰，留下东方式的留白。他还把徽墨的描金技艺搬上了设砚，让五彩的墨彩在砚面上流淌。方永兴用作品证明，这门古老的手艺不是只有一种面孔。
1: 总书记说，守正不守旧，中古不复古，我们也要结合当下这个时代，推陈出新一些。
0: 切割、打磨、落刀、抛光，方永兴用一条15秒的短视频就能让网友看见一块石头如何变成会呼吸的艺术品。线下他奔波于各大展览展会，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传推广设砚文化。
4: This is so beautiful. Yeah.
5: 这太美了，我要把这么美好的物件带到印尼的中国文化中心，让我们的年轻人也能学习中国书法，更多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0: 如果说专注设砚雕刻技艺钻研，守住的是匠心，那么作为一名年轻党员，方永兴想做的是让这门手艺不再只是一个家族的传承，而是成为更多人认识中华文化的窗，安身立命的路。他积极宣传传播砚文化，创办的公司被评定为县级非遗传习基地。他把工作室变成培训基地，带动当地村民就业，让残疾人也能用指尖与石头对话。
1: 像他们这个听障人士，传授他一份那个技艺，让他有一份那个技能，他后半辈子的生活也有了保障。这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党员必须要做的事情。
0: 当古老的心跳与青春同频，当千年的非遗技艺注入党员的赤诚，方永兴以砚为证，初心不改，让千年文脉在当代更续，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作为非遗传承的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党员，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个燕文化推广出去，发展出去，希望就是在这个燕文化里面我开辟一条新的赛道，吸引更多的人进来，

0: 后最后让这个设宴的这个创作啊，能够形成一个百花齐放式的一个场景。
1: 马鞍山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党支部书记、政委、三级高级警长周克武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用一项项硬核成果破解实战难题，服务群众需求。
2: 在马鞍山市公安局周克武劳模创新工作室，周克武正带领团队研发最新一代数字战警平台。以往基层警务信息化工作都是手动操作，存在重复录入、数据融合共享不足等问题。
3: 就比如说我们的反诈预警信息，我们要一条条手动核查录入系统，有时候呢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在录系统上面，费时费力。
2: 能不能造一个不知疲倦的虚拟分身来干这些重复的活儿？周克武组织了32名跨警种队员，成立数字战警项目攻坚临时党支部，探索大数据加 RPA 加 AI 融合应用路径。2022年底，数字战警支援中心正式建成上线。
4: 数字战警每天可以自动反馈预警信息700多条，发送劝阻信息800多个，还能自动整理多家预警数据，第一时间对高危预警人员的银行账户进行保护性指付，
5: 相当于给每个部门配备了多个7×24小时不需要休息的警员，而且突破了各部门间的数据孤岛限制，可以完成数据核查、分析研判等各项工作任务。
2: 如今150多种数字战警活跃在公安实践的各个领域，成为守护平安的智慧利剑。科技不仅要强警，更要惠民。曾经证明多、出具难、多头跑是群众办事的堵点痛点。周克武组织了39名骨干，成立警民通马上办项目攻坚临时党支部，向无证明办事目标发起冲锋。
6: 最大难点是打通各部门的数据堵点。周政委白天带着我们走访调研，夜晚挑灯夜战，攻克各个数据搭建难关，吃住都在单位。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仅用4个月就研发出了证明通马上办系统。
2: 2023年11月，证明通马上办系统正式上线，42个应用场景创新，让无证明办事覆盖全市所有乡镇街道和部分社区。
7: 通过证明通系统，企业和群众可以刷脸核验身份证、营业执照、结婚证等电子证照，大大节约了群众的办事时间，
8: 挺方便的。像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忘记带身份证啊，然后也可以直接过来，然后可以线上办理，特别方便。
2: 党建引领创新，科技破解难题，初心温暖民心。周克武制定成员培养计划，推动成立29个党员民警个人命名创新工作室，300多名骨干汇聚成创新洪流，构建起党建加创新工作室矩阵。近日，周克武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5: 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和基层党组织战队堡垒作用，坚持党建加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推出更多便民利民创新成果，不断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
9: 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1206.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4%，增幅已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7月10号，安医大一附院集结全院100多位专家，在各个院区同步开展大型义诊活动，活动覆盖超40个临床专科，现场设置多学科问诊区、基础健康筛查区、健康科普宣教区，对前来就诊的市民，专家们细致问诊，给出个性化诊疗方案。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星座的荷包。

0: 我感觉的这个扇子这一块啊，它是保存性比较强，它也是多元的。
1: 做扇子跟做人一样，要诚诚实实地把事情做好，

扇子它本身在我们中国来讲，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民间手工艺。一把扇子做好了，单纯一张扇子扇面来说，你把它上面赋予四次勾幅的话，哎，它就是一个文人用的。你画上迎客送，那就是我们华山景点的；你画上故宫旅游产品，虽然是说这个小小的一把扇子，文化气息还是非常强的。现在我们是五十多了，再做十年，那做不下去了。没人这样做的话，传承这一块就是很大的问题了。我们家庭里面和